0: 饶强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1: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0: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粒，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2: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减肥药究竟如何减肥？它们有哪些危害呢？一起了解一下。
4: 据了解，甲基安非他明属于冰毒的有效成分之一。近两年，一些不法分子将其混入减肥药当中，利用其毒品特性，使吸食者在服用含有甲基安非他明的减肥药后，进入一种所谓的低功耗的亢奋状态，使吸食者能够产生强烈心快感并抑制食欲。长期服用此类药物将会对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严重损害。这种含毒的特效减肥药极易让人产生心理依赖，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时会引发心律失常、惊厥、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出现昏迷或死亡。除甲基安非他明外，不法分子还会在这类减肥药中添加氯胺酮、芬特明等我国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持有、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均属于涉毒行为。即便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携带含毒成分的药品入境，也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5: 如有减肥需求，请前往各大医院的健康营养科寻求专业意见。出国旅游代购时也请擦亮双眼。非法携带含有精麻药品成分的减肥产品入境，同样构成走私毒品罪。
3: 不仅是口服药，近期一些注射针剂因具有减肥效果受到追捧。深圳海关呢，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0: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四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6: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0: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7: 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0: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7: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3: 除了成分不明的减肥药减肥针，最近呢，罗湖海关在入境监管现场还查获了一名携带大麻烟的旅客。
8: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走得很快。我们发现他在快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突然掏出手机低头看，这个举动不太正常，我们马上把他拦下来进行检查。
9: 在男子裤子右侧口袋官员找到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烟盒飘出特殊异味，和普通香烟气味明显不同。打开烟盒一看，盒盖里藏着一只已经燃烧过半随后熄灭的自制烟卷。
8: 经现场检测，该疑似自制大麻烟呈四氢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支卷烟中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5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9: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大麻烟剂量小，只有一点点就不算大事。需要明确的是，大麻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走私大麻入境都是违法行为，并不会因为只有0.15克就免予追责。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

0: 现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到了夜间，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22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度左右。到了夜间降雨停歇，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23号的白天天气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0度左右。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需要注意防晒。到了夜间呢，云量再次增多，最低气温呢在17度上下。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出行需合理调整着装。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措施。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门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起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经达到436亿美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2: 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到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4: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0: 在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纳，一群工匠和志愿者正用传统工艺等比例复刻路易14时期的一艘大型战舰让巴尔号。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持续约20年。
5: 项目灵感源自在圣瓦斯特拉乌格发现的两艘沉船残骸，团队提取残骸实测数据，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复原出这艘装备84门火炮的一级风帆战舰的原始设计。船体主长度57米，加装船首斜围后总长可达72米，规模宏大，工程挑战重重，船体构件体量巨大，最小构件重量也达到600公斤。尽管配备起重机、拖拉机等现代设备。

0: 也曾被忽视的传统行业。造船者们认为，虽然不少居民尚不了解这个项目，但它承载着法国的航海和文化记忆，值得大力推广。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欢迎话题，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而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10000多。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呢，网络直播间里这种玉米的价格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2: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说有彩绘山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2: 那么这种文玩玉米到底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呢，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2: 专家呢是以这个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的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是大幅下跌了，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相对于核桃的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而在销售端呢，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也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甚至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来售卖，不少玉米剥开之后啊，品质欠佳。 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之前一

0: 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好，新闻继续。家住30楼的武汉市民黄女士在窗外看到一名陌生的男子，虽然男子说是修空调的，但是黄女士说觉得不像。
1: 黄女士介绍，她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黄女士觉得不对劲儿，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2: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1: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经黄女士辨认，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窗外的男子。
3: 下午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打着赤脚，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性非常高了。
1: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4: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10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1: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小区二栋某户居民家偷的。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武汉江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安徽芜湖的一位西瓜摊主报警说摊位内的卖瓜钱竟然被偷了，我们来看看。
5: 就算几百块钱，让人卖多少个西瓜？你下得去手啊？我的话，你可以良心啊？
6: 这个被民警怒斥的就是多次盗窃瓜农的戴某。落网后，戴某还是蛮不在乎，甚至一直抖腿。
7: 抓获他的时候确实很气愤。第一个是因为他这个态度啊，不像是这个嫌疑人到案之后认错认罚的这种态度。其次呢，他这个盗窃行为啊，也十分的容易激起民愤。
6: 原来就在上个月，芜湖警方接到多个瓜农报警，这些瓜农在卖瓜时收到的货款被人盗窃。
7: 平时赚钱这个过程都是很不容易的，相当于不管几百块钱也好，几千块钱也好，哪怕几十块钱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他们的血汗钱，所以不管金额的大小，我们也都很重视。
6: 通过调查，民警锁定了一个中年男子。
7: 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他在到这个报警的这个瓜农那个西瓜摊之后啊，离开现场的时候，这个步频啊是加快的，就包括这个。他这个整个人的状态是相当于那种小跑的这个状态。
6: 民警追踪发现，嫌疑人戴某曾有过多次盗窃前科，然而戴某不是芜湖人，且居无定所，行踪很难锁定。民警倒追监控，最终发现戴某出现在某街道。
7: 经过20余家的这个商户监控不断的追踪，发现了这个嫌疑人的行踪，最终我们这个在这个网吧里面将这个盗窃嫌疑人抓获归案。
6: 经审讯，戴某承认了多起盗窃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8: 近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基层慰问演出走进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9: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秦腔从剧场走向屏幕，从非遗走进日常，线上热度与线下观演持续升温。下基层演出选取了电视剧同款剧目，打交战片段里杨排风身手利落，与对手的对打紧凑精彩，赢得阵阵叫好。游西湖选场中，李慧娘一袭素衣，水袖轻扬，步履生风，吹火绝活，技惊四座。
10: 今天带来的剧目是游西湖中的两段折子戏，其中有一场是吹火的这场选段，它是拿包子，里边是松香，然后是明火，然后其实也挺费演员的嗓子的，其实在底下练。

0: 的时候也会容易烧到自己。我也希望我们秦腔演员，然后把传统艺术能够更好地推广出去。
1: 台上精彩不断，台下感动连连，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样既接地气又具艺术水准的演出，观众纷纷表示看得过瘾，听得尽兴。
2: 我感觉今天这两出戏，一个是打交赞，一个是游西湖，一文一武，充分展现了秦腔这种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戏曲在今天的当下仍然具有十足的魅力。
3: 很感谢有这次机会能够让我们年轻人有了接触这些传统的技艺这些机会，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去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珍视它。这不仅是对这单独一种艺术表演，更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对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的一种传续。
1: 此次下基层慰问演出至今，先后走进怀柔、通州、大兴、房山四区，共安排七场惠民演出，包含歌舞、京剧、秦腔等形式，汇集观众达3000余人。
4: 下基层慰问演出是本届汇演的一个延伸项目，同时也是为了宣传今年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共乐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北京台报道。
5: 2026年石六子文化季活动近日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启幕。
6: 像这种民间传世的铜鼓的话，它重量应该是在35到45斤。像这面铜鼓以那个龙纹、鱼纹和钱纹，这面铜鼓呢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现场同样亮相的还有壮锦，它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纹样绚丽饱满，蕴藏着壮族先民的生活智慧。
7: 自食同辉，锦绣同心，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里面，每一幅都有八角太阳纹，是老一辈希望太阳带来丰收。以前我们这个壮锦就是只是做的背面家用的，现在我们包包啊、小卡片啊、茶杯垫啊这些等等，就是贴近现在的年轻人，让他要融入我们的现代。
1: 本次石六子文化季以八跪聚力结石子、法治铸魂石六红为主题，划分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多个板块。
8: 品尝了像当地的很多的美食，牛角酥还买了一件。
9: 在我们大团结展厅的小舞台上会有这个精彩的舞蹈呈现，那么这里面包括这个壮乡的歌舞，还有他们的这个民族乐器展示。这个小舞台呢也是特别受我们北京市民的欢迎。
1: 北京台报道。
5: 首都博物馆每周主题大展即将迎来尾声，9月19号展览正式进入收官倒计时30天，首博还特别推出了宠粉专场活动。
10: 这个展厅中的文物呢，来自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博物馆。这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所以相信今天你们看到这些文物，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今天的这个参观是不虚此行。
1: 这次首博馆长亲自带队，陪同20组亲子家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由馆长深度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自然科普知识，并和家长小朋友互动交流，带领大家沉浸式探秘美洲大陆独特的生态风貌与人文故事。
11: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玉米和南瓜是产自那个墨西哥的，然后我还知道了自己的纳瓦尔叫赤橙之犬吧，我觉得今天来挺有意义的。
1: 参加本次宠粉专场活动的购票观众还都领取了专属抽奖号码，奖品包含首博热门文创产品，其中一等奖则是2027年首博特展免票权益。
12: 非常幸运的参与了这个抽奖活动，并获得了明年27年的特展的一个活动，所以相约明年一定会再来的。
10: 这展览一共汇集了800件来自墨西哥和秘鲁国家的珍贵的文物，很多文物呢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现在这个展览离闭幕还有30天的时间，又正逢中秋节和国庆佳节两节来临，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走进首博，能够领略古代美洲的文明之美。
1: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正在全力备战10月中旬开展的 CBA 新赛。

0: 季的北控男篮，在球队的训练基地组织了新赛季前的一堂媒体公开课。
1: 上午10点，球队开始了时长2个小时的训练，并为媒体记者开放了后15分钟。新赛季，球队在迎来了以哈里斯为主教练、张兆旭、韩硕、刘晓宇为主的助理教练组成的教练员团队，球队也进一步更新换代。全新的阵容和全新的教练组，也让新赛季的北控男篮让人格外期待。
2: Y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try.
3: 在这个夏天呢，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球队能够建立起一个体系，包括在赛季开始之后能够围绕着一个体系来打。所以在整个夏天的时间，我们的球员也是在不停的训练，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去建立起我们的化学体系，希望我们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后相互之间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4: 提高这个在场上思考的这个反应的速度。那我们的这个防守体系就是也是需要他们很快能识别出这个进攻或者防守的这个方式，那根据这个方式阅读好，马上头脑里能尽快去反应。
1: 对于北京球迷来说，刘晓宇的回归球迷们最为期待。
4: 篮协有规定是球员不能兼教练，我只能作为球员去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那今年能打多少场也要看身体状况，但是在球队需要的时候，肯定是还是要在场上做好这种组织啊，包括防守端，还是要去可能承担比较重的任务吧。
1: 除了熟悉的老朋友，球队新赛季还迎来了众多新员，租借到期回归球队的王少杰，全新签约的外援。整个夏天，他们也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全力融入球队。
5: 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是非常注重防守要求的，前两年然后广东队然后也是防守要求也非常高，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说非常的难吧，融入起来，然后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下一些功夫。
6: We got a lot of good young guys. I think they've been here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hey're getting better each day. They'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and I think the future is bright for them. I think the whole team is good. So, you know, once we put it together, it'll be good.
1: 这个休赛期，球队经历了多场热身赛和季前赛的锤炼，全队上下也希望通过比赛检验训练的内容，加快磨合和化学反应。等到廖三宁和赵嘉毅回归之后，全队将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全力冲刺新赛季的 CBA 联赛。
7: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后续的训练包括比赛中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1: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宇坤。
8: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户外能见度的情况。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呢，与一小时前相比，北部地区的能见度呢已经明显好转，而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转好的速度比较慢，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仍在1公里之下。那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呢仍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到了夜间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要注意添衣。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金秋时节，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流金遍野，清晨云雾漫过群山，千层梯田若隐若现，绘就出一幅色彩丰富的秋日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2: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3: 不疼。
0: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4: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0: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5: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4: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6: 我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过世，
8: 你却想着改嫁，
9: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自个儿。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3: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一到秋天呢，北京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就是香山。因为香山的红叶那是全国闻名。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在燕京八景当中，说到香山，它列举的是西山晴雪，可没有香山红叶，这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呀，因为古代香山没红叶吧？不对，这金代有一个人叫周昂的，写过一首诗，就叫《香山》。这里边呢有句话叫做“红叶黄花自易川”，那说明呢，打金代开始，香山就有红叶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啊不成规模，这香山大规模种植黄栌啊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但这个时候呢，香山也叫静怡园，这是皇家园林，百姓不得入内。而且呢，在古代啊，交通不便，所以城里的百姓呢，很少有去到香山游玩的。您说，在北京城眺望香山。

0: 山看不见红叶，但雪景不一样啊，这雪山远远的就能看见。您像在这个峨眉山顶上能眺望到贡嘎大雪山，在北京城里呢也能看到西山晴雪，所以呢有了这么一景。那现如今的香山呢游客也不少，所以啊山脚下的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北京的兄弟，而且呢把这个家常菜千层饼烙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店里的招牌菜。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据说啊，这瓷器从景德镇过来的，我俩过来挑点东西啊。
3: 餐具该换了，
2: 你不得看看
3: 像样的，
2: 买就买好东西。哎，这碗行，
3: 万事
2: 顺遂，
3: 食材好，餐具也得讲究。
2: 对，这吃饭，你用一好瓷具，感觉都不一样。
3: 端着好碗吃好饭，
2: 对，
3: 北京人吃饭这餐具特征，什么吊瓷儿不能用，那
2: 有
3: 再论讲有讲究的。
1: 刘涛和郑浩是发小，两个人一同在胡同里长大。
3: 讲究，
2: 这是装酒用的茶，酒壶吗？
1: 如今他们一同经营着一家主营老北京家常菜的餐厅，
2: 全是瓷碗，那花瓷
3: 蓝边，
2: 在我们家呀。我老在西单以后觉得是一头子。
3: 食材我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瓷器泥土烧的，那是天然的东西。
2: 这盘子这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自己定制
2: 啊，
4: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你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2: 不好吃我管退，
3: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1: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3: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会画画，
2: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3: 哎，龙哥，行，就这么着吧，
2: 鸟笼嘛。那些盆栽 logo 牌子呀，
3: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2: 对，
3: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1: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2: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执照的餐馆。
1: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3: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2: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上我们家吃饭，
3: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1: 千层肉饼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2: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血汁非常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1: 大红门这名字北京人都熟，一袋好肉馅肥瘦配比必须拿捏得当，肉质鲜嫩不柴不腻，怎么用都撑得住，味道要打动人，品质更要让人放心，这是大红门做肉的底线。70年的匠心传承，只为吃好这口肉。

0: 我们家肉饼啊，给馅给的足。你想小时候跟家里边吃饭，没有皮嫩肉的，肉多才叫肉饼呢。我们家肉饼就是一张饼一斤馅，甚至得一斤多点儿，到嘴里边特别饱满。
1: 刘涛的姥姥时常叮嘱，做餐饮行当最忌讳在分量上耍小聪明。街坊邻里的那份信任就来自于实打实的用料，厚道自在食物当中。
0: 拌馅得用冷泡的花椒葱姜水去拌馅，我们拿花椒葱姜浸泡2小时，而且是冷藏，冷水打出来馅儿，它会让馅儿整个比较紧致，更黏糊一点。花椒水啊，我们得一点一点往里打，一次不能加多了，按照一个方向打，为了让它的肉能够吃进去里边花椒水这个味道。加入五香粉、盐、生抽、老抽、蚝油，先打一次，再加料。你看这个馅儿色出来就特别的晶莹剔透，让它的味儿更好吸收。再往里搭两个鸡蛋，它能吃上劲儿，这馅儿更黏糊。现在我们开始加姜末、料油、香油、葱花。葱的比例放的比较少，咱家卖的是肉饼，让人第一口吃的你是肉而不是葱。老家传的就是这饼，你要是吃好肯定得自己做。
1: 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是刘涛练出来的肌肉技艺。
0: 这面呀得一遍一遍擀，薄厚均匀。就小时候我姥姥擀的面时候，我还拿一马扎边上坐呢。每层的薄厚啊，这个尺度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它是千层，不能说一层厚一层薄，尽量做到均匀。
2: 你好，几位？
3: 一位。
2: 来看这儿就行。下回尝尝我们那铁板的也好吃。
3: 微辣。
2: 微辣。
3: 微辣。
0: 切的丁儿稍微大点儿，这汤汁儿得再收时间稍微长一点，姜末给它呼出来。
1: 在餐厅的工作当中，刘涛和郑浩有着明确的分工。刘涛负责后厨，而郑浩负责宣传和运营。
2: 酱油糖醋汁儿，这是老式做法，是不是？明油亮芡儿，咱先别说吃，咱就说这样儿，咱说行不行？
3: 闻到香味儿了吧？啊，
2: 这菜出锅溜边醋皮烹一把，要的不是说去这脏气味儿，是为了要这个蒜的香味儿。行吗？
3: 这两个菜两种风味，酸甜，这是咸香。
2: 对，
3: 来干尖尝尝，
2: 嫩吗？哎，等这现烙的饼的时候，先尝尝这个，绝对是公园的味道。我们拿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发力全方位在各大平台上，把我们的真实性展示出来。他手艺这块，我就宣传经营，我跟他就一句话，你就千万不要给我搞创新就完了，就是原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无需创新。
1: 直到今天，刘涛和郑浩还保留着姥姥当年留下的传统。
2: 我们每周三有免费的打卤面，干黄花、干木耳、干香锅，鸡蛋、肉片、花椒油，在家做特麻烦。你得头一天泡水，用这个泡干货的水去勾这个卤的芡，做，咱就给人做好了，送就送好的。最重点的还是我想让大家吃到老味道。
0: 还是想问别人吗？送快递的小哥啊，环卫阿姨啊，爷爷奶奶呀、啊。他们在我们家都是，谁不想说吃一口热乎面呀，吃一口家的味道呀？我们在用心去做每一个事儿，烟雾四邻能。

0: 认可我吗？就足够了。
1: 谢谢，
2: 地道北京味儿。
3: 姥姥那一代赶上个体饭馆刚兴起的年月，街坊邻里无论手头宽裕与否，总能在店里讨上一口吃食。这份厚以待人的处世之道，刘涛和郑浩二人始终是铭记在心。但这份本心坚持起来却也并不容易。
2: 因为现在主要是成本高，这东西你不能卖贵了，但是呢竞争又激烈，大家又互卷，我们不卷。我们做肉饼其实是快餐，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儿，他要点两个北京菜，甚至于老头老太太坐这儿，俩老人吃饭，小酌一下，享受生活，他能吃到他曾经年轻的味道。大人带着孩子来，他也能吃到他小时候的味儿，
4: 让孩子给我尝尝他爸妈当时那个味儿。
2: 蛋炒饭，我们哥俩就想干一件让人家满意的事情，也让我们满意的事。
4: 我觉得我们得做下去，如果不做下去的话，就没人做了。我们这边孩子的孩子就不可能再做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东西真没了，那就真没了。我的愿望还是希望更多人来我们家，至少能吃到家里边就足够了。

0: 这老小时候就这样。你再看看那儿，
1: 不一样了。
0: 原来领导那饭馆
2: 变化太大了，
0: 但是它差距再大，我就愿意来这儿。白塔大楼，抹不去的记忆还得是这儿。
2: 你说他们家不跟那
1: 不跟那儿住吗？咱四个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
2: 对，
1: 你说住在也还吃点鱼吗？现在
0: 你记得吗？跟那儿小时候吃炒肝椒包子蘸炒肝，
1: 那个太回忆了。
3: 白塔寺附近是姥姥最初开店的地方，也是刘涛和郑浩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年俩人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把店重新开回这里。曾经在姥姥店门口追跑打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在灶台前了。要是真能把店开回这里，他们带回来的就不只是一门手艺，还有姥姥留下的那些记忆，和两个走了很远，终于回家的孩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都饭馆味道掌门刘涛、郑浩。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三元桥呢，因为连接着城区啊，跟这首都机场，可以说是啊最洋范儿的这么一座立交桥了。但是啊，就在三元桥的附近，当年有一座牛王庙。现在呢，这庙没有了，但是还有地名叫牛王庙小区。这牛王庙怎么个来历呢？说法很多，但是啊，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靠谱的。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啊，说当年在立春头一天，顺天府的官员呢要去春场迎春。在立春当天呢，还得在春场啊举行一个仪式，叫做鞭打春牛。这鞭打春牛呢，就是咱常说的打春。在老北京的地图上呢，这春场附近还标着一个地名叫春牛房。您看这春场在哪儿呢？史料记载在东直门外一里。它为什么在东边呢？因为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东方属木，主生发，代表着春天啊，跟这个打春呢正好。

0: 相契合，所以说呀，在春场的东边再建这么一个牛王庙，祭祀牛王，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倒是啊合情合理的事儿。您看这牛啊，给大伙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任劳任怨、韧性十足啊。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跟牛还真就有关系。您看，叫酱牛饺子，可以说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把这股牛劲儿全都用在自己的手艺上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每个月，酱牛饺子都要举办一次饺子创意大赛。餐厅的厨师们每人带着饺子馅儿，从食材、外观、口感等各方面展示自己的创意，相互切磋交流，最后评出优秀的饺子。
2: 手擀皮就是比鸡皮好。
1: 林俊环是每次大赛的发起人，也是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
2: 经过评委们的仔细品尝，我们得出了第一名咸蛋黄焦香牛肉水饺。啊，这个也第一次在饺子馅里能吃到咸蛋黄，有微微的有一点辣味，加上肉的那个嫩度，特别清鲜。我发现，啊，创新是特别重要的。啊，老一套消费者他对你不太感兴趣，开饺子馆依然需要不断的创新。饺子的馅儿、饺子的皮儿、饺子的各种蘸料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3: 感觉牛肉大葱的话比较香一点，
4: 虾仁煎味道相当不错，而且大虾仁特别实惠。
5: 饺子吃进里边汤就会爆出来。
1: 薄皮大馅儿，抱团弹牙，林俊环的饺子口感堪称一绝。而以牛肉为招牌馅的饺子，在现如今的北京饺子界也独树一帜。从初入北京到成为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人，老林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
2: 我是93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干最基础的活，掏炉灰、扫院子、倒垃圾，特别向往能不能学一些技术。那个时候很陌生的一个人就进入餐馆。有一天，我自认为很勤快的把师傅的土豆丝给切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师傅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公开批评我说我这个技术不行，把这个土豆丝浪费了，就当着大家的面倒了。当时我就受的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感觉应该先从大家不愿意做的杂活力活做起，从洗碗间到配菜大概干了2年，慢慢一点炒一些简单的，到炒一些正常的销售的菜，就这样呢，大概4年就变成了灶上的师傅。
1: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老林在这个餐厅一扎就是7-8年，从小工做到厨师长。在这里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酱牛肉。
2: 这个酱货是我的藤子哥，因为做酱货特别辛苦，要起早贪晚的。我当年年纪小就把酱货这个事独自承揽过来，酱货成为我的独门秘籍，现在也成为我们餐厅的特色和招牌。 酱牛肉我们一般选前腱，有的也叫三花趾，它比较紧实，筋比较多，月生斋的还是不错，筋腱的分布比较均匀，比较饱满，煎完以后它的那个一层筋一层肉，口感既筋道又不柴。
1: 月生斋优质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 岳盛斋用200余年的品质坚守，为首都市民奉上安心好牛肉。

0: 这边是我们的牛货系列吧，有这个牛蹄筋、牛肚、牛板筋、牛腱子和酱牛肉。这个腱子大概一天能卖个50-60斤，然后我们的牛肉馅一天大概也用个100多斤吧，大概半头牛这样的量。创业之前，做过厨师长，后来做过大区的经理、品牌的负责人，还做过采购、餐馆这个行业的几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我都做过。自认为做过这么多事，可以一出来创业就能成功的。实际上一着手做的时候，基本都失败了。
1: 在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林俊桓没有气馁，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为自己积累经验。
0: 原来在上班或者做技术的时候，那是站在体系里面，站在企业的惯性里面，这个架子是人家平台搭的，我只要在这里面按部就班，可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每一个决策要么成要么败，都要及时的修正调整。上班或者是带团队在打工，所谓的自己的知识事业能力，在创业这个维度上都不太好使，它可能是个支持，但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1: 经过连番的几次失利后，林俊桓认为要想成功，必须在餐饮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得有一招先吃遍天的独特味道。
0: 我们饺子馆是11种馅儿，一天大概买400-500份吧，一天应该在8000个饺子到9000个饺子。饺子呢，我们讲究皮薄馅儿大，肉抠弹，并且有肉的颗粒感，希望它是爆汁的。饺子呢是有这种叫情感属性，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包的那个饺子。我们在北京上班离家很远，其实有很多节假日都想起妈妈的这个味道，也想吃顿饺子。这个时候，哎，我又做的是牛肉馅饺子，然后又能做出妈妈包的那个感觉，那一到节假日会有好多消费者就会到我们这里来消费，能利用一个重要的节假日和消费者产生链接。
1: 在酱牛吃饺子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因为小料台上会整整齐齐地摆着7种以上的饺子醋，用来搭配不同馅儿的饺子。
0: 在传统文化上，吃饺子蘸醋，这是老百姓习俗，根深蒂固。我们就在想，那做饺子是不是可以搭配不同味型的醋？所以我们就尝试加不同地域的名醋。
2: 咱看看我们的散打的，给您尝尝这个，这是我们的龙门米醋的散打，它这个香味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哦，是不错，很醇厚。哪个醋比较好啊？
2: 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款3连城龙门米醋，以大米为原料做的一款传统的米醋。龙门米醋现在有了206年的一个历史，现在也是一个北京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记忆。还有我们一款6度的这样的一款，就看您想吃哪个酸度更浓郁一点的。
0: 那它俩区别？
2: 它俩的区别主要的在于我们的一个酸度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在后期的一个陈酿工艺上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像咱老北京人比

0: 喜欢吃酸度比较适中，那我们可能就会推荐这一款的六度的这样的一个原料产品来适配我们的肉馅饺子，会解腻，那也很开胃。这一款赛制，它呢就是经历了我们的180天的一个赛制过程，稍微更加的清淡一点，后口没那么的烈，然后呢适配我们的饺子更清爽。
1: 这龙门米醋什么的都不错，北京人用的醋最多，院士服啊。
2: 林俊环对饺子的较真儿从厨房一直延伸到了调料台，在他手里蘸料不再是配角，而成了一套有层次的品鉴逻辑。
1: 我们就尝试着各种各样的酱料，比如说蒜泥汁儿，或者是青椒汁儿，或者是香菜汁儿，或者是青椒蒜泥组合的汁儿，甚至像吃烤肉一样，能不能蘸一点干料？点完饺子以后，客人能按照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想法做，DIY 创意。
3: 我们觉得都很好的，
1: 就这个它，我感觉它应该单独的出一张效果图。其实酱油饺子正开10年了，需要年轻化一些个。
2: 再过几个月，老林的第三家餐厅就要开张了。
1: 品种型，
2: 对于开餐厅这件事儿，他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1: 让它好吃是硬道理，你不好吃你咋做，人家消费者也不买你账。我希望我这样干，然后我希望伙伴们也这样对待顾客。
2: 从一个人擀皮儿和面，到一群人围坐尝鲜，从客人的走心夸赞，到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里藏着的美味，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成别人抄不走的招牌，味道对了，根就扎住了。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酱牛饺子、酱牛肉、饺子馆、味道掌门林俊环。一个熏得牛小排融中西一味，一个熬得卤煮香，暖街坊数年。
4: 来，小肠卤煮。
5: 卤煮手艺呢，就是我们一直的延续至今了，就没有改动，就一直这么做下来的。
2: 两处灶火各自滚烫，一样匠心，代代相传。下周日味道掌门，敬请守候。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老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了。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4: 快快快快快快！走
2: 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慢点，慢点，
6: 扶好了啊。
5: 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6: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8: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6: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8: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的。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9: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啊，我没事，吴老师。

0: 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

0: 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0: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我吗？你怎么不回来呀？
1: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我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收拾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2: 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3: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

0: 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1: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做完手术不能这样，快去劝劝他吧。

0: 哎，
1: 陶婷，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3: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2: 为什么？
3: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2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里岸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里岸死磕。
4: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4: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0: 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
3: 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0: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3: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3: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朝廷，
1: 怎么样？他听劝吗？
2: 刚才你没看见帅那眼神儿，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2: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哎呦，
0: 田总，回来了。
3: 不去。
0: 家里还好吧？
3: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0: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0: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

0: 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4: 很有可能的。
1: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4: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5: 有这种可能。
6: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5: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7: 没错，
5: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8: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拿回来。
9: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5: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这量太大了，
5: 大又怎么了？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11: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还是有希望的。
1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4: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4: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3: 对啊，这别走路啊，真挺巧，之前没有想到。
1: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

0: 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难；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
1: 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2: 对了，有道理，有道理，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3: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4: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5: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4: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5: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这个附近应该是……哎，这样应该是他这里。这样应该是他这里。这样应该是他这里。
4: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
6: 是嘉诚了。嘉诚，嘉诚，嘉诚，最近，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 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8: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哎，
1: 田总，啊，田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纵成马局。哎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嗯，

0: 这有信心是好的啊，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1: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2: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4: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0: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玉珏，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0: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5: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4: 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

0: 要争分夺秒。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
2: 快去。
0: 好，
3: 秦总放心。 大鹏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同志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怎么看。

0: 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这应该能者上，请者让，用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白手套，要引起重视。
2: 陈大、陈一鹏，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3: 这边的眼药水。

0: 庄总，秦总，
1: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2: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0: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2: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3: 不疼。
1: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4: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1: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3: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4: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2: 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

0: 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养两个挺合适，
8: 你一儿一女，
7: 我一女两儿。
9: 我爸去年过世，
10: 你真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你管
14: 用，
13: 我管
14: 不用。没事，找事儿。
15: 抓我！
16: 抓我！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九月二十一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们这些人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八了八尺。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犯罪片，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是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去报案。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秦总。
4: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5: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5: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1: 好好。

0: 发现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好。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于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秦总，秦总，看，三天前的。
1: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是。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购物
0: 小票上显示，陶制六十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1: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1: 确认，绝对是他，是不是？绝对是他，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0: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为什么？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1: 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俊，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 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着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

0: 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三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1: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呢？
2: 我们是排查过两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

0: 哎呦，
1: 好，来，马上进一个。
0: 好的，
1: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2: 新摘的。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得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

0: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1: 蔡雨晴。
0: 大点声。
1: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0: 少跟我绕。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2: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2: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平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3: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
4: 秦爸，
3: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秦爸，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可汗，

0: 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1: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0: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2: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0: 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1: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0: 哎，秦总，秦总，
1: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0: 秦总，
3: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0: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4: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喂，秦岩，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的。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36.5？
0: 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0: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0: 哎，爸，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36.5。
1: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39度吧。那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0: 好，爸，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1: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好。
3: 哎呀。

0: 哎，冯老师，
1: 怎么了？受委屈了？
0: 没，
1: 哎，
0: 没，没什么。没事，胡老师。
1: 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胡老师。王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你老实，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1: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

0: 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啊，咱们自己啊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了。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咱俩吧挺合适，
12: 你一儿一女，
11: 我一女两儿。
1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我喜欢他。
14: 姐，
13: 你管用，
14: 我管不用，
15: 没想找事儿。
16: 我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7: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能当警察为了什么？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呐，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加城去了。
2: 他说要去加城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怎么了？啥事儿啊？
4: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我看看。
4: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佳丽，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哎，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3: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3: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3: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他们是用枪支的子弹，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三幺九案就是张可汗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1: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DNA
2: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是啊，8个年头了。
0: 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3: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4: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0: 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三幺九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4: 他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三幺九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1: 嗯，
4: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5: 那你的意思是，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 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有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1: 你住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0: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嗯，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没想着。
1: 嗯，
0: 您坐。
1: 嘿嘿，哎呀，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的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0: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1: 嗯，
0: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0: 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儿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0: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都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2: 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 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要杀了我吧！
2: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干点义气，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
3: 等我有了钱。 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我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 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 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啊，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哀中之王，隐匿凶险。
1: 全世界带着身份的人只有10%左右。
0: 如何破局？
2: 吃的还可以，他胃口特别好。
1: 要活20年了。
3: 好。
0: 一位医者用中西医结合，解锁胰腺癌治疗密码，实现患者高质量带瘤生存，改写生命结局。
1: 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刘鲁明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胰腺癌，癌中之王。与其他癌症不同，胰腺上的恶性肿瘤擅长隐身和伪装。当疼痛、黄疸等症状出现时，胰腺早已荆棘丛生。
4: 但是我腰疼，就是那种动疼，当时我不知道它的生存期是3到6个月。
5: 你像那种早期的，你没有任何症状，除非是那种正好在那个时候你去体检赶上了，那就幸运。
0: 在他面前，生命的缩短只是一个结果，而过程充满了煎熬。
6: 就是5、6个月，这几个月开始疼得越来越厉害。
0: 面对这个强敌，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但有一个人或许能带给患者多一点希望。刘鲁明教授每个月都要有一次往返上海北京之间，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胰腺癌患者在等待。他是中医肿瘤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既有深厚的传统中医学素养，又有扎实的现代医学功底，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尤其是在胰腺癌、肝胆等消化道肿瘤治疗上有着独到见解。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主任医师，第6批、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NCI 国际中医肿瘤中心负责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原所长。他主编发表过诸多关于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的著作和论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他以湿热论和清移化积方为主的治疗体系，为胰腺癌治疗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74岁，只在北京停留2天，刘鲁明教授的工作无比繁重。他的诊室前人满为患，许多患者从各地赶来，就为了这宝贵的义诊。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患者们的等待时间，10几人的团队被分成4组，团队医生们先进行出诊，了解整理患者的基本病情，之后刘

0: 教授在逐一到四个诊室，根据出诊记录，通过详细问诊制定最终的治疗方案。他常对团队医生们说，我们辛苦点没关系，多看一个患者就能多挽救一个家庭。患者们在他这里看到舒适活下去的希望。42岁的孙先生也在这一天从新疆乌鲁木齐市飞来，他已经在刘教授团队这里接受了近一年的治疗。而在一年多前，他被判定只有3到6个月的生命。
1: 去年3月份吃不下去饭嘛，但是我腰疼这一块，当时去腰间盘突出给我治了1个礼拜，然后就到我们的当地的三甲医院，胃镜了，肠镜了，最后做的是 CT。他那里面家属叫我，我想这好完了，但是做手术已经没机会了，就是期限跟他们说了，3到6个月，就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们也都没跟我说。
0: 离死亡的威胁更让孙先生难挨的是疼痛和每况愈下的整个身体，这是几乎所有胰腺癌患者都要面临的考验。
1: 当时我是42公斤，原先是65，就因为这个病一下子20多公斤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姐就直接带着个轮椅到机场去把他推回来的，疼止不住，知道吧？疼实际上是胰腺最厉害的地方，它一疼就是整个24小时感觉都在疼，只能吃疼药来缓解，开的化疗，还做了个靶向。你包括我脸上这个白呀，都是因为吃化疗药出来的，包括手上也有。
0: 肿瘤切不掉，而肿瘤又挤压到12指肠，造成梗阻，又要做改道手术，同时化疗的副作用让他难以承受，无力回天。每一天每一小时对孙先生来说都是背负。直到他遇见刘教授和他的团队，
1: 我们第一次来就是看着他的时间，奔着他的会诊去的，让刘大夫先把个脉。
2: 他是乌鲁木齐的。
3: 对，
1: 当时刘大夫给我说的意思是24年保证是带瘤生存，25年消除肿瘤，这一个疗程下来最少能给我消掉80%-90%，当时就直接说了，
4: 你的病灶在这里啊。
0: 刘教授为孙先生制定的策略是先舒适下来，然后再试图控制或消掉肿瘤，最终实现生命的延长。
1: 第一时间他止疼了，止疼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没疼过，可以确定它非常有疗效。在之前的时候和我们在新疆做的 CT 3.8公分乘3.7，最新的这个是这个上面你看它就没有写了一个大小了，就是看不见。治疗后一头饱满，原一头后方肿块较前面显示不清了，从3.几到现在模糊不清，找不见了，走个1-2公里都没问题，现在就食欲还行，现在就在55、56这徘徊呢，42，
5: 现在回到50多。
1: 嗯，50多，我想我的目标是60公斤。
0: 近一年的治疗，从最多6个月期限到现在1年又100多天，生命的延长对当下的孙先生来说只是最基础的保底。从最初的羸弱到可以不再依靠轮椅度日，从疼痛到恢复正常生活，从肿瘤3.8厘米无法控制到渐渐消亡，他对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期待。
2: 你之前的东西的话，它是在这一块，这是一条胰腺，这一团都是，这是这个片子，然后的话你看现在的片子啊，这地方血管亮了，看到没有，边上那个东西没了，看到没有。
4: 1周年是个关键期，我们叫有世界波了，全世界带瘤生存的人只有10%左右了，下一阶段毫不歇啊，这个化疗也是要持续2年，但是呢他受不了，我们就是要延长化疗时间。
0: 胰腺癌乃至整个癌症的困境都是全身困境，在诊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试图杀死肿瘤的医生，而是辩证论治，着眼于患

0: 患者整体和个体化，治人而非治病的医者。就现在我们中西结合标准或者中医治疗标准，舒适度放在第一位，要让病人活得好。第二，肿瘤变化稳定、缩小、消失。最后一条是活得长，无瘤生成期延长，或者叫瘤稳定生成期延长，或者就是症状改善生成期延长。只要一舒服了。 它代表药齿配锁了，就插进去了。要让肿瘤缩小了，怎么才能缩小？药齿插进去了，锁并没有开，要开才行，就是要加量。所谓的不传之秘，就是用多少量。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1: 刘教授说，对抗胰腺癌是持久战，不同时间、不同位置有不同方式，只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恰到布局。 才是能否突围的关键。战略第一，战术第二，绝非简单叠加，是在精确诊断病情前提下，以轻移化机方为底方，根据个体化辨证施药，中药全程主线之外，放化疗介入等手段持续化配合，达到持续协同、增效减毒、抗肿瘤的目的。
0: 特别是解决像胰腺癌这种全世界性的课题，最重要的。 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有很多病人来都哇哇叫的，还有最后一口气，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矛盾的主要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要解决哪一点，要把它拎出来。说说很容易啊，肿瘤在胸猛扩散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并不是上去和它硬拼，不然病人吃不消了，最后把病人搞坏了。
2: 根据研究，刘教授发现，胰腺癌基本病机是湿热蕴结，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确立胰腺癌全程治疗的思路是清热化湿。由此，以清移化机方为基本方的临床有效方剂应运而生，它是治疗和用药的核心。
0: 我们清移化机方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简单就这么说吧，肝胆是中焦湿热。
3: 晕机、气机不通，那么中焦湿热在我们中医当中有一张著名的处方，叫三仁汤清移化机方，是三仁汤里来的，有关联但已经不是三仁汤，跟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提高。把蒲公英去掉，对，猫人参改成六十，郁金香黄加五。它是有三种药，第一个就是那个草药，第二个颗粒剂。 你说的这个清移化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膏方，然后吃化疗药做热敷，另外就是海服刀吧，通过那个光波照射过去把那个肿瘤杀死，很神奇的是啥？中医给我做的，当天就不疼了。
0: 祝你好运，啊，
4: 谢谢你，
0: 继续保持。
3: 李教授他看病他非常放松，他跟病人开玩笑呀，这些说白了就是提振你的信心，给你希望。
0: 我都羡慕新疆，所以你要活着，看着祖国的美好的未来，美都没死。<笑>
5: 我觉得我要是比较幸运的，从我们治疗效果来说，还是挺佩服刘教授的。
0: 不是我厉害，病人受益。关键问题是你的生命在延续。
5: 谢谢您。
0: 保持好运啊，运气不错，好吧？王大夫再跟他具体交代一下吃的问题啊。
5: 好的。
0: 胡萝卜稀饭很重要，好吧？啊，行，就这样啊，再见。
1: 老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的这个机体啊，负阴而抱阳。”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叫“充气以为和”。就这个东西，只有在一股气进去的时候，称之为能量吧。用这个能量来一充以后，人的生命就激活了。刘教授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与现代医学实践相联系，承认并正视患者体内正气与病邪并存的复杂现实。 通过治疗，最终实现患者体内环境的和，以和为期，这与现代肿瘤学与癌共存的理念不谋而合。不以暴制暴对抗肿瘤，不单纯追求肿瘤实体消失，而是让生命的治与量达到平衡。这是中医整体观和平衡观在应对重大疾病时的治疗哲学的实践，是患者高质量存活的希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天津的赵富荣阿姨在等待区和来自内蒙古、山东的病友们交流着病情。
1: 我妈就是喝了她一个月的药，然后一检查68了嘛，来的时候是400多，是吧？
2: 我们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做强化 CT， 肿瘤就已经消失了。
0: 看着正在治疗中的、迫切希望自己分享治疗经历和结果的病友们，此时的赵阿姨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3年前，赵阿姨因为胆囊异常被查出胰腺癌。胆囊异常是胰腺肿瘤压迫所致，但做了支架手术后，赵阿姨没有选择切除胰腺上的肿瘤，而是直接找到刘教授。
3: 我在这个不好受，那个胆汁过不去了，吃一口吐一口，这么一检查给支了个架，他们没告诉我是这个病。
4: 你这个当时为什么没考虑手术呢？
2: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切的部位太多，然后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而且有糖尿病，大概二十多年糖尿病。
0: 原本因为年龄大，担心承受不了手术创伤的赵阿姨，怎么也没想到，服用中药3个月后，肿瘤竟然消失了。她也是截至目前，刘教授团队诊疗中遇到的肿瘤消失周期最快的患者。
4: 这是24年1月份就发现病变，治疗后5个月，他这个病变找不到了，支架周围那个没有肿块那个表现了，在影像上他是看不到的，就 CT 影像学的消失。
5: 这是那个天津那个
6: 我熟悉。
7: 你好。
0: 以清移化积方为底方的中药治疗思路发挥着核心作用，连续服药3个月以上，患者们出现不同程度的明显效果，是刘教授治疗的常态。
3: 3个月做那个强化 CT 去了，没了，哎，我是乐的个。
0: 也正是这一处方，他的前世今生开启了刘汝明教授胰腺癌治疗和研究的道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6: 这是我们所有治疗的第一个病人，今天还活着啊。
0: 28年前，1997年毕业7年的刘教授，那时主攻方向还是肝癌，但他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诊，患者是胰腺癌，无法手术。当时他通过中医辨证施治，用了一个著名的治疗温病的方子三仁汤，以它为主，再结合其他抗癌中药，使患者出现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三仁汤就是清移化积方的前身。
6: 因为肿瘤有8公分大，开刀没开掉，所以一个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但这个病人是非常典型特殊的，对这个中药特别敏感，3天病人好了70%，也能喝稀饭了。我们就一直用这张处方，不知不觉就过了3年。
8: 哪个是患者？
6: 那这个是患者，他和他爱人。那时候他爱人身体很好，今天他比他爱人身体好，他爱人耳朵已经都听不到了，都得他做翻译。28年了，1997年到今天，当时8公分缩小了。到今天还有我们叫做名义上的一半，实际上缩小了远远不止一半。
0: 刘教授说，直到今天，这位患者28年的带瘤生存仍是一个奇迹，但也是一个契机。之后他遇到大量患者，通过临床积累，不断摸索改进创新，最终清移化积方瓜熟蒂落。清移化积方的出现远不止于一个有效方剂本身，它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开辟出一条新路径，提出胰腺癌病机新理论和治疗新方法，对显著延长生命期、有效控制核心症状、提高患者高质量带瘤

0: 生存等方面做出贡献。他的亲热化施法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的临床及应用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我们要保持这个奇迹到五年、十年。
0: 现在的赵阿姨，除了吃中药，她能像普通老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
2: 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早就不难受了。我那天瘦啊，我150来斤，瘦的还剩了120斤，我现在又恢复了。
3: 吃的还可以，她胃口特别好。
2: 我吃好些个东西。
1: 持续性治疗，它是很重要的。你是第一个唯一一个3个月肿瘤全部消失，缩小最快，发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2: 握握手。看你又好，服务态度还好，认真，太认真了。谢谢您啊，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就在赵阿姨的问诊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意外碰到了一位来自山东的胰腺癌患者冯女士。她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因为效果良好，他和女儿送来了锦旗，并且他即将开始新一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它不是一把实体刀，而是一种无创的消融治疗技术，是在影像引导下通过高温精准烧死肿瘤组织，达到局部根治性快速消瘤的目的，同时能缓解肿瘤压迫造成的疼痛和肿瘤对胆管消化道造成的梗阻。它扮演着快速反应、治标攻坚的角色，是刘汝明教授团队胰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中与中药联合使用的核心治疗方式。
4: 舌头怎么样？我看一下。
0: 冯女士就是在全身系统治疗下，通过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实现了肿瘤快速缩小和疼痛消失的。
4: 冯女士她是今年2月份的话，这个肚脐周围啊有隐隐的疼，就去拍了核磁片子，后来也取了病理，最后的话诊断明确，来到我们医院做治疗。5月份是第一次来做治疗，做了一个疗程治疗之后啊，胰头部有个小东西，这次查的话是消失了，看不到。胰体部那个地方的话有个小东西，很小，跟之前相比的话呢，这次治疗之后也是小了，总体上还是比较不错。第二次治疗这是为了巩固疗效。
0: 头一天复诊，当天入院，第二天他便开始了为期10天每天一次，每次约半个小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新疗程治疗。
4: 它发射了，就现在你看这一闪一闪，这个屏幕上看到没有，这就是机子现在在发射能量。它需要高能量的超声波聚焦到我们肿瘤的病灶上，够达到65到100度的高温，能够让这个癌细胞坏死，同时就能达到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病的话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疼，4个人里头有3个。
1: 这是要让肿瘤消失的做法。第一个就轻易化激方打底，清热解毒，刺激肿瘤生长的这些恶性因子从体内尽可能的减少。第二个，那么剩下来这个肿块是用海复刀，海复刀是阶段性的。第三个，把这个过程来增加疗效，一个药渣外敷。3个重要的技术是目前我们治疗胰腺癌的关键技术。
4: 昨天有一个病人，有一个老太太，甘肃的，她做了2次治疗，昨天是第3次。她说我现在能直起腰了。她说昨天晚上是有史以来睡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觉。
5: 疼吗？
6: 之前疼，现在做了第一期治疗，做第一次就不疼。
0: 如果说是否使用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需要严格的诊断和甄别，那么外敷方则是刘教授推荐给每位就诊患者要做的长期自主的治疗手段。
6: 它就是一个袋子装，里面装的一个，你这个温度你得自己掌控，你感觉热的话你就等它放一段时间之后再说。
0: 冯女士在住院治疗期间同样要外敷，每天把吃完的中药渣做成热药包放在病灶处，坚持敷上6到8个小时。刘教授说，千万不要小看外敷方的辅助作用。
1: 最大的特点

0: 人的舒适度提高了。最大的疗效是让肿瘤细胞生长得到了干扰，抗癌药物可能本来没有效的，被加温以后出现了显著疗效，至少提高疗效提高50%以上。
1: 第一期治疗肿瘤缩小，疼痛消失，第二期继续乘胜追击。冯女士期待着新的好消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鲁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这当时都戴的是假发了，这是那个就刚生病了，当时就说他们两个就说赶紧抓紧时间去照张相，还有一张就是这是和我儿子的。
1: 和前几位患者的情况不同，家住北京的李艳丽女士在2018年做了胰腺肿瘤切除手术，虽然局部肿瘤的问题解决了，但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却一蹶不振。
2: 这个当年是坐了2年的轮椅，每次都拖运来拖运去，当时就是化疗进行不下去，当时的白细胞曾经掉到过0.8，小于4以后就不能再打化疗了。咱们正常人呢，在3.5以上才算是正常。在那种情况下，很无助的就回家了。
1: 由于当时李女士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手术后她进行了放化疗、免疫、靶向等治疗，但身体已经无力承受，脱发、疼痛、盆腔积水、乏力。没有食欲，他只能终止所有治疗，这让他几近绝望。
2: 用我老头的那个话说，就是要不咱就往外试试。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是日本在这方面的治疗还是不错的，他就是免疫治疗。
1: 术后2年内，李女士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北京、日本，进行最新的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治疗，但身体状况依然不见起色。总要活下去。2020年，他找到刘鲁明教授团队，希望寻得一线生机。
2: 人是表现的是那种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没有见好。我是2020年的元月份在那做的最后一次回输，大概是3月份，当时就开始挂刘主任的号。当时也不了解，我们就挂他那个浦东啊什么的。刘教授就说是我在北京四会呢有门诊。从那就开始吃刘主任的中药。
1: 李艳丽说，转变就从那时开始。
2: 好多人都说中药慢，但是刘主任的中药对我来说非常快，一周的时候我就愿意下地了。原来吧，我是1天24小时躺在床上，大概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可以到小区里面去转一下，身体的状况就越来越好。我现在基本上家里的饭是我做。
1: 不只是身体的综合感受好了，李艳丽术后长达2年顽固的腹水也消掉了。
2: 每次都抽500毫升、600毫升，应该是在半年左右，很快就消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鲁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3: 做手术7年了，
1: 7年多病史，5年半的带瘤生存，李艳丽女士的心是踏实的。她早已不用来频繁复诊，服药的药量也在逐渐减少。
2: 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了，只是说是腹膜增厚。从这种状态还有那些指标，尤其是癌症标的物的指标来说，全部正常了。
3: 胰头术后7年半了，现在呢，最近期复查都没有新病了。
0: 这个是一个啊，算奇迹的。
4: 上半年的时候就不用轮椅了，就可以走了。
2: 其实我吃刘教授的药是吃到1个礼拜的时候，我已经有感受。
0: 病人他细水长流，这样有的活。
2: 对，
0: 要活20年了。
2: 好，
3: 最长的吧？北京最长的。
0: 我们最长的28年。像你这种情况，最长的是15年，所以现在我们目标20年。
2: 好，
0: 保持好运啊！
2: 谢谢。

0: 我们这个膏方现在是补药的。
1: 医学的光辉在于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刘鲁明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人心人术，最大程度实现了患者的高质量带瘤生存，让生命与疾病和解。李艳丽女士此刻是安宁的，这正是病痛风暴过后生命回归最本真的幸福，也是医学本质最生动的诠释。
0: 后面还剩几个了？
1: 看完今天的患者，刘教授为期两天的北京门诊就要结束，再相见便是下个月。门外的患者们把他当成主心骨，已经期待着下次再见。
2: 真的很青海的，
3: 先看了两年。
2: 啊，这个每次来都说加油啊，
3: 人也好，技术也好。
2: 但是对我们乙腺癌的病人来说，真的是好。
1: 刘鲁明教授用人术与担当，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变的灯塔与依靠。这不仅是一位医者的巡诊，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守护。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相机，
11: 爸爸，
12: 脆香米，
13: 爸爸你也来啦！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6: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17: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18: 不疼。
16: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19: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16: 保护牙齿，

0: 到底应该怎么做？
1: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2: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3: 养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去年过世，
6: 你真想着改嫁？
7: 为啥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
10: 你管用，
11: 我管不用。
12: 没事找事儿。
13: 这还我打我！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
1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6: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2: 相约时光。
2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24: 妈妈，拜拜。
25: 男子，把我带走。
23: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25: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的关键词向国旗敬礼。
1: 今天清晨来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约10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升旗。
2: 我现在就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近10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齐聚在这里观看升旗仪式，大家怀着崇敬与热忱迎着朝阳，一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3: 因为我也是作为校内一名的抛旗手，所以我认真的去观看解放军叔叔们的他们很正确的一个抛法，然后我回去肯定会再去严加训练我自己，然后要抛到像他们一样这么厉害。
4: 看着解放军把旗升到他顶也是非常感动的，然后也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观看国旗升上旗杆顶，在这么特殊的地方天安门，非常难得的机会。
5: 此次来天安门升国旗呢，让我学到的就是看到有不同的军姿啊、姿势啊这些等等，都是让我们深刻学习的。
6: 我现在就是看完这个升旗礼之后，我依然是非常的激动，就因为其实这一次我是第二次来天安门看升旗礼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是更加不一样的。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展现这个面貌的这么整齐划一的步伐，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默默训练，他们把党的利益放在了个人的利益前面。
7: 其实听国歌想感受，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都，其实港澳同胞都在一声齐唱，而且声音是其实是非常响亮的，这让我感受到其实香港、澳门和祖国不可割舍的这种情怀。
0: 我们特别关注亚运会，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

0: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2: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
1: 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
3: 在今早进行的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日本选手北条桥以52分56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选手张喜瑞落后9秒撞线，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中国队另外一名队员范俊杰以53分29秒完赛，名列第5名。北京台报道。在随后进行的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明玉、傅静、吴希瑶、孟欣获得团体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中收获的首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4: When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
1: 日前，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
7: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
1: 举案说法，一起来关注北京门头沟交警追查一辆违法摩托车的全过程。
0: 人无证，车没牌，面对交警执法还闯卡逃逸。
8: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9: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 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

0: 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1: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0: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1: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0: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1: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0: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0: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1: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你好，我们交通队的。
1: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1: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2: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2: 不是你的？
3: 嗯。
2: 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2: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1: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驾驶员。
2: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2: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2: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2: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3: 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2: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3: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0: 那你看见警察来，你为什么不停啊？
1: 因为我没有本啊。
2: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

0: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一时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1: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2: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作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1: 禁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3: 接下来这场面，大家可以想一想，正在家中做饭，一抬眼，窗外空调机上趴着个人，你说吓不吓人？
4: 实在是太吓人了。这是湖北武汉市民黄女士前两天的真实经历。再补充一个信息，黄女士家住30层。惊吓之余，黄女士赶紧联系物业报警。
3: 特别关注飞贼落网记。
5: 黄女士介绍，她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黄女士觉得不对劲儿，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6: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5: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经黄女士辨认，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窗外的男子。
7: 家伙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打着赤脚，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性就非常高了。
5: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8: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10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5: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小区二栋某户居民家偷的。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武汉江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大麻是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大麻入境都是违法。
4: 最近深圳罗湖海关在入境监管现场查获了一名携带大麻烟的旅客。
9: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走得很快，我们发现他在快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突然掏出手机低头看，这个举动不太正常，我们马上把他拦下来进行检查。
10: 在男子裤子右侧口袋官员找到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烟盒飘出特殊异味，和普通香烟气味明显不同。打开烟盒一看，盒盖里藏着一支已经燃烧过半随后熄灭的自制烟卷。
9: 经现场检测，该疑似自制大麻烟呈4斤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支卷烟中检出4斤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5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0: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大麻烟剂量小，只有一点点就不算大事。需要明确的是，大麻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走私大麻入境都是违法行为，并不会因为只有0.15克就免予追责。
3: 继续举案说法，这回海关边检人员敲响的是所谓网红减肥药的警钟，不但伤身更违法。
4: 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含有冰毒成分的3无减肥药。
11: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2: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

0: 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1: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0: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粒，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
2: 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您听清了吧？是不可逆的损伤。
3: 那么这些所谓的特效神药究竟是如何达到减肥效果的呢？ 据了解，甲基安非他明属于冰毒的有效成分之一。近2年，一些不法分子将其混入减肥药当中，利用其毒品特性，使吸食者在服用含有甲基安非他明的减肥药后进入一种所谓的低功耗的亢奋状态，使吸食者能够产生强烈心快感并抑制食欲。长期服用此类药物将会对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严重损害。 这种含毒的特效减肥药极易让人产生心理依赖，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时会引发心律失常、惊厥、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出现昏迷或死亡。除甲基安非他明外，不法分子还会在这类减肥药中添加氯胺酮、芬特明等我国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持有、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均属于涉毒行为，即便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携带含毒成分的药品入境，也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如有减肥需求，请前往各大医院的健康营养科寻求专业意见。出国旅游、代购时，也请擦亮双眼。非法携带含有经麻药品成分的减肥产品入境，同样构成走私毒品罪。
5: 这哪里是在减肥？这根本就是在玩命。
6: 是，不仅是口服药，近期各地海关还查处了多起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4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 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0: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 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5: 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0: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射证书的不得进口。
5: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3: 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7: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8: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今年啊。 我们部署开展了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截止8月底，全国共查办劣质低价违法案件2.9万起，综合应用价格执法、质量监管、标准引领等手段，有力打击了恶意低价、无序竞争行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出台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的意见。
9: 推进医疗器械管理法、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全面实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配套制度，实施药品。

0: 医疗器械标准提升行动计划编纂2030年版中国药典，优先收载基本药物、医保药物和高风险制剂品种，加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标准的研究制定，以标准升级带动质量提升。
1: 坚持线上线下一起管，强化行刑衔接，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处，深入开展监管科学研究，丰富监管工具箱，打造一支与产业规模和检查任务相适应的专业人才队伍，用更专业的能力、更有力的手段守护好老百姓的用药安全。
2: 药品安全连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是不能松劲儿的公共安全底线。十五期间，药品监管将贯穿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补齐法规标准，盯紧疫苗、集采药品等高风险产品，提前排查隐患，依靠监管科技织密安全防护网，守好大家用药安全这道关。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特别关注关键词：住房公积金新规。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起正式施行。
4: 新条例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范围，首次将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纳入法定提取范围，让公积金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更好地满足市民群众多样化的安居需求。
5: 新条例将原来的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条例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此前，职工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前提是房租支出要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才符合提取条件。很多新市民、青年人房租压力不小，但达不到收入比例标准就无法享受这项政策红利。新规直接删除了这一限制，
6: 现在没有这个比例要求了。那对于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的青年人、新市民来讲啊，等于没有门槛了，有利于租购并举制度的实现，也使我们的租购同权的制度安排向前迈进了一步。
5: 新条例增加了三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在旧版条例中，只有房屋大修才能提取公积金，普通家装、旧房翻新并不在提取范围之内。新规落地后，职工对名下自住住房进行装修改造，可依据地方实施细则申请提取公积金。
6: 从原来的购租专项资金用于现在的购租修养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降低了居住支出的这种负担啊，那提高了居住水平，实现了房子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
5: 此次实施的新条例首次在国家法规层面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此前只有个别城市试点这项业务，并未纳入国家条例法定提取情形。需要注意的是，支付范围仅限于职工名下自住住房、商铺、公寓等经营性房产，则不能申请。
6: 第一次把提取公积金的情形，用于交纳物业管理费，也是规范住房公积金条例，有利于减轻居民物业管理费的支出负担，更符合老百姓的要求。
5: 在旧条例框架下，公积金缴存对象主要是单位在职职工，此次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制度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后按规定享受公积金提取、贷款等政策支持。
6: 公积金的制度呢，执行的是税前扣除，就是你的公积金，扣除之后才交纳个人所得税，所以有一个减税的待遇。再一个呢，如果你交纳了一定的期限，就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了，也有利于灵活就业的这些人，然后去申请低息的贷款去买房。
5: 此外，新条例还简化了职工申请。

0: 并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将更加高效便捷。北京台报道。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坐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国庆鲜花。
8: 国庆节马上到了，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亮相长安街沿线的花坛，展示美好，祝福祖国。
9: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10: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11: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7: 第62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京津冀三地同心共育未来亲子运动会本周末拉开帷幕。
8: 这届运动会首次邀请雄安亲子家庭组团参赛。
12: 我宣布，第62届北京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暨京津冀三地同心共育未来亲子运动会开幕。
13: 开幕式以预见、聚力、传承、赋能、向未来为主线徐徐展开，全是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山野赛场上，两个孩子刚从爬绳项目上下来，小脸通红。他们一起完成的这个项目叫合力攀绳，一个孩子往上蹿，几个小伙伴在底下拽着绳尾给支撑。
14: 就是往上爬的时候，有小伙伴们在下面鼓励我，让我往上爬。开始我是非常害怕的，因为绳子它一直在晃，我就非常害怕，就不敢动。但是他们一直在下面鼓励我，然后我最终碰到了铃铛。
13: 今年，全市1200多名中小学生经过校赛、区赛层层选拔，站上这个市级平台。更特别的是，今年赛场边多了从雄安来的学生和家长，还有在平谷就读的玉树孩子。京津冀协同，京雄同城同志同标，第一次这么实打实的跑进了同一片赛道。
15: 我是在平谷就读的来自玉树的学生，能参加这场盛大的跨区域体育盛会，我的内心特别激动，也特别荣幸。
16: 这次跟着爸爸来到平谷参加亲子运动会，和不同地方的小伙伴一起闯关，还是第一次，我会记住这次难忘的经历。
13: 活动中，家长与孩子携手闯关，并肩运动，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增进亲情，引导更多家庭树立重视日常体育锻炼的意识。
17: 追求学生的这种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我们希望呢，通过体育的比赛，能够让孩子们在比赛和锻炼当中呢，增强他的心理韧性、抗挫能力。
13: 北京台报道。
7: 还是健康的话题，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少年护齿，老年健齿。
8: 说起来，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牙龈出血、牙齿酸软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但是医生提醒，这些口腔问题和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而且会互相加重。
18: 我最近呢，我牙齿不舒服，主要呢一个是就是牙龈感觉你有红肿肿胀，另外一个呢，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然后也不是很使劲刷，它就出血。再一个呢，就是吃东西时候，然后牙齿就是有点酸软，使不上劲。那么正好呢，我前段时间体检，又发现我血糖高，我想问问大夫，这个血糖高和这牙齿这些症状有关系没有？
19: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特诊科副主任医师何颖表示，糖尿病和

0: 牙周病在医学界被称为双向疾病关系。
1: 糖尿病患者呢，他长期血糖偏高，会改变口腔微环境，降低口腔黏膜的抵抗力，促使牙菌斑、结石大量滋生，容易诱发牙周炎症。那么且这种炎症呢，它会反复发作，不易控制，大大加重了重度牙周病的发病风险。反过来呢，严重的牙周病也会影响血糖的水平，口腔内持续存在的炎症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降低机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影响血糖的控制，从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2: 那么这样我就明白，以后这两方面我从血糖方面我好好控制，争取能把对牙周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呢，牙周这方面我也注意平常的这个口腔清洁啊，按照大夫要求，口腔清洁保护，并且正规治疗，反过来呢，对我的控血糖可能有好处。
3: 还有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担心放了支架吃着抗凝药会不会影响牙病的治疗。
4: 就这个问题，医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只要是评估到位，完全可以安全看牙，不影响治疗。
5: 我这右边这个上边这颗牙呀，做牙冠做了好几年了，这个最近呢，它老是牙龈出血，一阵一阵的疼，还有时候这个出小脓包。我在我们家里附近的医院呢，让大夫给检查检查，他说这颗牙呀保不住了，建议拔掉。可是我就害怕，因为什么呢？我做了好几个支架，还得长期吃这个降压药，所以说这一颗一说拔牙呀，我就有点担心。这不上咱们这大医院找何医生给看看，刚才通过何医生这一解释啊，我就心里就放心了。
0: 何颖说，像韩先生这样的患者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门诊很常见，关键不是能不能看牙，而是怎么安全的看牙。
1: 只要经过专业评估，病情稳定，是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您在就诊前呢，要如实告知医师您的全身情况，比如说用了哪些药啊，曾经做过哪些手术，不要擅自停药。停药的话呢，它会增加咱们心梗、脑梗的风险，这个风险是远大于拔牙出血的风险的。因此呢，要不要停药，最好是经过咱们专科医生和口腔医生共同商量评估后决定。有些患者他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在心电监护下进行拔牙、开髓这些有创操作，提高患者的安全系数。
6: 在920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崇文口腔医院启动口腔健康科普五进系列活动，组织口腔专家团队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养老机构。同时，为方便大家就近诊疗，医院增开全科专家晚间门诊。从1956年开展至今，崇文口腔医院已有70年历史，网点覆盖东城区花市、东四、北新桥、雍和宫一院四门诊，年均接诊20余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的重头戏，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进行时。
4: 昨天一天，地坛书市就接待读者9万人次，创下了本届书市开幕以来的客流高峰。
3: 文化盛会自然少不了文化大咖。
7: 这个是季老师的官方发售的玩偶，现在发售的。对，对，
8: 我看见我这是我
9: 啊，老季，
8: 他做了好几个，跟别人的相比，我觉得就我这最像了。
6: 下午3点，地坛公园正是人流最为集中的时候。季连海出现在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的展台上，为自己的新书《季连海评清史人物》系列签售。
8: 当初呢，我们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呢，严崇年老师讲皇上，我呢讲大臣，所以呢，拉拉杂杂的呢就讲了这么9个大臣。
6: 短暂和读者的交流活动后，季连海逛起了书市，
8: 坚持好多年了。
10: 好，
8: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从书市来讲，这是北京的一个品牌吧，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既能够逛地坛，还能够逛书市，还能买相关的产品，一举多得嘛。
6: 没逛多久，季连海就看上了不少旧书新书，对于旧书他更是投入更多的关注。
8: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9: 季老师，你对年轻人选这些书有什么建议呢？
8: 年轻人先读一些，我倒是觉得先读一些通俗的， 读，就是史学的。

0: 文学的都是通俗读，当对哪个朝代感兴趣的时候呢，再往里深入嘛。
1: 精读。
0: 你知道我现在扒楞什么呢吗？
2: 嗯，
0: 我在扒楞宋朝的东西呢。
3: 纪连海回忆，年轻时他搬过很多次家，每次搬家都为庞大的书籍收藏犯愁，但他认为有用的书即使找不到了，也会尽力再去买同样的一本书，
0: 就买三回的书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因为这个书呢对于我的思想影响可能很重要，所以我手头上必须要有这本书，可能都不看，但是这本书不在旁边，心里就不踏实。
3: 纪老师对于网络阅读并不排斥，他说碎片化阅读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涉猎范围，但传统纸质阅读才是深度阅读最有效的方式。网络时代上网买书也逐渐成了他的常态，而且经常有惊喜的收获。
0: 就是讲服装史的，特别多的彩色插图，真的是没有，真是在旧书网上买到的。
2: 嗯，
0: 而且很贵。
3: 谈到怎么读历史类的图书，纪连海建议读正史很重要，但他更希望年轻人从纪传体类的书籍读起，更容易接近历史，读懂历史。
0: 所以我现在的书，不管是单人的传记，还是跟比如说现在是出的品三国，我也出了一套，我都是按纪传体做。我觉得纪传体呢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
4: 有很多的学习，包括关注他的一些讲解和理论，非常好。
5: 很有独到的境界啊，有让我们有那个独立思考，对，总有不一样的角度。
3: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7: 大展即将迎来尾声，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收官倒计时30天，首博特别推出了宠粉专场活动。
8: 这个展厅中的文物呢，来自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博物馆。这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所以相信今天你们看到这些文物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觉得今天的这个参观是不虚此行。
9: 这次首博馆长亲自带队，陪同20组亲子家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由馆长深度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自然科普知识，并和家长小朋友互动交流，带领大家沉浸式探秘美洲大陆独特的生态风貌与人文故事。
10: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玉米和南瓜是产自那个墨西哥的，然后我还知道了自己的纳瓦尔叫赤橙之犬吧，我觉得今天来挺有意义的。
9: 参加本次宠粉专场活动的购票观众还都领取了专属抽奖号码，奖品包含首博热门文创产品，其中一等奖则是2027年首博特展免票权益。
11: 非常幸运的参与了这个抽奖活动，并获得了明年27年的特展的一个活动，所以相约明年一定会再来的。
8: 这展览一共汇集了800件来自墨西哥和秘鲁国家的珍贵的文物，很多文物呢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现在这个展览离闭幕还有30天的时间，又正逢中秋节和国庆佳节两节来临，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走进首博，能够领略古代美洲的文明之美。
7: 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昨天在北京举行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开幕式。
7: 我们熟悉的迪士尼朋友米奇米妮也亮相现场。
9: 此次特展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汇聚120余件套珍贵馆藏，涵盖动画原稿、百年手稿、影视道具、原版戏服、历史档案及角色模型等。在传统展陈之外，展览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沉浸式体验，设置12套沉浸式数字互动体验，通过影像、声音与互动装置呈现动画制作、音效创作、电影特效等幕后环节。
12: 这个可以带给大家快乐，而且能让我们永葆一颗童心吧，一直是童真。每次到了迪士尼，就大家都说公主回家了，然后就特别开心。
9: 近1000平方米主题零售空间集中呈现400余种特色衍生品，串联观展、互动、打卡、社交与消费等多元体验。
13: 我刚刚也发现了非常多的那种真实的道具，不管是拍电影的时候用的，或者说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用的。比如说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钟，对吧？它就是一下就能看得出来是我们西方的那个钟，对吧？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些道具。我也看到了那个白雪公主啊，还有睡美人，就是一些真实的道具。
9: 此前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已先后走进费城

0: 城、慕尼黑、伦敦、首尔、巴黎等多个城市，此次全球巡展首次进入中国，来到北京。
1: 这样展览是迪士尼全球巡展的首次进入中国。我们希望让国内观众不需要远赴海外，在家门口近距离的就能看到这个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国际顶级文化的 IP 中国首秀，我们认为理应与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
0: 9月24号，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将在北京朝阳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丰台区委书记王绍峰带队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参加“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活动丰台区专场，
3: 现场接听市民来电，直面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小区环境、房屋安全等一桩桩民生小事，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摆上台面，现场会上压实责任，推动接诉急办从接诉向主动治理不断延伸。
0: 市民来电反映，丰台区郭公庄北街丰科路至福汇路路段道路通行状况较差，路面老化破损问题突出。
4: 郭公庄北街那儿那个道路太坑洼了，这修了又坏，修了又坏，这什么时候能解决？
5: 针对问题，抓紧组织规范的修缮，并且呢健全完善好后续的道路日常管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长效机制，提高市民的通行体验和通行安全。
0: 市民来电反映，马家铺晨光小区2号楼门前绿地荒废多年，杂草丛生，杂物堆积，还存在私垦种菜问题。
6: 2号楼门口那儿啊，有一片那个绿地，然后这因为我们那小区比较老，然后这绿地呢，就是等于现在这个条件环境啊，也就不太行了。然后其实我是希望能那个改造一下，
7: 治理这个毁绿，还是要推进执法进小区，依法依规的规范这类不文明的行为。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全力的建绿。
0: 市民来电反映，苇子坑甲1号老旧小区改造只完成上下水管更新，受建筑内保温限制，外立面暂未改造。
8: 虽然说它老旧小区改造了，但是这个外立面它没给改，它只给改上下水管。我们这个楼的外立面已经很破了，然后而且还有阳台漏水这个情况。
9: 马上会同属地街道和社区实施主体呢进行现场踏勘，然后呢根据这个居民的诉求啊，我们计划将这个楼的防水保温工程和外墙的防水维修纳入本次的改造范围，一并给予实施。
0: 2026年1至7月，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1526万件，派单丰台区诉求量34.63万件，同比上升1.85%，占全市诉求派单量的6.08%，占16区诉求派单量的7.93%。从诉求结构看，城乡建设、交通管理、市场管理等接诉前10位问题共计26.76万件，占丰台区承办诉求总量的74.38%。
10: 我们建立了区委专题调度，政府呢，日常研究，那么通过专办工作机制啊，来系统的梳理群众反映出来的一些共性问题，组织相关部门加快研究，推进解决。
0: 北京台报道。
3: 有一条热线反映丰台区郭公庄北街看单段路面破损，坑坑洼洼，困扰大家的日常出行。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丰台区副局长尹航第一时间来到问题路段查看体验。
11: 每次一过车，我比如说我送孩子，全是坑洼，颠颠簸簸的。你包括晚上啊，这种老人出行啊，或者骑电动车的，太危险了。
12: 确实是，
11: 因为每次确实也修了，但是您修了，您看这没过几天，这又坏了。这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别的路不一样，这一修就坏。
12: 明白。
0: 丰台区郭公庄北街路面坑洼不平，破损连片，大大小小的坑槽遍布路面，车辆行驶在上面，车身持续晃动，颠簸明显。
12: 路段确实非常颠簸，开快了都不行，如果要左右躲闪的话，我觉得还很危险。
0: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乘车完整驶过郭公庄北街，车辆行进途中连续的坑洼让车身不断晃动，颠簸感强烈。一路行驶下来，尹航直接感受到市民日常通行的不便与安全隐患。
12: 客观说，就这个路段，市民反映的，我觉得目前看破损程度要比我之前来之前的预想的还要严重。它等于就是小修小补，等于只解决了一个 路面的

0: 问题，只解决一个面层的问题，但是它根儿上我估计路基啊各方面的可能它都有问题。
1: 乘车体验路况的同时，引航沿路随机和途经的外卖骑手、附近居民面对面交流，倾听大家日常通行遇到的麻烦，收集群众诉求，详细记录路面破损带来的各类问题。
0: 这一段呢，道路很坑洼，正好碰上您了，我说也问问您这块平时走的多吗？这条路
2: 挺多的，就是这个路太颠了，太颠簸了，就是说走的时候容易就是把汤给弄洒。
3: 这边这条路真的太颠簸了，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积水看不清楚，然后旁边比如说有电动车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也不好让，然后特别危险，然后我们也是特别着急，然后也希望这条路能够尽快维修。
0: 今天来也就是为了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请您放心。
3: 哎，那就太好了，我们也看到希望了。
0: 我们尽快、
3: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1: 据了解，郭公庄北街2005年建成通车，因多年未完成产权移交，管户主体悬空，道路常年处于失管失修状态，仅靠零星修补维持，问题反复反弹。2024年至今，群众相关投诉达86件，是周边诉求最集中的点位。完成乘车踏勘、收集民意后，多部门将就地召开现场协调会，厘清权责，研究根治方案。北京台报道。
4: 收获了体验，听取了意见，接下来就是要出方案。
5: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现场会，首先是明确责任。
6: 咱们政法开发范围就是这个路口往东。
1: 道路建成之后，管户责任归属成为本次现场会首要厘清的问题。
0: 那咱看南街道这边呢，修补
7: 就是失管状态，我们那保洁是环卫。保洁是环卫，然后路也没有移交，
0: 反正一直就没有人管。
1: 产权未移交，管户主体悬空，属地街道只能承担环卫保洁，无力开展道路维修养护。
7: 他这个是日常没有这个、缺乏这个养护，所以造成这个使用年限的这个这十几年就压成这样。
1: 会上，道路出资单位也说明了自身角色。明确自身不承担后期管护责任。
8: 出资是我们这一块出的资，但是呢，施工单位的招标啊，就是前期的招标也都没在我们这一块。就建完以后呢，因为我们不是主体嘛，后期这种环氧维护啊，我们都没有参与。
1: 多方情况逐一核实清楚，多年权责交叉的根源浮出水面。引航现场明确整改总体原则，细化工作安排。
0: 这块的实施主体和筹资。以开南街道，包括花乡来配合，完了呢，城管委呢来参与。比如方案到底测算一下得花多少钱，就是首先你到底你这个病害是在根儿上，是在面上，看完之后拿出方案，完了测算出资金，然后根据资金，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走资金的一个程序，然后呢，这个正规程序走完之后呢，还是就紧锣密鼓，压车推进。
1: 方案敲定后，城管部门介绍后续施工安排，
9: 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态度。那我们准备就是，路在这个俩街道修缮之后，完了进行一个接收，之后呢由咱们区这个区里面统一做一个管养。
1: 道路修缮完成移交后，将纳入区级市政统一管护体系，建立常态化巡检维护机制，防止路面破损问题再次反弹。从现场督办、厘清权责到修缮长效管护，回应群众迫切的出行期盼。北京台报道。
5: 丰台区马家铺街道晨光小区建成时间久，产权构成复杂，物业管护力量薄弱，小区多处公共绿地长期无人打理，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私垦种菜现象突出，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还引发邻里纠纷，是居民投诉的热点。
4: 马家铺街道接诉急办，决定先搞一个改造试点。
1: 记者来到丰台区马家铺街道晨光小区，在2号楼门前的中心绿地里看到，原本的公共绿化区域如今黄土裸露，部分公共绿地被居民私自开垦种菜，公共空间被挤占，成为居民反映多年的民生痛点。
10: 绿地缺乏管理，有些树也死了，
11: 对，
10: 而且有时候还有垃圾，这样就不太好，
11: 还起冲突。
1: 诉求人反映，小区内类似的闲置撂荒绿地共有7、8处，长期闲置浪费，无人管护，大家希望能够统一翻新整治，补种绿植，规整空间，打造干净整洁的休闲区域，
11: 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个花儿都种好了，再给它那个

0: 中间再弄点小过道啦，中间再弄。
1: 据了解，城光小区于1993年建设，1998年整体入住。小区涵盖多家单位职工宿舍、产权房及棚改房源，产权结构多元复杂。长期以来，小区物业费收缴情况不佳，物业人员配备不足，管理力量薄弱。面对居民私垦种菜、绿地侵占等问题，无力约束，疏于管理，导致公共绿地长期处于失管等状态。
2: 就是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里面，然后抽取一部分这个资金来，然后以这个就是目前咱们面临的这个区域为试点，然后一个是种花种草，二个是有一个公共活动空间，给大家安点什么石桌子、椅子什么之类的，有一个坐下来能聊天的一个共享的一个区域啊。
1: 据了解，此次改造以城光小区2号楼闲置绿地作为试点项目，改造完成后，社区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由党员、楼门长、志愿者组成管护队伍，定期对绿地进行养护、补植和巡查保洁。
0: 走在这里边，饱了眼福，环境很美，而且还陶冶了情操。
3: 把它作为一个试点，或者作为一个种子，让它发扬光大。
4: 整体的改造呢，主要就是对于这种视同自留地的这个行为，然后进行一个制止，然后呢，对这个土地进行一个平整，然后把那些居民私自种的这些作物啊，然后进行一个铲除，然后整体再请这个设计师进行规划，然后改造成了咱们现在这个花园。
1: 待试点改造效果成熟后，小区内其余七八处闲置撂荒绿地将参照统一标准、统一模式，分批进行整治提升，全面盘活小区闲置公共空间。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小湖探京城，这回跟着记者胡之焕走进南锣鼓巷沙井胡同15号一处文物级四合院。
6: 古宅新生，如今这处北京市级文物又有了新的身份，北京非遗体验中心。
1: 盘扣、景泰蓝制作、斗空竹品茶，这些北京非遗手艺可以集中体验，让来自罗马尼亚的外国朋友们大开眼界。
7: And I saw only the pictures in the movie, but now I was be able to touch everything in China.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8: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 experienced the ceremony of tea, the tea ceremony here in Beijing.With such a subtlety and refin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o show to everybody wants to know it.
9: 很受外国人的喜欢，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包含历史、包含工艺，甚至思想和哲学在里边。所以呢，他们愿意去学习，并且愿意去传播的一项工艺。在这个四合院里呢，更有氛围，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体系下来体验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是更有意义、更能够加深他们印象的一个过程。
1: 让这些外国体验者连连竖起大拇指的地方，就是位于南锣鼓巷深处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四合院是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院子是老的，但是玩法是新的。成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之后，四进院落15个大小展厅内容丰富，二进院的合韵燕京八绝展京艺的主题非遗展，集中展出了象牙雕刻、景泰蓝制作、雕漆等八项宫廷技艺。而三进院的和雅宅门文脉传京韵，则是以衣食住用为展陈线索，呈现了北京生活的实用美学和文化内涵。
10: 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打造非遗家的资源对接平台。
1: 作为北京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既守住了非遗的古朴悠远，又以创新体验赋能非遗走得更远。北京台报道。
5: 国际新闻，先来关注哥斯达黎加一位老寿星，名叫何塞·弗洛雷斯。官方文件显示，他出生于1907年，现年119岁。
6: 目前，一个协会正寻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他为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
11: 何塞·弗洛雷斯住在尼科亚半岛的萨迪纳尔，这里是全球知名的蓝色长寿地带之一，居民普遍拥有较长的健康寿命。弗洛雷斯的身份证显示，他1907年7月11号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瓜纳卡斯特省。目前，一个协会正寻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弗洛雷斯为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 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认证的全球在世最长寿男性为116

0: 岁。一旦弗洛雷斯认证成功，他将刷新这项纪录。弗洛雷斯曾做过香蕉园工人和农民，有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已去世，妻子也已离世23年。据其孙女透露，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性格十分开朗，身体状态平稳。105岁时还在跳舞，偶尔会少量饮酒。而老人能长寿，很大程度上依赖家人的关爱和照顾。
1: Pero sí, él pasa activo, incluso en las tardes, a veces nos ponemos a jugar dominó, él ve sus programas, se echa un sueñito aquí en la silla, come a las 10, 11, a las
0: 医生则认为，弗洛雷斯老人的长寿秘诀在于体重正常、肌肉量充足、生活习惯较为健康以及饮食合理。
2: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17号改组内阁。
3: 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
0: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曾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在缓刑期满之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2: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2: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8: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9: 不疼。
7: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10: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7: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11: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10: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存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7: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12: 咱俩吧，挺合适。
13: 你一儿一女，
12: 我一女两儿。
14: 我爸是人模
15: 型，你真想着改嫁？
1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7: 我喜欢他。
18: 姐，
19: 你管用，
1: 我管不用。
3: 没事找事儿。
12: 抓还我！打我！
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历史遗迹与人文底蕴，是这座城市最深厚的生命力。城市更新与老城保护，始终是治理现代城市的必答题。既要留住文脉，也要改善民生，让历史与现代相融，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老善走东城第五季，全新启程。我们将跟随老善的脚步，探访东城区8处城市更新地标。第一站，前门三里河。本期老善和大师姐张简将走进三里河，去探访老城水脉复兴背后的智慧与故事。
10: 院长，您又比我来早了。
11: 我这拍那鱼，你瞧这鱼，
10: 真好啊！
11: 你比上次咱们来的时候大多了。
10: 那可不。
11: 哎呀，这片地方咱们熟悉哈。哎，
10: 对，这个4年前就来过。
11: 这一次呢，咱们看水。哎呦，
10: 这一看真美啊！
11: 还有这个鱼，
10: 漂亮的锦鲤
11: 都长大了，咱们。
10: 哎，美丽的植物
11: 是。哎，
10: 真的很好看。
11: 河真好看。哎，
10: 咱们顺着这河溜达溜达。我刚才在这边的胡同逛了逛，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片胡同不是横平竖直的，是扇形的，像把扇子一样散开。
11: 您看出来了，这片胡同的扇形肌理是跟着水走的。明朝正统年间修护城河，怕雨大了水排不出去，就在前门东南这片低洼地开了一条泄洪渠。这条渠离前门大约3里，就叫三里河。三里河的水系走向决定了这些胡同的走向，才有了今天北京城里极少见的扇形街巷。
10: 那当时这里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啊？
11: 当时应该说也是风光很美的地方，所以这一片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小桥流水的环境。你瞧，有水了，环境那么好了，开始呢就是
10: 聚集了
11: 啊，
10: 会馆啊，
11: 什么
10: 小
11: 啊戏园了，集市啊。就都有了，所以这片就成一个慢慢的繁华起来了。这水起了很大的作用，水还是聚人的。哎，那么后来清洁城市环境，那么开始呢50-60年代就开始盖板了。
10: 哦，是那会儿盖的吗？
11: 一盖盖了几十年。哦，哎，现在真的奇迹般的重新又修起来了。
10: 真漂亮，您看这多长啊，一直蜿蜒着过去。
11: 对，我也特别想了解，这是当时什么样的一种思路，来把它修起来的？
10: 怎么重现生机？
11: 咱们找专家给咱们再说说，就当年干这件事的人，最有发言权
10: 啊。
11: 哎呀，刚才我们还说呢，这个怎么这奇迹般的这三里河又回来了？
10: 这水系怎么修复的呢？哎呀，
12: 这说起来就很长了。这条河啊，就是最开始要追溯到明朝了。哎呦，明朝当时城墙外扩的时候，前三门护城河这条河当时是一个泄洪渠，
10: 就从前三门一直过来。但
12: 是之后呢，其实文献里啊，我们能找到的也是只言片语。最后一次我们能在文献中很清晰地看到它的时候，

0: 就是乾隆的那个京城地图
1: 啊，
0: 乾隆地图里边能把这条河大致走向基本画出来了，
2: 京城全图。
0: 对，但从那一张图上，实际上就是这条河湮灭的时候了，因为那条那张图上这条河已经不连贯了。
1: 但河没有了，水没有，但是还留了很多遗迹，
0: 还有河道，河道还在
1: 啊。
0: 随着我们城市更新，是吧？我们在历史上找到了这条水系。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找到了这条河之后，我们想把它恢复起来。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河消失了200年了啊。这200年生活历史还继续，
1: 对，
0: 上面又盖了很多很多房子，
1: 对，
0: 有一些有价值的院子，200年了，它跟原来的河在一起，
1: 对，
0: 有一些有价值的跟河冲突了，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所以说
2: 留谁不留谁呢？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取舍。嗯，一开始我们想说把这个水啊从院子里面穿过去，
2: 从下面穿过去，
0: 但是这个
1: 建筑基础也有，
0: 对呀，论证起来也不容易。哎，当时就是从这个有个老会馆，我们就把这个河稍微弯一下，
1: 对，
2: 绕了
0: 弯一下之后，我们把我们最后的图跟当年乾隆的图对照一下，哎，反而更吻合，
2: 把历史的痕迹尽量多的留下来。
0: 对对对 对，
2: 这风景真美啊，郁郁葱葱的，流水潺潺的啊，
1: 这是很植物更茂密了。
2: 对
0: 啊，对啊，这块就是当时庭院里面的树。好多大树，包括一些乡村树啊，
1: 哎，
0: 我们就把它逐渐留下来了。
2: 一看这就有起码七八十年、百八十年的，有的都有。
0: 对，你像尤其那边有一棵那个乡村，
1: 那是上百年了。
0: 对，那个大概70多年吧。当时就在一个院子中间
1: 啊，
0: 然后这个院子正好是我们河道从这儿过去
2: 啊，
0: 当时就考虑怎么取舍，就让这个河道分个岔，从那个树的两边过去，
2: 让那个树成一个岛
0: 啊。对对。
1: 老城更新啊，这树很重要，
0: 树很保留，树很重要，
1: 它又见证历史，然后又带来的绿美好的环境。
2: 那我问问，除了这树以外，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呀？
0: 哎，您提到点了
2: 啊，
0: 它本来是前三门护城河的泄洪渠
2: 啊，
0: 它的水源应该在前三门护城河，
2: 对，
0: 但这一条河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啊，
2: 对，
0: 所以说这儿的水就是个大问题
1: 啊，
0: 前门本来就缺水
1: 啊，
0: 我调中水还得老远调
1: 啊，
0: 所以说当时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就是说怎么办
1: 啊，
0: 利用雨水留下来，我们收集好，我们在下边做了三个大蓄水池，
1: 三个大蓄水池，
0: 对，这三个
1: 一个多少，
0: 这三个蓄水池啊有大有小，总共加起来1500立方米，
1: 1500立方米，
0: 对，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暴雨就能把这三个蓄水池蓄满，基本上这一年循环啊蒸发呀，基本上
2: 就够用了，
0: 就够用了
2: 啊，这是真正的海绵城市，
0: 对，这就是说我们把雨水留下来，
1: 这水质好不好，这些鸭子最先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们在这儿这么快乐的游，说明水质很好。
2: 还有那么漂亮的鱼，
0: 对，鸭子和鱼，哎，这正是这个水质的鱼，
2: 对，真是不错啊。
0: 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咖啡馆啊，二位要不要去尝尝？
2: 好呀，好呀，
0: 好，
2: 去感受一下。

0: 这就是有趣的咖啡馆的主理人冯女士。哎，您看，哎，
1: 您好，
0: 哎呦，单院长您好，
1: 张老师，
0: 对对对，您好。高兴您来我们这儿，哎呀，经常看您的节目，特别喜欢您。
1: 哎，听说您那个房子也是老房子了
0: 啊？我们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缮连通的，是好几处院子打通之后连在一起的。青云胡同23号到29号，加上长巷5条的一部分。
2: 您那是老梁老家，
1: 老梁老家啊，
0: 对，老梁老家，
2: 这不够件
1: 儿，你瞧那柱子。哎，老柱子，
2: 所以是很用心。
1: 对，你瞧民间的那梁啊，你瞧，它就随完就是，是吧？并不是说给你非得抱的锯的这个，
2: 就一根原木是吧？
1: 对，一根原木，
2: 就是树砍
1: 其实很有味道。
2: 是，
1: 您这没吊顶，更显得这个
2: 有历史感，
1: 有历史感。
0: 有历史感。咱们这个老房子保留了这个老的骨架啊，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啊。
2: 您看这院子里边这百年的这棵大树，这什么树啊？
0: 这是您猜猜，单院长您猜猜，
1: 香椿树。
3: 哎呦，您这一眼就看出来，
0: 200多年的香椿树，
2: 200多年了。
0: 对，咱们给单老师，咱们一块儿做一个拉花咖啡，
1: 拉花。三里河拉花。
4: 一般来说，像这个水流啊，包括速度啊，都会。有讲究，
2: 院长，您看清楚了吗？
1: 看着看着，
2: 它是这么搅和是吧？

0: 对，你先让它这样就好，
1: 然后
2: 给它稍微敲一敲，
1: 敲一敲，
2: 转一转，哦，
3: 这还得
1: 对对对，这马上出来了，
0: 好，
1: 好了啊，马上。

0: 蔡院长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以前在电视上见过您，今天上见着您本人，真的特高兴。
2: 您住这边吗？
0: 对，啊，我住的这边，啊，我这边住了四十多年了
1: 啊，四十多年。
2: 这茶馆经常来。
0: 哎，对，经常没事儿让小坐一下。啊，如果您有时间，咱们一起上那边看看去。
1: 哎，行啊，
2: 好啊，
1: 您带我们转转。
2: 您带我们就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您家。
0: 这个院子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哎
1: 呦，那好舒适呀！对，
2: 那您这个四十年也搬过家？
0: 没搬过，所以这一直在这儿挨着居住。哎呀，现在我挨这儿已经生活四十多年，快五十年了。哎呦，对，原来那个这条胡同呢，只听过三里河
2: 见
0: 粉丝名字，但是没有水。对。
2: 河出现，您很激动吧？
0: 对，原来这是全是院子，
2: 全是房子。
0: 对，从这个开始修条河以后，马上风景
1: 就不一样了，
0: 立刻就不一样，
1: 立马品质就提升了。
0: 对，也感到生活现在的生活确实越过越好。
2: 消失的三里河河道恢复起来了。
0: 对。
2: 这房子呀，没有推平头，
0: 对，
2: 是吧？大拆大建，
0: 对，
2: 像您家住的几十年这房子，
0: 对，
2: 还在，
1: 这叫有机更新，
2: 有机更新，就是恢复的烟火气，
0: 对，
2: 恢复咱们的生活的气息，
0: 对，我感觉我的生活指数是越来越高，环境美了，心里也亮堂了，现在看见哪儿乱了，我都会过去收拾一下，好日子是大家一起守护出来的。
2: 你会越来越棒，
0: 对，
1: 人居环境的典范
0: 越来越好。哎呀，
2: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谢谢老师，
2: 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1: 好，
0: 谢谢您，
1: 好，
2: 谢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对，凉风习习，
2: 对，
1: 很是舒服啊。
2: 刚才那大姐真是，我觉得
1: 由内而外，
2: 自豪感啊。
1: 哦，这也有个小桥，这有人在这儿画什么图呢？
2: 在这画看图纸呢。嗯，
1: 这估计是咱同事。
2: 您这是做什么的？
3: 张老师，哎呦，哎呦，巧，见您二位。哎呦
1: 呦，您这还拿厨机来的。
3: 对，这我是负责这个前门东区地块织补工作的技术师。
1: 您对这附近很了解了。
2: 对。
3: 现在正在这个调研三里河实地的这个考察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块跟我们这个河道怎么去结合。
1: 那像周边这些地块哈，都是咱们织补的范围。
3: 周边应该有不少是我们的这个织补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们的织补工作一方面是既有院落的修缮保护，另一方面呢是在一些已经完成腾退的地块里进行更新，但要完全符合到整个区域的风貌控制，同时还要给周边的居民提供配套的便民设施。
2: 过去我们保护历史街区呢，保护的这种形态比较多，肌理，嗯，但现在还要保护风貌，还要保护人们的居住的环境，哎，这是跟自然环境一起保护，哎，还有人在这里面居住的这些老邻居、老街坊，他的
1: 生活方式，
2: 对，方式，哎，
1: 在保护的基础上还要注入活力，
2: 对，
1: 还要让大家生活品质提升，
2: 对。你看刚才那个大姐，你要多充满自豪感啊！哎，自己的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变化得越来越好。
1: 这个居民的自豪感就是这块能形成保护，
2: 对，啊，
1: 形成文化的一个根脉。
2: 他也对来这儿的国内外的游客，他在诉说，
1: 哎，对，得
2: 他是最有这个权威的诉说了，哎。
1: 院长，今天就咱们在三里河公园走了这么多点位，
2: 对，哎，
1: 每一步感觉都是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
2: 是，哎，就像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呢越来越舒适，嗯，年轻人游客愿意到这儿来访问，嗯，然后呢这些生态、这些小动物、这些植物都给予的非常好的这样的关照，嗯，特别是我们那个河水能保持清洁，能够给人们源源不断地输送这个小气候，这样呢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有机更新。就是它在老百姓的心态中间，它在老百姓的生活的提升中间，嗯，
1: 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2: 是啊，
1: 人与生活的和谐，哎，然后大家都心情愉悦，在这儿生活和工作，
2: 对，
1: 这是最好的成
2: 果。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待，哎，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安，这就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环境，哎。

0: 咱们看看下一站去哪儿。
1: 八方文脉聚，一馆成古今。
0: 文脉聚集，又有古馆，我知道了。
1: 那走吧，那咱们下期见。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呦，收不动了。啊！
1: 哎哥，嗯，现在我缺个售票员，你回头帮我写个招聘启事，我好登在报纸上。
2: 黄子飞，嗯，
3: 咱家装修你不来当劳动力就算了，你招聘启事你还让哥帮你写，你脸呢？
1: 他跟文采好。
3: 不是你招聘启事你要什么文采？再说你什么大公司啊？登报纸，我真是。
1: 客运公司不也是公司？不是。你个小股东，你还质疑我的决策，啊？
2: 不是我说啊，他现在连小股东都不是了，他那点股份啊都在小婷那儿。
1: 对，
3: 哥，
1: 听见没？
4: 又是一年。
5: 可不是嘛，这日子真快。那图南他们回来才没几天，又要回去了。
4: 图南小婷离得近，这时不时的呀还能回来一趟。再过几年，小婷啊，说不好。
5: 该说的都说了，你要相信小婷和动辄。
4: 上班后加上班。啊？
5: 对呀、啊。
2: 听听稿子，念念经，这一上午就过去了。
6: 急什么？又没新单子，回去在车间也是罚站。
7: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
8: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
9: 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校爷要是好起来呀、啊，我还想让你读房子。哎，
10: 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好，
9: 会吧？
2: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10: 卖了，一点儿。
9: 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2: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7: 拿什么发？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9: 这么夸张啊！哎，
2: 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哎呀，我
6: 哎，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了。
7: 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10: 是啊，嗯，没有事。
11: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

0: 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房屋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老吴，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0: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1: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2: 厂里是没钱了吗？
0: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3: 黄玲，
1: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4: 这不公平！
1: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季淑宽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3: 黄玲啊，
0: 咱们有一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5: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传呼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2: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3: 就这些了，
6: 哎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3: 老吴，咱听领导的。
7: 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8: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锭早就该被淘汰了。
1: 钱正，在这里签字。
3: 啊，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还可以再回来的，啊。

0: 慢点慢，吃饭。
1: 妈，你早饭就没吃呢，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修仙了。
2: 我说。
0: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的，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
0: 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那孩子们。 都很担心你，孩子们啊，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东妈那边当个售票员，那小婷呢想着，要不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石柱的门口给你租一个小摊儿。
2: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呀。连累孩子们担心了。哎呀，你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3: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在你家，
4: 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3: 还行，在城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彻底没有了。
4: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谢谢。
3: 哎呀，歇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4: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哦，爸，嗯，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1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5: 小米。

0: 也住家里。
1: 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是要准备的喽。
2: 哎呀，然后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你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1: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3: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给你讲了啊。
4: 嗯。哎，动辄啊。
3: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4: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3: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4: 半下岗？
3: 对啊，继续上班，木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4: 就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3: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4: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3: 那也是骄傲。
4: 那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3: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4: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玲姐。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6: 你和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5: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7: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她。
5: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8: 小婷，
9: 妈，哎，送你回来啊！
8: 你妈妈怎么样了？
5: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0: 明姐，明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回来了，嗯。
0: 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厂里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
1: 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
0: 停薪留职好，比半下岗强。玲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嗯，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1: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玲姐，你想开一点啊。
0: 你说童婷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1: 对对对，童男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

0: 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三厂也下岗了。嗯，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三厂效益好。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压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1: 哎，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2: 莹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过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哎，
0: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对了。
3: 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哎，啊，
4: 哟，
3: 张老师回来了，
4: 苏莹，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哦，走走走，
4: 哎，走走走，
3: 啊，走走。
4: 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2: 哎，好好，
4: 坐坐坐，啊，林工还好吧？
2: 好着呢，好着呢。啊，嗯，
4: 张老师。哎。哎，宋阳。
2: 啊。
4: 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2: 嗯，不太好。 反复说童楠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他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那太好了。
4: 谢谢你啊，宋姐。
2: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4: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2: 哎呀，我先劝劝她再说。
5: 身上回来了，
6: 张老师。哎，
4: 小心点啊！
6: 宋阿姨，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2、3个月就生了吧？嗯，还有3个月。哎，宋阿姨，嗯，你回来陪黄阿姨啊？
5: 回来办手续啊？
6: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5: 嗯，
6: 谢谢。
5: 谁伺候月子啊？
6: 我妈，刘建给妈。
5: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
6: 她街道办事情比较忙。

0: 早安。
1: 早。改多少了？
0: 都在文档里了。
1: 你赶紧睡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0: 这烧饼的嘴，跟花生的嘴，回头再给你。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1: 请你吃饭。
2: KFC
3: 啊？哦，也可以。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4: 我帮你看一下啊。
3: 哎，
5: 等会儿啊！
3: 突然，你回来了呀！
5: 啊，
4: 哎，图南啊，
5: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5: 啊！
4: 哎，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5: 啊，知道了
4: 啊。
5: 快快快！
4: 啊，你们快
5: 好。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
1: 哦，啊，茶叶蛋，
0: 王叔叔，您怎么？
2: 怎么啊？
0: 嗨，
2: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1: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1: 啊，好，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3: 哟，图腾回来了。
0: 司马懿在呢。
4: 今天星期天啊。
3: 星期六，林杰。
4: 我都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3: 图腾啊，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4: 啊，你少买点肉啊。
3: 好。啊，哎呦，下雨了啊！
4: 行，
3: 陪你妈妈啊。
0: 哎，
4: 你这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一下就买多了。
4: 王勇家的。
0: 啊。
4: 你收起。今天咋回来了？
3: 送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蛋了，有点凉了。
0: 妈。
3: 啊。
0: 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
3: 啥东西啊？
0: 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妈，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5元，不多不少，正好是您一整年的工资。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负责您的生活费。给。
3: 图南，妈不能拿你的钱。
0: 哎呀，妈。我知道您不想用动辄的钱，是怕小婷在婆家抬不起头，所以您不想用动辄的钱做点小生意。但我是您的儿子，我的钱您用得起。
3: 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我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0: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跟小婷。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
3: 这么多？
0: 小婷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她。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婷的工资再涨一涨，我再让她出一部分。
3: 那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

0: 会要你的钱的。
1: 别嘛，这是
0: 我
1: 的。
0: 不要，我不要，坚决不要。
1: 我
0: 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0: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不不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岩走几步就到了。
1: 不用你说了，
0: 这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嗯，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岩，那我就不送你了啊。好，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林工好。
0: 哎，好，嗯，
1: 啊。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啊、
2: 知道了，
1: 嗯，吃饱啊！哎，
0: 嗯，走了啊！
1: 再见啊！
0: 林姐，你不用害怕，嗯、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委陪举媒呀。
2: 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
3: 宋岩，哎，宋岩，
0: 哎，走了走了，哎，
3: 三位啊，三
2: 位，鹏飞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2: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辄也好，孩子们都好。
0: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2: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0: 庄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
4: 嗯。张处男。嗯。
5: 庄副啊，你女朋友来了。
6: 哎，不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神啊。
7: 不是啊，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6: 你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但你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不好。
5: 庄工这个人啊，挺好的。心满意啊。
4: 嗯，你们聊什么呢？嗯，啊，
5: 我们在聊啊，不是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6: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10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5: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啊，2000多块钱啊！
8: 那要吃不喝几十年，才攒下一套房子等级了。
5: 啊，不过这个庄工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4: 不分。
7: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6: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5: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工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4: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7: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8: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啊，给家里人吃吃喝喝，不想想，不要太开心哦。
7: 是的嘞。

0: 你刚才说你有过公积金跟种子，你准备买吗？
1: 你不想吗？
0: 这要问，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
1: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
2: 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1: 李佳，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好。
3: 慈湖公园到了，
4: 下车，小心碰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
1: 啊，上车5毛，啊，往后坐。
3: 往后坐，往后坐。
1: 哎，
4: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5: 一个6000，一个5000。
1: 这么高？
4: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0: 林动辄，
1: 王佳，爸妈居然同意来上海。
0: 妈在彭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我就能来上海。
1: 走吧。
0: 去哪儿？
1: 哥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2: 好了。

0: 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她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
1: 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2: 哎，小姑娘，侬搿面试哪能隔了水勿个啦？还有啥勿适意伐？
3: 没事体，就是有点吃力。
4: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5: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4: 比如呢？
5: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

0: 没事吧？这么一小点的事儿，不行，我还是我的放心。
1: 没事，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行。哎，
2: 给你看一看。哎，这费不费水呀？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三毛一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厕所有什么可看的？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4: 不不不，我喝茶。
0: 你喝茶？行。哥呢？
3: 喝点，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平，妈坐这儿。
4: 嗯，来。那我就坐这儿。
0: 行，没问题吧？随便坐。
4: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5: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2: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6: 这个小区确实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2: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
4: 真是不敢想象哈，你看现在这房子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2: 比图南租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0: 没什么，先吃。哎哎，郭哥，你打不打算在上海买房？
1: 我
2: 在上海买房得多大一笔钱呀？
4: 报纸上可说了啊，上海的房价过高，商品房的成交率低，商品房的市场啊未必能搞得起来。图南，你可要慎重啊。
0: 爸还懂上海房价的行情呢。
5: 自从哥留上海工作之后，爸一直关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
4: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在上海现在大概得多少钱？
1: 这套房子差不多6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块钱，算下来大概12到13万。嗯，
2: 哦，乖乖，我们俩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了几个平方。
4: 那么贵的房子，难怪成交率这么低。
6: 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上海为了加速浦东的发展，会有政策，买浦东的商品房给蓝印户口。邓哲现在的工资这么高，其实呢，如果要政策下来了，我建议邓哲看看浦东的房。
5: 我不知道什么是蓝印户口，可也说了政策还没定下来，我也不会多想，就先等2年合约到期，再考研或者换工作。嗯，
6: 这两年的。

0: 经济确实比前些年好，希望成功的不会那么难吧。
1: 小婷档案人事关系都在大学里，怎么换工作呀？
2: 这个简单，妈。像这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上，都有公司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咱就准备好简历，然后寄过去，等消息就行了。他们要感兴趣的话，就会联系我们，准备面试就行。
3: 那这个档案呢，还需要证件和户口吗？
2: 现在其实很多外资还有合资企业都不需要这些，民企也不用。不过他们不会给我们解决住房，也不会解决户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工资，其他一概不管。就像
0: 没有单位一样。
2: 对。
3: 哦。
1: 这在哪儿啊？你给妈指指。
2: 这儿，招聘广告。啊，有电话、地址什么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咱俩吧，挺合适，
15: 你一儿一女，
14: 我一女两儿。
16: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9: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18: 没事找事儿。
8: 抓我！我打我！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5: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6: 不疼。
4: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7: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4: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8: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0: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三三四四五五，
1: 三四五有吗？爸，
2: 没有，
1: 我有。七七八八九九，怎么说？怎么说？你说，
2: 少一个八。
3: 妈，
4: 你跟我一样啊！
3: 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1: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5: 两
1: 两两两两
3: 两两两两两
6: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7: 两两两
1: 两两两
0: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3: 妈知道西餐是
0: 味道真不错，你不会这段时间就学怎么做饭了吧？
4: 都得去一回吧，对吧？
3: 睡懒觉、看书、做饭，黄金去了两次人才市场，回了一次交大。
4: 那得涂点黄
0: 金。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两年好多了。
3: 我买点水果。
7: 好。
3: 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是很难找。
6: 爸，挑个西瓜。
3: 我和几个留校读研的同学见了一面。和他们打听了一下考研的情况，
8: 这考多少钱？你
3: 买了几本书？
0: 不行，明白了。你看看这林动作，现在都不能用谄媚或者是拍马屁来形容，现在简直就是一狗腿。不过小林，
6: 这个
0: 哥觉得你赌对了。你受的那些委屈，林动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6: 要点啥吗？
8: 你买点苹果。
6: 行。喂，我先帮爸把西瓜扯
4: 点。
0: 没什么好吃的，妈。
8: 苹果，好，妈给你买点水果。

0: 哎，他给我付钱了，多少钱啊，老板？3.5块。好嘞。哎，打的多贵啊！
1: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孩子舒服，穷家富路。
0: 哎呀，行吧，爸扛着这西瓜，走走。
2: 哥，怎么会？这风吹得怪舒服的。
0: 哥有女朋友了，哎呀，我说，我不是拿了几个保洁的大礼包回家吗？

0: 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哦，风和桥，
1: 小心车啊！
0: 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的怪好听的。
2: 包里头玉兰油、潘婷护舒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3: 苏州也
2: 都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4: 林同志，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2: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4: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2: 是色性也是。
0: 说什么呢？
1: 没什么，聊聊吃的呢。
5: 大家都在呢，
6: 你不回去跟家里人吃饭了吗？这回来监督我们加班。
5: 今天我装麻皮，老怀大卫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
7: 来，水果啊，
8: 谢了张工，
5: 拿着。
4: 装工大手笔啊，这包东西得有七八十元呢。明天中午我和李佳请你吃饭。
5: 说啊。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
9: 张老师，多送点的。哎。
10: 哎，我扶着你。
1: 哎，王菲。呀。哎，那谁啊？
11: 应该是小周吧。
1: 小周是谁啊？
11: 鹏飞的对象。
1: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啊！我是他舅舅，我就不知道，他告诉你。
11: 行了，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的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
12: 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11: 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鹏飞瞒不住我才露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12: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
11: 哎呀，你省省吧。
7: 张老师回来了。
0: 哎，李平儿。
7: 方阿姨。
11: 鹏飞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功夫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跟动辄好了，鹏飞有对象，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图南还打光棍？哎，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了呀？
12: 哎，胡说，那堂堂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光棍？
11: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这么帅的儿子怎么连个媳妇儿也找不到？哎呀，你说我要不要去庙里拜一拜？
4: 玲姐，走啊！
13: 哎，来了，
4: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啊。
13: 哦，好。
12: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11: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12: 迷信。迷信

0: 你去了，我得是迷信。你不是不想跟安美走得近吗？咱们厂里到了年纪，还没对象的，你自己数数还有几个？
1: 你现在也是半斤不嫌弃八两。
0: 你去了，童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我不管了。
1: 不说了，不说了。 哎，你好好问问啊，问清楚点。
2: 哎，别别别，别别跑，别这儿，走走走走走，快走，跑什么？

0: 爸，
1: 哎，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桌上有苹果。嗯嗯。
1: 哎，
0: 师哥。
1: 哎，偷完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图南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你，对不对？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
2: 走。
3: 哦，

0: 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马上都要锁门了，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会议室的门锁上。
1: 张图南，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就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
1: 我不明白。哎，
0: 每一个工作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
1: 你要去相亲。
2: 熄灯喽！
3: 不说了，张涛真要来了，一会儿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4: 锁门了啊！
3: 老张头都过来了，李佳该走了，你快下来吧。
2: 熄灯喽！
3: 来了来了，
4: 锁门了啊！
3: 李佳，你干嘛呢？你怎么回事啊？
4: 真来了，咱们真的被锁里面了。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还没走的赶快走啊！锁门了啊！锁门了！还没走的快点走！

0: 你看看，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说的我也听不懂，又说花儿，又说树，还说叶子，还说了池塘里的鱼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求则得之，舍则示之。 我也说不上，
1: 这是好还是不好吧？
0: 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
1: 说了等于没说。

0: 张图南为什么？
1: 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呢。你要是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啊？
2: 张图南，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
1: 于涛知道个屁呀！
2: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家，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2: 你要答案，那我的答案呢？
3: 那云阳返校之后，你都有避之不及。
1: 李佳，
2: 那个李佳，我……
1: 你可以去看书了。
2: 李佳，
1: 站住！
3: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1: 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是你让我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
1: 那我的答案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0: 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你说话很难听。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拆穿。李佳，你欲望太多了。万一你到底是看上我了，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了？我要说真的搞不透。想你太现实了。你呢？
1: 相亲不现实，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
0: 除了我的现实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了？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你对我还有什么？你告诉我。我问过东哲。 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全方的利弊之后选择了我而已。想你很现实，但我也很现实。

张春楠，你，春楠。

0: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
1: 拿了。
0: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一周的病假。
0: 护理得当的话，一周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
1: 那个，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
0: 不会，不过烧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
1: 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明白。好，谢谢护士。行了，人也走了，笑吧。真行，哥，真行。
2: 你这要干嘛呀？
1: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啊？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跟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接我们的指标生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哎呦，哎，哥，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
2: 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大伯守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
3: 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4: 快闭嘴吧你！哎呀，我住那弄热去。哎，对，李家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甥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
2: 哦，
4: 动辄那儿有电话。
2: 宇刀，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4: 你别矫情，设计院男多女少。
1: 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家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了。
2: 你出差做什么呀？
5: 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事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东哲，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七日闲了，谢谢你啊。2019年10月12号到18号，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6: 走啊，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7: 湖南年纪不小了。
6: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 湖南哥主意正，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7: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6: 还有谁说过呀？

0: 吴叔，陈叔，上车。
1: 哎，鹏飞啊，
0: 上车。
2: 哎，上来，上来。哎哎呀，上来。
0: 哎，坐稳了。哎，
2: 行。
1: 哎，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
2: 啊，今天接到活了吗？
1: 今天挺好。哦。
3: 我把这个申请与后面的流程我
4: 给你说下来了啊。
3: 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厂房房产科提出申请，填写职工购买。哎，欢迎回来了。哟，今天啊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粥店随便吃一点啊？
5: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儿了？
6: 哎，
5: 厂里要卖房子了，优惠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7: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5: 咱家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0: 我听说，
3: 左邻，黄玲，
0: 怎么了？
3: 市里面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布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啊，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边吃东西边跟你讲，走。
8: 哦，黄玲，哎，你过来听听啊，
9: 我去吃个饭。
10: 舅妈，
3: 哎，你们回来了，
9: 我们去吃饭了。
3: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0: 不了不了，
5: 这不就成自己的了吗？
10: 有钱怎么办呀？
5: 对呀，
11: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一个条款，售房范围。
12: 对于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11: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箱子在家属区的，厂里都找你卖。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哦，
12: 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11: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科问了，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咱家就能买。咱家虎哥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12: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州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户口还在苏州。
11: 赶紧吃。吃完了我就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12: 你去隔壁接的工人电话挺大。小卖部都是厂里的职工，人多口杂。
11: 我给林工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佟兰兰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得跟他说一声。
13: 回来了啊！红烧大虾。
14: 是吧？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喝西北风了。陶哥来过了，我们设计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怎么让你带病工作啊？
13: 爸来信了。
14: 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13: 也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惠。
14: 重点
13: 就是咱们的小院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2: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15: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2: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两间房多少钱吗？
15: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这上面说了啊，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20%的优惠。20%，买，咱们买，咱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2: 他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他。他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15: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 情吧，苦不苦啊？
2: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
15: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2: 吴峰，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0: 龙哥，郑广还没睡呢。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嗨，
1: 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怎么不考虑？俗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爸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了。
0: 等会儿，鹏飞有女朋友了？
1: 还在追，不过小婷说八九不离十了。妈说她现在想到你就丑啊。小婷说妈去了趟寒山寺，以前还老说我成绩不好，逼着我妈在那求神拜佛，结果现在你呢，你已经快把咱爸妈逼成新一代神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行，闭嘴。
1: 哥，我跟小婷都有不少女同学留校读研，我也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0: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1: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女后逢年过节但凡有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婆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
0: 儿。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婆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1: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没事，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0: 国界了啊，
1: 哥，你真得果断。设计院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0: 多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1: 是个人都比你干脆。哥，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就是你去那借书，一杵书摊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0: 我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1: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合不合适处着处着不就知道了吗？要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动辄不是每个人都有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的。
1: 爸妈老说你最清醒，每次有大事都要问问你的意见，可你怎么每次一到你自己的事就那么不清醒？

0: 姐，
1: 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她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1: 他是哪里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0: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
2: 我去休息了，明早你去死。

0: 所长，你这是？是都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这个不想拿，不能。不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宿舍研究呢。真是，这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让张老头给我开门的话。
1: 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你着急，就跳窗。<笑>
2: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3: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2: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
0: 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4: 组长，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2: 临时的，临时的，
0: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4: 不说了，不说了，我关上，我关上。
0: 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实汇报一下工作。
4: 我那个。
5: 用不用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排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4: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 你可以申请换组，但不要固定派出。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其次我都慢。
0: 组长，
2: 给你买蛋糕。
0: 啊，给我吧。 谢谢啊。
4: 要不要来块蛋糕？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愚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我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 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0: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我能问？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说了。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 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
1: 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0: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 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
1: 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你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0: 就因为这句话，
1: 入党，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0: 我的欲望。 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我对不起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9: 这还我找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扛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宋阿姨托我妈妈帮忙代办住房产权证，这是宋阿姨的授权电报、身份证、户口本。
1: 小婷，你办不了。
0: 缺什么材料吗？
1: 不缺材料，但是你办不了。
0: 不是说有委托书就可以帮忙代办吗？
2: 那厂里面那么多停薪留职的职工，我都打听了，陆阿姨一家都在外地打工，那写的委托书托人代办，房产科二话不说就给办了。那王阿姨家更是只有委托书，身份证、户口本信息都没有。房产科说了，一个厂几十年的熟人，那表格先交上去吧，等回头交房款的时候再把身份证和户口本补上就行。
3: 那房产科怎么跟你说的？
2: 跟我说只有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他们故意的欺负小婷。
5: 明天我去。
3: 你去也没用。宋玉家出着人吧，房产科一定是得到了刘副厂长的示意，就卡着这两间房子手续不给办。吃完饭我去给刘工打个电话。小婷，你去给动辄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5: 哎，就是啊，那房产科为难小婷做什么呀？小婷不能代办，动辄能，动辄回来一趟不就行了？
4: 那我直接去上海接他也行，这样快。
0: 他最近出差呢，到处跑，不在上海。
3: 哎，那就给林工打电话，让宋英回来，他亲自回来，总能办成吧？
2: 哎妈啊，房产科什么时候人最多啊？星期一。
6: 房子是民房产的，你们一起干嘛？
7: 这间房是民房产，特批给我的，我有苏州户口。
6: 家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别再来我家，给我走！
7: 这是我家。
8: 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9: 啊，王江，你怎么了？
5: 王雨红想买进那间屋子，就是占你家院子不小面积的这间，
8: 四平方米，少是少了一点，正好搬进也是给的。哎呀，
5: 我听那个王芳说啊，他说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他的，是他和周志远出钱出力盖的呀，是他自己的房子。说王勇呀，要是想要这间房啊，想要这四平米啊，就得按市场价出钱买的呀。
10: 一间房都是自家出钱盖的，说起来厂里另该算价格。哎呀，
5: 别管厂里怎么算那个违建房，王勇说啊，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不能享受那个优惠的政策。王勇啊，就是想白占这四平米。
11: 那价格没下来，钱也没交，
10: 这就吵起来了。哎呀。也比外边市场价便宜。
12: 不是啊，
11: 哎，叫保卫科了吗？
10: 巷子里好多家都是为了房子吵架的，吵吵就好，不用叫保卫科吧。哎，
5: 王丽啊，你家风老师说房钱的事情，这全款一次性付清有优惠的，所以我就想厚着脸皮问你一下。
13: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0: 哦，哎，不哭，不哭啊，不哭，乖乖，哭。哦，不哭，不哭，哎，不哭，哎呀，哎呀，我，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让他们看孩子。
0: 不。
2: 我听说买房现在要按户口本上的人数，每个人只能有7.6平方米的福利房，那多出来的面积呢，还要按市场价买。啊，是不是啊？
3: 7.6平方米，你从哪里听来的素质啊？还有理有整啊？
2: 你从哪里听的呀？
3: 小婷来了，
2: 小婷啊，来，你办。
1: 刘阿姨早上好。
3: 你家隔壁那个事儿啊，哎呦，给我们科带来多大的麻烦呀！陆科长是又挨骂又写材料的，气得不行了。
4: 市里轰轰烈烈房改，棉纺厂职工打进派出所，那叫什么事儿啊？哎，
3: 你家又没有违建，你今天来凑什么热闹？改天再来吧。
4: 我怎么记得你们家表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价格下来交钱了。
1: 我是为宋家的房子来的。
5: 小婷啊，你办不了，光有委托证明不够，必须是本厂职工或职工家属才能代办。
1: 那您先看看材料全了吗？
5: 材料就算是全了，你也没有代办的资格呀。
1: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吗？
5: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1: 这是我和林动哲的结婚证，我婆婆委托我来代办手续。
2: 真的呀，我看到上面写名字了呀。
6: 什么时候的小婷结婚了呀？哎呀！我觉得其实恭喜
7: 恭喜啊！
6: 恭喜恭喜！
7: 别呀，我想在里面，
6: 这是我的婚宴，
7: 不要哭出来呀！
5: 哎，你们小点声，这又不是菜市场。哎呦，
6: 小什么声呀？喜事啊，有什么可小声的呀？
7: 对呀，
6: 哎呀，小婷真好呀！
7: 哎呀，阿姨怎么掐灭了呢？
6: 对呀，真的是。
1: 厂里有种说法，说每个人只能买7.6平方米的福利房，多出来的就要按商品房的价格算。
8: 我爸妈说，既然咱们都公开了，
1: 就让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你们家户口本上，这样你家多一个人头。
9: 但我早就不在苏州的户口本上了，你能迁吗？
1: 你听我说完呀，我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户籍派出所，结果派出所说，咱妈的户口本上还有两个名字，吴珊珊、刘琦。
10: 小婷，你回来了？
1: 嗯，回来陪陪爸妈。
10: 这么晚还喝咖啡呢？
1: 晚上还要备课。珊珊姐，
10: 哎，
1: 什么时候方便请你和刘健喝杯咖啡，说一下宋阿姨房子的事情？
10: 还叫宋阿姨啊？不是该叫妈妈，
1: 喊宋阿姨清楚一些，不然不知道是哪个妈，不知道是哪家的房子。
10: 行，我和刘健吃完饭过来。啊，
11: 宋阿姨，请进。
1: 哎，刘健。
11: 哎，进来坐。阿姨，
1: 怎么有空啊？孩子呢？
10: 小婷，让我和刘健过来说说话。
1: 坐吧。
11: 坐。
10: 我爸在帮我们带孩子呢。啊，
1: 珊珊姐，喝点茶。
10: 我也喝咖啡吧，我喝了咖啡照样困，一样能睡着。小婷啊，说房子之前，
11: 来，这就是。
10: 先恭喜你和动辄。

0: 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1: 本来想等婚礼再公开的，没想到因为房改，提前公开了。
2: 小婷约我们过来谈房子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粮食局呢也在房改，说3年内集资建房，解决青年职工的住房问题。桃溪小学暂时没有动静啊。
0: 桃溪小学在看学区里其他小学的动作，迟早也会有政策的。谢谢。
3: 住房改革是大事啊，公积金啊，低息贷款呀，集资盖房啊，单位啊，一定会一步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的。
0: 是，就是要等。
2: 等到单位的福利房下来之前啊，我和珊珊还是想暂时住在宋阿姨的房子里。哦，我们商量过了，居住期间按照市场价付房租。等到单位的房子下来，我们就搬走。
0: 黄阿姨，你也晓得的，这生完孩子的日子最难过了。我婆家娘家要是有一家能住得下的话，我肯定是愿意挨着老人住的呀。老人搭把手，我就轻松很多。但是，这两家都住不下。我和刘健在单位资历又浅，宋阿姨房子又空着。
1: 苏大也在改革，但僧多粥少。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工龄、职称、学历、工作成果。我资历浅，又不肯签长期合约，分房资格被排到了最后。
0: 是啊，僧多粥少，这单位的房子就那么点，再怎么改也得论资排辈。
1: 各个单位政策都不一样，棉纺厂的政策提醒我了，我就想着把户口迁到宋阿姨本子上。我去派出所迁户，意外发现珊珊姐和小琪的名字也在本上。
0: 小琪的户口可能是落户的时候顺便写了现在的地址。小琪落户的时候我也在坐月子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弄错了，一定是厂子弄错了。
1: 我研读过房改文件，无论是集资盖房还是优惠售房，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规定面积内的优惠住房。如果有人向粮食局或者桃溪小学举报你们现在有房子，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珊珊姐和孩子的名字在宋阿姨房子里，那恐怕你们的分房资格要向后挪了。
0: 小婷，
1: 隔壁王家房子涉及知青，宋阿姨的房子涉及留职停薪职工。王家征房上了报纸，棉纺厂一定不想再上报纸。
2: 珊珊，回去吧，不用再说。
4: 不是一家人，我就进家门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雷公。
5: 什么锅配什么盖，刺头的儿媳妇也是个刺头。
6: 珊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工作可不能丢啊。
5: 我知道。珊珊，你让刘健的爸爸想想办法，毕竟你已经嫁到刘家了，他总不能看着你跟孩子流落街头吧。

0: 小婷，你知道我难，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1: 珊珊姐，你婆婆经常把孩子丢给我爸管，我爸给你家做免费保姆，他也不容易。还有户口的事情，你跟小琪是两个月之前迁到宋阿姨户口本上的。刘副厂长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房改消息了吧？你在宋阿姨户口本上，你要是当初进了附小，就有资格买棉纺厂的房子了。没准已经买了，那宋阿姨这两间房现在就是你的了。
0: 小婷，你想多了。我当时不知道房改的事情，是刘建洛的户口。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不会骗你的。
1: 不说了，珊珊姐。你跟小琪户口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宋阿姨说。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她是户主，她只要回一趟苏州，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可以注销本上的其他人口。
0: 放心。我会迁出去的。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妈，别拿太重的东西啊，啊，放放。哎哎，慢点慢点。
1: 小心点，抱着孩子呢。谢谢。妈，我后天下午没课。我去邮电局申请装电话，那玻璃窗怎么办？
3: 张叔说他会换，这钱就让张叔挣吧。
4: 你大舅舅会换，让他换。
5: 白天开车，晚上刷墙，大舅妈，有的钱省不得，你得让别人也挣点。
4: 我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就已经花了几千了，我心里虚得很，能省一分是一分。
6: 对。
7: 超英啊。
6: 嗯，
7: 谁的电话？
6: 员工的。
1: 爸收到产权证复印件和合同了。
6: 收到了，收到了。你妈妈说了，说是一家人借个房住，还签什么合同啊？太见外了。啊，还有你爸爸不停地夸你，说你做事周全、周到、严谨。
4: 不好占亲家便宜的，一个月60，也是贵。
5: 大舅妈
7: 啊，
5: 找油漆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非要省钱自己刷，我脖子都要养断了。
4: 你开一天的车，坐到那脖子都僵了，刷上油漆养养头，活动活动。
5: 大舅妈
7: 啊，
5: 其实我更想躺着。
1: 那我来我活动活动。
5: 我说着玩的。
4: 张老师来我来。
8: 你好，小饭桌看一下。
9: 哎，
8: 这边小饭桌可以看一下的。阿姨，小饭桌看一下。
9: 小饭桌
8: 啊，位置新开的，还提供吃饭。
9: 这新开的吗？
8: 是新开的。小饭桌可以看一下。这边小饭桌看一下。爸妈，
10: 哎，
8: 妈，快来，
10: 来了。
8: 妈，
10: 哎，
8: 这是咱家的，快收好。
6: 别急，阿姨，你看你，呀，复印件呀。

0: 哦，五年内不得有交易，到时候再发原件。<笑>啊，到时候对对对，要五年。哦，哎，你送阿姨的呢，我上个星期在学校的时候就寄过去了。好，好，好，给你妈妈寄过去好。我收到你了。哎，我这要不要给你买一把锁呀？锁起来。
1: 对对对，一会儿我就去买把。啊，
0: 好。五花，不愧有人偷这个的，
2: 这可不好说。
1: 那晚上要不要加一个菜啊？
2: 我
1: 庆祝庆祝。
2: 我加两个。哈哈哈哈哈。
1: 那我去帮忙。
2: 好，快快快。
3: 我黄玲以每个月60元的市场价格租下林家2000房，具体月租……哎，
0: 林姐是自己人，怎么还收租金呀？
2: 这就是小婷做事周全呀，她很细心，很谨慎。多少人盯着这两间房呢？现在有合同，有租金，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那就跟当年庞飞一样。
1: 哎，对对对。啊！哎呀，
2: 宋一命怎么这么好啊？找到了小婷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以前老觉得这日子难熬，是真难熬。上不完的夜班，动辄闯不完的祸。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动辄上班、结婚都没让我操心。咱们住了半辈子的小院，也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0: 掉下来啦。咱们数几下，一二三四，哎，
1: 第四花奶奶
0: 啊，一二三，第三下，
1: 花奶奶，
0: 一就掉下来了。
1: 花奶奶，
0: 还有谁要啊？
2: 我。啊，
0: 请坐。
3: 你就是黄奶奶的儿子吧？你是同济建筑设计院的吧？建筑好啊，挣大钱。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建筑系，是二百九十的。
2: 你是哪家的娃娃呀？
3: 我们爸妈都不是棉纺厂的，你不认识。
0: 厂里创收，附中附小都对外招生了，交了赞助费就能上。这些孩子们离家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休息，放学了也没人看着写作业，就来咱家了。吃一个。
2: 那你是怎么知道叔叔是同济设计院的呀？
3: 天机不可泄露。
4: 叔叔，你的背包上写着同济建筑设计院。
1: 我也看了。
3: 大家都说这院风水好，有三块活招牌，一块同济，两块交大。
2: 那你是还没见过那两块活招牌吧？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其中一块活招牌跟你很像，小时候捣蛋的很。
0: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都风铃节下一个，来擦擦手，妈妈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擦手，来哎，再见再见，擦手，
5: 再见
0: 再见，
6: 方明，
7: 黄奶奶再见，
0: 黄奶奶再见，
8: 回来了哥，黄奶奶回来了，
0: 过来洗手
8: 啊，
9: 你来
0: 来了来了，到了。
9: 黄奶奶，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8: 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1: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知道了，那就走了啊。
1: 咱们院又要有喜事了。吴楠，冷吧？脱了鞋上来，盖上被子陪妈说说话。
2: 楚楠，
3: 哎，
2: 小婷每个周末都回来，都陪你妈聊天。你是难得回来一次，今天呀，好好陪你妈聊聊天。
3: 小婷，最近我可听说了啊，听说你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那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现在这办事风格越来越像林家人了。
1: 可不是，都说得了宋银真传。
4: 妈，跟哥一起开我玩笑，说到底我最像你。
2: 哎，小婷，楚楠，你俩猜猜，爸爸妈妈这两间房总共多少钱？
3: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2: 你妈工龄长，咱们家又是一次性付全款，5600。
1: 宋阿姨早退，工龄没有妈长，所以一样的面积，他们家7000。
3: 哦，这值啊，这个值吗？
1: 哦，对对对，有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老板专门来问，你们家小院卖不卖？说咱们家小院被文曲星开过光，他想买了给孩子读书住。你爸当笑话讲给小婷，小婷受了启发，立马搬了小饭桌。
2: 来，喝口水。
3: 小婷啊，小婷，我现在除了觉得你跟林动哲是天生一对以外，没别的话说。
4: 妈，你看哥又说我，
1: 这说的是好话呀。
3: 就是，
2: 哎呀，这以前呀，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觉得怎么就不得劲儿；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了，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你修厕所，我还觉得你是在浪费钱，不值当的。你看现在，太值了，鹏飞都高兴。那个在菜地那个地方，他装了一个音乐彩灯浇水装置。
3: 就菜地里那个？
2: 对啊，
4: 在菜地边上围了一圈彩色灯管，还有一个音乐播放器。妈每次浇菜的时候，一拧开水龙头，电源就接通了，然后菜地里面有音乐有灯光，都有点像舞厅了。
2: 小婷，不能这么讲，你让鹏飞听到了他会伤心的，他很用心的，而且我也知道。谁啊？
4: 我去看看。动辄
5: 哎，子哲，不是这什么东西？
3: 董
5: 哲，
3: 认识董哲？董哲，
1: 哎，顺利吗？
5: 啊，顺利吗？
2: 董哲，你还没吃饭吧？
1: 还没吃吗？
2: 我去给你做两个菜啊。
5: 哎，好嘞，爸，
1: 师傅，他换个衣服吧，衣服湿了。
5: 我收拾收拾吧，您一会儿过来吧。
4: 你们聊。
1: 那有喷泉。
5: 给我吓走了，这什么东西啊？
4: 冷了吧，冷了吧，快！
1: 土南，你也看到房产证了。是妈和爸两个人的名字，妈妈的意思，将来你跟小婷一人一半。
3: 那不行吧？这是您爸的财产。
1: 小饭桌是有执照的，用妈的名字登记的。办执照前，小婷征求了我们俩的意见，你爸主动说，写你的名字吧，免得将来扯不清。小饭桌和补课都刚开始。但看样子都能挣点钱。你爸说了，以后每个月给你阿爹阿伯150元，逢年过节看情况再多给些，其余的都让我存起来。
3: 啊，我爸跟阿爹阿伯吵架了？
1: 没有。你爸呀，他刚知道小婷私下领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床上扎扎实实地躺了好几天。他以前总觉得他要管所有的人，结果小婷私下领证，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也不要他管。
3: 爸是老师，他可能管学生管惯了。
1: 可不是，他总觉得他努力管了就会有好结果。他管小婷的工作，结果小婷在苏大受排挤。他不让小婷和动辄一起找工作，动辄现在工作那么好，他嘴上不说，心里是后悔的。你爸说了，他老了，只有我了。
3: 妈，我听鹏飞说，您卖票

0: 回家吧，爸每天都是做好饭等您回家了才动筷。
1: 哟爸，忙什么呢？
2: 来来来，董哲啊，你打个鸡蛋。
1: 打个鸡蛋是吧？
2: 对，打鸡蛋。
1: 你知道
2: 小婷，水开了，你装点水。哦，
3: 好嘞好嘞。
4: 正东正北也到结婚年龄了，你阿婆想让你爸赞助他们买房，你爸正琢磨呢。鹏飞无意间说他正在看商品房，计划买两套，一套自己结婚住，另一套先出租，将来接他爸妈回苏州养老。你爸一下子清醒了，上次孙阿姨来直接给小婷了一张存折，说将来办酒席用。他反应过来了，林家比咱家有钱多了，动辄的工资又比小婷高那么多，他怎么着也得存点钱，一是不能在亲家面前丢了面子，二是你在上海没有房。
0: 爸，谢谢您，您和爸都为我考虑了这么多。
4: 爸妈不是催你啊，我儿子这么优秀，早晚都要结婚的。哦，个人问题您自己拿主意，妈尊重你。妈就想着我和你爸现在还能干得动，我们俩就给你们多存点钱。
5: 哥，来喝点吧，爸炒了点花生米跟鸡丁，我们已经喝上了。
1: 一会儿的。

0: 难怪小婷说这白天是小饭桌，晚上就像个色情场所。哎，小婷，妈，爸，来看烟花，放烟花了。
1: 小婷来了，
0: 来，快，小婷。

0: 行，林动辄，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嗯，为了讨好丈母娘跟老丈人，直接从香港背了两口锅回来。哎，小婷说，这个慢炖锅呀，炖红烧肉得3个小时，如果熬粥，得1个晚上，这完全没有那个煤气炉的好用啊！哎，
1: 小婷说，红烧肉最好先在铁锅里炒出糖色，再放到这个慢炖锅里炖才好吃，这不是？
2: 待炒嘛，打散，多此一举。啊，
0: 小婷
3: 来，做菜给爸爸看看。
0: 我这都第3把了，这味道反正在我这儿是过关了。
1: 行，嗯，
2: 妈，嗯，怎么样？
4: 这个口感我是觉得不如那个煤球炉上小火慢炖的啊，哎，但是比那个煤气炉上要好。
1: 爸，您煤气罐多沉呐，
2: 平常白天向鹏背又不在家，您推了个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换气，多累啊！咱以后就用这慢炖锅。
1: 哎，这个锅做玉米饭应该好吃。嗯，
2: 主要是方便。 确实方便，你看这个，往厨房一放，人不用守着就可以离开了，对吧？你看这个。

0: 预约是不是就是这个设定时间？
1: 对，
0: 确实是方便。
2: 不仅仅是方便，主要是安全。妈，你看你又做午饭，还要做下午的点心，又要照顾孩子，我就怕你忘了炉子上的火，那电器安全。啊，我有次回家还看见煤气罐没气了，我看爸端了盆热水，把煤气罐放到盆里，那罐里煤气受热，灶台上又有气，妈还接着炒菜，我当时吓出一身汗。
3: 还有这事儿呢，妈妈，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4: 大家都这么干，你上次说过完了，妈知道了。
0: 哎，动辄这个在香港贵吗？
1: 爸，您别打岔，这些我和小婷评单，这是安全问题，这钱得花。
5: 也不贵，爸，小婷让我看着买，我就跟我几个同事去了趟电器城，他们那才是见啥买啥，跟不要钱似的。我当时要驮得回来，我就再买一个微波炉回来了。
6: 行，等我之后结婚，你也不用送我红包了，送个电饭锅吧，这饭挺好吃的。
5: 想的你，
3: 那我就送你一个夜总会的霓虹灯牌
6: 啊。
5: 我们初一二前把那胶水装置拆了啊。
6: 为啥呀？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大舅舅、大舅妈？
7: 对，
0: 行，还行，还行。
7: 我喜欢，
5: 你喜欢吗？
7: 我经常站在那儿吹口琴。
6: 听见没有？苏州也有电器店，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去逛逛，要是有合适的微波炉就扛一个回来。
0: 行。
7: 不要不要，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3: 啊，您别不好意思，这钱花了也比存在银行值，那迟早要花的，早花早享受。
2: 对，妈，这笔钱是我帮人翻译英文资料的时候挣的，不是他的钱，不用不好意思。
5: 是我的钱怎么了？我的钱妈也不用管。
0: 好了，
3: 而且再说了，那小饭桌跟补课都能挣钱，咱们这叫先投资再赚回来。
6: 哎，行了，微波炉的钱我来出，我回家回得晚，用微波炉热才方便。
2: 那这样，你们吃完就去逛逛，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勾出了一份适合小饭桌的菜谱，但我看说明书上字太小了，我准备写一个大字的。
7: 哎呀，妈好幸福啊！

0: 哎，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好吃的来了？哎，真有。
1: 来，看看，
0: 这什么东西啊？
2: 黑米，这我们东北经常喝黑米粥，特别养胃。
1: 这不是东北的黑米，这就是一般的糯米。苏州人呢，用树叶汁把这个染成了黑色，蒸晒之后呢，就变成了乌米，吃起来还有一股清香味呢。
0: 哎，这家店不是东北菜馆吗？怎么没有黑米粥啊？
2: 熬起来费时又卖不出价，很多饭馆都不做了。我好久没喝到了。
0: 行了，我先回去找我老板汇报去了。你吃完记得把班长送回家啊。嗯。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财源滚滚，情深意长。
2: 你拿一个。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别去了，
0: 我来，
1: 我来吧，你去吧，你走吧。
0: 啊，行，那我走了啊，你们慢点吃啊。
1: 真走。
2: 新年快乐。装图男，你别跟着我啦，我想自己走走。啊。每年元旦我都会走一走，看看上海的新年。已经是我来上海第十年了，想多走一会儿。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认识十年了。嗯，
2: 时间过得真快。
1: 哎，你说，我要是现在才敢追你，会不会太晚了点儿？
4: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看你怎么回事啊？
1: 热吧？
2: 没事。双兔男。

0: 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以佳，我说实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上课、实习、留沪竞争、项目合作，这所有的经历啊，无论好的坏的，都让我越发的确定，你在我心里不可替代。
1: 其实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也想听见你的声音，想见你，也想让你给我个机会。其实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顾虑太多了，尤其是看到小婷瞒着家里人。
0: 依然跟动辄结婚的时候大受震动，开始懊恼我是不是太瞻前顾后，应该像小婷一样勇敢一点。你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反正我呢，最向往对等的爱情。如果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了，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我也可以暂时接受你把我放在你心里最低的位置，但只是暂时啊。有点难，但我尽力。哎，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呗。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遇到分歧跟矛盾的时候。
1: 必须两个人才能解决，不能单方面的解决。没了。你呢？嗯，设计院有规则，所以不在同事之间公开恋情，减少恋爱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也算给我们留个退路。
0: 退路？
1: 恋爱失败，体面分手的退路。
0: 好吧，
1: 张图南，那我们赌一把。

0: 9.86分。
1: 啥呀？魔怔了。
0: 9.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嗯。6分是轮渡的票价。

0: 那六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温度，被寒风吹了足足两个小时。
1: 干嘛受这罪啊？
2: 打车呀。
0: 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我才会在这种天被离家去做轮渡。
1: 别人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龙厂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做六分钱的轮渡。
3: 然后呢？
0: 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补习。说李家就是要做轮渡，那院里已经够忙了，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能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负担得起一座房子吗？
1: 他们可能也不清楚。你有钱啊？
0: 那不仅仅是钱，那钱能衍生出很多问题。
1: 我觉得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家，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
0: 我宁可画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掉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家谈钱。我俩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嗯，
2: 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1: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3: 我现在还挨打呢，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2-3次。
1: 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我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0: 你那是客观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没法说。
1: 行，那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0: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10年吗？我
4: 还以为林动哲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5: 这是董哲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在庄老师家过好些。
4: 道理我都懂呀，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庄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集金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多哲小的时候，那会儿还穿烟素袋子呢，那吵吵着要跟林姐去机械厂拜年，说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童男镇东镇北，压岁钱5毛钱，那小婷就1毛钱。也不知道林动哲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泼鸡蛋茶。
6: 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泥板，你过来弄呀！
1: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拼一块呀？
4: 哥，
0: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
7: 小丁，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8: 李佳姐好，李佳姐，喝点水。谢谢。
7: 又怎么了又？
8: 哥，我连着上了10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1: 哥，他拿木板打我。
8: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1: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
9: 动辄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
0: 你家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还本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租条的。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温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
1: 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李佳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毫无手软。
2: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看房、搞装修了。再这样下去，咱俩得离。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先买路好了。
3: 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说。
2: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
1: 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啊。
2: 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小林别套啊，来看会儿夜景。
1: 严仲哲，不要逃避干活。
0: 没逃避，我不把马桶浴缸都刷了吗？小田，我知道你爱干净，但咱也没必要把床单、被套，甚至保温杯都拿来酒店吧？你背那么多东西累不累？
1: 我让你订的标准间，你非要订大床房，那你觉得其他人会在这张床上做什么？
0: 这话问的，当然是做我们一会儿要做的事。这正规旅馆。
1: 上次回去就全身都痒。
0: 我咋没事儿？你打小就别扭，我跟鹏飞一块喝一瓶饮料，就你不肯。
1: 我就想周末安安静静的和你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吃吃饭，聊聊天。你辛苦买的房子，我真不该抱怨的。我再也不想周末住旅馆了。
0: 我去退房。
2: 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
0: 为什么？
2: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了。阿文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本上。
3: 365魏鹏景屋改造。
2: 现在动迁政策下来了，数人头按户口给面积，阿文有份，但他们不想给阿文。你要不想听，那我不说。
3: 没关系，你说，听着。
2: 当年阿文落户的时候，叔叔婶婶怕我们有产权纠纷，我写了保证书说将来不要房产，但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我绝对不会挣。现在是按照户口，爷爷让阿文放弃面积，叔叔又打电话骂我。

0: 我决定跟他们争，这是阿文应得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爸爸，再伤害阿文。爸爸当年在农场苦干，身子都熬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政策。叔叔不让阿文落户，爷爷说爸爸是孽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爸爸？怎么能这样对爸爸？
1: 李佳，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我爸回了农场，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他就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家了。

0: 我知道你介意我的家庭条件，你不用否认，这一点咱俩心知肚明。张图南，我是认真和你谈恋爱的。我抽烟时我在想，如果我再这么一意孤行。
1: 你痛下决心跟我分手，怎么办？抽烟对身体不好，咱们要经常熬夜，别把身体熬坏。我明白了，李佳，其实我是支持你去争二本的面积。 我也不会因此跟你分手。张图南，天下无如吃饭难，该争的利益就要去争。我当年能上同济，都是靠我妈争来的。哦，不对，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现在能过得好，也都是小丁一点一点争来的。既然政策规定。 山户口分面积，那咱们就跟着政策走。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五江小区的房子，我从动辄的手上买下来了。以后呢，你想来，随时都能来；想看天宫，随时都能过来看。我呢，只希望你。
2: 开心，放松。那妹妹妹夫呢？
3: 佳佳，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
0: 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 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4: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0: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4: 哟，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0: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 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4: 我同意姐的分法，你闭嘴。

0: 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1: 你们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
0: 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在乎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着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赵兔男，啊，你怎么找到我的？啊，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赵兔男，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活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2: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怨。为什么？李佳，
3: 老大回去了。
4: 能不怕？我鞋也跑步行吗？
2: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3: 好，好，好。
2: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3: 不用，哥哥不傻，刚去看了就知道咱俩过了。
2: 嗯，等会儿留着吧。
5: 嗯，
2: 走吧，走吧。
5: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1: 我想你了。

0: 千宁想我了。
1: 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元旦。
2: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小庄，你知道吗？我们家的房子买在静安。

0: 是，后头。啊，嗯，我当当讲啊，某都爸爸没结婚的辰光，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张，你有没有帮佳佳供房子啊？
1: 房子恰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哎，
2: 对对。
3: 小张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0: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朝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1: 来来来，欢迎小郑，来来吃饭啊！来来，欢迎啊！大家欢迎。哎，你去，我去。哎，奶奶，我还想去洗。
4: 没事，我要来。
5: 小刚，小脏，能快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1: 啊，
5: 好。佳佳哦。
4: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5: 哎，爸爸，请进。
4: 没事，我来。
6: 洗衣机在哪儿啊？哦，李湘，小李湘。哦，好。嗯，挺勤快的。哎，佳佳，吃饭呀。嗯。刁难嘛，亲自红烧一塞嘛。毛脚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
7: 那庄秃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的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7: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1: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2: 不疼。
0: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3: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0: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2: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3: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

0: 雄厚的这个支撑。
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8: 咱俩吧，挺合适，
9: 你一儿一女，
8: 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11: 姐，你管
12: 用，
11: 我管
12: 不
11: 用。
8: 没事，找事
13: 儿。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2: 是的，
0: 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1: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
2: 就是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粘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1: 凝固了。
0: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2: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
3: 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1: 对，而且你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3: 对，
1: 啊，都是这个问题。
3: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
2: 大量的油脂，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1: 没问题，
2: 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哇，冒烟了！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3: 嗯。
2: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儿。 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 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
2: 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

0: 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1: 那你说啊，已经

0: 周七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啊、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1: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一周七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一日三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2: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1: 做出烤鸭味儿。
3: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0: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3: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0: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3: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啊！
3: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0: 鸭胸肉没皮是吧？
2: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0: 确实是减脂菜。哎，
2: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0: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存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2: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对血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儿，
0: 酱香味来了啊！
2: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0: 鲜味的灵魂，蚝油，
2: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3-1的酱汁，3-1秘制酱汁。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0: 干黄酱一勺，
2: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1: 那他们两勺比例是什么呢？
2: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0: 好，
2: 1、2、3，
0: 哎，老北京甜面酱，
2: 对，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0: 1、2、3
1: 烤鸭味啊。
2: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豆瓣酱，3份甜面酱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

0: 的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1: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三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这火候怎么样？
2: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的？
2: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2: 对，
0: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2: 对，
3: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2: 对，
3: 这
2: 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3: 咬不动。嗯，
2: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3: 对，
0: 嗯，一份的
3: 蛋黄酱，
0: 两份的
3: 豆瓣酱，
0: 三份的
3: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2: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淋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3: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嗯，可以彻底被它去腥。
2: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3: OK， 准备出锅。这小鸭片，片片饱满啊。
0: 但看起来很 Q 弹。
3: Q 弹，又弹上去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3: 好，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
1: 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一周七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养俩吧，挺合适，您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9: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2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1: 我喜欢他。
22: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23: 没事找事儿。
24: 抓我！我打我！
2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6: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27: 舞龙啊！
2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9: 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30: 哎呀，我就差一点。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31: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32: 花香豆香飘万家，
33: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34: 相约时光，
4: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7: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暖在北京。
4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42: 别墅里面唱的
4: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0: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1: 不疼。
4: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2: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4: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3: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2: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4: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4: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健康活过100岁》。我们现场呢做了一些特别的布置，左右两边设计成了不同的场景，我就是那个时空交界。在我的右手边呢是2006年，在我的左手边是2026年，中间是隔了20年。第一个问题问给大家，大家手上都有小白板，对不对？告诉我，20年当中你发生了什么变化？诚实的写哈。3、2、1，请亮题板。有写特别朴素的，长胖和长大。啊，阿姨写了，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这个，对，交通的方式变了，是不是？2026年有汽车了，能感受到了，衣食住行都变化了。下一个问题也很简单哈，就是你现在的生活习惯是能帮助你增瘦还是减瘦？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生活习惯非常好，好，那我可以比我的预期寿命再多个5岁8岁，就写+5或+8。如果觉得自己可能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睡眠、运动，有可能要减掉一些寿命，就写负几岁。来，请亮题板，我看一下。为什么减5岁？什么习惯让你觉得你可能会比预期的寿命短5年？
9: 通宵。
8: 就熬穿了是吗？
9: 对。
8: 做什么呢？熬夜的时候会
9: 玩手机，然后睡不着啥的，或者喜欢
8: 失眠。
9: 对，把事情留在晚上干。
8: 再问一下隔壁这位，也是减五的，这一排都减五。
10: 我跟他们差不多
8: 啊，
10: 都是熬夜，然后饮食不规律，不太喜欢运动，
8: 跳操啊什么的，跳绳啊，
10: 没有
8: 打球啊，
10: 没有。
8: 你平时最大的运动量是做什么？
10: 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
8: 吃东西呢？我看你也很瘦。
10: 吃东西的话点外卖，我非常喜欢吃辣的。
8: 今天我们是特别节目哈，我们要聊健康活过100岁。可能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100岁很遥远，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目标。我们怎么做到？其实刚才根据我的提问，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了，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今天的探讨。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睡眠，一个是运动。那今天谁能帮我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呢？我们要欢迎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于康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孙宏强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郝晓燕副教授。掌声欢迎三位。阵容太强大了，欢迎三位。重量级嘉宾集结，而且每个人都带了一个牌牌上来。从营养、运动和睡眠方面，我们来看看2006年到2026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三件事儿，哪怕做得不好，妹妹们觉得顶多就影响5年寿命，没什么的，我继续熬穿。但是我们来看大屏幕，有一组数据， 生活方式可以改变衰老的节奏，采用八项低风险生活方式因素和一样都不用，男性的预期寿命可以增加24年，女性可以增加20.5年。大家对照一下自己，如果有的话就自己默默画减号，看看到底能减多少。于康教授先说吧，营养上2006年到2026年有什么变化？
1: 营养的变化啊，第一点呢，吃的总体能量在不知不觉中增高，
8: 吃的越来越好了。
1: 对，特别是糖和油，随着这个收入的增加，这个也在慢慢增高。那带来的什么结果呢？就是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肥胖的这样的人数比例都在增加，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肥胖相关的慢性代谢性的疾病发生，风险就高上去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跟这个看得见的体重增大啊，能量高了，吃的油了，吃的这个糖分多了，跟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现象相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同时有一种隐形的饥饿。这个隐性饥饿呀，是世界卫生组织当年提出来的，就是针对那些个维生素矿物质也包括膳食纤维不足或者是缺乏，但是呢短期内你又没有什么症状跟体征看不出来，我们叫隐性的饥饿，
8: 吃得好但有元素缺乏，
1: 对，比例不适当，或者叫忽略了一些个微量的营养素的摄入。第三一个呢，大家可能有体会，摄食的一些方式，烹饪的一些做法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相当多的朋友依赖外卖，特别是年轻朋友去喜欢那个深度加工的食品，什么腌的炸的啊，加了很多的糖和油的这样的食品。
8: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三点可以说这20年来比较明显的在饮食上的变化。
8: 郝老师觉得呢？运动上
10: 是这样，我这个手牌上就明显的显示了20年前后我们运动情况的变化，由被动消耗转到了主动锻炼。20年前出行呢有骑自行车的，在家务里面要做一些做饭啦、洗衣啦等等，要靠一些手力活动。工作上呢出门的务工务农，基本上呢这些的运动量呢就已经达标了。今天呢出门呢基本是靠代步工具了，
8: 是
10: 家务劳动呢也靠智能机器解放了双手，就比如说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啦，洗衣机啦。所以我们的运动呢不是一种选择，而成为了维护健康延缓衰老的刚需。
8: 没错，我朋友他们去逛商场，然后要停车嘛哈，那车就是开不到商场里，要是能开到就开进去了，就一定要找离那个电梯门最近的地儿停车，多走一步都是对生命的浪费的感觉。所以现在大家真的是必须要去主动运动哈。来问一下孙老师，睡眠方面，
11: 你看这个牌子上的话，20年前呢应该叫睡得着，20年之后呢其实有更高的要求了，就睡得好。20年之前呢我们是对睡眠是轻视，大家感觉到这个睡眠的问题扛就扛过去了，得了睡眠的疾病，比如说常常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睡不好觉，没有办法了，导致第二天呢身心疲惫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总发脾气，说你快去看看去吧，然后没有办法才去看病的。然后现在呢就主动了，你看我门诊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人，说大夫，我这两天没睡好觉了，会不会身体有影响啊？还有一个追求自己睡眠的质量，有人就会说我梦多是好呢，梦多还是不好呢？所以呢有这最主要的这样一些变化。
8: 那今天看来我们的诉求啊非常集中，吃、睡、动三个方面。今天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艺术家来现场，他也是带着他的吃、动、睡三方面的升级诉求来的，他是谁呢？请看大屏幕。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长江。
13: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2: 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我让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在工作当中养生的。你看啊，我现在已经马上到70岁的人了，身体健康保持的还不错，无非是做好三件事儿：吃、睡、动。现在间歇时间，看我现在我这么坐着，我这脚尖就这么抬，脚后跟往起抬，有助于血液循环。还有我觉得超慢跑对我们这些懒人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你用不着出去到操场上你跑的汗流浃背的，你就在屋里头，比如说你刷手机刷小视频，哈哈一笑，你还运动呢，就这样呢，你边动边刷视频呢，全身燃脂，精力焕发，这样特别好。完了你工作的时候还不耽误。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啊，不在乎你吃多少，但你吃的精不精，鱼虾都是白肉，

0: 这是特别健康，因为蛋白质比较多，还有多的是红肉，所谓的红肉就是瘦肉。来个丸子，我觉得北京广播电视台这菜吧做得很丰盛，干豆腐一定要吃，因为干豆腐是大豆做的，大豆蛋白质就多，青菜一定要来点，这是粗粮少来一点，我来点茄子吧，来两个甜瓜吧，我估计营养搭配差不多了，大家都看见了啊，我什么菜都加了一点点，量很少，样式很多，这样营养就非常全面了。
1: 弄完了，肉特别新鲜。
0: 其实以往啊，我觉得啊，一个人的长寿可能跟基因有决定的关系，你看我的父亲今年94了，我母亲今年90岁了，他们依然很健康。后来想他们为什么能健康，一个是开心快乐，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睡眠特别好。不一定说你什么时候困了，比如中午补个觉了或下午补个觉了，我没这习惯。我的宗旨是我困我也不睡，我晚上尽量早点睡，睡得深一点，这样会更好一点。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个人比较受益的小方法，但是做的科不科学，还有没有可以升级优化的地方，还得听专家的。现在就跟我去现场跟专家当面聊一聊。
2: 欢迎潘长江老师。潘老师好。
3: 于老师好。
4: 于老师好。
3: 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4: 向您致敬。
3: 哎，长得这么帅呀。
2: 对对对，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潘阳呢？咋没来呢？
3: 潘阳没有，潘阳现在给家带孩子呢。
4: 那您
3: 我坐那边啊。
2: 都行都行。
3: 这个我们
4: 那您坐这儿吧。
3: 不是，我们东北的那什么
2: 那什么
3: 健康食品。
2: 人家来都来了，
4: 潘老师来每次都不空手
2: 啊。潘阳老来健康节目，老跟我探讨减肥。今天潘长江老师自己来了。
3: 可拉倒吧，你可别提减肥的事了，天天吵着减肥。完一见到好吃的说明天再说吧。啊，永远是这样。
2: 潘阳可努力了，每天都跟我探讨。来，我们看看带的好吃哦，
3: 饭包。哎呀，东北饭包。
2: 于康教授点评一下我们东北的饭包。
4: 挺好的，挺好的。我还真不是特熟以前，嗯，因为啊，这饭包好像是东北特有的一个称法。
3: 对对对对。
4: 但是呢，我今天一看感觉非常好，为什么呢？全合一的。哦，
3: 就是所有有营养的全搭在一起，
4: 都集中在一起。这单个的饭包吃进去，很多种营养食物的成分能同时摄入。嗯，哦，我这儿看上去就至少有1、2、3、4、5、6种了。嗯，那么一次吃5、6种，一天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到12种食物。嗯，一周吃25种，所以这个饭包实际上是食物多样化的一个体现。哦，
3: 第二个，
4: 对，这个潘老师这个还是蛮科学的。嗯，第二一个呢，荤素搭配。
3: 哦，对对
4: 对，对吧？对，里头有肉。
3: 对，
4: 而且很多是瘦肉。嗯，
3: 对，
4: 有外头的蔬菜包裹，
2: 膳食纤维也有了，维生素也有了，
4: 没错，
2: 荤腥也有，主食也有，
4: 这就是我说的第三条。嗯，所以营养是很完整的。嗯，非常好，潘老师，这要向您学习。嗯，
2: 就如果说包饭里面能包出来12种，那就符合你的要求了呀。
3: 于老师是不是不是说你这样数越多越好？
4: 样式呢？您提的这个潘老师这个非常专业啊，我发现您这个在营养上很有一些个
3: 想法。我见你要我现在这么瘦呢？
4: 不，就保持得很好，不是越多越好，其中体现了一个比例的一个搭配。你比如说就一粒花生米，你算一种吗？所以每个的比例适当。嗯，比如说我们的主食一天的总量啊，一般来说啊，3两、4两、5两。你说我吃一大盆子主食加两个菜叶，虽然也有2种食物，但这就失衡了。哦，我们希望蔬菜能吃到300克，恕我直言，这个菜包的蔬菜啊
2: 太少
4: 还不够。
2: 明白，
4: 它就外头裹一层。嗯，有点这意思了。但是我建议您再配一个东北那个，咱们有个大拌菜啊，蘸酱的那个。
3: 哦，对，有，
4: 把那个配上，当然少蘸点酱啊。
3: 大丰收吗？
4: 啊，对对，那个再加上。这个蔬菜就上去了，
3: 就够了，
4: 就够了。而这里头的肉呢，我觉得作为一餐比例还可以。主食也还可以，
2: 也还可以，
4: 就是蔬菜再增加点比例。
2: 就是饭包是好饭包，但是一日三餐全靠饭包是不行的。首先这个菜是不够的，其次这里面蛋白质说实话也不够，还得靠其他的食物来补充。那我们来看大屏幕，中国居民早餐营养健康模式越来越细致了。
4: 对，
2: 膳食宝塔完了之后，现在已经聚焦到早餐了。
4: 我想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早餐是绝大部分人最容易忽略的一餐。
3: 对，没错，
4: 要么不吃，要么是整俩鸡蛋然后别的不吃了，要不然就喝杯咖啡，这些都不行。那么健康早餐里有什么样呢？实际上也是刚才大家提的，一个是食物多样化，

0: 第二呢，要高能量密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有全谷类的食物，喝一个杂粮粥，我吃一个全麦的主食，然后同时要配上高蛋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煮鸡蛋、牛奶。然后呢，有些老年人，我们甚至在早餐的时候为了补蛋白，还可以给他增加点酱牛肉，或者小的鱼、鱼片啊这些，或者加上些豆腐丝。然后在早餐的时候最讲究的，如果有时间还可以配上一点蔬菜，生菜啊、黄瓜啊、西红柿啊，啊，有些老年人早上有时间他愿意炒一盘菜，我们也很提倡。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健康的起点。
1: 稍后我们会专门讲到到底一个成年人需要多少蛋白质，
0: 对，
1: 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不要说觉得啊，蛋白质就吃鸡蛋，那我肯定吃够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于教授说了，隐性饥饿，很多人蛋白质是吃不够的。
0: 是的，
1: 悬念留在这儿，稍后来讲。接下来潘老师来都来了，测一个东西，来道具老师给调一下，测完了再跟大家说说这是测什么。来，道具老师，
2: 测完再说测什么。
1: 主持人不都这么工作吗？
2: 不是测谎器吧？
1: 不
2: 你看我可真的，我啥都说。
1: 不是测谎器。来，
2: 漏电吗？
1: 不漏电。
2: 别吓我啊，
1: 大家猜猜这是干啥的？不是握力器，看着像，不是，
2: 其实是方向盘。
3: 然后点测量，
2: 我这握好哈。
3: 然后点测量，
2: 点测量，
1: 就这样吗？要需要这样这样啊？好。
2: 哎，不是肌肉啊，没不用使劲儿，
0: 不用使劲儿，
1: 不用使劲儿，
2: 出来了，
0: 哎，出来了，
2: 出来了
0: 啊，挺好。这是体脂率，潘老师是19.1%，
1: 还不错，
0: 非常年轻，非常好的脂肪的百分比，体脂的百分比，大家给潘老师鼓鼓掌。哎呀，非常好，
2: 这没想到的呀，
0: 像个小伙子一样的这个体脂率。
2: 嗯，这下面这是什么？
0: 下面是身体的体重指数，就是您体重的状况。我们的正常值是18.5到23.9，您是20.7，最标准的理想值范围。
2: 哎，我小伙子，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可以啊啊。
0: 所以潘老师这是很讲究的，
1: 很讲究的
0: 生活方式的，所以这个结果很棒，
1: 挺好的哈。那为什么要看体脂率呢？身体成分很重要，您是肌肉多还是脂肪多，您的体脂是不是超标。很多年轻人看起来很瘦，但是体脂超标也会有问题。我们在这有两块肉哈，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我跟月月拿的这肉啊，大家看啊，外观大小甚至量啊，基本上在外面看都是一致的。但是呢，我的就是白花花的一片，肥的为主，
2: 肥的比较多。
0: 月月拿的呢，肥瘦相间，那个瘦的深色的红的部分占的比例比我这高得多，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体脂少、肌肉还可以的状态。而我这个虽然外观上看并没有太肥壮，但是全是肥油。真正的红色的瘦肉的肌肉的组织比较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外观看呢，看不出一个人真正的胖和瘦，
1: 是
0: 要把一个人打开了。刚才潘老师测就证明潘老师的这个体型是既外观好，比例也合适。
1: 那我想问一下，有一个问题很实际哈，就是对于女性来说，体脂率在多少是比较正常的？
0: 体重的30%以内。
1: 男性呢？
0: 25%。
1: 25%，那体脂超标的话，人
0: 体脂超标就要减。即使你很瘦，瘦的比主持人还瘦，但如果你体脂超标了，也得减。
2: 再减就没了。
0: 他得一方面减脂，一方面他得增肌。哎，我们不是光减，我们还让你增。比如他肌肉就不够。
1: 你说，你看，
0: 不是你看能看，
2: 看那没有用，
0: 没有用。
1: 看这没有用，
0: 老师都替我说，
2: 看那没有用。
0: 对，你那都是，哎呀，
2: 你看我这一点没有。
0: 我的意思，现在很多人在减重过程中或者管理体重过程中啊，比较在意的是把脂肪减下去，但是有点忽略了增加肌肉这个方面的问题。
1: 那其实最可怕的其实是丢肌肉呀。
0: 那当然了，
1: 多少岁以后开始肌肉开始流
0: 失？30到35岁以后，肌肉开始往下走。
1: 那50岁以后呢？
0: 那就加速流失。每年的流失，如果你不加以管理的话，每年的流失肌肉能达到1%到2%的量。
1: 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中老年人去增加抗阻训练？
0: 是的，
1: 要去对抗你的这个肌肉流失。
0: 是的，
1: 就是没有肌肉的话会怎么样？肌少症。
0: 没有肌肉的话呀，第一个先出现的问题就是衰弱。
2: 我觉得我知道东北话叫没劲儿的。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很对。比如说，有些年轻人说，我怎么慢

0: 慢步入中年的时候，上楼梯小腿发软，肌肉不够，
1: 肌肉不够。
0: 还举个例子，潘老师，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你说咱们啊，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那是很容易站起坐。
1: 您慢点，您慢点。
0: 但是有些老年人不行，他要站起来，他怎么站呢？尤其坐久了，
1: 哎，这样，
0: 哎呦，不行，哎呀。哎，
2: 对对对，我爸就这样。
0: 哎，对，这就是肌肉流失以后造成的一些个影响。
1: 那肌肉又是靠什么去形成的呢？像健身的人都知道，我得吃蛋白质。潘老师，你觉得一个人一天要吃多少蛋白质？
2: 据我所知啊，蛋白质，我觉得跟蛋有关系，好像
0: 哎，
2: 对吧？鸡蛋
0: 有关系。
2: 鸡蛋，我觉得首先一天能保证两个鸡蛋，可能基本就够。你太多也，我觉得也不合适，
1: 消化不了，
2: 对吧？太少也不合适。
0: 对，
2: 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我喝点鸡蛋糕。对吧，完了我再煎个鸡蛋，对吧，或者煮一个鸡蛋也可以。我觉得这就够了，剩下其他的就以青菜为主。
1: 潘老师觉得蛋白质主要跟蛋有关系，早上有蛋，中有蛋，晚上还有蛋，我觉得蛋白质就够。但其实蛋白质的来源，食物来源非常丰富，肉也是。
0: 我告诉大家一个计算蛋白质总量的方法，非常容易算。
1: 太好了，大家快算一算。
3: 优质蛋白质怎么吃，性价比最高。广告之后马上教您计算。
4: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0: 人有多重，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假如说啊，70公斤，
1: 70公斤啊，
0: 假如说是这个数，那么每公斤体重呢，给1克蛋白。这是一个基本量，也就是说我至少需要70克蛋白一天，这是第一句话。
1: 50公斤的人就是
0: 50公斤就50克，60公斤的人就60克。我这是指的一般情况啊。那么如果我下面这个情况，我上岁数了，肌肉也不好啊，甚至有肌少症的早期表现了，或者已经出现肌少症了。
1: 很多爷爷奶奶胳膊腿特别细，这个您一定要注意，可能就是于教授说的这个情况。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从每公斤体重1克上升到1.2，甚至上升到1.5。那么1.2克乘以我的70，84克；1.5乘以我的70，就是105克。那么这个量就要涨上去了。为什么？因为要增加肌肉，你原来那个基础量就不够了。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该随着年纪去适度的增加每公斤的蛋白质的克数？
0: 完全正确。我们国家现在60岁以上算老年人，在60岁以上的人，不管你肌肉状况原来怎么样，我们都建议增加到每公斤体重1.2以上，当然上限一般是1.5。有些在疾病特殊的情况之下，上限我们可以到2.0。
1: 您建议潘老师多少克？
0: 我建议潘老师就是1.2，
1: 每公斤体重
0: 1.2克，比那个年轻的时候增加20%。
2: 我算算啊，我60公斤，
0: 60公斤72克。
2: 72克、
0: 啊、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2: 72克有几个鸡蛋？
1: 72克不能全。
0: 你怎么老跟鸡蛋干上？
1: 潘老师就想通过单一食物实现所有蛋白质。就是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比如我们说多少克蛋白质，那假设就拿潘老师为例，72克的蛋白质，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能搭配出来？
0: 是是是，这个好问题，就是给潘老师设计一个蛋白质的
1: 食谱。潘老师高定。
2: 对对对对。
0: 首先呢，潘老师，咱们刚才刚夸完您的这个饭包，第一个优势就是食物多样化，结果后来我看潘老师都改成这个鸡蛋为主体了，这就单调了，提供蛋白质的鸡蛋首选，没错，正确，非常好。
2: 瘦肉，
0: 牛奶，东北的大豆腐，哎，这几样都是我们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其中。牛奶、鸡蛋、瘦肉叫动物蛋白，大豆腐叫植物蛋白。我们希望动植物蛋白结合。那么具体到70、72克甚至75克，这个蛋白怎么吃呢？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刚才潘老师说了2个鸡蛋可以，当然2个鸡蛋就有2个蛋黄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已经有胆固醇增高了。我们觉得一天也就1个蛋黄到头了，甚至半个蛋黄。但是蛋清可以吃到2个甚至3个。第二呢，牛奶您喝吧。
2: 喝。
0: 哎，牛奶呢，我鼓励大家喝到一天2个250毫升。如果
2: 半斤。
0: 半斤。 就是早上一袋250毫升的，晚上一袋250毫升的，加在一起500毫升一斤奶
2: 啊，这也是补那个蛋白质，
0: 这也既可以补蛋白也能补钙，刚才月月强调的钙、嗯哦、啊。第三就是3两瘦肉，每一餐有50克的瘦肉，
1: 或者是一些鱼肉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0: 当然当然，
1: 就鱼肉也是蛋白啊、
0: 这个、是的是的，这个瘦肉呢，我下面一句话就是强调红和白，红肉和白肉交替。嗯，红肉是什么呢？猪牛羊肉。白肉是什么呢？鸡鸭跟鱼虾。那么白肉好在哪儿呢？脂肪酸好，
1: 不饱和，
0: 它对它对心脏的影响啊、嗯、没有红肉那么不好。嗯，但是红肉有一个好处白肉不具备，
1: 铁吗？
0: 对，红肉可以补铁。如果我一味的就是吃白肉，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铁的吸收率就降低了、嗯、一味的就是吃白肉的话，时间长了容易缺铁性贫血，嗯，对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说红肉跟白肉交替，怎么叫交替呢？3两肉里头1两红肉2两白肉，体现您的食物的多样化，交叉着吃、嗯、今天红肉多点，明天白肉多点，后天怎么混搭着吃。如果潘老师，我能体会出来他可能食物现在比较清淡偏素，嗯，肉吃的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2: 对对 对, 对，
0: 加一点豆腐，豆腐跟肉可以等价互换。哦，比如说我刚才说的3两肉，我吃1两肉，剩下的2两我可以用
2: 豆腐
0: 来替代。嗯，豆腐里头白豆腐、冻豆腐、南豆腐都行，东北那大豆腐就很好，这些才是真正优质的、
2: 主要这四样。
0: 对 对, 对、
2: 主要这四样，记住啊、嗯、跟我一样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啊、
1: 是
2: 白肉、红肉，
0: 对, 对，
2: 完了牛奶，
0: 对，
2: 豆腐要多吃，
0: 对、嗯、
2: 这几样一定要多吃，其他鸡蛋， 对,
0: 对，
2: 鸡蛋偶尔不能像我是一天俩，这不行，
0: 也不是绝对不行，
1: 可以，
0: 您随时正常也行，
2: 也可以。
0: 但是您刚才说了一句那个油煎鸡蛋呢、我这意思没好意思说、以尽量的水煮蛋，
2: 水煮
0: 或者蒸个蛋羹、您油煎蛋、
2: 不香啊
0: 对对对对
2: 你煎那油洼里，
0: 您又说出了大伙的心声。油煎蛋呢不是绝对不能吃、你就隔这么1两周吃一回，
1: 过年的时候吃，
0: 哎，别老经常连续的吃就行。
2: 逐渐逐渐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健康、
0: 对，
2: 然后呢说白了吧，我还是经常去锻炼锻炼，
0: 哎，对对对对，
2: 这很重要，
0: 那太重要了，
2: 对，
0: 光吃那么好的蛋白吃进去，没有锻炼的刺激
1: 是
0: 不行。
1: 都说到锻炼了，我们就请潘老师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锻炼的项目，看看您的那个耐力程度怎么样。显而易见哈，这个环节需要 PK， 我们给潘老师请了一位竞争对手。叔叔您好。您多大年纪？
6: 69。
1: 69哈，您平时锻炼身体吗？
6: 锻炼。
1: 锻炼哈，您有三高吗？
6: 没有，
1: 没有三高哈。那接下来这个，哦，这个是靠墙静蹲对吗，郝老师？
7: 对的，我们呢都知道人衰老最重要标志之一呢就是肌肉流失，
1: 是，
7: 所以一定要提前预防肌少症，做到老而不衰。嗯，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做一个动作叫靠墙静蹲。为什么要做呢？这个深蹲的动作呢，它能够激活一下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肉，包括
1: 怎么做，郝老师咱做个示范，就是这样，
7: 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向前，核心收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靠墙，像坐板凳一样，这样靠墙静蹲，蹲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计时了。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上年纪的老年人呢，可以呢与地面的交叉角度呢是65度左右，如果是年轻人呢，可以再往下与地面是平齐的，然后我们要坚持，一般坚持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1: 30秒是吧？哦，好，来，两位可以站好。
7: 我们看
2: 这个角度行吗？
7: 可以。我要开始提问一下，100减7等于多少？
6: 100减7，有人算。
7: 再减七。
6: 84。
7: 再减七。
6: 忘了。
2: 77呗。
1: 77减9。
2: 77减9，那个68呗。
1: 到30秒了吗？68减6。
6: 68减6。
2: 哎呀，62呗。
1: 多少？
2: 72
1: 了。
6: 72。
2: 你怎么一减，你怎么往上涨啊你？
1: 来了啊，我们30秒，10 9 8 7 6 5 4 3 2 1，掌声鼓励鼓励啊，鼓励鼓励。
2: 不行。咱俩照3个小时整吧，来。
1: 来，
2: 他不行了。
1: 来来，掌声鼓励一下。
2: 虽然我此时此刻肌肉也酸疼，但是我没。

0: 问题，我年轻的时候有童子功，是学武丑的，就是翻跟头啊、练武术啊等等，基础挺好。所以说我这对你今天手下留情了。
1: 感谢叔叔的参与，现在送出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送出的健康焕灵好礼：纽崔莱机缘新活饮品、纽崔莱骨碎补营养货丹参片、纽崔莱配元蛋白调衡素、纽崔莱贝利健片。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您请回，谢谢。潘老师的童子功在刚刚这个环节，真的让潘老师大获全胜。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我们需要长肌肉，肌肉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肌群当中呢？我刚才说的这个腿上的肌肉很重要，对吧，郝老师？
2: 对的。对，其实我们呢都知道一句话，存钱呢不如存肌肉。我们身体的肌肉呢，下肢的肌肉呢，占到了一半以上。所以刚才我们下蹲的这个动作呢，增加的是股四头肌、臀大肌等等以下肢肌肉为主的这么一个动作。存住自身的肌肉量呢，能够使我们的体态呢，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包括代谢、骨骼，充足的肌肉量呢，能够稳定我们的代谢状态，它能够消耗掉我们吃进去的多余的能量和血糖，能够有效地避免中年发福和血糖的波动，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提升我们的骨密度和平衡能力，有效地预防老年摔倒的风险。还有我们肌肉呢，在运动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啊，肌肉这个收缩啊，它能分泌一些抗炎因子，这个抗炎因子呢，能够有效地预防体内的慢性炎症，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更抗老。除此以外呢，我们有效的运动通过存肌肉呢，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海马体。
0: 啥叫海马体？
2: 海马体是人体大脑里面的一个帮助学习和记忆的功能分区。
0: 记忆力。
1: 对，就是让很多老年人，比如说我们采访过很多规律运动的老年人，头脑都非常的清晰，运动习惯越好，头脑越聪明，它能够保持的这个青春活力越持久。像于康教授，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运动？您一天走路5万步？
3: 1万到2万步啊，
1: 1万到2万步。
3: 我在医院里头，但凡能走的时候，大步快走。所以好多我带的学生或进修老师走路，他赶不上我。
2: 对，这个是有氧运动，
1: 走路
3: 间接的做一点点哑铃。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于康教授，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蛋白质的问题，那其实蛋白分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如果我希望很好的增肌，我什么时候吃动物蛋白，什么时候吃植物蛋白，或者有什么样的搭配建议？
3: 好问题。首先来说呢，动物蛋白基本上属于优质蛋白。豆类蛋白里头分两类，黄豆，就是我们说的大豆，黑豆，这都是比较好的蛋白。所以我们说以肉为主，加上大豆、黄豆这样的蛋白质组合，我认为是最好的。那么什么时候吃呢？比如刚才郝老师说，我们健身运动之后啊，特别是一些抗阻运动之后，结束以后1个小时之内补一些含蛋白的、高蛋白的、优质蛋白的制剂，这个对促进肌肉的合成很有帮助。
1: 懂了。潘老师，就以后运动完之后来俩鸡蛋。
0: 我想问一下，
1: 来一碗豆腐啊？
0: 不是，边运动边吃，
1: 边运动边吃。
3: 您没那功夫，一看这个
2: 运动完后，
3: 潘老师还是那套，生命就在于静止，
0: 对，还是那套。
1: 边运动边吃太新鲜了。
3: 还有一点，我借着潘老师的话补充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刚才说的那些，包括给您推荐的那70多克蛋白，
0: 我第一顿饭我就吃72克，我这下午和晚上我就不吃了，行吗？
3: 那您这样的话啊，您不用那么费劲。您就周一啊吃21餐，整个1星期不吃饭。
0: 我发现于教授挺狠的。
1: 我就说，就抬杠这件事情真的是十几年如一日。于康教授这个好习惯这一直保持到现在。
3: 不是，我是为了让大家借着潘老师话印象深刻一点，均匀分布到早中晚3餐里。
1: 不能说哪一餐特别多，哪一餐没有。
3: 对，因为现在好多职场人啊早餐不吃。
1: 我吃了蛋白棒来的啊。
3: 运动完了我整10个鸡腿，这有点，但是现实里真
0: 过分
3: 过分
0: 过分
1: 过分
3: 很过分。但是潘老师，现实里真有这样的人？
0: 有这样的啊。
3: 因为我有一个病人，年轻人，他就告诉我，我就是为了吃这一个麻辣烫火锅，我去跑一圈步，回来就

0: 开始把这火锅可以多吃一倍，他有个心理平衡。
1: 不然您觉得我们为什么去健身？
0: 啊，合着就是你干的。
1: 我们就是为了事后吃口好的，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对吗？
0: 合理的膳食就行了。
2: 一日三餐搭配着，只要这一天你把我这72克蛋白质补充到位，
0: 对，完全正确啊，给您鼓掌。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均匀分布到各个时间段，这样子使我们每个时间段都有合成蛋白质的原材料。
1: 那食物讲搭配，运动也讲搭配。好，老师，有人喜欢有氧，有人喜欢无氧，还有人去练普拉提、瑜伽，怎么结合，怎么选择呢？
3: 结合刚才于老师所讲的内容，
0: 是
3: 吃动平衡
0: 是
3: 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一个组合拳。
0: 没错，
3: 运动这一块呢，我们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有氧运动就像我们的跑步啦、爬山啦等等这些，抗阻运动就是刚才我们要增肌练肌肉的运动，还有就是柔韧性和平衡性的训练呢，其实就是要做一些拉伸类的运动。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可以往前，好，再往上来，上往上，一二三四，好，停。
2: 我还行，
1: 对，特别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掌声鼓励一下，潘老师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那下面这个话题就是跟睡觉有关了，问一下潘老师睡眠怎么样？
2: 过去不太好，因为那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可能脑子里总想事儿。因为我这人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事儿一多了，有事儿，比如说过一星期以后我有个任务，那么我可能这几天就睡不太好，
1: 就转这个事儿了。
2: 对，就转这事儿，怎么做？啊，就包括养生堂这个叫我来，我一听这信儿的时候，我头三天我就睡不着觉了。
1: 啊，真的吗？
2: 因为人有事儿吧，你就是肯定睡不好。
1: 嗯，
2: 因此说我现在吧，退休以后吧，现在虽然事儿也很多，都不像以前那么忙了。现在反而睡眠好了。
0: 对，
2: 我保持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已经保持20多年了。我每天要拉一部片子。
1: 啊，看个电影。
2: 看个电影啊。人不管多大岁数了，还在不断的学习，
0: 对，
2: 包括对我以后拍戏会有很大作用。
1: 嗯，
2: 所以我拉一个片子，但这个片子以前我这片子不看完，不管看到几点我不睡觉。现在不行了，我看到哪种困，我觉得我有困意了，就把手机往一撂，睡着，
1: 马上就去睡。
2: 对的，一天每天能保持6到7个小时睡眠。
1: 那很棒，那很棒。如果对于睡不好，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哈，真正科学的是什么呢？掌声欢迎孙教授回到场中。欢迎孙教授哈，我们来说说睡眠的事儿，就咱们给自己的睡眠打打分吧。
4: 我刚上台之前有人告诉我了，说月月睡眠就不好。
1: 我特别不好。
4: 真的？
1: 真的。
4: 看着年龄，看气色这么好，哪像睡不好觉的人。
1: 我差不多有10年吧，需要用药物去辅助睡眠。
4: 你还吃药呢？
1: 对啊，我们节目是很坦诚的，我就直接跟大家讲我有很严重的睡眠障碍。但我们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这6大维度大家的情况怎么样，都来看一看。
2: 对号，包括对号入座。
1: 对，潘老师您自我分析一下，从时长、效率、节律、规律、满意度和日间警觉上。
2: 我觉得我还算正常吧。我可能以前不正常，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递增，可能现在算正常。
1: 主要是因为退休了，事
2: 儿
1: 没那么多了。
2: 对对， 没那么多事了，所以
1: 您每天多长时间的睡眠？
2: 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多少小时是正常的？
4: 一般成年人呢是睡7到9个小时就可以。
1: 哦。
4: 但是总的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会睡眠的量会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1: 。
4: 就跟吃饭一样。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吃饭的量也越来越少，吃的原来也没那么香了。
2: 对对，
4: 所以说，不光量减少了，睡眠的质量也有所下降。
1: 7到9小时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4: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也别太纠结这7到9个小时。有人说，我睡了6个半小时，是不是也睡不好？并不是这样，时长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质量。就睡起来之后呢，能够满血复活，头脑这个清爽，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也涉及到后面的几个问题，就睡眠的满意度，还有睡眠的节律和睡眠的效率，这个很重要。睡眠的效率呢，就是躺到床上之后很快就能够睡着，我不能躺到床上之后，然后过了3个点也睡不着，那可能这个就不行。所以睡眠效率里头包含几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上床之后很快能够入睡。很快入睡什么标准呢？躺下之后半小时之内就能够睡着。你如果半小时之内睡不着的话，那可能就有入睡困难了。还有一个呢，睡眠效率就是说，睡着之后不要太醒。有人睡着之后呢，醒个5、6次，一会儿醒，一会儿上个厕所，一会儿上个厕所，那这叫睡眠的一个连续性有问题。 还有的人呢，就是睡起来之后他早醒，比如我们一般的。

0: 6点7点就行哈、啊。庞老师，我不知道您几点能够起床？
1: 您几点起？
2: 我以前过去啊，过去我说实话是一年以前吧，差不多都是中午11点起来。
0: 中午十一点前？
2: 中午11点起来、哦。但现在最近这一年，我基本都是9点钟起来，差不多8点多。
0: 啊，所以这涉及到一个睡眠规律性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像您这一个。做节目啊，还有录制节目什么这样的一些演员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群体，可能适应了，比如说睡得晚、起得晚，
2: 对，
0: 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
1: 就有自己的节律很重要，
0: 有自己的节律就可以，别打破就可以了。
1: 嗯，
0: 别比如说今天11点起，明天6点起，今天1点睡觉，明天4点睡觉，这样睡眠的节律紊乱之后，会导致我们的生物节律的改变。大家有一个极端的做法，有的人就是说白天睡觉，晚上不睡。
1: 那刚才有小朋友就说了，白天睡觉晚上不睡，还有那种能睡穿了的，睡12个小时，
0: 这样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就开始感冒发烧，就身体方面就是各种病都来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大脑的一个智力的一些减退啊，抑郁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睡眠的这样一个规律性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最后这个日间的觉醒呢，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睡觉目的是什么呢？睡觉是为了更好的醒来，
1: 是为了充电，
0: 是为了充电，是为了醒来。
1: 嗯，
0: 所以你第二天呢，你醒来之后还头晕脑胀的，你睡眠没睡好。
1: 嗯，
0: 那么睡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呢，就是第二天精力好，
2: 嗯，
0: 然后体力恢复的好啊，
2: 就电充满了，这
0: 个、电充满了，能够满格，然后就像那个电车一样，满格之后，然后就可以重新的跑起来，那个上路了，
2: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白天觉得精力体力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得不到缓解的人，及时就医，这个是不能拖的，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对身体其他的器官功能都会有影响，尤其是老年人，很多爷爷奶奶会觉得我睡不好，因为上年纪了，好多时候。其实很多老年性抑郁，刚才其实因为孙老师来自6院嘛，很多精神疾病跟睡眠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点我特别理解。那当然了，什么行为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睡眠呢？来看大屏幕，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助眠小妙招。其实刚才潘老师分享了一个，就是看电影，看着看着可能就会有那种就是啊，有点想睡觉了哈。还有什么行为您觉得对于睡好觉有帮助？
2: 比如看台词儿。
1: 看台词儿，
2: 就是觉得现在没有睡意了，那我就看书、
1: 嗯、
2: 或者看台词儿，然后看就困了。
1: 哦，
2: 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像是看字疗法。
0: 潘老师，这个两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两点呢？刚才您说了一点是看电影，
2: 对，
0: 看电影呢是放松，
2: 对，放松、
0: 当然你别看很激烈的战争片、
2: 不行，
0: 恐怖片那不行，
2: 现在人吓死了，
0: 那吓死了，对。然后还有您这个就看一些单调的一些东西，
2: 对，比较单调的，
0: 对，甚至来说看一些枯燥的东西，
2: 对、
0: 也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很快的入睡，非常的好。
1: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哈，以下哪种行为可以帮助拥有健康的睡眠？潘老师，您看看。
2: 我总听老人说睡觉之前一定喝点牛奶，说的对睡眠有好处，
1: 有好处。
2: 但是现在大多数那个睡前刷手机，可能现在是所有人的一种习惯。
1: 刷手机助眠吗？您觉得？
2: 我觉得不助眠，
1: 不助眠。
2: 不是，你看了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段子，完给你自己嘎哈哈哈笑了半天，完之后这就精神了。
1: 对，
2: 说不注意睡眠，所以说我不建议睡前刷手机。
1: 睡前喝。
2: 虽然我也这么干。
1: 睡前喝点呢，助眠吗？
2: 听说好像是助眠，
1: 那是喝醉了吧？那个是，
2: 不是你要，除非你要看你喝几斤呗。
1: 是啊，
0: 论斤的，潘老师，
2: 喝多了你肯定对就睡助眠，你不是你睡不睡的问题，
0: 那
2: 是他让你睡。
0: 那潘老师，您这个睡眠的成本还有点高。
2: 不是，我就不建议，不建议啊，
1: 不建议。睡前说跑跑步，或者是我跳跳操，我累一点，我能不能睡好？
2: 这个我也不建议，
1: 不建议。
2: 这可能越锻炼越精神。
0: 潘老师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运动这个事情，就睡前3个小时不能做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你是11点睡觉，8点之后就不要运动了。剧烈运动之后，反而引起神经的兴奋，反而是睡不好觉了。
1: 比如说我是12点睡，那我8点钟之后就不要运动了，我就做一些舒缓的事情，听听音乐呀，喝牛奶呀，
2: 放松心情，
1: 放松，
0: 看看电影啊，
1: 看看电影
0: 啊。不要看激烈的电影，
1: 是、
0: 啊、
1: 看看恐怖片、
0: 恐怖片估计就可能睡不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点香薰，或者是我把灯光调暗？这些有没有帮助呢？
0: 灯光调暗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睡觉当中有一个启动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一般的人是9点开始分泌，那么到了11点的时候呢，达到一个分泌的高峰。

0: 那么这个暗光是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的。
1: 嗯
2: 嗯，
0: 刷手机就不行了，它是放蓝光，蓝光呢是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那这个香薰，是这样的，这个香薰呢

0: 原来不放灯的也放上灯了，就是维持自己原来睡觉习惯很重要，
1: 嗯、
0: 啊，
2: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呢，要给大家重点要强调一下，
1: 重点强调，
0: 千万不能用酒来进行催眠。但是大家都有感受，喝了酒之后确实能让我们很快睡着，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入睡。但是，潘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当你喝的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了，后半夜呢就开始做梦，嘴干，起床，啊，
2: 嗯、
0: 睡得没那么深了。
2: 嗯。
0: 早晨起来之后呢，你就背台词的时候就没那么顺利了，啊，所以这些呢都会这个造成我们对后半夜睡眠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减少深睡眠，
1: 嗯，
0: 还有增加你的这一个做梦的这样的睡眠，
2: 嗯，
0: 而且有时候会做乱七八糟的一些梦，甚至会很可怕的一些梦。长期喝酒的话，这个会形成一种新的一些疾病，
1: 依赖吗？
0: 酒精依赖，所以千万不要用酒来进行催眠啊，
1: 嗯！
0: 如果是慢性失眠的人，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没有根本性的一些帮助，应该向我们月月老师学习，要去找医生。
1: 嗯，
0: 该吃药吃药，该做治疗该做治疗。
1: 对，我们再多问一句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社会支持、社交的链接，嗯、这个对于睡眠有帮助吗？
0: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节律分两类，一类的叫生物节律，就比如说我们定时上床、定时起床，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叫社会节律。就我们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比如说我们今天工作，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这个各位观众过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1: 我们跟大家的见面，
0: 啊、我们跟大家见面、嗯、交流啊，社会性的活动呢，对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物节律啊，身体的节律睡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你长时间待在屋子里头，你不出去的话，你会感觉到自己睡眠也没有睡得那么好。
1: 但是我就不建议睡前跟朋友聊天，万一聊到什么兴奋的，
2: 我聊的时候，尤其你们女孩聊八卦的时候，那根本就不睡觉了，
1: 那就半夜吃瓜的时候也影响睡眠。白天聊，多出去走走，然后呢晒晒太阳，然后这样的话有正常的啊这个社交生活，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状态都是好的。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说了吃，我们说了动，说了睡眠，说了社会链接，其实都跟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我们结合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3: 全民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迎来新方向，广告之后马上播出。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疾控中心赖建强。现在是9月份，正值我们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当中。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全民健康生活行动从2007年到现在经过了两个阶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健康121、吃动两平衡以及3减3健这些个理念的深入人心。今年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它主要有哪些不同呢？听我跟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介绍。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觉得应该有这样几个变化，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我们经常说的吃动睡，合理膳食解决的是我们能量和营养摄入，主动运动提升了身体机能和代谢，优质睡眠是身心恢复和内分泌调整。那么再有一个变化呢，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积极协同参与的这样的变化。一个人走得比较快，那么一群人走得更远，健康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做到或改变自己不良的健康生活是很难，这就需要一个健康的搭子，甚至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团队，相互支撑，互相分享，甚至及时纠正都是十分必要。从现在开始，一起活出健康年轻态。
1: 一起活出健康年轻态哈，我们养生堂的特别节目，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这一期我要强调的最后一个知识点，我们就看最重要的那个数字，日常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寿命的影响占到了 60。我觉得每位老师都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一直在呼吁大家。

0: 家建立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人一句话，应该马上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郝老师，
1: 未来我们要从盲目的动走向科学的动，有氧强心肺，抗阻存肌肉，柔韧护关节，让科学运动精准服务于我们的健康。
0: 谢谢郝老师，
2: 说得真好。
0: 孙老师，
3: 优质睡眠，美好生活。
0: 来，于教授啊，
2: 营养上希望大家做到吃动平衡，享受食物，做自己的营养师。谢谢。
0: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决定权在您的手中。还是那句话，我们才是自己健康焕灵的第一责任人。再次感谢潘长江老师，谢谢三位医学专家，谢谢大家，谢谢收看今天的养生堂特别节目，谢谢。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养生堂，北京新闻，新闻联播。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15: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16: 不疼。
4: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17: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4: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18: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17: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存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4: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好有意思，对不对？现场每一个人都被老孙发了一颗牙签儿。说实话，老孙，你说现在谁还用牙签儿啊？到餐馆人家都给你提供牙线，你这有点过时了。
19: 一点都不过时，这个最应今天的景儿，你知道为什么？

0: 我是想请大家每一位在座的人，咱们都回忆一下，大家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牙签了？看看大屏幕，你的牙缝变大了没有？来，咱们都张开嘴，
1: 想想，
0: 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牙缝到底大不大，好不好？
1: 我先问问这个阿姨，阿姨方便问今年多大年纪吗？
2: 今年62周岁。
1: 62周岁、那个门牙旁边的小伙伴是啥时候下岗的呀？
2: 去年。
1: 去年为什么掉了呢？
2: 他以前就是有一个洞，完了转过之后就堵上了，堵上了这年头久了，他就是掉下去半拉，还有个牙根儿。
1: 哦，那阿姨，我问你，您塞牙吗？比如说吃肉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吃菜的时候，
2: 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塞的呢？
2: 20几岁的时候就总塞牙了。
1: 来，你把话筒给这个叔叔好吗？叔叔，您会塞牙吗？
3: 肯定会。
1: 吃什么的时候塞？
3: 吃酱牛肉的时候。
1: 如果让您想什么时候开始塞牙的，第一次想到塞牙把剔出来的，
3: 那肯定是想不起来了。
0: 您是什么位置塞牙呀？
3: 两边，
0: 两边，
3: 中间很少塞。
1: 哦，你看大家塞牙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概记得好像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的。而且我们之所以问塞牙的位置，我们会想要帮助大家判断是哪边的牙缝发现了区别哈。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牙缝跟什么有关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来，牙缝变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请所有的观众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题。当我们意识到开始塞牙，肯定是牙缝变大了，有变化，对不对？好，请问是因为我们年纪变大了，还是因为我们频繁用牙签把它捅大了，还是因为刷牙的方法不正确把它刷大了，还是因为我从来不使用牙线，所以那些东西都存在我们的牙缝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腐蚀了牙齿。1、2、3、4，多选题，请大家把你们可能的原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阿姨选的是一啊，一是年龄的增加是吗？1、3的，1、2、3的。
0: 咱们先那个选项里头有一的，咱们举一下手，我看看。
1: 那个红衣服的阿姨。为什么您没有选1和4啊？
4: 因为我不塞牙嘛，所以不用牙线。
1: 您今年有
4: 76，
1: 76岁，完全不塞牙，
4: 很少很少，偶尔擦那个，但是你用舌头一舔，它就出来了。
1: 哇，你好厉害！
4: 不用那个牙线呀、牙签啊，所以我也不觉得是因为年龄增加的原因。
1: 那您为什么觉得是2、3呢？
4: 二和是你频繁用牙签剔牙，肯定吧会把牙缝儿增大呀，
1: 越撑越大。
4: 对，越来越大。为什么选三呢？三是刷牙方法不正确，因为我不是那个横着刷，而是竖着刷。
1: 您知道，
4: 对，
1: 正规的那个八字刷牙法，
4: 对对对，
1: 非常好，给阿姨点个赞。但是他选的2和3对不对呢？您把话筒给身后的那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选的是1和3，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就是随着年纪增大了，然后，牙长得不大齐了，然后就开始塞牙了。
1: 我方便问您多大年纪吗？
5: 我31。
1: 31岁啊，长着长着，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齐的呢？
5: 我12、13吧，开始掉了一颗牙嘛，又长了一颗新牙，然后就牙不齐了。
1: 那你为什么选三呢？
5: 三，我觉得不正确刷牙的话，就会导致长牙结石嘛，就会把牙缝撑大。
1: 谢谢您哈，你看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认为跟年纪相关，有的认为跟年纪没有关系。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牙缝变大呢？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爱牙日。其实如果经常看养生堂，大家会知道，我和老孙在爱牙日的这一天，每年都会给大家科普牙齿的保护。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为大家策划的特别节目。我身边的这位专家就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潘杰，我们欢迎潘主任。
6: 谢谢大家。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也专门拜托潘主任从非常专业的牙医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哦，我们上了年纪，年龄跟牙缝跟牙齿的问题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6: 也刚才看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尤其是这位穿红衣服的大姐，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牙缝增加和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也看到一位更年轻的这个观众，
1: 他非常骄傲的立刻把他的板翻给了我们。
6: 对，其实我们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就像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一样。

0: 样，他写的是二三四，
1: 他是现场唯一一个完全正确的，
0: 对，
1: 唯一的一个，
0: 对，就是我们认为年龄和我们的牙缝增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另外三个选项，比如说用牙签和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和从来不使用牙线，为什么说这三个是有可能导致牙缝增加的因素呢？是因为比如说用牙签，这个我们不鼓励，因为牙签太粗，而且是直的，也不能打弯在嘴里，在使用牙签的过程中一定会刺激牙龈，有时候会捅破，会不舒服，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的弊大于利，你可能东西虽然被清理出来了，那一定是大块的东西，但是小的这种牙菌斑或者是食物的这种残渣，它是不太容易清理干净的。而如果你的刷牙方法不正确，最大的问题是它可能会有大量的牙石堆积在那儿，因为我们牙菌斑积攒多了之后就是一些我们叫软垢，那么就跟我们茶壶里的水垢一样，你肯定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后变成非常坚硬的水垢，你清理不下来。牙石也是类似的一个过程，它会刺激我们的牙齿周围的牙槽骨吸收，随着吸收，这个牙龈覆盖在牙槽骨表面的牙龈就会慢慢退下去，那么退下去之后，原本没有的牙缝就呈现出来了。但如果你做得很好，在这些方面，刷牙方法也很正确，也用牙线，牙齿周围是很干净的，那么它的牙缝就不会出现，所以它跟年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2: 那我能不能那么理解，既然它跟年龄增加没什么关系，那我这个牙齿本身会不会它应该也是长寿的，比如说我活到100岁，这个牙齿也应该能陪伴我到100岁。
0: 可以的，
1: 就我浅显的了解，只要你不要继续嗑瓜子儿，它应该还是能够稳定的保持的。我看到老孙有个特别明显的瓜子槽。
2: 对，我可喜欢嗑瓜子。
1: 对，
0: 它是这样的，是欣欣说的是有道理的，只要我们是健康的维护，那么牙齿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不是特别使劲的去用废它啊，一定是牙齿是就是咀嚼发音美观这些功能，如果你不要超功能的去使用它，别把它当个工具去使用啊，你只是让它行使正确的功能，那跟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一样，它不会中途坏掉的，它会陪你一辈子，但是你也要定期的去维护它。比如说我们刷牙方法即使正确，我们即使每天用牙线，但是有些死角就跟我们打扫家里的卫生一样，一定是清理不彻底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定期去检查，然后由医生来帮你去看查缺补漏。
1: 这位全场唯一答对的小姑娘，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这个小姑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牙缝的问题，牙到底怎么了？道具老师请上来了一副盔甲，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盔甲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保护的这个装置，那么它是我们天生的，但是这个盔甲呢，它并不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并不是一直这个样子，因为它是盔甲，而我们的牙齿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会对这个盔甲产生磨损，产生各种各样的损耗。那么如果是正常的损耗，比如说我们拿它吃东西，只是吃东西，然后再把它保护好，我想这个盔甲会几十年如一日的能够承担保护我们牙齿的作用。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不适当的使用方法或者维护的这个不好，那么这个盔甲就会磨损，甚至会破裂，然后它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就会丧失啊，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2: 主要是这个不能再生了是吧？
0: 对，这个盔甲是不能再生的，因为我们其实牙齿的所有的结构跟骨头是不一样的，牙齿的所有结构尤其是表面的硬组织，我们用来接触食物的这些都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才会去补牙。我们补牙的时候并不是让它长出来新的，而是用材料去替代它。
1: 对，
0: 所以牙齿是一个身体中非常特殊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受损伤它一定会慢慢长好，但是牙齿受损伤它长不好，所以我们保护这个盔甲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要尽可能的保护它，尽可能的少损伤，让它对我们牙齿的整个的保护能够越长越好。
1: 所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拜托想一想，我们牙齿表面很硬的很有保护力的但是很容易被损伤的盔甲到底是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心急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一会儿潘主任不

0: 仅会告诉我们盔甲是什么，损伤了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会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亡羊补牢应该怎么做。那说到这儿，老孙，我们应该从真实的患者故事说起了。
1: 对，今天就有榜样在身边啊。
0: 那既然说榜样，我其实已经观察坐在我们这个桌上的这位粉色衣服的阿姨很久了，她很内敛，她到现在啊都是微微笑而不露齿。
1: 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她是潘主任的患者，而且呢是潘主任赞不绝口的患者，就说她依从性非常非常好，而且她牙齿保护的也非常非常好。那咱们来看一看。
0: 哎，王丽云阿姨一笑就有点露馅儿啊，怎么能是榜样呢？
2: 其实我的牙是这牙一点都不好，
1: 但是主任是一直夸你是吗？
2: 我是比较听潘主任的话的大夫。
1: 什么时候开始找潘主任？
2: 从四月份。
1: 今年啊？
2: 对，今年四月份，因为我这牙等于是那个胃癌四期化疗嘛，牙龈跟那牙齿就是全黑了。哦。完了那个牙齿呢也是就是全都松的，就以为就拿手一拔就要掉了呢。它因为不是黑了吗，从牙根那哈就开始变酥变脆，慢慢的就把那牙冠就断掉了。哦，因为你外边看不出来，看得很好，就是牙根那哈。后来这不是去找那个潘主任看完了，这才拔了几颗牙，这也才发现问题。我拔这个牙的时候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啊，等于是
0: 疼吗？当时疼得有多厉害？
2: 那肯定的，牙疼我算命，疼那边
0: 疼起来要人命啊！
2: 对呀，而且我这是一点一点的腐蚀，等于是你外边有时候看不着，因为化疗药物会对那个唾液
3: 影响唾液的分泌，
2: 对，所以嘴干嘛就是。嘴干也是对牙齿，那唾液本身对牙齿应该有保护作用。
3: 对，
2: 完了再加上。平常也是有点那个不良习惯，就刷牙就没有正确的刷牙方式嘛，也没好好的维护，就每次刷牙也或者也就漱口。我再一个呢，我手术以后呢，为了营养，完了又要喝这个高能量的那营养液
0: 啊，
2: 对，营养液，对，
0: 这个也对牙有一定的影响。
2: 对，这个喝进去附在上面根本就刷不下来，都在那牙缝。
0: 粘着，
2: 对，潘主任跟我说拿那牙缝一刷，就这营养液拿牙缝刷
0: 才能刷掉，
2: 还是有残渣啊，所以他就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他就把牙根腐蚀了。
1: 主任，阿姨的牙齿这种情况您还夸他牙保护的好，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对，因为可能大多数的我们的观众可能看到一个牙齿并不整齐甚至有缺牙的人，可能会觉得他首先的印象是牙齿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带王大姐到这边来做节目，就是因为从四月份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当时的诉求就是很多个牙都变黑了，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经常会疼，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这个疼的程度。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问他相关的病因，我们会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制定出来一个详细的治疗计划，包括哪些牙可能我们留不住得早点拔，哪些牙我们是一定要尽量留的，我们会近短时间之内控制住它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光能依靠大夫，刚才我们说让牙缝变大的很多原因是你刷牙方法不正确，是每天的维护不到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教会我们的患者该怎么去做，包括他的饮食的调整，比如说肯定是有一些食物的情况让他龋齿的发生率会因此而变高，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减少这些食物对口腔的应用。所以大家能看到在一个口腔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光是你接触到大夫治的那一瞬间，其实很多时候50%甚至以上的工作要达到一个远期的好的效果在于患者每天的维护。而王大姐就属于在这个过程中非常严格的遵循了我们的建议，改变了刷牙的习惯，改变了饮食结构，改变了一些她必须要摄入的食物以后的口腔状态的维护，怎么能让她的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从他月份看到现在，我觉得在一个口腔状态不太好的前提下能够做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牙都已经控制住了，然后就等着拔牙的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去镶牙。那么在这个过程

0: 过程中，其实患者自己的付出的努力大于等于50%，对于我们最后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虽然王大姐的牙齿不是我们那么期待的十全十美，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和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是你边看它变坏，你边看它变坏，这样就非常的消耗，医生也会觉得很沮丧，患者也会觉得这事儿干得毫无意义。其实是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去教会患者去管理自己。
1: 非常正确的不损伤牙齿的刷牙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潘主任亲手教大家如何刷牙的视频和图片都发送给您。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哈。那我们回到这个铠甲，我们来讲讲铠甲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保护我们的牙齿的。
0: 我们把这个取掉，
1: 先把它铠甲给它脱掉是吗？
0: 对。
1: 好，来，
0: 那么来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牙齿天生是自带铠甲的。我们能看到这个图片上最外面，大家能看到这有一个边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表层的牙釉质，它是身体中间最硬的结构，超过我们的骨头。但是我们刚才说它的特点就是不具有再生性，如果它一旦磨损了，它就是磨损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它，让它磨损的慢一点。那么怎么能磨得慢一点，让它这个铠甲的作用在我们口腔中间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在后面主持人还会再跟我们谈到这个话题。非常薄这层釉质，一般也就是1到2个毫米，那么大牙的釉质会厚一点，前面牙的釉质会薄一点。我们看到自己有光泽的这个牙齿，就是表面的这个釉质的光泽。那么如果这一层磨掉了之后，里头露出来的这一层我们叫牙本质，牙本质的硬度就远远要低于牙釉质。所以一旦表层磨掉了之后，里面的这一层一旦露出来，因为你还是要吃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表面的这个盔甲一旦没有了之后，里面的这个牙齿会越磨越快。如果它越磨越快的话，下面这个粉红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牙神经。那其实它不只有神经，我们叫牙髓，那么它其中包括了血管，大家能看到有蓝色和红色的，这个是血管，我们的静脉和动脉。那么除了血管之外，其实这个图还没有画出来，它还有神经，就是我们之所以牙齿会感受到冷热的这些刺激，酸甜的刺激，是因为这个里头有神经。但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盔甲很完整的时候，我们的牙齿吃什么都不会觉得有不舒服，那一定会有一天你会觉得，哎呦，我吃这个水果就会特别酸，然后我吃了一个冰激凌会觉得很敏感啊，哪怕我可能就是喝了一口可乐，我都会觉得某个位置滋儿的酸了一下。那就是表面的这层铠甲出现了磨损的地方，露出来了里头的牙本质。因为我们能看到牙本质这一层和牙髓是紧密相关的，而我们感受冷热温度酸甜刺激的都在牙髓里面。如果牙本质暴露之后有通路可以刺激到它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敏感。所以我们说对于牙齿来说，它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在这个图上也能看到，我们在这个牙齿结构的外侧这种带孔的，就意味着是我们的牙槽骨，牙槽骨上这个粉色的就是我们的牙龈。那么大家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就是这些，是我们露在口腔中间的，而下面的这些全是隐藏在骨头下面的。所以这就是说，当你牙齿周围有脏东西，比如说牙缝中间的脏东西清理不干净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细菌就会刺激这儿的骨头慢慢的吸收，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牙周炎。大夫跟你说，哎，你牙周发炎了，那么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这个炎症消除了之后，我洗了牙它还会上去吗？不会。所以牙槽骨一旦吸收就是吸收了。我们治疗牙周炎能做的并不能让它恢复到你年轻时候牙槽骨的高度，只能让它控制住，及时止损，让它不再继续吸收。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牙齿是上面宽下面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牙齿排排坐的时候，牙和牙之间一定会有这种小的三角间隙，就跟我们的手指头这个缝一样。那么这个三角间隙正常情况下是被牙龈填满的，但是当牙槽骨吸收的时候，这个牙龈它自己不会支棱起来，它一定会随着骨头的吸收往下塌，于是牙和牙之间这个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维持得足够好，我们没有牙槽骨的吸收，它就不会

0: 往下塌，那么不会往下塌，我们这个三角间隙就不会出来。
1: 嗯，
0: 你可以一直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但是呢，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要用牙线或者牙缝刷去清理牙和牙的侧面，因为刷牙的时候，我们的牙刷毛进不到这个缝里头，所以你要360度的去刷牙，除了我们能看到的面，牙和牙接触的这个面。侧面也一定要有相应的工具去刷，那么最重要的是任何清洁方法都可能会留有死角，所以要定期去看牙医，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始终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然后不会发生牙槽骨的吸收，不会发生龋齿，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从牙齿刷不干净开始的。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厚的铠甲会破损或者会消失？对我们来讲，我们做了些什么坏事把它们弄丢了？
0: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其实有两大杀手。
1: 两大盔甲的杀手到底是什么？它一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当的习惯有关。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首先知道两大毁牙杀手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学到今天潘主任亲自教授的刷牙的细节，帮助我们刷得干干净净，保护盔甲牙釉质。接下来呢，潘主任会问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来，我们来看第一题，请问下面哪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牙齿更加坚固？第一，嚼冰块；第二，嚼铁蚕豆；第三，开瓶盖。来，请给我看看答案。一二，有没选的？
2: 你知道最开始主任给我出题的时候，我选的是什么吗？我就选的是嚼冰块。为啥？因为你看，我以前看那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头，妈妈他就喜欢从冰箱里头把这个每天拿出来这个冰块放在嘴里咔咔咔咔就嚼，然后他就说他的牙特别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凡事儿都是用进废退，你得去用它，这个牙呢才能越来越坚强。
1: 所以你就
2: 所以我就选的是嚼冰块。
1: 你能嚼得动冰块吗？
2: 我特喜欢嚼冰块啊，比如说买的咖啡，我是把咖啡喝完了，我是要把那个冰块一块块嘎嘎嘎嘎我都要给它嚼掉了，用尽废退，对吗？
3: 想要让牙齿更坚固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牙齿最怕的两大杀手又是什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你能嚼得动冰块吗？
2: 我特喜欢嚼冰块啊，比如说买的咖啡，我是把咖啡喝完了，我是要把那个冰块一块块嘎嘎嘎嘎我都要给它嚼掉了，用进废退，对吗？
0: 对于牙齿来说，用进废退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刚才说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发音、美观，所以我们只要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都不建议用。比如说今天的这3个答案其实都不对。首先冰块太硬了啊，我们嚼冰块这个动作可能本身就会对牙齿的磨损变成一个加速项。那么比如说嚼蚕豆，尤其是铁蚕豆，很多人喜欢这个把它嚼碎那一瞬间的那个快感啊，就是我牙齿真好。 但是这些过硬的东西一定会对牙齿带来表面的这个

0: 幼稚，也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盔甲带来各种意外。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在意外的时候出现的原因，经常是每年螃蟹下来的时候拿牙齿去啃螃蟹腿。
1: 哎，我当年也这么干。
0: 螃蟹腿大多数人可能为了方便直接就放嘴里去嗑，那像这些我们拿牙齿去咬的时候就超出了牙齿的功能，因为这些都是需要用工具，专门的工具，你相当于把牙齿的功能延伸了，把它当工具使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当工具使的时候就超出了它的范围，而这些硬度和特别强烈的这种瞬间的使用的这个力量，足以让你的铠甲出现这种破损甚至是崩裂的情况。
1: 有点鸡蛋碰石头的意思。
0: 绝对是。
2: 哦，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刚才你不是看到我的牙齿嗑瓜子，那个瓜子其实没那么硬，
1: 水滴石还穿呢。
2: 啊，对，我这儿现在
0: 就是他说这个滴水穿石，
2: 这个豁口是不是也代表我的盔甲已经被破坏了？
0: 是的，
1: 哦，
0: 虽然我们觉得瓜子没有那么硬，
2: 哦，
0: 但它架不住你量大，你的时间长，
2: 还在一个地方，
0: 你没事就嗑，而且还对，你说的对，你还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嗑。
2: 我刚意识到，我一直在破坏我的牙齿。
1: 但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只用一个地方嗑瓜子，哦，可是那就是我们身体留下来的岁月的痕迹。我们先给没有选任何选项的大家鼓鼓掌，很厉害。所以我们就要揭晓第一个毁牙杀手，就是
0: 第一个毁牙杀手就是硬。这个硬呢，就是超出我们正常食物的硬度，我们都叫它是硬的。
1: 除了嗑瓜子这样的小细节会损失我们铠甲之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可能大家都意识不到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杀手。我们请老孙做一个他特别擅长的鸡蛋实验。
2: 首先大家看我手里有生鸡蛋啊，就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也一样。那要做什么实验呢？现在就是主人说是要拿这个鸡蛋来比作我们的牙齿。为什么鸡蛋能比作牙齿呢？
0: 不是说鸡蛋能比作牙齿，是蛋壳，因为蛋壳对于鸡蛋来说也是表面的保护层，类似于鸡蛋的铠甲。而且蛋壳的主要成分也是无机物，牙齿的主要成分也是无机物，虽然是不同的无机物，但是我们所有的无机物其实它又有一些共通的特性。所以为了更直观让大家能够理解这层铠甲对什么东西来说抵抗力会变弱，我们就用鸡蛋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
2: 好嘞，那么第二个杀手其实就藏在这个实验里，大家要睁大眼睛仔细找啊。
1: 嗯，
2: 首先我把一个鸡蛋呢直接放在烧杯里，另外一个鸡蛋呢要做一个处理。大家看我手里已经准备好牙刷了啊。
1: 嗯，
2: 我要挤上牙膏，哎，给这个鸡蛋刷一刷牙。我们用这个牙膏来模拟保护我们的牙齿嘛。现在大家看我已经涂抹上了啊，把它也放在另外一个烧杯里。那么我现在手里这个呢是白醋，我们把它倒入两杯鸡蛋里头，没过鸡蛋，现在大家看能看出什么区别吗？
1: 哦，表面在冒泡泡。
2: 对，没有涂抹牙膏的这个呢在冒泡泡，然后涂过牙膏的呢
1: 没有，
2: 现在处于保护状态，你现在还看不到更大的区别。
1: 哦，
2: 当它浸泡24小时以后，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我们没有时间等24小时，但是我提前24小时已经做了这个实验。
1: 哦，
2: 我们来直接看结果好不好？
1: 好。哇哦，
2: 来，大家看啊。
1: 哇哦，
2: 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首先一个，这个涂过牙膏的我24小时以后它的样子没有改变，而这一个我们没涂过牙膏的24小时以后，它的外面的颜色已经没有了。
1: 怎么变成白色的
2: 呢？然后它变成白色了。最关键的，我们先来看啊，我先把这个鸡蛋拿出来，我拿手这么轻轻的敲，它是硬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没有任何改变。
1: 看得出来，我听到你敲击的声音了。
2: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家发现没有？很 Q 弹哎。
1: 哇，完全被腐蚀掉了，
2: 就相当于它的保护层已经基本消失了，仅仅是醋泡了24小时，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揭秘第二个杀手是什么呢？
0: 这层盔甲的第二个致命的杀手是酸。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硬度结构和主要的成分都是无机物，而无机物最害怕的是酸。

0: 我们都小时候学过化学，那么酸对于无机物来说，它可以分解无机物，变成不一样的成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个盔甲就会在酸的作用下出现变化。那么它最大的变化，其实就像这个实验所给大家展示，它会变软。我们刚才说这个盔甲牙釉质是最硬的结构，当它变软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直接的结果呢？就是它不耐磨。最硬的结构你去用食物去咀嚼的话它没问题，因为它比食物要硬，但它如果在酸的作用下本身的硬度在下降变软，那么原来你吃正常的食物对它没有磨损，但是你现在吃正常的食物它就会被磨损得更快。
1: 你知道我现在脑海里突然有一个镜头，我特别爱吃饺子，每一次要用一大碗的醋，如果我吃完饺子以后我马上再去吃那个铁蚕豆，哎呦我的妈呀，那我的我最坚硬的这个牙的部分立刻就要被消失掉了。
0: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山西人很喜欢吃醋，
2: 对
0: 对吧，他不管是不是吃饺子他都会摆一盘醋，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流调中间会发现喜欢吃醋的这种地方的生活习惯，在这个地域的人他的牙齿磨耗的速度会比其他地区的要快，所以虽然说我们不可能24小时让牙齿泡在酸里头，但是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去分享有哪些日常的小习惯会让你达到让牙齿一直泡在酸里的效果。
2: 一直泡在酸里，它一定跟食物有关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所有观众，包括电视机前您，也想一想，我们要再给大家出一个考题了：日常的食物哪一些有可能跟我们刚才做实验的醋一样，对我们的牙釉质，也就是牙的那层铠甲，是有腐蚀性的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来，拜托大家来看一看食物当中有可能会隐藏着的毁牙酸杀手，大家把这个觉得是的写在我们的题板上。鸡蛋吗？五花肉吗？醋肯定是了。面包吗？青菜吗？果脯吗？坚果吗？糖果？白砂糖？蜂蜜？苹果？鲜榨果汁？碳酸饮料？大家猜猜看，我投碳酸饮料。哎呦，我看您写了有醋、糖、白砂糖、蜂蜜、碳酸饮料哈，您说说为什么其他的没选？
3: 其他呀和醋沾边不大，
2: 哦，只要跟醋没什么关系，和糖没什么关系，您就
3: 没什么关系。对，
2: 哦，为什么问这个阿姨专门要问呢？因为她是我们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长者，而且一口好牙，一个不缺。阿姨，您有龋齿吗？有虫牙吗？
3: 没有，
2: 一颗都不少
3: 啊。
2: 会牙疼吗？
3: 不疼。
2: 那平时您的饮食习惯会少吃这种或者酸的或者甜的或者硬的东西吗？
3: 对，酸的东西很少吃，要吃饺子搁醋吧就很快咽下去，别在嘴里老含着。
2: 哦，
3: 你含着不毁牙嘛，对不对？你很快就咽下去就行了，叽里邦啷赶紧就完事。
1: 那您吃瓜子不？
3: 瓜子吃，像葵花籽呀、南瓜籽呀，好多我都用手剥。
2: 你看看，
1: 真厉害！
2: 阿姨，您怎么从小就意识到要保护牙齿吗？
3: 我没有，我也是到50多岁的时候，小时候都横着刷牙，
2: 哦，
3: 毁牙毁得厉害。后来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到口腔医院，整个把牙就是截制了一遍。他还一边给我修牙一边讲怎么刷牙怎么保护牙齿，就是连治病带受教育。这么一来我就注意保护牙齿。
2: 明白，
3: 从头保护的，不是从小就。
2: 阿姨您贵姓啊？
3: 姓王。
2: 王阿姨，好的，谢谢王阿姨。王阿姨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指引啊，就哪怕我们并没有从小养成爱牙护牙的好习惯，哪怕我们从50多岁开始，但是只要有专业的医生的指导，帮助我们把牙齿先恢复健康的状态，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再按照医生讲授的来好好的爱牙护牙，我们依然可以到80多岁一口好牙。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希望，所以我想一会儿潘主任会教大家的方法，尤其是刷牙的方法、饮食的方法非常的关键。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可以把潘主任的这些黄金秘籍都存下来，希望我们活到100岁还有一口好牙。那潘主任您点评一下大家的选择吧。
0: 因为食物比较多，所以我先说哪些不是

0: 是酸的杀手，对吧？比如说鸡蛋，这个是没有酸的，包括我们的五花肉，我们的青菜，包括坚果，虽然它的硬度上可能比普通的食物硬，但我们是可以吃的。我们只是说你不能拿牙齿去嗑它那个壳，比如榛子仁我们是可以吃的，但你说我要拿去嗑榛子啊，那就是超标了。包括青菜，它实际上还有类似天然牙刷的这个作用，因为它的纤维是比较多的。酸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酸，比如说碳酸类饮料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醋，那么另一种是间接的酸。这个间接的酸就是它通过细菌和你牙齿表面残余的这些食物残渣去发生反应，那么糖是一个最主要的反应的底物，那么在反应过程中就会产生这些弱酸。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鲜榨果汁、苹果，包括
1: 面包，
0: 这些都是它虽然不是直接产生酸，但是淀粉会转化成糖，那么水果中间天然的这种果酸也会转化成糖，所以这些食物都是对牙齿来说它是有可能产生酸的，糖也会在细菌的分解下变成酸。那么细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糖本身它就是糖，但是没有细菌它就不会产生酸。那么一旦这个糖它是存在的，比如我们吃了面包它很黏，包括我们很多点心，虽然你说是全麦的，成分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它因为很黏，它会不容易从牙面上通过咀嚼的活动就消失，那么它一定会附着在这儿。大家想一下，这些食物的残渣是黏在牙齿表面的，当它跟细菌反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酸糊在了牙齿的表面？那是不是说如果你一天到晚嘴里零食就不断的话，那相当于你的牙齿就跟泡在白醋里的鸡蛋是一个过程。所以在食物上来说，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潜在的酸，那么当它不好清洁的时候，这个潜在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然后对牙齿造成间接的损害。
2: 哦，直接的酸我们容易看见，但是这种甜蜜的酸杀手
3: 很难啊，
2: 很难发现，
3: 因为都很好吃。因为刚刚一直在说细菌，大家知道在牙齿上面的会对我们的牙造成不好影响的一个细菌叫什么吗？
4: 牙菌斑。
3: 你看阿姨非常厉害，我们给这阿姨鼓掌，非常厉害。牙菌斑，我们今天穿着白大褂的老孙要继续带大家重复，其实是每年的爱牙日都要重复的这个实验，就是牙菌斑的检测实验。来，老孙，我的位置借给你坐。
0: 我们现在要给老孙试一下的，我们叫菌斑染色剂，我们就把它这儿掰开，这个液体会沉下来，然后我们会在牙面上均匀的去涂抹，一定要把所有的牙面都涂到。那么我们把它涂完了之后呢，需要去用清水把它
3: 漱口，
0: 一定您看它漱出来的口没有粉红色了，使劲漱。
3: 哎呦，
2: 很多吗？
3: 哎，不多哎，
2: 牙菌斑很少。
3: 它有很明，很少。但你牙龈被染色了，
2: 说明牙龈上也有牙菌斑。
0: 对，
3: 哦，
0: 因为牙菌斑是在整个口腔中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刷牙时候你要刷一下上膛，刷一下舌头，这些上面都会有牙菌斑。即使你刷完牙之后，可能过很短的时间，牙面上就会有牙菌斑，因为细菌是常在的。你只要有唾液粘附在上面，然后它就会把牙菌斑吸附在你的牙齿表面，所以牙菌斑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两次的刷牙，至少用一次牙线，那么少量的牙菌斑都会被清除掉。当它维持在一个可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它就不会对牙齿造成损伤，这样就没有问题。
3: 你努力刷一下。
2: 对，但是至少刚才我的动作证明了一件事儿，无论你多认真的漱口，牙菌斑都消失不掉。
3: 是的，
2: 现在的工作就是好好刷一次牙。
0: 其实大家如果想检验自己刷牙的习惯是不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效果，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个染色剂是很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害处。
5: 哎，干净了。
3: 哎，好很多哦。哇，好厉害，牙龈上的都没有了。
0: 要不要再来？
2: 现在不算最好，因为你要检测检验你的效果，
3: 你还要再涂一遍。
2: 刷牙以后
0: 就是我们应该刚才流程再来一遍，这次的确刷得很干净了。
2: 好嘞，再漱一次口啊。
3: 很好，
2: 我从来没有这种效果。
3: 没有，上次我们没有做出来这样的效果。
2: 哎，这次真好。哎，
3: 还是提醒大家，一会儿我们潘主任会教大家最正确的、严谨的、科学的

0: 刷牙方法，八字刷牙法，每个角落细细微微的地方都刷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我还有几题，我们快速的过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问牙齿要省着用，我们已经明白了，保护牙齿每天少食多餐，对吗？我们来听听王阿姨的分析吧。
1: 少吃多餐，它就是你那牙里头存的这个更多，时间更长。
2: 如果没有全身的问题的话，我是一个健康人，我们肯定不鼓励少食多餐，你就一天三顿按点吃。然后如果你不得不少食多餐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要把这个不良的影响降到最低，就是你能够做到在吃完饭以后及时的漱口，那么在漱口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能用牙线牙缝刷把你容易存食物的地方刷干净。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防止牙齿的盔盖被酸腐蚀，每次吃完食物尽量马上刷牙，有觉得对的请举手。
3: 举手的人很多，
0: 三分之一有了。
2: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2: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吃完酸的东西之后，这个酸是可以马上接触到牙面的，它会降低牙面的耐磨性，这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是去漱口，不要马上刷牙，因为刷牙这个动作是一个摩擦的动作，它仍然会对牙齿表面造成一个外力带来的损耗。我们建议一般要等30分钟左右。
0: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清除牙菌斑保护牙齿最好的工具是一牙线，二牙缝刷，三牙签，四牙刷。王阿姨请选择。
1: 牙刷完了牙缝刷，因为这个底下牙根底下这个你牙用那牙线根本就刷不着。
0: 我们潘主任已经一直在点头。潘主任对吗？
2: 这其实是一个多选题，因为我们要是去保护牙齿的话，肯定是希望360度的保护，但是光用牙刷也不够，光用牙线也不够，光用牙缝刷也不够。比如说像王大姐，她的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比较大，用牙线，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细的这个线，它的清洁效率就会比较低。大的牙缝来说，牙缝刷的效率会更高更彻底。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有的阿姨，可能她牙齿比较整齐，没有那么大的缝，它也不塞牙，那这个时候牙线就会更好。
0: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好好的演示一下。在此之前呢，我要送给王阿姨一份小礼物。王阿姨，福利们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们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们。送给王阿姨，祝您健康。
1: 谢
0: 谢。那我们也请潘主任和老孙一架，我们来教教大家正确的八字刷牙法。
2: 我要跟大家所宣传的是我们说的八式刷牙法，现在我们更多的叫水平颤动浮刷法。比如说我们从右侧下面牙开始，那我们再把牙刷水平放到牙齿表面的时候，要往牙龈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往牙根的方向倾斜45度。你能看到当它倾斜45度的时候，它的牙刷毛会进入到牙和牙之间的间隙，牙和牙龈之间的间隙，因为这些间隙中间是牙菌斑最容易存的地方。在光滑的牙面上，牙菌斑是不容易存在这儿的，但是在所有的软硬组织交界和缝隙的地方，牙菌斑是容易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倾斜45度，向牙根的方向水平颤动。那么这个颤动就是不是说像这样大的范围，而是就放在这相邻的两个牙齿上，水平的这个颤动刷5到6下，然后还有一个往上浮的动作，这个浮的动作的方向是朝牙齿咬合面的方向，比如说下牙就从下往上浮，然后再这么蹭过来，再往上浮，再这么蹭过来，5到6下，就是循序渐进，从右往左一直是这个过程。那么刷完了外面，我们还要刷里边，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要把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45度倾斜，水平震颤，然后往上抬，再往前走，水平颤动，然后再这样往上浮，以此类推。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当我们刷到前面牙的时候，你这样转不开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是把牙刷立起来，这样去刷，刷里边。当我们刷完了里外面之后，我们要刷的是咬合面。
3: 哦，
2: 咬合面也要刷，也是水平震颤的这个刷法，一点点。
3: 两颗牙过去。
2: 对，你要保证一直是一个一个落着的，不要有遗留的地方。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0: 大家会容易漏掉这个地方，最后一颗牙的最后这个面，这就是我们容易刷到的盲区。为什么建议大家在选牙刷的时候要选小头？因为我们如果特别大头，你会觉得哎，我大头效率特别高，我一次这个牙刷特别长，我一次能涵盖两个牙，我是不是效率会很高？其实不是，我们建议的是小头，当然是跟大家的口腔去匹配。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当我们从外面刷完了之后，我们希望大家从咬合面的时候要把这个牙刷毛，你看它这个口腔就张，我们其实张成这么大已经很困难了，对吧？你要有一个动作是把牙刷毛从它的外面穿过颌面，然后把这个地方能够转过来，所以你的头要足够小，你才能做这个从这边转到这边的这个动作。如果你头太大，你根本就转不开，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个盲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面面俱到。对于上面牙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后面开始，牙刷毛冲着根部的地方倾斜45度，然后水平震颤，对上牙来说就是往下，对下牙来说是往上去浮刷，也是我们也要从外往里一直到这边，然后再从里往外也是这样的，这样去水平颤动，然后浮刷，水平颤动，浮刷，水平颤动。到前面牙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弧形，你的牙刷是直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摆不开，我们希望到前牙的时候变成这样竖着去刷，这样你的里面也就会刷到。然后到右边也是一样的，那么对上面的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它把它转过来，把最后一个牙的最后一个面能涵盖过去，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所有的面都会被刷到。所以建议大家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无论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一定是先刷外面，再转过去刷里面，再转到这边来，然后再从下面牙开始。每个人的顺序都按照自己的喜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这样保证你不会落掉一个面。那么除了刷牙之外，我们建议的是每天至少要用一遍牙线，如果每天只用一次的话，你就在晚上刷完牙之后同时用牙线，保证它360度都清洁干净了，睡觉早上起来可以不用牙线。但是如果你非常在意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每次吃完饭，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用牙线漱完口加用牙线，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我每次吃完饭都带着一个牙刷，但是用牙线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你的牙齿在每餐饮食之后都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那么它对牙齿自然造成的损伤就很小。
1: 好的，谢谢潘主任讲得特别的详细啊。还是那句话，希望您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刚才的视频都发给您，然后拜托您帮我们推广，因为保护牙齿，我们的牙口胃口才好，我们身体才健康。我们接下来的养生厨房，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饮食，据说是从清宫里流传出来的，里面富含着爱牙护牙的营养素，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2: 能够保护牙齿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烹饪技巧？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

0: 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说到保护牙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清宫的护齿法，有两样宝贝哈，一样就是我手中的这杯自宫里流传出来的漱口水。什么特点呢？我替大家闻一闻，您别说这一闻

0: 我们边做美味边揭晓，再说说这个美味哈。还有一个宝贝就是我们的护齿的这个好吃的，它的特点一看您就知道，就是看上去那是一抖一抖的，软软糯糯的，这太鲜嫩了。贾大厨，哎，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呀？
1: 这道菜的名字呢叫做香花鸡片。嗯，这道菜有几个特点，哎，吃其味儿不见其形哦。入口鲜嫩，回口呢特别的爽滑，要想把这道菜做好了，里边有三个重点，只要把这个三个重点掌握好了，您在家里边就能够轻松的复刻出来。
0: 这也是一道来自宫廷的美味。
1: 宫廷的美食，第一步先干嘛呢？要吃出那个花香的味道。
0: 好，
1: 这个花香的来源，我们先煮一锅玫瑰花水。
0: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保护牙齿呀，郭老师，您看这主食材鸡肉，它能护齿吗？
2: 其实呢，鸡肉比较软嫩一些。所以有些牙口不好的老人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那么鸡肉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磷酸盐，那磷酸盐和钙结合在一起，可以沉积在我们牙齿的微孔中，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的牙釉质让它再矿化，给它呢做得更坚固，让它更耐用。
0: 过去吃鸡肉就知道可以增加蛋白质，但是其实里面有效成分磷酸盐还能帮助我们固齿和护齿。说到保护牙齿，刷牙很重要，但是您知道吗？99%的人在刷牙的时候有一个位置都被忽略掉了，大家都没有刷到，到底是哪儿呢？怎么刷牙才能更好的护齿呢？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保护牙齿从刷牙做起。怎么样，贾大厨？哎，您这花香飘出来了，
1: 玫瑰花清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关上火，给它焖一会儿，让香味儿再次的释放。下边呢，我们来做这个鸡片的制作了。
0: 这有难度啊，
1: 很有难度的。怎么吃出了入口滑嫩、鲜香四溢？关键点来了，这提前搅好的鸡肉泥。
0: 贾大厨，哎，您这个鸡肉泥打制的时候加水吗？加多少？
1: 一定要加水，要不然它打不成泥。三份的鸡胸加上一份的水就可以了。
0: 3:1，三份鸡胸肉一份的水，其实打出来就已经很细腻了。
1: 对，那么这个蛋清加的时候别直接加进去，因为它有蛋筋，它充分的融合不到一起。所以呢，这个蛋清一定给它打发。打成泡沫的状态，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倒入鸡胸肉当中，一个蛋清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给它搅拌，瞬间它就融合到一起了。
0: 你知道打之前一看就是鸡肉泥，打完了之后它特别像那种浓度很高的藕粉状，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对，
0: 你看今天的主食材这个鸡肉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牙齿吗？因为其中有有效的这个护齿的成分哈，但是它还好在哪儿啊，郭老师？
2: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可以让牙齿更加坚固，另外的话，鸡胸肉里面的磷酸盐和钙结合之后，可以在我们的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它可以物理性的减少这个酸对牙齿的侵蚀。这样的话，我们牙齿就更坚固，耐损的能力就增强了。但是呢，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我们这样直接食用的话，其实磷酸盐的吸收是有限的，可能也就是40%-60%的一个程度，但如果我们再配点其他的食材，就可以把这个吸收能力大大提升，可以达到80%。
0: 我对今天这道美味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更加有信心了。光鸡肉的磷酸盐就可以让牙齿更加坚固，而且有一层保护膜可以保护好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好搭档可以让我们的牙齿更加健康。这个好搭档是什么？咱们拭目以待啊。
1: 第二个重点就来了，
0: 是什么？
1: 我们把这个宫廷的漱口水再一次的打到这个鸡泥当中。
0: 这起到的是什么效果？
1: 起到一是让它去腥，它有一个味道能够去腥。第二个的话呢，能够增嫩。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是2:1的比例就行了，两份的鸡泥，一份的漱口水就可以了。
0: 我再闻闻这个漱口水啊，你看这个宫廷漱口水它就是不一样，和家里那个漱口水它真不是一个味儿。它很清香，但是呢，这个清香又是一个极其走窜的味道。我估计这里面宝贝少不了，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大家揭秘啊！
1: 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再放点盐，它舀起来以后，你看它能够轻松地挂在这个筷子上边，不往下流，证明这水分跟鸡肉就完全的融合到一起了。锅里边呢，我们少倒点油。就是煎制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要吃起来入口鲜嫩、滑爽，所以煎制的时候油温不能高。
0: 小火，
1: 对，一定是小火，低温下进去，给它塑个形，让它形状呢稍微的圆满一点。
0: 看这个状态，我就感慨说，这宫里的御厨他是真有智慧。这是做给宫里哪位娘娘吃的？
1: 那个呢是 做给宫廷里边一个太后吃的。哦，当时。

0: 正好赶上夏日，心情比较闷烦，完了御厨就发现呢，哎，外边呢正好玫瑰花开了啊，完了以后呢就想着把那个鸡肉做成洁白的鸡片，把玫瑰花的花香融入到鸡肉当中，哇，吃起来以后呢瞬间心情就开朗起来了，所以这道菜呢就被太后慢慢的传下来了。这个时候不能煎熟，煎熟就变老了，我们用水煮的方式，一个是颜色比较好看，第二个口感更鲜嫩，我们第三个重点就是加上水去给它煮一会儿。
1: 但您这边都已经烧上了，我这边就更好奇了，说今天为了更好的保护牙齿呀，这个磷酸盐的吸收率咱得提升，给这个鸡胸肉找了一好搭档，这是谁呀，郭老师？
2: 这就是我们推荐的香菇。因为香菇里面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磷酸盐的吸收，所以吸收率就提上来了。
1: 所以有效的护齿成分应该是磷酸盐加上维生素 D。
2: 是的，
1: 今天咱们的美味就是香菇加上鸡胸肉。那我们的香菇什么时候登场啊？
0: 把它焯开以后捞出来，我们再加上花香那个水给它烩一下就行了。
1: 我发现在家里的话，其实我喜欢茉莉花味儿，我就煮茉莉花水；我喜欢玫瑰花，我就煮玫瑰花水。您喜欢什么花，咱就可以赋予它什么味道。
0: 对，只要有花香的味道就可以。开锅以后呢，我们少调一点
1: 调味，
0: 调一点盐，再来一点点胡椒粉。合味增鲜，薄薄的芡，淋在上边，开大火给它收浓汤汁儿，再来点小油菜，提个颜色，就可以出锅了。
1: 宫里吃的护齿的美味我们已然学会了，但是这个同样来自宫里的漱口水里到底还有哪些宝贝啊？郭老师为我们揭秘一下吧。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护齿的美味大家都学会了，可是这杯流传自宫里的漱口水里面到底有哪些宝贝啊？郭老师，
2: 其实这个漱口水里确实有几样宝贝。首先的话，它里面有薄荷。薄荷呢5克就够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新口气，去除口腔的异味。另外里面呢还有川椒，川椒大概其也是5克。川椒呢有抗菌的作用，除了川椒之外呢，我们会加入紫荆皮，紫荆皮也是5克，它有抑菌的作用。最后呢是我们的独活，独活也是5克，它有抗炎的作用。另外我们一般作为漱口水的话还加入少许的食盐，这样综合起来就可以兼顾我们的牙齿了。
1: 我觉得这古人的智慧也是非常的了得，最主要的是在家里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他用成品的漱口水他会觉得太刺激了，就是口腔的黏膜会很疼，但是我们古人的这一款漱口水就不会，也可以达到抑菌啊消炎呀同样的效果。想要更好的保护牙齿的话呢，今天这道宫廷美味也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里面的鸡胸肉还有我们的香菇有效的帮您固齿，最主要的是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鲜嫩的口感那是真诱人啊。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中秋佳节的家人团圆，您肯定餐桌上少不了这个应季的美食。那我提醒您啊，这个享受美味很重要，但是把这吃进去的美味变成我们自己的营养消化吸收更重要。假如您吧连着吃了几天月饼、大鱼、大虾、大螃蟹，吃完之后啊，觉得肚子也胀了，嘴里也发黏了，舌苔呢又黄又腻，还口干，那说明您呐就是吃堵了。中医叫滋腻碍胃，就是说您吃了太多种油腻肥甘厚味啊，妨碍了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美味不但没吸收还变成湿浊了。那怎么办呢？要想缓解这个症状，那光消食肯定是不够的，还要清热生津，还要生清化浊。我给您推荐这一碗山楂芦根荷叶饮，别看这个配方简单，三管齐下，消食导滞，清热生津，还有生清化浊。先说这个山楂吧，我们知道哈，它是有个消肉食的，像油腻的一个粉碎机。芦根呢，我把它形容说是消防栓里边那个水，清热生津。那这个荷叶呀，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它能够把这个油腻腻的湿气给它化开。三者配合，就专门治疗这种过节吃多了，嘴黏、肚子胀、舌苔又厚又腻，还口干的症状。这个荷叶，你看它很简单，其实它可不简单了，它生清降浊消脂。如果湿气大的话，你光吃山楂呀，效果没有吃荷叶好。那我们是用干山楂还是炒山楂？我们是用鲜芦根还是用干芦根？怎么配伍？怎么煮这碗茶？还有呢，什么人不适合吃？

0: 的呀，我都放在二维码里了，您赶紧扫一下就能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不行，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6: 没想找事儿，
9: 抓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11: 别墅里面唱呗。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北京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
1: 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京开幕。
0: 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举行，发布12个今年新落地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助力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5集《山谷新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合成生物制造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变革趋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1: 北京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已汇聚170多家企业，获评全国首个合成生物制造领域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市领导了解合成生物制造产业规划、前沿技术、创新成果等情况，走进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查看行业标志性产品、中试平台运行等情况。殷力指出，要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加大产业招引力度，完善创业孵化、投融资等服务，增强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竞争力。2025年入驻园区的北京奇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重要作物性状改良及植物生物制造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市领导查看实验室运行，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引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底层技术突破，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加快推进规模化商业应用。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具备发展合成生物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要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合成生物制造科学研究，提升未来科学城、经开区等重点功能区发展能级，加快建设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平台，探索北京总部研发加经济落地生产协同发展模式，加强跨区域分工协作。尹力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力支持合成生物龙头企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应用领域，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吸引更多国家级合成生物重点项目在京落地，鼓励引导企业与在京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精准度，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示范应用等环节开展先行先试，创新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强中关村论坛、生命科学国际论坛等特色品牌活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安全可靠发展。市领导靳伟、赵磊、于英杰，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昨天上午，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副理事长张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
1: 苏辉致辞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交流走深走实，增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围绕两岸同胞共同期盼谋长远之策，多行惠民之举，广聚同心之力，守护建设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希望两岸同胞紧抓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携手谱写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篇章。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脉扎深扎实。殷勇致辞说，京台科技论坛作为两岸科技交流、产业对接、人才互动的重要平台，29年来推动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性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将进一步深化京台科技合作，深入实施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建设3年行动计划，在医药健康等领域促成更多项目落地，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欢迎更多台胞到京就业、创业、兴业，共创两岸融合发展美好未来。

0: 幕式上，郭金龙、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致辞。现场还举行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和咱们的十五五北京篇节目开机仪式。在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有16家京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在主论坛上，北京市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成果发布，北京经开区发布两岸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4.0版。
1: 今天看到非常多科技的不同的企业，有各个新的技术，然后我今天就跟几个这个旁边的聊下来，哎，也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举行全体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致辞。
0: 雷海潮说，中国大力支持创新药企发展，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力求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大制度供给，为全球创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空间，推动产出更多创新成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殷勇说，北京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具有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方位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工作举措，增强产业发展动能。北京市将锚定打造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目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医药创新，共同增进健康福祉，共同深化开放合作。欢迎全球医药企业和人才扎根北京，共同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共赢发展。会上，殷勇向重点医药企业负责人颁发服务包，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局长劳伦斯·塔隆、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张科、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王金南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实施成果和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巴西、印度尼西亚国家药监机构负责人、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行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
2: 在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上，发布了北京今年新落地的12个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其中8个项目位于北京经开区。项目将持续放大产业虹吸效应，助力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3: 新落地的重点项目多数选址国际医药创新公园，这块位于北京经开区、规划总面积约5.8平方公里的园区，正在成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合作枢纽。
4: 国际医药创新公园从一张蓝图变为了现实，通过汇聚医药创新全链条的发展要素，2年来，我们累计吸引了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覆盖了研发中心、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多种形态。
3: 依托优质平台承载能力，北京经开区已集聚近5500家医药健康相关企业。此次落地的新项目多为行业龙头前沿布局，其中优时比将落地首个中国医药创新中心。
5: 中国整个生物医药从跟随然后到源头性的创新，这个趋势应该已经是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3: 大会现场，北京市还同步公布多个创新平台进展，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的进展也同步发布。
6: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的话呢，申请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是以1年2年。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这种申请通道的话呢，30个工作日。
3: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推动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

0: 近包括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在内的重点园区建设，吸引集聚全球顶尖生物医药企业。北京台报道。
1: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9月17号至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北京团部分代表，就北京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0: 在中海大吉巷和北京友谊商店，代表们详细了解北京盘活存量空间、培育新型消费场景、传承历史文脉、激活核心区消费活力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在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深入了解北京大力支持 AI 大模型发展、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情况和企业 AI 大模型核心技术研发情况。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机器人大世界，代表们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展示。代表们还来到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和北京福西农场，了解绿色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代表们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扎实推进“十五五”各项任务，对于推动首都北京厚植发展新动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们建议北京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首善标准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大家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依法履行好代表职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彭丽娟、严傲双、王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副市长唐文红参加。日前，市工商联发布2026北京民营企业一加三加一百强榜单，全国工商联和北京市领导李冰、马俊、燕英出席发布会。2026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优化调整为一加三加一框架结构，即北京民营企业百强一个主榜单、科技创新百强、文化产业百强、专精特新百强三个特色榜单，并首次发布未来产业先锋榜一个前瞻榜单。京东集团、联想控股、小米集团位列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前三位。
2: 今天，2026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北京地坛公园正式开幕。本次社科普及周邀请专家学者开展讲座20多场，推出四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文博文创等8个体验区，安排10余场特色活动。
3: 我们现在正在大力的做考古啊、历史，包括社会科学的普及，从历史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希望我们的民众更多的了解历史。
2: 科普周首次推出第18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在理论创新、学术研究、服务发展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成果。
4: 除了地坛苏轼的主会场外，在全市20多家市级的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类社会组织里都安排了相应的分会场，也邀请我们社科专家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咨询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1: 筑牢防线为的是守护生活。3年前，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突袭京郊山区，3年重建，山谷里的日子悄然改变，民宿重生烟火，村民搬进新居。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请看最后一集《山谷新生》。
5: 这回能踏踏实实的转移了吧？
6: 就在前一天的8月10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东落坡村委会主任孙金国正在确认村民是否安全转移到安置点。
7: 天气不看没事儿，
5: 不看这上午还晴天呢，这下午这天不就阴上来了？
7: 都是为了老百姓好。
6: 有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孙金国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5: 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我们干的不就为老百姓服务的吗？他们平安，我们就高兴。
6: 全村撤离后，孙金国和村干部留了下来，巡河道、查门窗，帮村民喂猫喂羊。 一场有序撤离的背后是一套压在基层的责任体系。像东落坡村一样，目前全市1223个山洪沟村庄都制定了一村一策防洪避险方案，涉及门头沟、房山等十个区。今年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一键校应系统实现预警直达基层，稳稳守住百姓安全。从东落坡村向北翻过几道山梁，就到了妙峰山镇桃园村，这里藏着一个叫牧民山谷的民宿。
8: 你的咖啡好啦。
6: 假日的午后，民宿主理人杨明明正招呼客人看山、喝咖啡、聊天。眼前的安逸很难让人想象这里曾经的样子。
8: 就我们现在人站的这个地方，就全部都冲成了一堆淤泥啊、乱的石头，然后大树枝子呀。
6: 原本要开业的民宿突然被大雨损毁，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后，杨明明和家人开始了清淤重建。也是这一年，他亲眼看见门头沟的路一条条修好，河道一节节翻新，看得见的加固给了创业者最实在的底气。2025年秋天，牧民山谷试运营，经过近一年的运营，窑洞民宿、山野咖啡，各种业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人慕名前来，周末客房常常住满。
8: 欣赏欣赏景色，喝一杯咖啡，听听音乐，感觉很惬意。
6: 一家民宿的新生折射一个产业的复苏。今年上半年，北京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1182.6万人次，收入17.5亿元，分别增长5.3%和4.2%，这两项指标均创2020年以来同期新高。
8: 路是新修的，而且侧边的这些东西都加固好了。雨大了，比如说连下两天三天，然后都完全在它的那个范围之内，心里就会有底。
6: 山沟里的民宿重新迎回了客人，而在另一道山沟里，有人住进了新家。
8: 出锅了，那就行了。
6: 潭柘寺镇贾沟村，村民贾青梅在这里住了40多年，家就在河沟边上。
9: 这可真是瞬间的事，唰下就下来了，那处理力多大呀！
6: 洪水过后，贾大姐家的房屋损毁严重，一家人一直在外面租房住，只要一下雨，她就心里发慌。在各方的努力下，贾沟村部分村民实现了异地安置。不久前，贾大姐搬进了装修好的新家。
9: 我拿手菜啊，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水煮肉，还有回头好多菜呢。
6: 如今的新房上下两层，6间卧室，还有能看山的露台。孙女儿在门上贴了张“进屋请敲门”的纸条，这是她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
9: 我说这地方真的挺理想的，我觉得这儿真的特别安全。
6: 从2023到2026，三年间，北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自然的考验，也在不断筑牢一道又一道防线。在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落地生根。回望三年，是为了迎接下一次挑战，书写好下一份答卷。
10: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西城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半年，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排名全市第一。今年年底，10,000平方米的天桥一号项目即将亮相。
11: 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业增长6%。9家资管机构入围全球资管公司500强，占全市一半以上。十五五时期，西城区将全力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两个生态圈，
12: 构建以北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生态圈和科技、产业、金融循环赋能生态圈，提速加力建设中国数据街。
11: 此外，西城区还将提升营商环境、法治环境以及金融街城市环境品质，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13: 充分发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总部等集聚的优势，推动建设金融标准测源区和政策赋能试验区。
11: 西城区正通过抓点、串线、整块、统片，推进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14: 有序地推动老旧低效楼宇改造 和老旧厂房的转型升级。通过城市更新

0: 持续的改善、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设施。
1: 西城是北京建设演艺之都的核心引领区。今年上半年，天桥演艺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带动全区演艺资源提质升级。
2: 今年年底啊，10,000平方米的天桥一号项目就将亮相。
1: 北京台报道。
3: 本周末，世界运河沿线美食市集在通州运河西岸开市，市集以运河为线索，串联起中外风味与传统文化。
4: 一路感受这个运河西岸带给我们是就是心情愉悦的那种感觉啊。
3: 傍晚时分，西岸听风跃动运河专场演出在运河西岸北码头上演。
4: 我们可以一边赏着河景，然后一边听着音乐，这个氛围感特别特别的好。
3: 通州区以音乐演出为纽带，串联起夜游、夜购、夜娱等消费场景，为夜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5: 联动通州六大商圈及酒店，推出购物、住宿等优惠活动，擦亮通州区超级周末品牌。通州不远，周末首选。
3: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5月，北京启动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9月18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了盆栽评选活动，1000盆优质花卉盆栽将摆放在国庆花坛中。
7: 在育新学校里，我们看到现场有300多盆时令秋花。那这些小盆栽呢，都是学校的小学生亲手种植的。
8: 我种的是五色梅。
7: 你呢？
8: 我种的是马缨丹。
7: 种花难不难呢？
8: 挺难的，需要细心呵护。我很开心也很激动。
7: 为什么呢？
8: 因为能亲手为祖国献上礼物。
9: 300个学生种的300盆花来送到这里来参选，那么有50盆花呢是非常幸运的被选中了。它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是一堂很好的劳动教育课。
6: 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市妇联200名最美家庭也踊跃参与了活动。
10: 评选出来的花将在东单、西单的国庆花坛中进到应用，形成了园艺融入大家生活。
6: 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自清晨之后，扩散条件逐渐好转，污染物浓度缓慢降低，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养哑巴挺合适，
2: 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生，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
10: 抓我！我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三曲三响，大曲酿。
1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京城北风有所加大，全市的平均风力是在2到3级，而西南部山区是达到了5级左右。今天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夜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有轻雾，气温则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18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6度之间。展望未来一周，京城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偏多，阳光偶尔再现，而受到高空槽影响，周二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周四和周日则会有零星小雨，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

0: 是在25到31度，夜间呢最低气温是在14到19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此外，近期花粉浓度仍处在高峰期，敏感人群外出仍需做好健康防护工作。
1: 东城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29度。西城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30度。海淀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1度。丰台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30度。石景山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门头沟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29度。房山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通州多云转晴，有轻雾，17到29度。顺义多云转晴，有轻雾，17到30度。昌平多云转晴，有轻雾，15到31度。大兴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怀柔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29度。平谷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29度。密云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30度。延庆多云转晴，有轻雾，11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害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养两个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员工，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用，
6: 我管不用。
2: 没事找事儿。
7: 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都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

0: 的。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

0: 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2: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

1.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

0: 益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个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

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0: 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财神，
1: 杜荒桥，从前你也是国君的营帐。
0: 咱俩都一样，为别人卖命，却没有人来救咱们。
1: 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
0: 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要不然我怎么向小仙交代？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
1: 杜荒桥，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西江，西江，拿药箱。
1: 好，
0: 金宝，金宝，
1: 快快纱布，摁住，摁住，纱布。
0: 金宝，金宝，金宝，别吓我！
2: 杨，别动！
1: 不行，我们还是去请医生吧。
0: 妈，咱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去医院。
2: 走。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0: 好，等你好了，就给你庆祝。
2: 我快死了，医生救不了我的，就像这个国家，医生也是救不活的。
0: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2: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留在这儿。
0: 好，去，去找医生。
1: 去
0: 去去，找医生。
1: 我去。
2: 趁我还有口气，好好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没机会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到小时候，奶奶还有银宝，奶奶把我们养的，我要去找她。我想家了，想银宝。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将来你能见到他，记得替我照顾好他。
0: 好，等你好了，我带你回家，啊。
2: 我没有家，我的家全都是日本人。
0: 你就放心吧，总有一天把他们都赶出去。
2: 我奶奶说，我五行缺动，跟姓陈的最般配。他这话讲错，你这人没心没肺的，跟我一点也不般配。但你要记住，你是军徒的人，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记住了。
2: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

0: 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了你一碗馄饨，后悔我三辈子。我讲最后一遍，不许叫我姐。
1: 好嘞，姐。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
2: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0: 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2: 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咱们都别哭，我这个人要好好活。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拍的？活人能拍，死人自然也能拍。

0: 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军统鼎鼎有名的财神。
1: 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
0: 小姨娘就是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2: 你不是也说给小姨娘报仇的吗？
1: 金宝是我的亲人。
0: 亲人？那我算什么？

0: 你少姨娘算什么？是不是你告诉这个女人，你少姨娘还活着？我没有。
1: 我只该一枪崩了你。
0: 好，那你就杀了我。

0: 就是一只蚂蚁，我可以碎尸碾死你。来吧，杀了我！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哪怕拿枪对着我，我也能高砍你一眼。给你的枪呢？
0: 去哪儿了？
1: 没你那么冷血，我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人，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亲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活着。

0: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和这财神到底什么关系？他是什么身份我不关心也不在意，但我喜欢他。
1: 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他，怎么了？
1: 哦，有长进。

0: 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客人。干掉了九红队和彩霞，也算是功过相抵。我可以给你一个暂时职位，继续留在美籍国。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上班。我只想弹着我的三弦。 做我的清道夫。以后有消息，你直接向我汇报。好，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承诺过我，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1: 研究所保密级别很高，实验性格强势，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证据，你也无权紧急调查。至亲，至友，至柔。
2: 红星兰花瓷，清雅柔。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要杀了杜荒角。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他。他比你想的还要狡猾。
1: 赵潜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和你一样，就想怎么杀了杜荒。

0: 浅見沢です。
1: どうぞ。
0: 失礼します。これを南京へ送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失礼します。

据我所知，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是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0: 私の実家ではクリスマスの時はいつも雪が降ります。
1: 雪では綺麗ですね。
0: 雪は降っていません。

0: いい曲だね。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です。一緒にケーキを食べましょう。

0: 状況はどうだ。
1: 上官、橋の悪事、突然にあれこけ証拠になりました。
0: 誰がやった？
1: アスタノの付属の機体。
0: その偶然は私は信じられない。博士は今どうなってる？
1: リカバリー中です。
2: 我刚刚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招待我的？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3: 你早就发现我了。
2: 你户口处的老茧，只有常年累月使用枪的人才有。
3: 这么说，你是故意替我答应我？
2: 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聊？
3: 谢谢你帮我。
2: 不客气，我都说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是共党？但你让他花粉过敏，他会怀疑你的。
2: 我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对花粉过敏的助理而已，他未必会为难我的。
3: 你打算拿什么？
2: 沉睡计划的研究成果。
3: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你拿到了也没用，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2: 你拿到了？你打算怎么送出去？
3: 等待机会。
2: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有渠道可以送出去。

你也说了，星野十分多疑。如果情报在你手上，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逃出去。你利用我，如果我只是利用你，就不会冒险救你。阻止沉睡计划是我们所有人的使命。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情报送出去之后，我会把密码本给你一份。 就算星野开始怀疑我，还是可以把东西送出去。为了国家，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做的相机。
4: 爸爸，
5: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きさせる。
1: 我们去哪儿？星野研究所。你们抓了两个奸细，让我们过去认人。军统还是公堂？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信也博士，还有独神兄提醒在先，我先想的，其实我平以为，不听话的过，只有一条。

0: 沈小姐，居然是你！看来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我并没有杀了沈小姐，我真是佩服你，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 我想好好问问你，是怎么进来的？金野博士，他们两个，一个是共党，一个是军统。你让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审问，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就在家前。 不找到我那极心爱的小动物，谁也不能离开。

0: 你记得吗？
1: 我跟你讲，我现在给你们活的机会，我可以方便每个角落。但是，你们谁也活不了。
2: 岳博士，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硬得很，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
0: 什么？
2: 如果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那我们会不会听到更多的真心话？你们两个谁交代的

0: 喝一大碗大壶春生煎店的甜豆浆。那么谁要输输了，不来回去给他吃饱。 用它来击毙我的三流酒豪西元壁，就这么定了。谁先说呢？
1: 我说。 在门口看见他偷偷进了实验室，他说谎，他早就知道老师化粪过敏，故意在茶里加了蜂蜜，趁机偷走样本。
2: 我不知道。

恰是我最喜欢的句子。你是个好学生，肯定对我做过很多研究。

0: 沈小姐，东西是你拿的吧？不是我拿的，我放脑老师是为了掩护他离开。是吗？不是，我真不知道三六九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军统在上海最秘密的集结地。
1: 是秋风渡的石窟门，他们就住在你原来那个房间里。有意思啊！军统选择据点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同寻常。我马上汇报云组长去，准备围捕。
2: 沈小姐，我倒要信他的了。所谓军统的据点，就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你如果这个时候去了，反而是通知了军统，他们再研究所的暗线已经暴露。
1: 我在南京保卫战，学过摩斯密码。那太好了，一定要把这些记熟。这个本上记录了一些字母的，还有数字的，还有一些符号的。很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的手指在敲什么？
0: 他在敲摩斯密码，他在给我传递情报，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
1: 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0: 样本藏在宿舍里。他说，活日的人把东西带出去。
3: 你出卖我，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0: すべての職者を調べろ。隅々までだ。
1: はい。
0: 貴様この部屋を調べろ。
1: はい。
0: 貴様こう調べろ。
2: 一致だ。
3: 石小姐，看在开来的份上，我本来想救你，可是自己不争气。
4: 杜营长曾是为国而战的军人，现在也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死在南京的百姓和战士，如果看到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5: 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我，谁也没有。

하고 있어. 세세스카 지사. 하야 그게.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西行，啊啊！哎，
1: 我妹子暴露了，去买两张船票，赶紧去，
2: 去哪儿？
1: 去哪儿都行，快去！啊，哎，去码头等我，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0: 喂，
1: 苏宁走了，要不然我放在老地方。你在哪？
0: 照相馆。
1: 怎么还会照相馆？
0: 我的底片都在这儿，那是我的全部，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金宝死了，照相馆开不下去了，我也该走了。你可以走，把东西留下来。什么东西？你别跟我装傻了。我们那只丢掉的小动物在你那儿吧。 沈小姐，她敲的摩斯密码，不是给那个女的，是给你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太小瞧你了。你至于忽略了你早就露出的马脚？如果你是军统的，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一直在财神的身边。可是。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0: 我始终记得，在前日来你救了我，所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1: 我能相信你吗？你还有的选吗？好吧。

好，这就对了。有出息，这个世道只有枪杆子才管用。 接着来。

你的枪是我给的，开枪是我教的。M1910只能装6发子弹，你的枪里边现在只剩个空弹夹了。来，对我开枪。

0: 我说过，我是你师父，你赢不了我的。
1: 认输吧，我不会认输的。我只看结果，输了就是输了。我也只讲结果，最后我的信仰一定会赢的。
2: 什么狗屁信仰！
0: 把东西交给我。
1: 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我就剩这条命了。

来，举起你胸前的相机，再给我拍张照，把我拍得威猛些，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拍照了。

0: 这叫烤黄枪，是金宝在侦探杂志上看到的。这相机是我师父留下的，我从来都只有一个师父，他叫李木胜。去年今天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1: 你这是要重新造一台相机吗？你要有这本事，还拍什么照片？干脆在南京路找一家店铺，直接卖相机算了。

相机从来都不是没用的东西，它是我的武器，始终都是。

0: 为了这个样本，苏迪牺牲了。
1: 拿到沉睡计划的最新实验样本，我们就能培育出抗体，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0: 样本我知道，胶卷是做什么的？
1: 密码本，沉睡计划的密码本。军统之前就拿到了部分加密的实验数据，但无法破解。这次终于拿到了密码本，但人也牺牲了。是你帮他们完成了任务。
0: 我甚至没有机会抱抱他。
1: 陈凯来同志，你完成了这次的行动，让所有人没有白白牺牲。
0: 那我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1: 上级决定你继续潜伏，代号依然是断桥。把这个带去，交给京宝的上级，新翔会带你去的。
0: 他是我们的人。
1: 他是重庆的人。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会的。
0: 在延安。
1: 希望是。

0: 以前金宝最喜欢吃馄饨。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我生日呢。金宝到底什么时候生日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他把沉睡计划的密码本交给我，我要把他送去重庆。

陈开来同志在协助党国获取陈税计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批正式加入军统局二处。

0: 陈开来同志，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我宣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就怕你不适应。怎么会？碰到一个老熟人，是我在76号室的照相师。凤秋，我去打个招呼。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看起来不错。你看起来也不错。如果没有火车上你对我摁下的快门，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0: 我要走了，
1: 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局长亲自下达的任务，你收拾一下，准备离开南京。
1: 去哪儿？
0: 松江，七宝镇。
1: 做什么？
0: 沉睡，等待被唤醒。

谢谢。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你明面上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被缉凶，台湾将你唤醒之时，就是我们将你唤醒之时。

0: 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2: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三民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不会是共产主义吧？
3: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
0: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4: 王牌，一句脸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0: 共党有戴安娜，军统有财神，还好我有你。
4: 希望二位能合作，保证前续计划顺利完成。
0: 闻到了共党的味道，送给你。我就是一照相的，我要枪做什么呀？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0: 你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我只是想用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
1: 他是共党，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你还是军统的，
0: 我早就应该杀了你。
1: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
2: 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你送我个礼物吧。
3: 重逢的时候再还你。战争已经倾斜这片大地太久了，我所想要的无非就只是和平。
1: 说，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高兴点，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5: 走不了了。
1: 站住！
4: 你知道我怕疼，给我一枪吧！
5: 我会救你的。
4: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谁跟你是自己？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
5: 沈小姐，值得敬佩。
4: 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七十六号，也值得敬佩。
5: 好好的做什么共产党呢？
4: 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
5: 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
4: 到那时候，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你说这样的日子多久才能结束？可能还很漫长吧。

0: 多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词中的蛙声一片是一种大自然赋予的美妙旋律，更是诗人对丰收和幸福生活的赞颂。然而，当这份自然声响落到顺义区湘粤四季东区2号楼住户耳边，就全然变了滋味。成群的蛙类白天黑夜争相鸣叫，穿透力极强，成了住户们挥之不去的困扰。
4: 就这窝您瞅瞅，这坑在这个底下这儿，这河马在这儿叫，您琢磨琢磨，您关窗都不成，关窗都哇哇的叫。
5: 这种声音一直青蛙叫或者蛤蟆叫，它别的呜的一下就起来了，它不间断，太吵人了。
6: 最根本的治的方法得把那个烂泥要清掉，用那个钢筋水泥给它打死，然后上面再做水席。
3: 饱受困扰的居民迫切希望彻底改造这片荒废洼地，消除扰民根源，但小区里持有截然相反意见的人同样不在少数。
7: 青蛙叫它不是天天叫，有水了它叫两声，没水了就走了，人家就冬眠去了，人类就不容人家活了，你觉得合理吗？
8: 你不能光为了你自己的私欲你就把整个小区的面貌给改了，那怎么能行呢？
3: 一边是居民渴望安静不受侵扰的现实诉求，另一边是小区原有景观价值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考量，邻里之间争执不休，原本供人观赏的小区景观为何反倒成了蛙类扎堆繁衍的栖息地？
9: 咱边环境好，像它这个水汽一大的话，然后昆虫多，青蛙就容易在这繁殖，再加上可能咱们平时对这些杂草啊、蚊虫啊，说清理的可能不是那么迅速，青蛙这个生存能力它也比较强。咱这边主要就是蟾蜍、金线侧纸蛙品种也挺多的，都是三有保护动物，所以捕捉肯定是违法的。反正你瞅这现在这池子里，我这一看就，你刚才我瞅也得十几个，这是不是水上漂着，跟这还游呢？
3: 蛙鸣扰民的矛盾长期僵持，多方诉求难以调和。今天向前一步走进顺义区双峰街道湘粤四季小区，共同探寻兼顾居民安居、生态保护与全体业主公共权益的破解出路。
10: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顺义区双峰街道，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叫湘粤四季小区里发生的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叫青蛙大合唱。是青蛙特别多吗？
11: 特别多，特别多。
10: 多到什么程度？
11: 哇哇的，谁都睡不了觉。
10: 就是大合唱嘛。
11: 哎，
10: 你们数过吗？有多少？
11: 那怎么数过来？
10: 数不过来是吧？
11: 就到我们窗根底下。
10: 哦，窗根底下。
11: 啊，我们这一宿一宿都睡不了觉。
12: 让您听听。
10: 啊，
11: 这叫唤呢，这是在屋里头录的。
10: 听一下啊。
12: 哎呀，就这样，
11: 听着了吧？
10: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
12: 23年录的。
10: 23年了。
11: 啊、
10: 3年前就这么叫唤了。
11: 哎嘿，好多年了。
12: 多年了，
11: 都不只是。
10: 白天也叫吗？
11: 白天、中午，
12: 我这儿有白天的录音。它叫唤，只要一只叫起来，它就是又起来了。对，有一个带头的，其他的都叫。这是白天。
10: 这是关窗开窗啊？
12: 我们家在顶层11层。是开窗户的情况下，
10: 开窗子声还传挺远，11层也能听到。
12: 对
11: 啊，
12: 谁要是爱听这个就把这个搁他跟前，让他老试试。
10: 怎么都不带停的呢？
13: 他不停，
11: 因为
13: 枝数太多了，一只接一只，一只接一只。
10: 他跟知了还不太一样，知了还滋停一下
11: 啊。对，
12: 不停不停，
10: 他这嘎嘎嘎。
12: 知了是白天叫，他晚上不叫，但是青蛙白天叫晚上也叫，备受煎熬。
10: 您是怎么忍过来的呢？
12: 我们一直想不忍，但是没人管得了啊。最后没辙了，我们签名，我们说
10: 还有签名呢。
11: 有啊，
10: 我看看啊， 尊敬的领导您好，顺义区湘悦四季东三区二号楼楼后8年的臭水坑，不仅水脏臭，还滋生大量蚊蝇虫害，盛夏居民更是难熬，特别是二号楼的居民不敢开窗，怕蚊蝇飞入，臭气涌入，更怕白天黑夜的群蛙高叫侵扰。我们强烈要求给老百姓办件大好事儿、大实事儿，填平臭水坑，还民绿地美，困扰不再有。居民每户签名。
14: 啊，对，我们是忍不了了，想的这招。
15: 一开始是吵，但是人类它是有办法的，你可以关窗户啊。
10: 嗨，关窗，你可以关窗户。
11: 不是，在这是关窗户录的，这是我录的。
14: 我们要是夏天，我们也关窗子，行吗？让不让人活呀？我们这岁数身体又受不了，开空调我浑身疼，怎么办？
15: 那就应该把青蛙给它消灭。每一个生命它都有权利生存，我就是这么想。
10: 青蛙的生命也是生命。
15: 对呀，青蛙它是捕害虫的，一只青蛙，成年青蛙一年能吃1到1.5万只害虫。它的卵小蝌蚪在水里它可以吃蚊子那个孑孓，
10: 蚊子的幼虫
15: 啊。对，所以说我们人呢，就是要想办法跟那个和平共处。
12: 5、6月份正好是孩子高考的时间，
10: 我们家孩子，
12: 对，我们家俩孩子，我们家老二呢，青蛙一叫我晚上睡不着，老大正好是高考的，没办法去别处另一个房子去住去吧，
10: 搬家了，
12: 对，搬家了。
10: 每年几月份叫呢？
14: 我今年特意观察来的，5月份下雨的时候一积水就开始叫上了，
10: 5、6、7、8，叫4个月，
11: 对对，差不多。
10: 所以您每年你们会被蛙声侵扰4到5个月，
11: 对对
10: 对，
14: 没错。
15: 5月份不会叫的，5月份哪叫啊？就是到夏天了，
14: 我今年记录
15: 了，有雨季多了以后，
14: 啊，
15: 它才就几天。如果有雨，它就想配偶，它就叫繁殖。没有雨，那个地方干涸了，它就不带叫的。
10: 这位阿姨是觉得能忍。
15: 对，
14: 那个青蛙应该离他们楼根儿，在我们窗根里，这可就在我们窗根里，
11: 我们楼下都是。
3: 湘悦四季东区共有住宅楼36栋，2125户。根据居住位置，小区居民被自然分成了两派。由于二号楼紧挨着小区荒废的景观水系，受蛙鸣影响最严重。因此，二号楼居民强烈要求对水系进行填埋。而另一部分离水系较远的居民却觉得，小区能出现青蛙，恰恰说明生态环境好，蛙鸣算不上大问题，主张人和野生动物和平共处。
10: 倡议书是2022年的，也4年了，到现在没有任何缓解吗？
14: 没有缓解，
11: 没有缓解。
14: 昨天晚上我还录音了呢，又。
10: 您都找过谁？
14: 物业，
11: 居委会，
14: 给12345打电话，
10: 12345，
14: 打了无数次电话。
10: 那得到的回复是什么呢？物业怎么说？
14: 物业说解决，就这样，目前就这样解决着呢。
10: 从你们角度，他们说的属实吗？
16: 这个问题的存在呢，确实属实的，
10: 属实。
16: 然后物业端呢，实际上在接到业主中反馈之后，持续的去再做一些改善，但是实际上。整个园区的生态，包括它一到雨季啊，持续的这种降雨，完全杜绝，确实存在客观的困难。
10: 有减缓吗？
16: 您可以看到图片的这个假山，在23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去做了一些汉景的打造，除了硬件的改造之外，其实我们有动态的人员在，尤其在夜间去做这个驱赶。但是效果甚微。
10: 您往哪儿赶呀？从二号楼赶到十号楼。
16: 其实你知道，就是有人路过，就是经常我们巡逻人员路过之后，他就会静音。

0: 一段时间。
1: 我明白了。
0: 对，我们只能
1: 人来了他就歇会儿，人走了他就叫。
0: 对。
1: 那要不弄俩稻草人在那儿呢？啊，或者机器人？
0: 这个可能还真需要专家来吧。
1: 反正就有点没辙，你的意思是？
0: 对。
1: 侵扰你们的青蛙主要生活在这一带，就有个假山，有个水池子，这还有点树，反正挺茂密。是这一片吗？
2: 不是，三号楼那个
1: 栖息地是不是在这
3: 儿？它那个绿地那儿，你看那个水池外边，啊，只要有积水，因为它是一坑，
1: 草地上有积水。
3: 对，只要积水，它就有那个青蛙繁殖安家的地方。
1: 不仅生活在这个圆环里头，这一片都是，
3: 对，
1: 是
3: 没错。
1: 物业说他们这些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用吗？你们觉得？
4: 没用，
2: 没有用。
1: 那说你们采取的招
2: 没
1: 起作用。
5: 面对业主近年来不断的投诉，物业也并非完全没有行动。按照物业经理的说法，2023年他们专门投入资金修建假山和池塘，安装抽水设备，试图把积水引入固定低洼区域，希望以此缓解蛙患。可几年实践下来，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居委会也做了许多工作。
6: 开始阿姨找到我们的时候是说要求我们把水坑给填上，
1: 填上，
6: 那我们就得听取更多人的意见嘛。我们再听取，
1: 因为水坑不是一号楼的，
6: 对，
1: 不是一栋楼的水坑，
6: 不是一栋楼的水坑，
1: 我们在这儿是吧？
6: 对，
1: 再来看一下相对位置啊。
6: 啊，
1: 然后呢，三区二号楼就是你几位阿姨住的地儿，所以它是最近的。
6: 对，然后我们是听取了12、13、14号楼、
1: 哦，
6: 当时把这个三栋楼的居民意见进行一征集，然后我们在征集意见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了，
1: 嗯，
6: 说要想整改不许填，不但不能填，你还得把水给我恢复了。
1: 是现在比原来水少了是吗？
6: 现在没有水，现在是，这个，
1: 不有水啊，没水哪来的青蛙呀？
7: 现在没有活水，
2: 雨水，
1: 没有原来的那个景观水。
8: 对，他说的是水系，
1: 水系，
6: 对，哎，对，
9: 这个水系是这样的。这个水系是从这边
1: 引过来的，
9: 延伸到这个位置，延伸到这个位置
1: 都有水啊。
9: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旱渠
1: 哦，
9: 这个地方
1: 是通的，
9: 通的流到这边以后呢，然后呢它再流回去，使用泵，这里边有泵坑，
1: 嗯，
9: 打过去以后再流回去，
1: 有个循环，
9: 它是一个循环的，是因为2012年以后，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
1: 啊。
9: 没有按照这个开发商那时候那修复，
1: 那是物业的事儿。
9: 对，
1: 所以物业维护不力，
9: 对，
1: 变成死水了。我听出来了，
9: 干起来就走
1: 了。您对物业不满意？
9: 真的就是不满意，
1: 对物业不满意，或者说您这么说，这个蛤蟆叫、青蛙叫、
9: 蛤蟆叫
1: 跟物业维护小区不力也有关系。
9: 对，他要是按照合同上定点定时清淤，定时。
1: 这个话题我问一下，认为是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小区环境恶化，导致青蛙叫的，请举手。就是青蛙叫跟他们有关系，跟物业服务不力有关系。到关键时刻了啊，你得说。
0: 对，各位业主代表啊，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作为物业公司啊，首先要表个态。
1: 嗯，
0: 物业服务合同里边确实有关于啊这个叫人工湖的相关字眼的体现。
1: 嗯，
0: 但是物业的权责范围呢，只在日常的维护。
1: 维护
3: 是。
0: 在过程当中，前面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改造也好啊，日常的人为的维护也好，也尽到了我们物业该去做的啊，这个履职的这种行为。
9: 这个
5: 居民认为，小区水系荒废、蛙鸣扰民，根源在于物业管护不到位，而物业则认为他们尽到了维护职责。
0: 行为。
5: 录制前，顺义区副区长周鑫来到湘悦四季小区现场调研。
10: 开发商和物业签的那个合同呢，里边有这块吗？
11: 当初物业开发商签合同的时候，这块水系就是移交给物业保管。当交房的时候就移交给物业了，但是物业这块由于后期的维护养护啊，它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就变成一个
10: 还是有这样，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有一部分老百姓就不交物业费，
11: 对，
10: 形成恶性的
11: 恶性循环。
5: 开发商撤场之后，小区景观水系管护缺位，设施瘫痪，淤塞积水，进而催生大规模挖患，邻里矛盾持续拉扯，诉求分歧难以弥合。
1: 明白了，各位老师，谁去小区了？说说情况。
12: 这个我去小区看了，这个好像不是小区的实景，
2: 对，
12: 这个是过去的样子。
2: 对，
12: 我们看到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2: 对，啊，
12: 看到大概是这个样子。
7: 这个坑现在如果下大雨的话，这个坑会积水吗？
6: 下大雨瞬间这水会没到 就是到这个前面石头这个位置，
4: 这是这个小区的最低的地方。
6: 对，
8: 有虫，
6: 有虫
4: 是吧？各种虫在上面。
8: 不，这是下雨浇的，
4: 下雨浇的。
6: 给您往这块喷点药，
9: 给他喷点。你刚才打死个蚊子在你身上。
6: 剩下的那个沿到西边西门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系的，
4: 这叫水系啊。
13: 这积水的，要不就是青蛙叫，要不就是蚊子咬。
12: 我们去了以后，看到了一个大坑，
14: 全是水。
12: 我把它叫大坑啊，
14: 哎，
12: 跟我说。

0: 已经不存在，
1: 是野草，
0: 对，
1: 里边有一些积了的雨水，
2: 嗯，对。
1: 然后呢，我们去了以后呢，咱们这个居委会的干部特别好，给我们浑身都喷了防蚊子的药，我们才敢进去。就这样的，我们周围围着很多蚊子，
3: 就是蚊蝇的隐患，
1: 打死了很多蚊子，就是很多蚊子在里边。青蛙呢，因为是白天，这个也没下雨，所以青蛙没有听见叫声。但是呢，蚊蝇非常的多，潮湿，哎，而且下雨之后冲出来的泥满路全是，地上很滑，感觉这个小区的这个环境，就和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花园似的哈、啊。不太一样，虽然绿植很多啊，有很多绿植，但是呢，并不是像那种花园式的那种体验。
4: 我不知道这种场景会出现或维持多久哈、啊？你觉得你尽到了维护的职责了吗？
5: 实际上，主持人就是我只能说，在实际业主端需要达到的效果上有瑕疵，但是有一张，刚才还有一张图片，您可以看到，就是当。下完雨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上第一时间去做了这种排水，只是说排的及时性能不能达到我们需要达到的效果，只是说我们
3: 不及时。这个今儿早上来就这样，
4: 是不是下大雨就这样？
3: 就这样，就这样。我
4: 抽完了就这样，
3: 就这样。
4: 拿泵抽嘛，往哪儿抽啊？
6: 抽到搁边上有一个
7: 雨水管，我这个旁边里边有一个排水池，
6: 对，
1: 雨水管线，
6: 雨水管线
8: 上面有筛影，
9: 那是有水带是吧？
8: 就现在用这种方式在排。
4: 能及时清排这些污水吗？
3: 不能，
6: 需要大概如果这个雨量再不下雨的情况下，也得再抽个5个小时左右。
10: 在居民眼中，曾经作为小区亮点的水系景观，在物业维护缺位之后彻底瘫痪，精致的小区水景变成了蚊蝇滋生、暗藏淤泥的洼地。
11: 这以前的时候是整个这个湖面还是清澈的。我们社区是2015年成立的，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就没有水。您看这个地势比较低，所以它上边下来的这个水从四面八方的就会沿着我们这台阶型的，一节一节一节就下来了，会到咱们那个最低点，相当于两边的水都会到咱们这一个大的水系里边。
12: 有这个水系就是安全隐患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孩子老二上幼儿园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小朋友掉进淤泥里头了，可臭了。而且这水只要一下雨，它那个有积水的话它特别脏，卫生条件特别的差，特别的差呢，小朋友就容易皮肤瘙痒，这也是安全隐患。而且这个
4: 青蛙有安全隐患，
12: 对，
4: 蚊虫，
12: 对，
4: 臭。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事儿？
12: 我建议完全的杜绝那青蛙叫吧，咱们就必须得把那个水系消灭了。
13: 没错，我不同意。
4: 为什么？
13: 因为我买楼的时候呢，我是2010年买的，就是冲着这个水系，我觉得特别漂亮，
4: 好看。
13: 我觉得住在这个小区里呢，就像住在公园里一样，所以才买的这个楼。
4: 所以您是希望回到原来的美丽的样子？
13: 对
12: 对。
4: 但是可能不能解决青蛙叫的问题。你们希望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3: 我们希望，但是没有青蛙叫就行。
0: 您要是闹出
4: 没有青蛙叫的，
0: 只要没有青蛙就行。
4: 明白。
0: 他只要不打扰我的生活就行。
3: 就是青蛙叫肯定扰民，不但是扰你们，我在12楼我也能听得到。
4: 但是声音那么大。
0: 对了，您这说的没错，
3: 声音没有这么大是真的，但是你填平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小区这个水系是我们整个的公共设施，如果要想填平，根据民法典的278条是要通过，要参与这个事情是要2/3的
4: 啊，居民投票是吧？
3: 对，
7: 那对对，双2/3的，双2/4，
4: 双2/3的，双2/4是吧？
14: 对，
4: 阿姨您这票数很难够，双2/3的，双2/4什么概念？
7: 2000多户呢，50%就是双2/3的，双2/4，
4: 1000户，1000票，
7: 对。
4: 您能凑齐1000票吗？
0: 我们主要的是解决的是青蛙叫扰民的问题，说你填平也好，你不填平也好，只要是把青蛙这问题解决了，你就说弄一5米高的这个瀑布，我都赞成。
4: 对，明白了。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今天要面对的3大问题：第一，青蛙大量繁殖，夜间蛙叫扰民，确定，是吧？第二，小区的水系景观施管存在安全隐患、卫生隐患，承认吗？
2: 承认。
4: 物业承认吧？承认。好。第三，低洼积水改造势在必行，这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吧？
2: 对
15: 对。
4: 好，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挨条来拆解，该怎么？

0: 办？先说青蛙这个事儿，来，韩博士。
1: 现在图上这些是咱们这个北京相对常见的几个类群，比如说这个金线侧肘蛙，它是咱们北京市的重点保护动物。然后这个呢是黑斑侧肘蛙啊，它俩是近亲，都是侧肘蛙啊。然后这是中华蟾蜍，
0: 这不就是癞蛤蟆吗？所谓的
1: 对对。这个是花背蟾蜍，花背蟾蜍在北京也是重点保护动物。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北方峡口蛙。
0: 这五种。谁叫的最欢？
1: 这个叫的最响。
0: 这个叫的最响。
1: 对，
0: 您刚才听的声应该是他们。
1: 就是他，
0: 就是他啊。这是重点保护动物吗？
1: 是三有。
0: 什么意思？
1: 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
0: 三有青蛙。
1: 然后这个蛙类大部分时间它是在洞里的。咱们北京呢，正好七八月份它是一个雨季，然后下雨比较多，一下雨它会繁殖嘛。繁殖它才会争先恐后的去叫，这叫声是在求偶。
0: 那白天晚上都求偶啊？
1: 对呀、啊，它只要有机会它就求偶。
2: 它的叫声能达到多少分贝？
1: 这个有资料记载可以达到60到90分贝。
0: 算不算噪音？它的叫声
1: 不算噪音，因为它是
0: 叫多大声都不算噪音，
1: 它是自然产生的。
0: 生态环境局同志上来一下。
3: 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与噪声管理中心郝迎春。8月15号正式施行了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对，
3: 然后这里边第547条也对噪声污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嗯，法定的噪声只包括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一共就这四类。
4: 说白了就是人为造成的噪音。
3: 对，跟人为活动产生的才叫噪音污染。然后像咱们这里边讨论的青蛙确实是自然界的季节性的一个声音，所以也不能按照这个法定的噪声污染来进行治理。
0: 不能跟这治理，那也不得不治理，
3: 那得需要咱们园林部门
0: 归园林那边。那您请上来一下，对，我们把这事儿先给老百姓说清楚啊。
5: 居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顺义区园林绿化局资源管理科张扬。野生动物植物这块呢是我们科负责管理。
0: 那青蛙咱能给扑杀了吗？
5: 咱们北京市全域叫禁猎区，然后全年是那个禁止猎捕的，这是不允许的。
0: 青蛙也不行？
5: 对，个人还有这个咱们这个相关单位都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义务。
0: 那这些青蛙算野生动物？
5: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来为青蛙说话的是吧？
5: 对。
0: 咱想了半天招，开场1多小时了，就想怎么把青蛙赶走。这位同志来了，说不能简单粗暴，要不然就违法。
6: 在它产卵的时候，把卵收集起来，然后把卵给它转移了，
0: 这行吗？
5: 也不行，
0: 这也不行。
5: 因为野生动物那个，咱们就可能认为是活体叫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它还包括卵、质
0: 也包括、啊，
5: 包括都算野生动物。
0: 来，我给大家念一段啊，这个是法律规定，这个很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咱们北京全域属于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也就是说，只要在这儿，
2: 不能打猎，
0: 就不能打猎。任何人不得随意猎捕、诱杀、毒杀、填埋、驱赶、保护蛙类，也不允许拾捡蛙卵，破坏它们栖息繁殖的水体环境。重点来了，注意听啊。如果需要对蛙类种群开展调控迁移作业，不能自行处置，必须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许可，严格按照审批的方式、范围、数量规范操作，私自捕杀、大规模驱离、直接填埋水体、消灭蛙群都属于违法行为，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从来没买房的时候没想到我们买了一个野生动物栖息地吧？
7: 买
8: 啊！这样说的主持人，原先这地方是一片海，是一片麦海，人家本来就是人家的栖息地，我们是后来的，人家是先来的，你得这样想啊。
0: 原来是田地，
8: 他现在把打扰
0: 阿姨，我还是狭隘了，人类都是后来产生的。
8: 对呀，说的对。
0: 地球也不是咱们的，对不对？
8: 太对了，对，这是事实。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们要不迁不迁移，这不属于抬杠吗？我们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来打架的。
9: 我参与过很多环保的活动，如果这么谈下去，今天的节目将创造历史，我们将创造一个以青蛙为本的节目。

0: 但是任何的城市、任何的小区，它所有的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
1: 对，
2: 对，
0: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当青蛙的利益和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站在哪一边？
3: 这位老师说的是，这个人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是以人为本。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威胁到人类生命的情况下，一定要以人为本啊啊！如果没威胁到你生命的情况下啊，那是
4: 要保护
3: 动物为本。
4: 那青蛙也没威胁到阿姨生命。
5: 谁说的？
2: 谁说的不对？
6: 您说的不对。
5: 说谁说没威胁？
6: 我们这楼有一个有一大姐，
5: 房产那
6: 房产都受不了。
4: 2026年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始实施的日子。到现在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共两部法典，第一部叫《民法典》，第二部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昨天开始实施的。今天咱们讨论这个青蛙叫、蛤蟆叫的问题，受生态。来问问大家，就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7: 我问了一下我们这个专家，青蛙繁殖的重要条件是水。
8: 对。
7: 所以解决蛙的问题是要解决水的问题。水的问题上说特别好。如果这里没有水系，那把水能够及时排掉，这里干了，青蛙的繁殖的条件就降下来了，它的量就下来了。第一个，重点解决水的问题；第二个，它吃什么？繁殖靠水，吃靠蚊虫，蚊虫多说明这个环境的卫生出了问题，所以赶紧提高管理，把这里卫生条件提起来。水没有了，蚊虫也少了，蛙就少了。
8: 对。
9: Term fawn, because the problem is not the frogs. The problem is the still water. If the water is still, there is a perfect place for frog reproduction. So the males will be singing to find the females for reproduction. If we and we make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n noise will not affect you, and frogs will still be there helping people have a living environment.
4: 青蛙和臭水坑只是一个缩影。如果对于小区的现状、物业服务现状和你们的居住环境要有一个改观的话，这就是起点。我看了资料哈，居委会、街道都督促这件事情，因为投诉量大嘛，是吧？不是解决青蛙的问题，是解决小区的问题，得有解决方案，对不对？甚至得有设计方案啊，然后拿出来讨论，然后再看钱谁出，谁来实施，谁来监理啊，最后谁来验收。这个事儿干没干？
10: 就是大概的方案。去年的时候，我们邀请到我们街道的这责任规划师。
4: 您上来一下，来，这是街道请的规划师是吧？
11: 各位居民大家好，我是咱们双峰街道的责任规划师。我们当时接到了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思考。第一套方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吧。第一，大家特别喜欢水，所以我们第一呢，还是希望有水的感觉。一方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叫枯山水，加上少量的水，什么意思呢？原来咱这儿是一个大坑，那里边的水的量是很大的，第一咱不可能有那么多水，第二咱也维持不住那么多水。我们看到这个灰色的呀，
4: 其实是沙干的，
11: 干的沙粒，对。但是你感觉呢，它像河底的感觉，
4: 所以叫枯山水啊。
11: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咱们下了雨以后，整个这套系统又是一个过滤系统，我们的水各种层级的沙石渗透以后，渗透到我们的底下，就是基本上干净的水了。这个干净的水在我们的底部，我们做了一个潜水泵，那么用这个泵呢，把这个水呢，在我们一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进行小循环。第二套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的地势比较低，所以我们的彻底的把它做成了基本上是以硬化为主的方案，基本上水系就不保留了，把底下的管网就是我们要修好，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干的啊活动的场地啊，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两个方案。
4: OK， 这么提两个最大问题。第一，造价高不高？
11: 造价呢，我们初步做了估算啊，方案一的话大概在40万左右，
4: 方案二改造费用，
11: 对，改造费用。方案二的话，可能要在67万。
4: 哦，这还贵呢。
11: 对，这个贵，因为硬地的铺装。
2: 我说一下啊，如果那个有篮球场的话，因为离着二号楼特别近，会影响低楼层的居民，又产生了新的噪音。
5: 高楼层也都一样，
2: 高楼层可能也受影响。

0: 有可能跳广场舞。
1: 明白了，所以更倾向于第一个，能溜达，能散步，能休闲，但别聚集，别跳广场舞。
0: 对，
2: 我觉得这两个方案都有缺陷，都不理想。
1: 问题在哪？
2: 一个是造价的问题，一个后期维护的问题。造价投入太高，我觉得得不偿失，而且对环境改变影响巨大。还有一个后期维护成本太高，难以为继，一两年之后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1: 那您觉得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应该依托现有的地势做一些排水上面的疏散方面的工作就可以。
3: 这个先生说的有道理，
0: 我赞成，
4: 就是维持现状。
0: 对，
4: 然后呢把它排水排掉，
0: 青蛙
4: 把这个草地里边多搁点鹅卵石啊，青蛙就减少了，让它自己去迁，自己迁移。
1: 所以我想问一下规划师，你看啊，现状就在这儿了，这是刚才我们说的一号方案，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它的减配版？没必要弄这么多奇花异草或者这么漂亮的枯山水的场景，关键是要把排水系统做好。
5: 对，
1: 这个造价就下来了，就是减配版，没有必要弄这么漂亮，但是呢也把它弄得干干净净、规规整整，这样行不行？
5: 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优化一下方案，
1: 减配版嘛，
5: 然后控制一下造价。
1: 好，钱谁出？
0: 钱谁出？谁造成这结果谁出？
4: 物业啊，
3: 物业回答。
6: 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持积极的态度，积极的去协助业委会、属地政府来把这件事儿给它推进和执行。在过程当中，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去筹措相关的资金。
1: 你给个比例吧。如果需要造价30万，物业公司能出多少？您表个态。
6: 如果这个方案在未来执行了，在总成本上我们承担3%吧。
1: 住建委同志上来一下。说了半天了，改造主体，提升物业服务，但回到这个项目本身，挖掘这个项目本身，除了法律程序之外，1/3的资金物业公司出了一个承诺，还有2/3全体业主出，按照流程和法定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公共维修资金的问题？
7: 这里边有两种方法，
1: 您说啊，
7: 两种资金来源，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使用咱们公共维修资金，这个第二个就是可以使用咱们公共收益。
1: 公共收益什么状况？
7: 公共收益现在账上边应该是有钱，他们那个物业公司前两天应该也是拢了一下。
1: 多少钱？公共收益？
6: 目前这个公共收益截止到2025年年底是130多万。
1: 所以，比如说真花了30万，你们出10万，还有20万，或者用公共收益的账户出，或者用动物工维出，啊，这个你们居民集体决议。好，请主任上来一下。
7: 来，
1: 您估计这个方案下一步更完备的数个方案的提出，在街道的主导下，多长时间能拿出来？
8: 1个月之内应该就能完成这个。
1: 来来来，那个设计师出来表个态。
5: 我们今天这么多居民在，我们加班加点，争取3周之内。
1: 咱们就3周吧。
5: 好，3周。
1: 接下来就是又到了实施的阶段了。您觉得今年年底前这事儿能办完吗？要专指这一块啊。
8: 要纯从时间上来讲，这个时间是够的。但是我们也要到时候跟专家、跟我们的规划师再碰一下，能不能东施，对吧？
1: 明白了。
8: 说一个东施的问题。
1: 好。那其实你们的燃眉之急哈，就这个噪音的事儿呢，再过1到2个月也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它后面你不用太着急，只是明年雨季来临之前，
0: 对，
1: 能把它解决好就好，
0: 就行了。
1: 好，所以我们也别什么事儿不能着急，慢工出细活，希望能在春节前，
8: 对，是，
1: 或者明年开春之前，
8: 那样最好，
1: 在街道的主导下把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解决掉，您看行吗？
8: 我们一定努力。一定办到，对，
1: 这算一个承诺吗？
8: 承诺，
1: 承诺啊，
8: 郑重的承诺。
1: 太好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副主任。
9: 虽然现场各方对小区水系景观的改造方案达成了初步共识，
0: 我赞成，
9: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无论哪种方案都不能对青蛙造成伤害，所以还需要报园林局审批。对此，园林局工作人员又会给出怎样的答复呢？
1: 各位，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要报园林局？他如果投完票大家都同意，一报说不行批不了，白投，没错吧？所以是先报园林局再投票呢，还是先投票再报园林局？
10: 应该是前置程序先报。
1: 你不能投一个违法的方案白忙活。
0: 对，
1: 对不对？大家一起决定了吃包子，不许吃包子。
0: 对，
1: 所以应该先报， 或者说几套方案都报给你们，
11: 对，
1: 你们来审，
11: 对，
1: 对吧？需要多久？
11: 一周之内，然后把这个方案给审完了。
1: 哎，太好了。一周之内，
11: 对挖明这个事儿，其实大家都感受到，还有全市呢，可能其他小区也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呢，后续呢也会跟市里边相关部门呢，我们研究做这个种群调控这块。
1: 市园林局，
11: 对，市园林局，咱们进行局部的这种小的微调，这种改造，
1: 争取找到一个，哎，几全其美的方案。咱们这小区解决了，别的小区还等着看呢。
11: 对，
1: 好好，
11: 咱们得争取做出一个全市的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最好的案例
1: 样板哈。
11: 对。
1: 来，请副区长同志上来一下。
12: 我是顺义区副区长周鑫。今天听了这么多，我心里感触还是挺多的。嗯，围绕着这个水系景观，包括从这个水系景观延伸出来的咱们物业服务等等的这些问题，大家有诉求，也有争论，甚至我听着还很激烈。根据大家的讨论，我想说几点。第一点，就是物业的主体责任，我们必须要压实。物业服务不是选择性服务，您合同约定的这些公共的，不管是设施还是其他的维护的义务责任，那就必须得履行到位。第二个，这个小区它共有的资产改造、资金使用，必须依法依规来走业主大会的投票流程。第三个，说到我们政府自己了，必须得正视这种基层治理的难题，跨行业、跨专业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同诉求的均衡，单靠一个物业，单靠一个属地街道很难。所以在这儿我也表一个态，我们顺义的各个委办局会下沉服务。我是觉着真的是难得跳出来，以第三者的身份来看待社会治理工作，大家争论讨论的这个过程让人反思深思，谢谢大家。
1: 感谢各位居民对向前夫的信任。最后这个问题很明确，我们按照在节目中的约定，一个月出设计方案并报批园林，半年的时间让我们这个小区听不到恼人的蛙声，而是和野生动物和谐相处，能够实现人居环境的幸福提升。如果你对此充满信心，并且愿意参与其中，就请向前一步；如果觉得做不到，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录制三周后，新的方案确定，规划师结合规划图纸，在水系周边找到了两处蓄水池，在水系最低点，也就是假山位置增设排水井，铺设地下管线。雨水汇集后，经地下管线输送至蓄水池，再由蓄水池内的抽水泵将雨水排入市政管网，真正让雨水有路可走，解决积水长期留存的难题。
1: 这个积水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只能是通过强排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最低点的话，我们再重新做一个排水井的方式，然后通过埋暗管的形式接到我们的调蓄水池。等我们去往那边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调蓄水池的位置。
0: 改造后的水系还将配套生态区避方案，种植薄荷、迷迭香、柠檬草这类气味浓郁的植物，生态区避青蛙。
2: 方案是基本可行的，在解决小区这个民生问题的时候呢，也兼顾了野生动物保护。我们认为呢，施工呢应该避开野生动物这个繁殖季，最大限度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0: 新的方案经园林局审批后，居委会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意见。
3: 方案我是认可的，现在保证这是成本是最低的，而且它还保护了原来那个面貌，我觉得挺好的。
4: 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真是困扰我们三年了。
5: 改造以后的运营费用全部都由物业来承担啊，包括后期的一些绿植的补种啊，包括养护，包括这些水系的一个维护。
0: 录制一个月后，物业工作人员开始清理水系内的杂草，等到青蛙冬眠后，施工再正式开始。相信湘粤四季小区将在社区

方寸之间，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优解。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When the sky
3: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张俭力促，通州和平独立，以免生灵涂炭，伤及无辜，一同迎接革命军进城。但是你那个大清的官肯定是当不成。
1: 我虽留，但也绝不会迎他们进城。黄先生。
0: 同僚多年，赵应德，求您见识。您说，
1: 将我的家眷安全送出通州，各自遣散。
0: 好，只要有我黄某人在，定保他们性命无虞。
1: 赵应德，谢了。 我就留在这署衙内，
0: 可这署衙都没人了，你留下来干什么？

0: 徐将军，多亏四先生斡旋，我革命军才能兵不血刃拿下通州。徐某，谢过四先生。
1: 徐将军，
0: 俭生于斯，长于斯，绝不忍见通州父老再见刀兵。共和之运时矣，自当顺势而为。
1: 好个顺势而为！当今天下。
0: 朕却像四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
1: 多谢。
0: 高都督，别来无恙。哎，让你抢先了一步，惭愧惭愧。为表彰你率部起义，奠定通州和平独立之大局，吴淞军政吩咐，特请我代赈弟兄们粮饷800元，回京女土匪300元。 还请笑纳，
1: 高某待弟兄们谢谢了。
0: 见过三先生，眼下新旧交替，我革命军力足未稳，难保别有用心之人激化矛盾，妄心复辟风浪，还望三先生与我同心协力，共护通州安宁。
2: 徐司令放心，自当尽力维持。徐司令，就请率弟兄们入城吧。
3: 传令，迎革命军进城。啊！不是朋友，朋友！
4: 大清的忠烈来拿家了！人人有份儿，来吧，来呀！天佑我大清！欢迎和平独立！
5: 三先生，四先生，找遍了通州数各处，不见赵英德的踪影。通州已经和平独立了，此后再无数衙了。唯有顺应大势，方能保地方平安。肩赴上海商卓，由吴淞军政吩咐派狼山镇袁佑营游击许洪恩。 率革命军抵通州卢靖岗，俭携通州诸军与其商定，和平独立，无扰地方。万幸能保通州免遭兵祸，逃离之民纷纷回归，百业恢复。

0: 怎么了，义红？
1: 四先生，沈大哥病重，快不行了。
2: 四先生，
3: 四先生，
4: 四先生，
5: 四先生，
6: 四先生，
7: 四先生，几位长辈都到了。

0: 沈大哥，沈大哥，沙先生怎么样？沈大哥，沈大哥，说，四哥，都怪我呀，我不该跟沈大哥吵架。 是我把他气成这个样子了，孟商，别这么说，你是为大生好，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好。
1: 梁总，爹，走吧，先出来。大哥，建安先生说了，说您身体没问题，很快就会好起来。
0: 马上，
2: 哎。

0: 大哥，孟生，我本天与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1: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你心智迷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3: 我虽无意做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启智啊，咱们做成没做成？
4: 你说的那点儿有用之事啊，大哥，我们做成了，我们都做成了，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大胜。好。
3: 孟生，哎，启智不容易，你多帮帮他，别老耍女的小性子，啊！
2: 我知道了，我记住了。
3: 大圣有今天。
2: 此生无憾，只是这外头兵荒马乱的。大哥，通州和平独立了，没打仗。我唯一放不下的。
3: 就是我的兰儿，大哥，有我在，有梦生在，兰儿您放心，啊，我放心，放心。 还是那句话，有咱们仨，大圣跨不了。

0: 不了，跨不了，大哥，跨不了。
1: 国家分崩离析之际，地球统一维持之法，减持立宪之说十余年，上移而下走。然当今之中国，共和是大势所趋，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举国同胞并受其福，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
2: 各位啊，近日各省都督公举代表派员会商建立临时政府统一乱局的办法，继之与我商议。一则，上海

0: 交通方便，二则，在下尚有在电报局就职的便利。我这西银堂便拿出来作为各位来沪商议之所。
1: 楚军兄，只要你不嫌我们吵扰就好。<笑>
2: 各位，我是康竹军兄之凯，各省咨议局代表在此议事。我们朝夕相见于西银堂，可有一二。 不管是否支持共和，我们不要伤了和气。
1: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2: 季侄，内阁多次来电，让各省代表进京商议君主立宪政体，你意下如何呀？自武昌事情呀，不过月余已然风靡全国，可见大家人心所向这个共和呀，你再难转换。如今呢，要顺应民意。
3: 以和平二字为念，不可再动刀兵，免得生灵涂炭。
4: 我想应制定摄政王，正告急，只有共和才能免生灵涂炭，保满汉和平。
5: 我愿联名致电。
6: 我等联名致电。
2: 我持立宪之说十年，而今确定君主立宪。
7: 对于今后之中国断难相容，只有从根本上政治改革，方能救乱。从内阁殿文看，朝廷仍对共和政体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民族民俗风情不一，国民知识程度不一，恐难收统一之效。这些，全都是清廷的推阻之词。
2: 这都是少数官僚出于自身考虑。 不过，国家之安危，难道美国、法国都是有了共和程度的国民才有的共和体制吗？国家政体与民众知识水平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共和体制最适合我们这种幅员辽阔、民族不一的国家。嗯，
8: 怎么说得好，就请你定给摄政王殿下的电文吧。谢吧。
2: 武昌起义后，检致电袁世凯，采听东南诸省舆论，大多数区域共和。检右恐袁氏别有用心，再与雪楼草拟信函寄去，袁氏未复。检右主杨廷栋面城仍无回音。没过多久，见通州报载，清廷任命检为江苏宣慰使，又闻袁氏电报致函，任命检为农工商大臣，敦请立宪制中，清廷视我为婢女。
6: 立倡共和时，袁氏重我路于梁，一夜变脸，啼笑皆非，简分别回电，谢辞。诸位，自古以来，内乱一起，必有外祸相随。自武昌之事起至今日，共和政治之成，已无可疑。
2: 然则，外人趁我乱局，瓜分之心又起。日本插手东北，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新疆、西藏、内蒙古日趋不稳。如不早日团结同胞，早安内乱，我大中华之分裂也近在眼前。满清退位即在目前。 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选，各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利，皆有被选举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清朝意志者，大不相同。请诸公将此意一告蒙古族和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 蒙汉同胞并受其福，祝潘家音。

0: 王将军，正是正是，久仰色公大名，今日终于得见。于先生、太炎先生，顿初，这位便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通州张俭张色公。
1: 色公好，
2: 色公好。
0: 诸位幸会，中午啊，在我这里用餐，我请大家吃羊肉，就是不知道这口味呢是宜着南边呀，还是北边呀？哎。
3: 我们革命党人为了革命，踏遍五湖四海，口味早就趋合。这上海啊，位于这南北中间，
0: 我们听竹君先生安排便是，想必诸位都会满意的。
4: 好，那我就请大家吃羊肉火锅，四王，如何呀？
5: 好啊，
3: 北方有涮羊肉，我们通州有蹄汤羊肉，做法差不多，都是在一个锅里吃肉，大家显得亲热。<笑>
6: 江宁啊，已在今日清晨被攻下了。加之西安、上海等城市也已独立，这清廷的覆灭已成定局。嗯。不过京城传来消息，袁世凯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迫使载沣交出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隆裕太后还颁下懿旨，要求亲贵不得干预朝政。
3: 说明大权实际以为袁世凯独揽。色公，袁世凯与您曾有师生之谊，叫人有个不情之请。主公的心愿，张俭明白。因此呢，在上个月的月末已经给袁世凯致函，一则政体关系民众，当交全国国民共同讨论。
6: 正该如此啊。二则呢，各省表示独立，因此若再以君主的名义召集，那一定会有人表示不愿服从。<笑>
7: 色公说的太好了，原本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色公，没想到色公竟然如此深明大义。三则呢，现在首要任务是停战。
6: 因此，我再次拒绝北上，愿居中调停南北。好，
3: 色公高义，我等当以茶代酒，敬色公。
4: 色公请，
3: 诸位，我勉力调停南北啊。 主要是实在不忍心看到中国目前之分割现象，所谓各省独立，它是相对于清廷政权的独立，并非是独立于大中华之外。我之所愿是共和政治，乃是和全国各地区形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张俭心意还望诸君能够支持。
5: 色公的良苦用心，还有竹君先生设计这面五色旗帜深意，我必会当面转告孙文先生。
0: 好，正好水也开了，来尝尝我们的羊肉火锅，
4: 来
0: 吃。
4: 好，哎。

先生，还有些不舍吧？只是感慨呀，这辫子留得确实够久了。日本颁布散发脱刀令，鼓励国人剪掉发髻，比我们早了整整40年，时不我待。可惜我大清朝办洋务。 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进行，却几乎未能涉及脑袋上的事，不论是头发还是思想。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今天，帝制中。

0: 一个一个来，孙先生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孙先生，您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如何？秦云谈他对局势的看法。
1: 有人说您从英法协聚馆回国，要支持武昌革命，是否确有其事啊？为什么这样问？
2: 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机关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0: 请告诉大家，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我在这回国啊，没带巨款。
3: 我带回来的就是革命精神。来来来来，这两把凳子放在中间的位置啊，一定要聚众。
4: 哎呀，后成啊，你的这个发型呢，很洋派啊。
5: 这个，哎，老薄的墨镜，
4: 哎呀，吃姜。
3: 我现在浑身都是姜味儿。
6: 哎，
7: 进去再搬一把凳子出来。
6: 哎，这又这样。
8: 司弟啊，这孙总统请你就任临时政府的财政部的总长，你怎么给推辞掉了？哎，
6: 三哥，我又没有点金术，财政的事情真是干不来。嘿嘿，你看见我了吗？看是看见了，三哥，您在这个里头是反的。
8: 反的？
6: 嗯，
8: 我来看看，我看看。
6: 嘿嘿嘿，
8: 还真是反的。
6: 什么？ 这个临时政府啊，刚成立，百废待兴，它不正是你发挥才干的好时候吗？您说现在时局未稳，那什么才是国家的根本呢？依我之见，还是实业。
8: 你的心思我明白，如果实在推辞不掉，我看你呀就去实业部，干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
6: 哎，三哥，说心里话。
9: 真是勉为其难啊！一旦有人接受，我还是回咱们南通来。嗯，
10: 大哥，四哥，外头叽叽都放好了，就等您二位呢。
11: 好，来，
10: 三哥，放。
11: 来来来来，
10: 赵相吧，赵相吧。来来来，
11: 江总，江总啊，这是您的位置。
10: 哦，
11: 三先生跟四先生坐这儿，
10: 坐。
11: 来，四先生坐这儿。
10: 来来来，大家
11: 或者您得坐这儿。
10: 好了，
11: 来，亮总，你在中间啊。好，
10: 我们来一张新年新政的第一张合照。
11: 好，那大家待会儿都看我这脸，看这个镜头，好吧？来，大家在我们中间聚拢一下。好的。
10: 来，我喊三二一啊，三二一。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我就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职务。我已请辞，并作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供其参考。不想又委任我为实业部总长。我思考再三，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若再推诿， 则有负中军之望也，所以我与黄兴约定，暂代实业一部，以嗣能成。
12: 请进。
13: 总长，在民国政府办公可还习惯呢？哎呀，这房间是够简陋的啊！
12: 共和政府出力嘛，柬埔寨好，找我有事啊？
13: 胡汉民秘书长，请你去见他。
12: 估计是银子的事儿啊！
13: 八万新军投奔革命啊，可连这第一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胡汉民十分着急。
12: 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既无税收。

0: 张董事长，胡汉民。方才陪大总统去开会，没来得及见您，别见怪。
1: 哪里的话，想不到胡秘书长如此年轻，久仰久仰。不知您找我来何事啊？
0: 孙大总统的意思是，希望利用张总长在商业人士中的威望，筹集临时政府急需的军政各费。
1: 年前啊，为了筹备临时政府，我以两淮严正总理的身份担保，跟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规定是一个月之内还清。阁下刚才说的军政费用，恐怕不止100万吧？
0: 张总长，如今临时政府初建，南北局势未定，现在的形势如何？想必你也很清楚。
1: 形势我当然了解，只是现在金融困窘。
0: 孙大总统对张总长寄予极大的期待，还望您务必想个解决办法。
1: 好吧，我来想想办法。
0: 那就拜托张总长费心了。
2: 今の時点では中国の臨時政府と朝鮮の体制どちらか我々の目標にすべきか。
3: もちろん臨時政府だ。創設したばかり、まさに利益を集和する最良の機会です。
4: 朝鮮は要職にいる以上彼も同様に重要だ。
3: 我々は臨時政府への第二弾借款を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べきです。こうすれば体制一つだけではなく臨時政府のも我々に制御される。
2: よろしい。どうやら策の方が西村君はよりもっと上だ。
5: 裁军之事胡秘书长什么态度？
1: 侯生，不止袁世凯一个人在备战呢。
5: 或许孙总统要逼袁世凯一把，
1: 可是这个分寸你怎么把握呢？一旦开战，得有多少人送命啊？
5: 司先生，你了解袁世凯的，他根本对革命、对民主没有兴趣。万一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开始独裁，数万万人的期待会落空，维新立宪派十多年的心血将付之一炬。
1: 侯生，如果说非要以战定共和，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此时临时政府筹备军备，以达到跟北方袁世凯的抗衡，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可以保百姓平安，免受战乱。真是硬着头皮当这个事业总长啊！这么大一笔钱，真是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5: 您新任两淮严正总理，那边盐田的税负每年上100万，有无可能从那边先提笔银子来充兵饷？
1: 两淮盐田早就被高保山派兵占了，我给他打过多少次电报，一两银子也没要出来。
5: 没有您的点题，他高保山什么都不是，竟如此不讲情面。
1: 好。蝇头小利都能使出人性，何况是两淮盐田富如金矿。
5: 三井洋行已经多次催要上年12月的借款了，可是我们现在不光要还这30万，还得去另行筹措那100万的军政费用，上哪里去找那笔钱？司先生，

0: 凑的三十万呢，还要拿大成来做抵押，我不同意。孟商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你就好好说呗。你
1: 三哥，当初借钱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可是四哥呢，只是发了一封电报过来，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自己就签字了。现在呢，要还钱了，知道来商量了，还要咱们大声做抵押，我绝不同意。
2: 江董。
0: 当初是形势紧迫，四先生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3: 后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咱们的经理，别忘了。当初三井洋行这么痛快的就给咱们借钱了，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一个坑呢，这是特意给咱们挖了个陷阱啊！你们就乖乖的往里头跳吗？
0: 我也知道三井的这个发展肯定。
3: 三哥，后生。
4: 这事儿我不管了。哎哎，孟商，这事儿你怎么能不管呢？你是管钱的，你不能不管呢。孟商，据我所知，季直的想法是这样的：武昌起义以后，北方的土布生意非常的冷清，致使我们的棉纱出货也不畅，资金回笼非常的困难，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3: 所以季直想在三井洋行再借30万，等有了钱，年景好了再还不就完了吗？
0: 三哥呀，四哥的意思我心里头明白呀。哎，我现在是想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钱庄的，为什么我们偏偏只找三井洋行借钱呢？可以找别的钱庄借钱吗？
4: 别的钱庄也可以啊，没说不可以，只要年利率不高于7厘。
5: 哎呀，有话你好好说。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拿大成做抵押，让我将孟生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江董，江四哥，孟生，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拆东墙补西墙，替您老人家还债去。生，我就算谢天谢地了。
5: 各位，那30万我是替临时政府借的，与大生无关，我不会把大生赌进去。
3: 后生，你刚才所说拿大生做抵押，怎么跟四哥的话对不上啊？
5: 怪不得后生，当时回来的路上我有点心急，可能是有这个意思，但是。 现在我想好了，不会把大生赌进去。其实，我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能冒险。
6: 三哥，各位，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总长，还是一国之公民，都不能坐视不管。
5: 四哥呀，我就怕你唱高调。高调好唱，可是这还债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正因为是真金白银，才不能采取拆东补西的方式。这个问题不是东西的问题，要南北着看。如果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政府的财务窟窿会越来越大，袁世凯在北京虎视眈眈。
6: 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南北方一旦发生战乱，倒霉的是谁？老百姓，毁掉的是什么？国家，岂止一个大省？
3: 大道理不用讲了，你就说下面该怎么办？
6: 我已经致电使良才，让他在上海为临时政府筹款，南通嘛。
3: 孟生再想想办法吧。
6: 我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呀？啊，我红口白牙的，我要不赖钱，我只能去借，有借有还的借。
3: 那就借吧。
6: 好，我去借这30万。 咱们大生用什么还呢？
5: 不是30万。

0: 这个账是80万，30万还给三井银行，其他50万交给临时政府。
1: 80万，30万我们尚且都还不上，这现在这80万，可是欠我们于万劫不复啊！
0: 老生，我们大生从无到有，做到如此规模，你还信不过我吗？借吧。
1: 现在恨不得找棵树吊死在上头，可这儿没树。但是，我心里头有棵树，那棵树就是大生，谁也别想动我的大生。
2: 姐姐，怎么又出来50万呢？莫少，莫少，莫少。

0: 胡秘书长，胡秘书长，请立刻帮我约见孙总统。
1: 赵总长，你有什么急事？
0: 我抗议！你们根本没有与我这个总长知会一声，就私自求助盛全怀，以汉冶平钢铁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签订借款协议。这个协议，本总长不予承认。
1: 张总长，双方已经同意签约了，这是中日银行之间的特别合作，所以才未向实业部知会。

0: 而且并不是以矿权作为抵押，是中日集股3000万元，双方各出资一半，控股一半了。
1: 任何商业皆可与外资合作，唯铁业不行。铁业或许可以与外资合作，唯日人不行。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我最清楚，日人对他早就垂涎，只是未能如愿而已。这个盛宣怀趁着民国出力，方方面面需要钱，就巧使手段。政府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审查？这叫上了一个当，于国防于外交都是最大的失败。
0: 张总长，你也知道，政府养兵入不敷出，维持军队开支和临时政府运转，在财政上需要8000万两银子的用度。如今南北割裂，单单以南方诸省的财力，根本不足以凑到如此巨额资金，才暂时向日本人借款。军队要吃饭，黄兴总长他累得都吐血了，也编不出钱来，还请张总长予以谅解。
1: 不要再说了，汉民先生，当今世界已经到了无钢铁无以立国的时代。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岂能落入日人之手啊？民国处理，就算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也不能寅吃卯粮，惹得万国喧嚣。

0: 张总长婉拒未留，已登船返乡了。
1: 我愿同意南方代表提出的清帝逊位后的优待条件。
2: 父王，袁世凯指明要你为宣统帝，你退位诏书。
3: 好吧，是中山先生和共和结束了帝制，我们以不流血为目标，免得生灵涂炭。袁世凯和南方政府各退一步，尽快达成南北议和。

0: 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下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以开国会，公决政体。
1: 当资新旧代谢之际，亦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明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
2: 改，
1: 好。
2: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明军协商统一办法，
0: 务使人民安度，海内宁安，仍合中华民族之完全领土之大中华民国。
1: 状元公这份退位诏书，这用心颇深呐，尤其是这民族共和之意，可比凭着帝王天命之锻炼，这民族整据之锻炼，实属高明啊。

0: 那八十万啊，我真没有。但是我东拼西凑了，还是凑了30万。子哥，以后这种事情咱不干了，成吗？
1: 老生，也用不着了。我已经辞去了实业总长的职务。
0: 辞了，辞了就辞了吧。唉，这个家太大，你当不了这个家。来。
1: 老生啊，当不当实业总长我并不在意，但是临时政府终于还是用汉冶萍的资产跟矿产向正金银行贷了款。唉，这一笔笔的债务，中国的铁业呀更加依赖外国资本。老生啊，当年咱们办厂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努力的跟洋人争夺利权。一晃十几年过去，大生长大了，发展得很好，但是力量不够，太不够了。
0: 四哥，你一难受啊，我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样，我就是想哭。沈大哥不在了，现在就剩咱们哥俩，咱们能把大生干明白了就不错了。
1: 老生，十几年以来大生发展不可谓不快，但我总是想让他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老生，你我已然这把年纪，再不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
2: 许尊先生，请稍后。

西村先生，见过县大人。你们什么大人呢？大清早就亡了啊，头上的顶戴花翎也没了，那可不用东躲西藏了。哎，都下去吧。

0: 看来申先生以后依然要强居山海。老了，不想再搬来搬去了啊！前阵子我去日本神户，也是为了避避风头。日本神户这衣食住行，确实是另有一番情调。可再怎么着，也不如自己的家呀。还有再是徐静一家。 现在回国，申先生依然距离轮船招商局和汉冶品公司，与上海乃至中国依然是泰山北斗。想我盛宣怀为了大清啊，尽心尽力操办实业，可没想到竟然落个极刑革职，永不叙用的下场。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番回国竟然是因为革命党推翻了朝廷。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前所谓风水轮流转，大清亡了，申先生的好日子却回来了。<笑>哎呀，好个风水轮流转呐！<笑>民国初始，百废待兴。
0: 正是我们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候啊！看到申先生有如此雄心，真令人高兴。眼下真有一件大事，想和申先生商量。哎，
1: 西村先生所说的大事，是临时政府要借款的事吧？申先生。
2: 料事如神，不是民国呀！哎，我盛宣怀也不可能再回故土，我此番回来啊，就是为了临时政府筹款，也算是投桃报李吧。<笑>
0: 申先生，告一。
2: 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 名媛习朱媚，讲习开春风。春风带荡百折容，园中惠木新葱茏。女子有学兮心心地通，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好啊，最后这两句尤其好。
3: 写出了办女子学校的根本目的，还朗朗上口，
2: 定能代代相传。好啊，既然这样，那就帮我抄一遍，交给韩某令书记，让他们再印一些吧。哎，哎呀，道音
3: 呐，蒙雅学校和老老院，咱们也该提上日程了。
2: 哦，对了，我还说跟你商量商量。 你看这个，这些呢。

0: 是你日子筹的款，还有三哥三嫂的一些财物，还有我的一些私房钱，还有这个。
1: 这怎么还有地契呀？
0: 这个顾书基先生，他女儿不是身故了吗？他呢就用他女儿的名义捐了100亩地皮。就这些呢，办个盲哑学校是将将够，你那老老院啊就再等等了。
1: 眼看就快60了，不能再等了，时不我待。
0: 不过是耳顺之年，甭着急。

0: 东立先生，孩子们，你们都去玩一会儿吧。东立先生好，各位先生们好。
1: 周老师好。今天学校里很热闹啊。
0: 女士的学生都要到附小实习，今天我们正带孩子们上音乐课呢。哎，
2: 这位女士，你们这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现在都开这些什么课程啊？
0: 我们除了有修身、国文、算学这些普通课程外，我们还有家事、缝纫和格制等，共13门课程。这些课啊，都是与知识课程并重的。
3: 导演，我这60也算大寿吧？
4: 那当然了，三哥还说呢，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是减半呢，还是不办？
3: 办，不能减半，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
4: 你不是最不爱办寿了吗？又嫌铺张浪费，又怕人送礼。
3: 那不，这回不一样，这回不仅要大办，而且要广邀宾朋。除了京城地方的官员名流之外，我们还要多多邀请外国友人、企业家来南通。啊，对，提醒我了，这两天赶紧登报纸，广而告之，快！
4: 要办就算了，还大操大办，不合适吧？
3: 太合适了，太合适了！你想啊，我办寿宴，他们不能空着手来吧？东西咱们典当，现金咱们收起，这样老老院的启动资金就算是有了。而且呢，我还可以带领他们参观咱们南通的商业、学校等等，让他们帮助我们南通做宣传，向全国、全世界展示南通。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事业，何乐而不为呢？然后住就在南通，按最高标准，如果是洋人多的话，他们吃的用的跟咱们不一样，像什么鲜花呀、牛奶呀，一概从上海往过运。
4: 那得花多少钱呢？哎，
3: 导演，舍不了孩子，你套不着狼，大办，大办。

对，看看啊，看看多少礼金呢？看看看看，子豪，看看看看啊。

0: 这是来宾送的礼金，诸位来宾，哎呀，非常感谢诸位来宾的大方和热情啊！你看送了这么多礼金，我拿着这么多礼金，我心里就高兴啊！看看看看，来来来来，哎呦哎呀！啊，诸位落座落座，哎，那个大，落座落座，四哥，哎，差不多了，好。
1: 诸位，张謇今日啊六十出度，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一来呢，我们是为了雅居；二来啊，张謇有一个小私心，想我在通州搞实业，匆匆十几年。今日呢，大家也参观了通州市容、大生企业、各类学校等等。一来是想让大家展示啊大生企业这些年做了什么，二来也想向大家表达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地方自治范本的决心和信心。好，再有啊，各位今日馈赠的礼金我将全数用于老老院和盲哑学校的建设，我替通州的鳏寡孤独、失亲孤儿，多谢各位。
2: 好，
3: 好，
2: 好，好，
1: 来，我们举杯吧。来来来，
2: 我们都举起来。
4: 谢谢啊，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1: 这第二杯呢？哎，
0: 慢着慢着啊，
1: 孟生啊，这杯酒你要拦着的话，一会儿就罚三杯。哎，
0: 诸位。今天呢是我四哥的花甲之寿，大家呢真是慷慨解囊，大方热情。在这里我替我四哥对诸位的大方再次表示感谢。但是啊，但是这个我没有送礼金，因为我觉得送礼金呢显得见外了。
1: 吝啬就是吝啬啊。
0: 不
1: 说的那么好听，
5: 这不是吝啬。
0: 我虽然没有送礼金呢，但是我给我四哥送了寿礼。我这份寿礼那可不一般呢，我敢保证我四哥看了我这寿礼，他一定会敬我一杯的。拿上来。
6: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
0: 四哥，看着眼熟不？
1: 孟生啊，这是多年以前我办团练的时候在你那儿当的书啊。
0: 没错，这件事情啊，我瞒着我媳妇儿这么多年了，今天算是完璧归赵了。四哥，你是不是该敬我一杯酒啊？
1: 这杯必须要敬。孟生，敬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哎，多谢兄弟。
0: 诸位，同时举杯，祝我四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行了，我看啊，这些银两呢，办老老院的跟办盲哑学校的，这启动资金就都够了。
1: 还有啊，垦牧公司也要兴办小学，否则孩子们上学路太远。总之，这些银子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公益。
0: 你呀，就知道为别人想，什么时候也为自己想一想。

0: 来，爹，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啊！哎，来，我给你盖上被子。来，爹，您孙女现在上学呢。哦，
1: 好，
0: 托四先生的福啊。

0: 这是我给他准备的基本随时要翻看的书，还有啊，自来水笔一定要帮他放好，学科学要用这个。当然，毛笔字万不可荒废，这个是墨啊。司机的衣服都准备齐了，
1: 带了，你也不用带那么多，暑假就回来了。
0: 对了。去药铺啊，给他带几副清心百火的药。孩子小，刚刚出门，念书容易上火。你把加班倾倒得了，他拿不动那么多东西。哎，土特产买了没有？一个是他路上吃，二一个分给同学，融洽关系也好啊。
2: 这是怎么了？平时你也不管这些事儿啊？我都带了，你放心吧。再多呀，这箱子就该合不上了。爹。
0: 娘，哎，你们叫我。英儿啊，来，得有几句话嘱咐你啊。去青岛求学，离家远，千万照顾好自己，不要让爹娘操心。 啊，凡做事之前，想清楚再做，不可猛浪，以免乐极生悲。记住，再有千万记住，你是大圣沙场的子弟，不可有骄傲之心。人有骄傲之心，会遭人嫉羡。做人之根本，在于诚信。若不诚信， 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切记切记。
2: 是，儿子记住了。
0: 今日出门求学，就算成人了，成人不可无子，爹给你取了一个。

0: 你的名字叫秀若，这就是爹给你取的字，还喜欢吗？
1: 秀若，张秀若，喜欢。儿子一定谨遵爹的教诲，刻苦求学，以成复制。
2: 好啦，秀若。

0: 枪杀宋教仁凶手之一殷桂兴，在上海中共租界被捕获。同时搜出其与国务总理赵炳钧的多通电报通信。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主谋，回党造党得罪同盟会元老。袁大总统指称宋教仁死于党争，被前护军都督陈奇美刺杀。
1: 赵秉钧发电洗冤，上海地检公开传讯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国务总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理。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中断访日回国，主张武力讨袁。
2: 别念了，民主共和岂能一蹴而就？这种乱局。 如何才能收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云铁路上海站一次，眼看刚刚稳定的局势又将毁于一旦，令人愤慨之至。果然，教仁之死点燃了火药桶。 二次革命爆发，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再次动荡。熊希龄邀我任工商兼农林部总长，我实在不愿再。

0: 这是一位西洋画师，在大总统您就任时所画。他这个画笔是工整细腻呀，这尤其把大总统刻画的那可是栩栩如生啊！你看这形象，这有照相般生动逼真呐！
1: 让那些报社的记者好好学学怎么拍照，拿这个相机对着我一通乱拍。
0: 我堂堂民国大总统，被他们拍的毫无气势，尤其是那个《申报》，现在是谁在主办？
2: 哦，这《申报》呢，去年转授给了张謇，
0: 如今这报社的总经理叫史亮才。
1: 史亮才，
0: 对。 就是原来《时报》的主笔史家修，此人呢曾经追随着张謇呀参加了保路运动，深得张謇的赏识。曾经呢也有人问过张謇：“你为何独钟史家修？”这张謇回答道：“我是亮才陆游。”哎呀，张謇这番话被这个史家修听到后啊，索性就改为了史亮才了。 果然是张继直，亮才录用的，和他一样，惹人烦。你告诉他，将我这张画像的照片，明天登上去。
1: 好，
0: 还有人才内阁的名单也要见报。哦，大总统，
1: 你看，
0: 这个是暂定的内阁名单，还请您过目。外交总长孙宝琦。 交通总长杨士奇，内务总长朱启前，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宪，还有这工商和农林总长目前尚未拟定人选。
1: 要见一流内阁，我的老师张继直。
3: 一定得入阁，
4: 金志兄，别来无恙。我倒是谁？原来是袁大人，他李鸿章为了保存北洋实力，不顾国家安危，就算他是煌煌重臣，我也瞧不上。自壬午以来，一亿的避战，把希望屡屡寄托在其他国家调停之上。这是日本在朝鲜越做越大。
5: 你在朝鲜这么多年，你不觉着憋屈吗？
6: 金志兄，李鸿章也有为难之处。
5: 他当然有难处，洋务新政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起步比我们晚的日本呢。
6: 四叔，四叔，出大事了！南京被高保山的部队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联合攻占了。
5: 高保山参加过江宁独立，他跟张勋是对头，怎么会联军攻打南京呢？听说那高保山见国民党人既没军队又没财力，早就改换门庭投靠了袁世凯了。这次打南京，张勋的辫子军挖地道炸开了城墙，和这个高保山的部队一进城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现在秦淮河上是飘满了死尸，而且张勋下令入城三天不封刀。 现在整个南京城都被鲜血染红了，大批的难民逃离南京，都奔咱们通州来了。
7: 那南京的讨袁军呢？
5: 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几乎全部阵亡了。这张勋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统，可是他一心想要复辟，重新打起大清的旗号。
7: 唐公，这边请。
8: 哎，
7: 四先生在楼上的书房等我们呢。
8: 好。呵呵 季直，怎么真的想不问政治了？
7: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愿入阁，就是为了表达对他袁世凯的不满。他怎么能纵容张勋在江苏荼毒百姓呢？他这么做，我不能助纣为虐。
8: 这就简单了。如果你真以江苏百姓疾苦着想，那我觉得这个两大总长应该去做。
7: 此话怎讲？
8: 你看，这袁世凯一心想拉季直为他助阵，
1: 那咱们何不就以驱逐张勋为条件，同他老袁做个交易？
2: 依我所见，这张勋抢占南极城未必是袁世凯的本意。如果瑟翁能以江苏伤身的名义发起舆论抨击，便可力促袁世凯驱逐那张勋。正好第二军军长冯国璋垂涎江苏都督久矣，这下你们两下合力，刚好撤张换冯，季之觉得如何呀？
0: 冰三，你的内阁人选都到位了吗？
3: 张俭还是不肯出山。
0: 他这么不给面子？
3: 他说他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让你把张勋的辫子军赶出南京，不让张勋在南京胡作非为。
0: 任命张勋也是不得已而为。近日张勋在南京的名声是越来越臭，身伤罢市，市民抗议，风潮四起。我早就想把他弄走了。你回电给张俭，就说我老袁答应他的条件，撤换张勋。

熊希龄连电相劝，我终同意北上任职。1913年10月14日，我乘飞鹰号军舰抵浦口，转进浦铁路进京，于10月21日就任工商农林总长之职。怀抱一丝期冀，能做些实事，办完履职，独自前往翁氏旧居，往昔谆谆教诲，促膝长谈情景，刹那间恍如隔世，睹物思人，心中五味杂陈。

0: 季师兄，别来无恙啊！
1: 丙三兄，您怎么在这儿啊？翁老中堂是你的作师，他也是我的作师啊，你来得，我就来不得。
0: 是，丙三兄与我同年，均为翁师弟子。 一转眼2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呢，丙三兄，走走吧。
2: 季师兄，你肯来北京，我是实在高兴啊。
0: 你是东南实业的领袖，勤谨奉公，农林工商交给你经营，我十分放心，还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此次来京，你有何打算呢？来坐，丙三兄，坐。丙三兄啊，这次您让我主政东商，我拟定了4条措施，看看什么时候能实行。第一，农林部。 工商部2部合为1部，大量裁撤冗员。
2: 哎，打住！季师兄，您有所不知啊，现在的部员大都是各方面大佬举荐的，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9: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10: 沸腾吧火锅，
9: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11: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忙。
12: 来，
11: 哎呀，真棒！
12: 要爸爸喝吗？
9: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12: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这个样子有点邪火锅啊。
9: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13: 形容小鸟的贤内的那种。
12: 20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13: 啊，反正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的。
9: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易于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的，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他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7: 未老不会沸腾，
8: 未老了，
9: 未老，
8: 未老了，未老。
6: 三大拇指，鲁迅林就是讲了，鲁迅讲了，
10: 一。
8: 辉煌吧，火锅！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0: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十二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十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
1: 先生，哎，
2: 有马路在过一点点，我们走啊。
3: 来一盘葱花，快点。
4: 小燕，
3: 哎。
0: 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5: 在这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啥，我就天天都盯着在那边
6: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3: 哎呦，我呀，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
7: 哦，女人装朋友富态，不是我。
3: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宝宝呢？这个问我，我天天在边边的，还不讲。
5: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4: 他便宜了个啥？
3: 我就晓得不你了，我喊你便宜点，你不便宜了哎呦！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3: 哎，这种鲶鱼，这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力，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要抓了，要抓，
2: 快救抓人喽！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的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

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最好吃的，
1: 是最好吃的，是吧？
2: 配呀，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3: 我跟你讲，拿这鱼含到嘴巴的话，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
4: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5: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6: 早点回家来哈。我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7: 父母老了，小孩正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4: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8: 给奶奶讲讲，
9: 给奶奶讲一下。
10: 不是讲，不是讲。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着我管不着，
5: 没事找事儿。
6: 抓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2: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1: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3: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1: 今年《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
4: 档案
1: 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2023年一月，《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呢，一共包含了两张头版，一张二版，它的材质是铜镍质。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主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0: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

0: 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1: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浸淫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0: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1: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0: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0: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兴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

0: 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位于承德市，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

0: 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时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
1: 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8师团16旅、骑兵第3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沿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与日军展开了2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1岁的他积极参加了慰问团，一同前往热河。就是在这短短的10天里，聂耳看到了义勇军不畏强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聂耳。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
0: 此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这使得田汉满心愤懑，无处宣泄，加上义勇军的爱国之情、抗战之心、殉国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号召抗战的浩荡诗篇。
1: 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钱杏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2: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1: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为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2: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2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的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胜其扰，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
3: 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思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四周惠民80多岁的老母去听，
4: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
2: 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

0: 定名为进行曲。四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1: 但是他心要留，他要觉得还不是太满意，觉得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光是最后就前进就完了，就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所以后来在聂耳再加了，又加了一个前进，最后一个进能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那才是歌曲就有很完美的结尾。这个是
2: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0: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2: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西式的小洋房，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勒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抱小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余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余光曲》。1934年6月，影片《余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余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0: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1: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聚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1: 5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骥评议后确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礼、袁牧志等7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四处会面，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世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三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就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义勇军这三个字。
1: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突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 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3: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1: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金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3: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物质的唱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日本东京，二战恶魔。

是什么指使甲级战犯在法庭上嚣张？又是什么让监狱中的战犯们惊恐万分、丑态连连？绞刑架前，一份独家档案揭露出七名死刑战犯怎样的心态？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与东京审判有着怎样的关系？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档案马上为您揭秘，并会彻底的清算东京审判不为人知的背后。

0: 饭菜冷了，蛋糕硬了，今天的寿星还没有出现。这一天是1948年12月23日，距离圣诞节只有两天。日本东京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不仅因为即将到来的节日，也因为这一天是大皇子鸣人的15岁生日。可此时处在市中心的皇宫却冷清了许多，寿星鸣人的心情不好，工作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安抚他。起因是鸣人的父亲裕仁天皇此刻正躲在房间里怎么也不出来。裕仁在房间里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连儿子的生日也不来庆贺呢？
1: 此刻的裕仁天皇伤心欲绝，因为这一天凌晨他得到了一则消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已经于1948年12月23日在朝鸭监狱执行绞刑。从凌晨0点1分开始，33分钟内所有死刑战犯全部被处死。
0: 在仔细单薄的日本皇室，皇子的地位至关重要。这7名绞死的战犯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让裕仁天皇放下子嗣，哀痛欲绝一整天呢？
1: 这7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载满特务机关长、奉天市长，为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了9·18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满洲国的另一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7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9·18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东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大东亚振兴会总裁，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

0: 金为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谋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七名死刑被告中军衔最低的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四条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这七名战犯在日本曾经呼风唤雨，是太平洋地区发动无数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帮手。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基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摇篮，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照片拍摄于日本朝鸭监狱，是东京审判期间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照片上除了美军士兵，其余的都是战犯。
2: 照片上您能看到阴谋侵略的野心家或者屠城事件的刽子手吗？
1: 并没有，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或胖或瘦或安详或严肃的古稀老人。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管理严格、设施齐备的老人院，或者是佛教徒清修的庙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0: 1946年5月3日，东京街头突然戒严了。在一前一后两辆雪白的吉普车护卫下，一辆美国大型军用客车在路中驶过，最后三辆车停到了他们的终点。黑色英文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车上下来的正是这里曾经的主人，日本的甲级战犯们。
1: 这张照片就是美国生活杂志记者在那一天拍到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和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东条英机。据当时的记者回忆，举世瞩目的东条大将曾被日军视作权力无比的现世神，此时在身材高大的外国记者包围下却显得十分矮小。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张照片，就会发现东条英机的脸上竟然还露出了一丝笑意。东条英机已经从万人之上走到了阶下囚的地步，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东条英机的笑容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当时的记者给出的描述是不可捉摸，但当我们在查找东京审判的各方资料时，却发现他的笑并非不可捉摸。
0: 这段影像拍摄于1946年

2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日，当法庭宣读起诉书时，摄影师捕捉到了一个吃惊的画面：坐在最后一排的战犯狠狠地朝着东条英机的光头打了2巴掌。此人名叫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作家，人称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这一天，大川周明身穿睡衣，脚踩木屐，在开庭之初就给人们留下了不正常的印象。他不仅在起诉书一开始就搔头弄耳、俯首流涕，还袒胸露肚做怪脸，最终演变成了当众对东条英机暴力相向。大川周明也因此被宪兵带出了法庭。很明显，他有装疯的迹象，但法庭指定的专家却鉴定他得了精神病，法庭也决定放弃对大川周明的起诉。而跟随着这位法西斯精神领袖的步伐，当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都底气十足地众口一词：

0: 国际检察团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起草起诉书，55条诉因，包括破坏和平罪、杀人、普通战争犯罪以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都被这些杀人如麻的战犯一口否认了。那么，又是谁给了他们底气呢？我们找到了一份当时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瑞奥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其中找到了一份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4名，以及美国律师板垣征四郎有4名日本律师，以及美国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有4名日本律师，以及美国律师。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美国派出一大批美国律师为被告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比如替东条英机辩护的青睐一郎，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代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帮凶。青睐一郎是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这样一个满是槽点、为虎作伥的人，竟然被允许当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深。果然，穿着日本军靴的青睐一郎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的当头一棒砸到了哪位法官的头上？您没看错，这位正是此次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一个。
1: 继青睐一郎之后，日本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来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

0: 不仅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开脱罪证的机会。这一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想不到。他们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证确凿，审判不过是个形式，受害国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就可以对受审战犯定罪。但这只是一个错觉。 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严重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 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美、英、法、苏四国各任命一名。 东京审判只有一个首席检察官，这个人是美国人约瑟夫·基南。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不独揽大权的印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 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单独会面后，做出免除天皇责任的决定，而首席检察官基南也参与其中。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美国的庇护让这些战犯变得有恃无恐。 但当东京审判正式开始，他们的累累罪行成为呈堂证供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可谓是花样百出。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1: 东京审判的法庭成为战犯们的表演舞台。
2: 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就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
0: 是什么？这是嚣张跋扈的战犯变得惊恐万分，丑态连连。这个绳子是用纸做的。刚刚一位美国军官巡逻时发现，东条英机正准备用这个纸绳自杀。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也是拍摄于朝鸭监狱。 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老人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的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单独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们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 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与之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 这和当年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状态相比，受审时的土肥原是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面团团的圆脸强作镇静，有时蠕动得很厉害。他常缩在被告席下排最角落里，时不时露出可怜不安的神情。 土肥原贤二像个缩在壳里的乌龟，始终未敢站到证人台。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询问，这个瑟缩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 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圆侠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中。自从东京审判开庭以来，松井石根就经常以自己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部分内容时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51米的松井石根曾经因身材矮小被称为四脚兽，他在法庭上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像个被驯服的绵羊似的可怜虫。休息退庭时，他就像一只病鸡回窝一样，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就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这个矮小的四脚兽还华丽转身为诙谐优雅的诗人，闲时写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虚伪狡猾的松井石根不仅体现在妄图装病逃脱审判上，在南京大屠杀后，松井石根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被调回日本。在回国前，松井石根专门让人在南京挖了一些染有无辜中国人鲜血的泥土，用这些泥土烧铸了一尊观音像，并建造了一座观音堂。松井石根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标榜自己的善心，用以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他是谁呢？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在那儿写呀写，写呀写。写什么呢？观音经。他就是在侵华战争中与土肥原贤二配合最好的板垣征四郎。都这个时候了，这些战犯竟然开始磕头拜佛，妄图想祈求佛祖上苍的保佑，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1: 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的演技则十分好笑，他坐在韦伯审判长的正对面，表情凝固，昂着头，那形象让整个被告席竟都为之肃然。但是当东条英机拿出手绢擤鼻涕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记者席时，这种肃然的状态就瞬间消失了。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在作证这天之前，他写了一句尸横狂野交给自己的辩护人冈本，寄托自己的罪有应得的心境。
0: 不管是装可怜、装善良、装文质彬彬也好，不愿意做过多辩解也罢，这七名战犯从庭审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人承认有罪，但证据早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
1: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狂轰乱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在日本被占领不到四个月的功夫，这个秘密便被巡逻的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 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0: 爱心觉得不易。
1: 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2: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Nixon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1: 那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3: 在整个远东法庭上出庭作证的人里，溥仪是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他的出现可以证实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真相。当时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是傀儡，真正统治中国东北的是土肥原贤二，是关东军，是东条英机。这样的证据证人不胜枚举。
4: 2020年9月7号，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审判者高文斌去世。高文斌在东京审判期间被任命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1947年年底的一天，他发现了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报纸，发现了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屠杀的证据。这份就是高文斌当年发现的那份新闻报道。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个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名中国人。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这么多证据证人出现在法庭上，这些战犯们仍然不死心地在抵赖。东条英机说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广田弘毅的辩护律师声称，广田是一个自由主义和追求进步的人士。板垣征四郎则说，自己是坚决绝对地避免以武力冲突来解决问题的。但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在狡辩，在挣扎，能有什么用呢？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些卷纸浩繁的审判工作，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最终正义终将胜利。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鸭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4: 夜深了，屋顶的灯一直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而其中的战犯们几乎没有人睡得着，等待判决结果的日子是漫长。朝鸭监狱里，战犯们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多数哨兵毫无顾忌地喧嚣着。即使战犯们白天也想躺下睡会儿，哨兵必定来打开铁网门，棍棒敲门，用脚踢门，看看他们是否睡着。对这些罪孽深重的战犯来说，无望地活着也许才是惩罚。为了度过这些煎熬的时刻，他们不得不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有的下棋，有的打麻将，有的则向监视军官学做

0: 杜松子酒和宁马网。有的战犯回忆说，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心已快要耗干。
1: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和他的光头上仅剩的几根白发一样在微微颤动。广田弘毅一直在旁听席寻找他的妻子和儿子。土肥原贤二脸色似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双手颤抖得厉害。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芽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囚被以中士为首的8人看守队的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崩溃了。
0: 这个绳子是用纸做的。刚刚一位美国军官巡逻时发现，东条英机正准备用这个纸绳自杀。其实东条英机可不止自杀了这么一次，早在美军逮捕他之前，东条英机就用枪自杀过。当时他用墨水在自己心脏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可讽刺的是他竟然没有挡中，他也因此捡回条命。不少人质疑他在作秀，为什么不用枪打太阳穴或者选择剖腹，怎么也比用枪打心脏死得彻底。东条英机当时却回答，我怕一张惨死的脸相被弄到外国去，丢了国家的脸。东条英机第一次自杀的理由听起来是那么的牵强，可是他第二次自杀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当美军把东条英机救下时，东条英机痛哭流涕地喊道，就让我像个武士那样去死吧。怎么死？用纸绳吗？看得出来，东条英机的精神确实有点问题了。长期在美军24小时的严密监控下，东条英机愈发感到恐怖。他最害怕不经通知就拉出去处死。这个曾经满脸凶相的战争恶魔，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滑，夜里常常辗转反侧，噩梦连连，在狂呼乱叫中惊醒。
1: 与东条英机相比，其他人则淡定许多。土肥原贤二是最毫不在意的，时而睡觉，时而做歪诗，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则是继续着伪善的表演，吃斋念佛。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7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早晨执行死刑的消息。东条英机提出要最后吃一顿日本饭菜，其余媒体要求的死刑犯则是普通的美国军用餐，但7人都没有什么胃口。
0: 在赴刑场前，7个人都与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见了一面。据花山信胜回忆，这7个人接到处刑通知后非常沉重，好像都放了心一般。而接下来这7个人都把心思用在了写绝命诗上。东条英机写着，无人畏惧

0: 勿愁。松径诗根写着：“平生不做缺德事，于此应怀浩然胆。”板垣征四郎写着：“朝夕待死，片刻一世，人生之途，全力以赴。”这七个人死到临头了，都无一人忏悔自己的罪过，甚至还在争相表示自己没做过缺德事儿，对死亡无所畏惧。可事实是怎样的？
1: 绞刑加钱，一份独家档案，揭露七名死刑犯怎样的心态。
0: 从字迹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慌乱、仓促和不知所措。
1: 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又将露出怎样的丑态？
0: 上绞刑架时，东条英机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我们这里有一份七名死刑囚徒临行前的签名表，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从字迹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慌乱、仓促和不知所措。最明显的就是松井石根，从这上面看，平时自诩儒雅诗人的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沉稳，字迹潦草混乱，不仔细看还真有点认不出。东条英机和广田弘毅也和松井差不多，不是写得小而杂乱，就是大而无序。可见面对死亡，他们的内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大义凛然、从容赴死。
1: 在第一批处刑预定时间前20分钟，四名战犯分别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牢房一楼特设的佛坛前，在这里听完念经后被押送到绞刑台。战犯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的顺序排着，隔人两旁有两名美军看守押送。一行人静静地走向刑场。面对死亡，这七个凶狠、残暴、恶贯满盈的日本甲级战犯丑态百出。
0: 1948年12月23日，七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当时他有两名日本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套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离，土肥原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5:30，土肥原贤二断了气。接着六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人神共愤的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气焰嚣张的东条英机死前状态是最丑的一个，上绞刑架时，东条英机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像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用以逞威的小胡子上还挂着白色的鼻涕。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懦弱的姿态结束了他最恶的一生。
1: 七名战犯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正好是日本名人皇太子的生日。人们猜测，这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名人皇子的身上印下的死亡暗号，是给日本皇室的警告。多年后，继承了皇位的天皇明仁在多个场合对日本战争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教育学生不忘历史，提醒日本内阁不要重蹈覆辙。可日本的某些势力却贼心不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法庭上装疯卖傻、用手掌拼击东条秃头的大川周明，被判无罪后不到一年就奇迹般康复，后来甚至还当选了日本国会议员。1948年12月24日，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

释放案行窃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东京审判被认为是对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而7名战犯的后代仍有一些军国主义者，东条英机的长孙女东条由布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为爷爷喊冤，她否认了日本侵华行为，认为东条英机是日本的民族英雄。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征组织议员强烈要求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进行公开参拜，否认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与慰安妇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东京审判是对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大量从日本侵略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工业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化学武器的罪行也没有追溯。这些军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魑魅魍魉阴魂不散，遗害至今。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赵大人请吧。
1: 多谢。
0: 香老板，香老板，你进来吧，我在里面。香，冒犯了。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罗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听。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香老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

0: 你跟曹静贤是什么关系？
1: 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但他却派陆静来杀我。
0: 我觉得你在说谎。
1: 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若香老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
0: 也是，曹静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这个陆晋。
1: 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可是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香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
0: 那你要怎么报答我？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1: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木发。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0: 你很熟练吗？小时候帮我母亲募过。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先帝老太后也没少说。
1: 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曹敬贤恐怕会更记恨你。
0: 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功，不能亲自动手。
1: 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
0: 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那，肖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一言为定。
2: 不过，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陆婷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桑海。
2: 是。

0: 谁呀？水火相济，日照江河。大人，里边请。
1: 大人，里面请。骆驼大人，大人您怎么来了？

0: 你受伤了，把药箱拿来。
1: 好，
0: 你们俩立刻去曹府，给公公带个口信。赠还有问题，务必杀之。
2: 是。

0: 谁？
1: 陆大人，你就别问了，我们的主人要你死。嗯嗯

竟然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登登山涉水。

0: 刚才那人是陆大人吧？好像是。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车上？走，跟上。
1: 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你都不怕死人的吗？怕。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香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0: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非……

0: 陆静静的平津侯府，是。你可看清楚了？我们盯梢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陆静、张罗影，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2: 哎呦！哎呀，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哎，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位，没有收到我的暗号，千万不要出来啊！这儿就拜托你们了。小海。 我走了啊，好好招待香老板。

0: 你笑什么？像你苗而不秀，银腰辣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了。手给我。你要干什么？
1: 陆晋和平津侯密会，总要把戏做足吧。

0: 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子女宫饱满红润，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1: 我信不知香老板还会看手相。
0: 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
1: 那还看出些什么？
0: 你看你的官运线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
1: 哦，那请问该怎么解啊？
0: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

0: 处出来，往东走三里，再往北过三条街，从西边数第五间铺面就是你的府邸。
1: 是整楼？
0: 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整楼，保你。

0: 这外面可有动静？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你想说什么？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 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臧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1: 哎。 夏老板，不要出去。
0: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
1: 你威胁我？
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香老板。只不过。
1: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2: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前几日在布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说吧。
3: 想要什么？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
0: 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
4: 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
1: 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
0: 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向老板。 你不是妻子，您是我的朋友。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还说到哪儿了？
1: 侯爷，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
0: 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情好好说说话。
1: 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饮多了伤身。
2: 母亲，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父亲方才答应我，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
1: 你啊，是不了解你父亲。他呀，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没人照看可不行。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这么高兴？
0: 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1: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
0: 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
1: 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
0: 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1: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妾身的不是呢。
0: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1: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0: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
1: 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2: 父亲与母亲先聊，我在门外候着。
1: 来，侯爷，妾身敬您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0: 要说这一役啊，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鲁。这么多年，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
1: 难道还能比侯爷厉害？
0: 怎么可能？他要是比本侯还厉害。

0: 公公，
1: 陆景仁呢？
0: 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如影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2: 他们长谈了一夜啊。
0: 是。

0: 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津侯府。是。
1: 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赤裸道谢。
2: 好吧，那你要记。

0: 二公子，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侯爷宿醉，现下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
0: 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
1: 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 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往事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一步试试？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0: 知道。
2: 小人见过曹公公，怎么是你啊？平靖侯呢？
0: 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
0: 这，小人就不知了。
2: 你不知道？啊？
0: 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
2: 小人听不明白，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晋呢？
0: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晋。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
0: 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
2: 等咱家见到了平津侯。
3: 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
0: 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
2: 行，看这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
0: 哎，曹公公。
2: 公公，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犯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来人，
4: 在。
2: 此人是别国细作。 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拼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公公，
1: 找到陆晋了，还不快给我带来！再逛几个，已经淹死了。
2: 快带我去！
1: 是。
2: 告诉庄龙吟。 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
4: 走。

0: 你在外面站了一夜，
1: 被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
0: 刚才谁在外面聒噪？
1: 挂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0: 怎么了？
1: 说是曹公公来了。
0: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1: 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回来，
1: 曹公公人呢？
0: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张大人。
1: 他又说，赵半侯有什么事吗？
0: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的走了。
1: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0: 是。
1: 志行，你也来。
0: 是。

0: 公公，陆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侯爷，曹公公，今日来了又走，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聊。
0: 这不是你义子吗？怎么死了呢？
1: 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咱家回去要细查此事。侯爷，告辞了。

0: 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吗？他不会的。
1: 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
0: 凭借后窥之能，卑职甲已投诚一滩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
2: 是。
0: 陆晋去查藏海，查到了庄如隐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如隐，却被灭了口。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 庄如隐，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以至于宁愿杀了陆晋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岩，好好安葬陆晋。
1: 是。
0: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金贤今日干什么来了？
1: 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

0: 怕守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晋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 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
1: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0: 小人初到京城，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各中缘由，
1: 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曹公公
0: 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1: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你先下去吧。
0: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
1: 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
0: 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你。
1: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0: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1: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2: 来，师傅，敬您一杯。
3: 好。
4: 平靖侯要给你升官，说几品呗？俸禄是多少？
0: 八字没一撇呢。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钦天监。
2: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
0: 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钦天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
3: 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还有一个原因，我进到侯府以后，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所以我要去钦天监。
0: 楚怀明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 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0: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
1: 藏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得不错。陆晋的死，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
0: 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1: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0: 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1: 当然，全听香老板的。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在中元节？你怕鬼啊？倒也不是。
0: 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没事，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
1: 江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 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只和新月与时令相关，风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孩子，看够了没有？还不快上来，坐。打扮的还挺精神。今晚是7月半，是你的节日。
1: 我的节日，
0: 我又没死，为什么是我的节日？穷鬼也是鬼嘛。那香老板呢？我，孤魂野鬼。
1: 香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
0: 高枕无忧，聪明。 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1: 香小姐说的对，
0: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1: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

0: 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1: 随你便，藏公子。

0: 香小姐美吗？美。那她美还是我美？自然是香小姐更美。那我美在哪儿？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 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
1: 谁说美好事啊？我觉得有趣的很，不是吗？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
0: 你心里是不是在想，香小姐竟有10000个亲人故去了？我怎么会这样想？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 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嗯，
1: 因为我有钱。
0: 看得出来很有钱了。

我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
1: 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 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舒服
1: 极了。
0: 呆子，藏海，你那么会看云，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1: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

0: 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1: 哎，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
0: 哪几颗？
1: 那几颗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0: 小嘴？
1: 不像啊。
0: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鸡宿，旁边是尾宿，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
1: 我觉得不像红卫。哎，你再看那几颗。
0: 那几颗？
1: 啊，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你笑什么啊？不像啊？
0: 像，夏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秀，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
1: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 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不过你看啊，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
0: 泪水？那她为什么哭了？
1: 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她在异乡等啊等，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她回家。
0: 那她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很思念她。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眼泪流干了，她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文不会是你编的吧？
1: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小姐，你看那片星星像不像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他找不到他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1: 你不说，你也挺会编故事的。

0: 说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诊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吗？那今天还掉了多少啊？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
1: 有道理。

0: 机心好风，一心好雨。月之从心，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比，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工部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见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一下，谢过一下，谢过一下。别急，大
5: 雨浇雨，
6: 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7: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啊！
4: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哎
7: 呀，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啊。哎。
4: 终于有雨了，
6: 是。
4: 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8: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解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实吉兆。藏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4: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8: 说，
4: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8: 你为什么这么说？
4: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主涝，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成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8: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4: 白云彩霞、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8: 此话当真？
4: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疏散民众，夯实堤坝，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
8: 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
4: 侯爷，这
8: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4: 那中州的百姓，
8: 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4: 是。
9: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

0: 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利，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1: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就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啊！
0: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1: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庄知府。正是。以此人的贪性，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人也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0: 听听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2: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
0: 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
2: 等一下，你。
1: 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2: 好头儿啊！
1: 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见证，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你明白吗？明白。那我们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4: 大吉！
2: 太好，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3: 那可不一定。
2: 谁呀？谁？哪来的野小子？
1: 你敢质疑钦天监？我告诉你啊，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是啊，是不是？是啊，是啊。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查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回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
2: 而是杀人的凶雨，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
3: 是啊，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我不能，你给我站住！
2: 你给我站住！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可亲眼所见，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那是老天爷显灵，肯定是急雨。
5: 是啊，
1: 那天象的确难得，但是楚怀民看错了，
3: 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
2: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鱼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啊，
3: 大凶！
2: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这个，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
1: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圈黑黑的影子？哎，
2: 有，
1: 那就是日环如轮，是雨兆。
6: 真有啊！
1: 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栖秀露头，这其中的碧秀便是雨狮。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2: 哎，公子，公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
1: 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观星而言，见毕星于太。

中州啊，这中州啊。

0: 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民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1: 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谁也不认识我，谁知道谁看谁？还是谁说的对？老伯，
0: 照你这么说，我中招，我岂不是没救了？老伯，快请起。老伯，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
2: 让他们早做准备。好，快去。哎，公子，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3: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臧海。哎，臧海，臧海，
2: 哦，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
3: 我也听说过，在那之后，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
4: 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有大才呀，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传出去！快快快！传出去！臧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是
0: 胡扯！
4: 臧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星象？他还说什么了？臧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壁。 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0: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萤烛之光本后可以让它发亮，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本后让你闭嘴，你去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说看到大凶天象，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
1: 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
2: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就是看了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
1: 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啊。
0: 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1: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便是侯爷之功。
0: 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
1: 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2: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1: 请侯爷容我说完。
0: 说，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1: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凶之兆，还如将星陨落，专诸之死。

0: 王之子王燎衍，彗星喜悦，聂政之嗣韩归衍，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
1: 楚怀明，有这事吗？这……那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
2: 小人不知。你是不知道？
0: 还是不敢说，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1: 你要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本侯要陨落了？
0: 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前也会有端倪。
1: 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机来时也可化解。来人，
3: 在。
1: 若中州无事发生，本侯爷只能拿你去问罪。
0: 自求多福，关起来。是。还请侯爷给小人7日时间，若7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尹仲、李信。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 说侯爷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 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侯爷怕是会落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 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
0: 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

0: 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相，又该如何？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
1: 你说，那个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
0: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天承运皇帝，制曰：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涸节，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青天剑，报与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3: 臣楚怀明叩谢皇恩。

0: 各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
1: 是大人。
0: 忙去吧。臧海这几天怎么样？
2: 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哼，去吧。
2: 是。

1: 又，苍大人，还有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塑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哎。
2: 楚大人急什么呀？
3: 侯爷给了我7日之期，
2: 给你10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笑>机心好风，必心好雨，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壁，彼滂沱矣。
3: 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你少
2: 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关心报极，不计其数。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5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一应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降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1: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一些，恐怕侯爷当场引将我杀了。 所以我心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一说辞。每年都有王侯将相生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我只说了降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你。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 我是对的，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旧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2: 大人，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3: 已经下3天了，雨势如何？
2: 似乎未有缓释啊。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1: 大禹连下五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2: 再报！
1: 郑州大禹一连下六日，泉河水位越来越高，已紧急派人加筑堤坝。若有不听，再下两三日，恐有决堤之事啊！
2: 楚大人，张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
3: 侯爷近些日子有些抱恙，
2: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楚大人，您请回吧。凭什么？ 啊！凭什么？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与世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他走了。
1: 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
2: 哟，楚大人来了。
3: 藏海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
2: 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
3: 哎，藏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
4: 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
3: 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
2: 楚大人啊，你是在求我吗？
3: 啊，哎，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桑兄，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2: 不瞒楚大人，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动。
3: 是啊，那咱们就……
2: 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哎，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5: 藏海，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
2: 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临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那些惨死于先帝临终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楚大人，你是青天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的？
3: 你呀，全都算对了，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
2: 楚怀明，你错报天象，最多褫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3: 杀人偿命，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曲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你能掐会算，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青天剑，兢兢业

0: 这么多年，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津侯的高枝，登上了擎天剑见证。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就是因为你，藏海，让我一夜之间。
1: 一无所有，你是当了擎天剑剑客，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性，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0: 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1: 楚怀明，你
0: 陪葬。

快点救人！快啊！我们这儿呢，救火！快！

0: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定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了。
2: 侯爷，侯爷，不好了！
3: 外面怎么了？这牢房都注水了。
2: 三海呢？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4: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5: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得先走了。
4: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5: 我去见侯爷，
6: 侯爷。

0: 妹妹受伤了，您怎么会？今天算您命大。好好的牢房，为何会起火？
1: 府兵们说，着火之前，那个楚大人来过。
0: 楚怀民，
1: 啊，
0: 他人呢？
2: 父亲，
1: 您看，
0: 父亲。
3: 楚怀民，这火是你放的吗？不是，侯爷，不是我，
4: 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3: 是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
5: 中州传来急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0: 那中州的百姓如何？
5: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支，中军都督傅之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尸首。
6: 在下游找到，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
7: 侯爷，大海，你不得好死啊！
6: 哎呀，快去取水来呀！快！
7: 是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谁
6: 放的火？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7: 富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6: 好，夫人不必担心。 丧大人已经送侯爷回无聊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徒儿，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侯爷。

0: 医官马上就到了，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
1: 那侯爷忍着点儿。
0: 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即任自有天相。
1: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等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兵是兵，将是将。
0: 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2: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0: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
3: 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今天见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 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刑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哎呀，主母，奴婢弄疼您了吗？不管你的事儿，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 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 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遗算。
1: 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0: 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0: 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之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
1: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嗯，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
1: 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
1: 排除异己？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
0: 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惯手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席，怎么知行出席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牢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还远远不够。

0: 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1: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0: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
1: 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0: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
1: 侯爷和小人说过。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
0: 回侯爷。
1: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
0: 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2: 小人，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但凭侯爷吩咐。
3: 徒儿啊，
2: 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
3: 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宁侯多少信任了？
1: 十之七八。
2: 师傅不这样认为。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襄，他一定不会去救的。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 就是想收买人心吧。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1: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
2: 没在他身边待个十年八年，怎么可能做得到？连杨真也没做到啊。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2: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那就是沈婉。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

0: 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 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1: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香儿操持吧。

0: 蒋翔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大恩如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哎，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1: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价廉，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

0: 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但唯是一碗，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小人却认为非也。为什么这样觉得？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 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已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
1: 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没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
0: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
1: 他既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0: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1: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
2: 不可掉以轻心。是。
3: 谁？
2: 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3: 知道了。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1: 小人认为。 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

0: 皇上是感念侯爷的。傅志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军中有许多将领。
1: 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
0: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1: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 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3: 侯爷，请吩咐。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你要想清楚。
2: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3: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2: 鬼玺。武和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4: 去禀报将军。
5: 是。

都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鬼玺，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

0: 6年后，大勇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归西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却一直。 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那鬼玺。
1: 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命，敢拿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10年了。
0: 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2: 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
0: 没错，
2: 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这件事情。
0: 就交给你了。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什么意思？
2: 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 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东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0: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2: 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别的铜鱼你不用管，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0: 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
3: 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东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庸都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
0: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
3: 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饭要一口一口吃。
2: 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3: 师傅，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师傅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 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知道。

0: 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
1: 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童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
2: 侯爷，夫人，
3: 江海，快坐。
4: 坐坐坐。
2: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
3: 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福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
2: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
3: 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5: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2: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3: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6: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2: 多谢大公子。
7: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明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2: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3: 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明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2: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3: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2: 是侯爷。

0: 那你也是官，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
1: 坐马车的是官，两条腿走路的也是官。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拜见赵大人，您里面请。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够到简易到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简易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游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在移动上方的窥痕，转动三个刻度，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0: 真的吗？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
1: 下官镂刻司武官窃胡郎林卫。
2: 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
3: 大人，下官相夺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
4: 监后司呢？回大人，监后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
5: 无妨。
6: 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
5: 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续民，兴利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事。
1: 还是堪舆营造，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建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2: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笑>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
5: 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6: 带来了。
5: 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大人。
0: 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
7: 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胡漏、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
2: 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大人，相夺司最主要负责的是向山夺行、后土验气、审山事、查集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5: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0: 我会在文件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1: 大人，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不，先带我去监护司看看。练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容为先，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 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副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2: 大人，
1: 不用这个，剪刀。
2: 大人。
1: 大人，你们谁是实权？大人有事吗？
3: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吧。
0: 是。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何罪之有啊？
1: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0: 皇上下令厚葬副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
1: 嗯，
0: 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1: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候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0: 我来帮你。
1: 嗯。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你在青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2: 您来这青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臧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下去吧啊。回来了。
2: 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
0: 先不说，不说，不说，转一圈。转一圈嘛。来，走两步。
2: 师傅。
0: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了。今儿怎么样？快说说。
2: 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0: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2: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0: 楚怀明在任时，青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宫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可这大公子比他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2: 在哪儿？
0: 鄂国公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唉，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2: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商啊。
0: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商就是青天剑所为。不仅如此，去年10月，青天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2: 这青天剑是该好好

0: 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1: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拥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2: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塑成我们新的长城。
0: 今年《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
3: 档案
0: 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2023年一月，《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呢，一共包含了两张头版，一张二版。它的材质是铜镍质，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主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0: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

0: 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1: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静迎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0: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1: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0: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0: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路的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

0: 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位于承德市，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以南进犯，觊觎平津。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绵延起伏的古老长城作为仅存的防御阵地，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时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
0: 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8师团16旅、骑兵第3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沿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与日军展开了2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辽吉黑热

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
1: 此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这使得田汉满心愤懑，无处宣泄，加上义勇军的爱国之情、抗战之心、殉国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号召抗战的浩荡诗篇。
0: 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钱杏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2: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1: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景辉先生领导的民乐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

0: 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为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1: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2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的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胜其扰，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
2: 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思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四周惠民80多岁的老母去听，
3: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
1: 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惠敏和孙诗义。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2: 但是他写好了以后，他要对这还不是太满意，就是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光是最后就前进就完了，就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所以后来在聂耳在家里就又加了一个前进，前进，进，最后一个进能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那才是歌曲就有很完美的结尾。这个是
0: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1: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

0: 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天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西式的小洋房，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乐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抱小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渔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0: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

0: 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1: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巨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冠之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1: 五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骥评议后确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里、袁牧志等七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四处会面，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世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三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所以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义勇军进行曲》这三个字。
1: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突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3: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1: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金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3: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

0: 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唱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日本东京，二战恶魔接连被俘，种种异象浮现审判期间。残酷的监狱成为战犯们的疗养院，东京审判的法庭成为战犯们的表演舞台。昔日同僚为何当庭暴揍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松井石根为何接连缺席？是什么

是甲级战犯在法庭上嚣张？又是什么让监狱中的战犯们惊恐万分、丑态连连？绞刑架前，一份独家档案揭露出七名死刑战犯怎样的心态。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与东京审判有着怎样的关系？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档案马上为您揭秘，并会彻底的清算东京审判不为人知的背后。

0: 饭菜冷了，蛋糕硬了，今天的寿星还没有出现。这一天是1948年12月23日，距离圣诞节只有两天。日本东京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不仅因为即将到来的节日，也因为这一天是大皇子鸣人的15岁生日。可此时处在市中心的皇宫却冷清了许多，寿星鸣人的心情不好，工作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安抚他。起因是鸣人的父亲裕仁天皇此刻正躲在房间里怎么也不出来。裕仁在房间里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连儿子的生日也不来庆贺呢？
1: 此刻的裕仁天皇伤心欲绝，因为这一天凌晨他得到了一则消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已经于1948年12月23日在朝鸭监狱执行绞刑。从凌晨0点1分开始，33分钟内所有死刑战犯全部被处死。
0: 在紫锡单薄的日本皇室，皇子的地位至关重要。这7名绞死的战犯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让裕仁天皇放下子嗣，哀痛欲绝一整天呢？
1: 这7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载满特务机关长、奉天市长，为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了9·18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满洲国的另一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7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3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9·18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3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东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大东亚振兴会总裁，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

0: 革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谋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七名死刑被告中军衔最低的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4条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这七名战犯在日本曾经呼风唤雨，是太平洋地区发动无数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帮手。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基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摇篮，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照片拍摄于日本朝鸭监狱，是东京审判期间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照片上除了美军士兵，其余的都是战犯。
2: 照片上您能看到阴谋侵略的野心家或者屠城事件的刽子手吗？
1: 并没有，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或胖或瘦或安详或严肃的古希老人。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管理严格、设施齐备的老人院，或者是佛教徒清修的庙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0: 1946年5月3日，东京街头突然戒严了。在一前一后两辆雪白的吉普车护卫下，一辆美国大型军用客车在路中驶过，最后三辆车停到了他们的终点。黑色英文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车上下来的正是这里曾经的主人，日本的甲级战犯们。
1: 这张照片就是美国生活杂志记者在那一天拍到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和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东条英机。据当时的记者回忆，举世瞩目的东条大将曾被日军视作权力无比的现世神，此时在身材高大的外国记者包围下却显得十分矮小。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张照片，就会发现东条英机的脸上竟然还露出了一丝笑意。东条英机已经从万人之上走到了阶下囚的地步，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东条英机的笑容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当时的记者给出的描述是不可捉摸。但当我们在查找东京审判的各方资料时，却发现他的笑并非不可捉摸。
0: 这段影像拍摄于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

判开庭日，当法庭宣读起诉书时，摄影师捕捉到了一个吃惊的画面：坐在最后一排的战犯狠狠地朝着东条英机的光头打了两巴掌。此人名叫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作家，人称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这一天，大川周明身穿睡衣，脚踩木屐，在开庭之初就给人们留下了不正常的印象。他不仅在起诉书一开始就搔头弄耳、俯首流涕，还袒胸露肚做怪脸，最终演变成了当众对东条英机暴力相向。大川周明也因此被宪兵带出了法庭。很明显，他有装疯的迹象，但法庭指定的专家却鉴定他得了精神病，法庭也决定放弃对大川周明的起诉。而跟随着这位法西斯精神领袖的步伐，当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都底气十足地众口一词。

0: 国际检察团花了5个月的时间起草起诉书，55条诉因，包括破坏和平罪、杀人、普通战争犯罪以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都被这些杀人如麻的战犯一口否认了。那么，又是谁给了他们底气呢？我们找到了一份当时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茹奥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其中找到了一份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4名，以及美国律师板垣征四郎有4名日本律师，以及美国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有4名日本律师，以及美国律师。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美国派出一大批美国律师为被告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比如替东条英机辩护的青睐一郎，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代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帮凶。青睐一郎是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这样一个满是槽点、为虎作伥的人，竟然被允许当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深。果然，穿着日本军靴的青睐一郎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的当头一棒砸到了哪位法官的头上？您没看错，这位正是此次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一个。
1: 继青睐一郎之后，日本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来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不仅为28名甲级战犯

0: 提供了辩护的底气，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开脱罪证的机会。这一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想不到，他们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证确凿，审判不过是个形式，受害国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就可以对受审战犯定罪。但这只是一个错觉，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严重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美、英、法、苏四国各任命一名。东京审判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这个人是美国人约瑟夫·基南。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不独揽大权的印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单独会面后做出免除天皇责任的决定，而首席检察官基南也参与其中。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
1: 美国的庇护让这些战犯变得有恃无恐，但当东京审判正式开始，他们的累累罪行成为呈堂证供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可谓是花样百出。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0: 东京审判的法庭成为战犯们的表演舞台。
1: 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就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
0: 是什么致使嚣张跋扈的战犯变得惊恐万分、丑态连连？
1: 这个绳子是用纸做的。刚刚一位美国军官巡逻时发现，东条英机正准备用这个纸绳自杀。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也是拍摄于朝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老人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的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单独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们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与之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这和当年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状态相比，受审时的土肥原是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面团团的圆脸强作镇静，有时蠕动得很厉害。他常缩在被告席下排最角落里，时不时露出可怜不安的神情。土肥原贤二像个缩在壳里的乌龟，始终未敢站到证人台。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询问，这个瑟缩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

0: 他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他还是被判了死刑。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中。 自从东京审判开庭以来，松井石根就经常以自己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部分内容时，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米51的松井石根，曾经因身材矮小被称为“四脚兽”，他在法庭上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像个被驯服的绵羊似的可怜虫。 休息退庭时，他就像一只病鸡回窝一样，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就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这个矮小的四脚兽还华丽转身为诙谐优雅的诗人，闲时写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儿。 虚伪狡猾的松井石根不仅体现在妄图装病逃脱审判上，在南京大屠杀后，松井石根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被调回日本。在回国前，松井石根专门让人在南京挖了一些染有无辜中国人鲜血的泥土，用这些泥土烧铸了一尊观音像，并建造了一座 观音堂，松井石根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标榜自己的善心，用以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他是谁呢？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在那儿写呀写，写呀写，写什么呢？
1: 观音经，他就是在侵华战争中与土肥原贤二配合最好的板垣征四郎。都这个时候了，这些战犯竟然开始磕头拜佛，妄图想祈求佛祖上苍的保佑，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装可怜和装善良， 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网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的演技则十分好笑，他坐在韦伯审判长的正对面，表情凝固，昂着头，那形象让整个被告席竟都为之肃然。 但是，当东条英机拿出手绢擤鼻涕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记者席时，这种肃然的状态就瞬间消失了。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在作证这天之前，他写了一句“尸横狂野”，交给自己的辩护人冈本，
0: 寄托自己的最有应得的心境。不管是装可怜、装善良、装文质彬彬也好，不愿意做过多辩解也罢，这七名战犯从庭审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人承认有罪，但证据早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
1: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2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狂轰乱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在日本被占领不到4个月的功夫，这个秘密便被巡逻的宪兵发现。 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0: 安心接了福音。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1: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Holy Nitzer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reports?
0: 后来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在整个远东法庭上出庭作证的人里，溥仪是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他的出现可以证实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真相。当时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是傀儡，真正统治中国东北的是土肥原贤二，是关东军，是东条英机。这样的证据证人不胜枚举。
3: 2020年9月7号，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审判者高文斌去世。高文斌在东京审判期间被任命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1947年年底的一天，他发现了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报纸，发现了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屠杀的证据。这份就是高文斌当年发现的那份新闻报道。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个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名中国人。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这么多证据证人出现在法庭上，这些战犯们仍然不死心地在抵赖。东条英机说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广田弘毅的辩护律师声称，广田是一个自由主义和追求进步的人士。板垣征四郎则说，自己是坚决绝对的避免以武力冲突来解决问题的。但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在狡辩，在争吵，能有什么用呢？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些卷纸浩繁的审判工作，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最终正义终将胜利。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押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3: 夜深了，屋顶的灯一直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而其中的战犯们几乎没有人睡得着。等待判决结果的日子是漫长。朝押监狱里，战犯们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多数哨兵毫无顾忌地喧嚣着。即使战犯们白天也想躺下睡会儿，哨兵必定来打开铁网门，棍棒敲门，用脚踢门，看看他们是否睡着。对这些罪孽深重的战犯来说，无望地活着也许才是惩罚。为了度过这些煎熬的时刻，他们不得不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有的下棋，有的打麻将，有的则向监视军官学做杜松子酒和宁马网，

0: 有的战犯回忆说，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心已快要耗干。
1: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和他的光头上仅剩的几根白发一样在微微颤动。广田弘毅一直在旁听席寻找他的妻子和儿子。土肥原贤二脸色似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双手颤抖得厉害。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芽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囚被以中士为首的8人看守队的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崩溃了。
0: 这个绳子是用纸做的。刚刚一位美国军官巡逻时发现，东条英机正准备用这个纸绳自杀。其实东条英机可不止自杀了这么一次，早在美军逮捕他之前，东条英机就用枪自杀过。当时他用墨水在自己心脏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可讽刺的是他竟然没有打中，他也因此捡回条命。不少人质疑他在作秀，为什么不用枪打太阳穴，或者选择剖腹，怎么也比用枪打心脏死得彻底。东条英机当时却回答，我怕一张惨死的脸像被弄到外国去，丢了国家的脸。东条英机第一次自杀的理由听起来是那么的牵强，可是他第二次自杀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当美军把东条英机救下时，东条英机痛哭流涕地喊道，就让我像个武士那样去死吧。怎么死？用纸绳吗？看得出来，东条英机的精神确实有点问题。长期在美军24小时的严密监控下，东条英机愈发感到恐怖，他最害怕不经通知就拉出去处死。这个曾经满脸凶相的战争恶魔，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滑，夜里常常辗转反侧，噩梦连连，在狂呼乱叫中惊醒。
1: 与东条英机相比，其他人则淡定许多。土肥原贤二是最毫不在意的，时而睡觉，时而做歪诗，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则是继续着伪善的表演，吃斋念佛。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七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早晨执行死刑的消息。东条英机提出要最后吃一顿日本饭菜，其余没提要求的死刑犯则是普通的美国军用餐，但七人都没有什么胃口。
0: 在赴刑场前，七个人都与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见了一面。据花山信胜回忆，这七个人接到处刑通知后非常沉着，好像都放了心一样。而接下来这七个人都把心思用在了写绝命诗上。东条英机写着，无人畏惧，无物愁。

《风景诗》跟写着“平生不做缺德事，于死应怀浩然待”，板垣征四郎写着“朝夕待死片刻已逝，人生之途，全力以赴”。

0: 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慌乱、仓促和不知所措。
1: 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又将露出怎样的丑态？
0: 上绞刑架时，东条英机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我们这里有一份七名死刑囚徒临行前的签名表，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从字迹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慌乱、仓促和不知所措。最明显的就是松井石根，从这上面看，平时自诩儒雅诗人的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沉稳，字迹潦草混乱，不仔细看还真有点认不出。东条英机和广田弘毅也和松井差不多，不是写得小而杂乱，就是大而无序。可见面对死亡，他们的内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大义凛然、从容赴死。
1: 在第一批处刑预定时间前20分钟，四名战犯分别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牢房一楼特设的佛坛前，在这里听完念经后被押送到绞刑台。战犯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的顺序排着，个人两旁有两名美军看守押送。一行人静静地走向刑场。面对死亡，这七个凶狠、残暴、恶贯满盈的日本甲级战犯丑态百出。
0: 1948年12月23日，七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当时他有两名日本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套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离，土肥原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5:30，土肥原贤二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人神共愤的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气焰嚣张的东条英机死前状态是最丑的一个，上绞刑架时，东条英机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像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用以逞威的小胡子上还挂着白色的鼻涕。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懦弱的姿态结束了他最恶的一生。
1: 七名战犯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正好是日本名人皇太子的生日。人们猜测，这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名人皇子的身上印下的死亡暗号，是给日本皇室的警告。多年后，继承了皇位的天皇明仁在多个场合对日本战争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教育学生不忘历史，提醒日本内阁不要重蹈覆辙。可日本的某些势力却贼心不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法庭上装疯卖傻用手掌拼击东条秃头的大川周明，被判无罪后不到1年就奇迹般康复，后来甚至还当选了日本国会议员。1948年12月24日，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东京审判被认为是对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而七名战犯的后代，仍有一些军国主义者 东条英机的长孙女东条由不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为爷爷喊冤，

他否认了日本侵华行为，日媒东条英机是日本的民族英雄。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组织议员强烈要求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进行公开参拜，否认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与慰安妇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东京审判是对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大量从日本侵略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工业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化学武器的罪行也没有追溯。这些军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魑魅魍魉阴魂不散，遗害至今。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前不久啊，在北五环，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这一名男子呢是挥手向过往车辆求助。恰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马季路过，停车救助，一路疾驰把男子送往。

0: 医院，咱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0: 深夜十一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1: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我们去怀柔办案。
2: 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0: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的打了一把方向盘，使了过去。
2: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吃了冰的，三天以前体温压太了，但没有，身上东西都没了。
0: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那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儿，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有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3: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
0: 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具单子，然后做了
1: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0: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4: 您上来之后啊，真是到不了，赶紧弄点儿，然后发个微信，叫他来检查。算不上，
0: 在此也提醒大家。 开车途中，如果突发头晕、心慌、胸痛等身体不适，千万不要硬撑继续行驶，否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要稳住方向盘，开启车辆双闪警示灯，缓慢减速，平稳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安全位置，拉紧手刹，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报警电话，精准说明所在位置、身体状况和车辆情况，等待专业救援。前不久，一段只有十几秒的视频在网上迅速走红。画面中，数十名武警官兵骑着自行车行至北京街头一个路口，没有口号，没有指令，但所有人动作是高度一致，车身证、肩具云、摆臂旗、旧像一根被无形丝线呀牵着的 方阵在车流中是无声行进。这段武警官兵骑行的视频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好评，太帅了！最帅天团，最美风景线，这哪是骑车？这是移动的钢铁长城。有人一遍遍回放，想找出复制粘贴的秘密。他们到底是谁？带着同样的疑问，我们的记者找到了这支队伍。
5: 记者探访军营时，官兵们正在进行日常队列训练，训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为街头那惊鸿的一批蓄积力量。被无数网友称赞为最帅骑行天团的，正是武警北京总队的官兵们。
6: 下河为个上扬，也是看前面的帽顶。好，记住呀啊！加油，开，前，开，这里，那边。
7: 好，记住队友啊，教练。训练结束，中队指导员向记者讲述了这支队伍担负的使命。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担负这个驻华使馆警卫任务，因为身处使馆区，这个区域比较特殊。骑车组勤模式也是支队为了方便我们哨兵。 上下哨，缩短路程时间，为了更有力的这个促进官兵休息，推行这种模式。
8: 当营区距离哨位超过1公里时，
1: 我们的组勤模式统一调整为骑行上下哨，为了能够

0: 高效的组勤可以保证哨兵能够按时到哨。
1: 模式变了，标准从未降格。对于官兵来说，骑自行车从来不是代步，而是执勤的延伸。出了营门就是哨位，骑上单车就是上勤。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北京的街头路况，更有无数双眼睛，外国使节、普通市民，还有镜头背后千千万万的网友。
2: 因为我们整天也与外国人接触，身处咱使馆区，外国人目标也比较多，然后人员群众来往也比较多，这个也是我们展示中国武警一个良好形象。
1: 那么整齐划一的骑行姿态究竟如何练成呢？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队列训练中，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打磨，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2: 然后我们对一步一动的这个动作，尤其是这些小节细节方面，比如说上车下车骑行过程中这些细节方面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
1: 整齐不只体现在训练场上，走进官兵宿舍，记者看到的是另一番标准。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物品摆放横平竖直，所有物品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2: 中队始终将标准化贯穿在日常管理当中，也是对我们一种耐性的考验。其实叠军备也是在反反复复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怎么做到极致，怎么做到标准，这也是需要我们一直去追求的，也是一直需要去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磨练的是心境，但是提升的是内在素质，展现的也是良好的形象。
1: 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列，从营区到街头，每一个复制粘贴的背后都是千百次的练习。而支撑这一切的，除了过硬的作风，还有强大的思想引领。
2: 我认为训练其实训的是练的是身体，但是主要还是靠思想，只有思想强了，然后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才有那种昂扬向上的状态。在思想方面，我们利用中队强军书屋这个平台，开展强军书我来说和奋斗者说活动，把同志们身边的典型事例在大家面前做以宣讲，让同志们有目标、有方向，能更好地去引领大家。
1: 传帮带是部队的优良传统，前不久新兵刚刚下队，为尽快能够让新同志融入部队，从中队的一日生活到上岗执勤，老兵全程帮带新兵。
2: 尤其是现在因为新兵刚下队，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对于这个咱们部队的一些日常生活节奏还有咱们勤务，只是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掌握。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采取这个以老带新，老同志带着新同志去干，采取一对一结对的方式进行教学帮带。
1: 班长殷石芳入伍已经四年，四年前他带着保家卫国的初心走进军营，面对使馆区陌生的面孔和语言曾有过迷茫，如今他已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
0: 每一个热血男儿，中国的好男儿啊，都是抱着一个保家卫国的初心入伍。刚开始来到北京总队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因为跟我想象的军营不太一样，每天看着外国人，听着外国话，看着外国的国旗。但是慢慢我发现我们的哨位不一般，我们是使馆卫士，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所以说执勤就是打仗。
1: 战士史俊超下队时体能偏弱，曾经想过放弃，班长没有松开手，排长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
3: 当我第一次去面对我们这些任务时，我感受到了枯燥和乏味，感受到了孤独孤单。但是我的排长告诉我，选择当兵就是选择了坚守，选择了付出，选择了奉献。但是坚守它可能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比如一个小孩从你门前过，向你打了个敬礼，你还礼的时候，这一刻你就可能会明白坚守的意义。
1: 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让每一位官兵在骑行中自觉对齐前车，保持间距，控制节奏。正是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精神，才有了网友眼中复制粘贴般的整齐。
3: 起初的队列训练，还有以及一些需要集体配合的训练，有时我也会跟不上，但是我会课后加练，向优秀的同志请教。我的战友们也很热情，大家一起帮扶我，帮带我。我们用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促使我们成为了一支做任何动作都整齐划一、劲往一处使。这就是为什么网友在网上看到我们骑自行车。

0: 行车也可以做到整齐划一的原因。
1: 接过战旗，畅想忠诚。部队生活里有哨位上的坚守，也有饭前的热血激昂。
2: 接战旗，我们接过一去。

0: 从战火硝烟到繁华街头，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忠诚，在不同时代书写着同样的答卷。网友的点赞是肯定，更是激励。
1: 网友的夸赞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会珍惜这份肯定，然后把这份肯定化为内在动力。
2: 随着兵龄的增长，无论是第二年、第五年还是第八年，我都想一直留在这个单位，为我们的国家的外交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愿意去用我的所知所学和战友们一起继续守卫好我们的亮丽风景线。
0: 今天当镜头对准这些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街头的年轻武警官兵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整齐本身，更是一支军队的灵魂，是对国家和人民不变的承诺，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3: 同志们，今天中午是十二大两哨上下哨上班高峰期，骑行过程中注意好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组与组之间保持3到5米，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制动，不影响交通秩序，礼让行人，保持好我们武警官兵的良好形象。以上要求同志们是否清楚？
4: 知道。
0: 在部队熔炉铸就的忠诚与担当，早已化为血脉里的底色。无论身在军营还是走向社会，他们都在各自的站位上发光发热，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可靠、最过硬、最信得过的力量。
5: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开展。网络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是依托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开展权威核验。平台只核验身份，看不到您的真实隐私。每个人经过认证后都可以申领一张网络身份证。这张网络身份证实际上是将公民身份证信息转换形成加密虚拟凭证，直观显示就是一个二维码，能够在线上线下多场景完成身份核验。有了它，您就不用频繁提交身份证照片，从源头上减少个人身份信息被过度采集、泄露、盗用的风险，守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大家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按照页面提示操作来完成申领。收益百万却无法提现，警方提醒小心骗局。近日，房山警方在侦办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中，现场拦截黄金4000克，避免事主损失386万余元。家住房山的刘女士在网上找到一家证券公司投资，不久收益大幅上涨，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收益过高被监管，需通过线下实物黄金追加投资才能够提现。信以为真的刘女士先后花386万元购买了4000克黄金，打算邮寄。此时房山警方根据金店预警信息立即上门劝阻，经民警耐心讲解剖析案例，刘女士才幡然醒悟。原来啊，自己找的虽然是正规的证券公司，但在操作中误下载了仿冒 APP 而落入诈骗陷阱。警方提醒 APP 下载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警惕高额收益陷阱，坚决拒绝线下实物投资交易。低价高配包办证件，小心购买电动自行车陷阱。近日，海淀警方在社区日常巡逻中发现一起电动自行车套牌交易违法线索，经巡线深挖，成功打掉一个伪造销售电动自行车行驶证的犯罪团伙，查获套牌电动自行车20辆及一批伪造行驶证。经查，

0: 该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低价售车信息，以包办全套证件、无需本人到场招揽客户。车辆与假行驶证均从外地批量采购，售价在1000至3000元不等。目前，于某某等4名团伙成员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李某某等6名购车人被依法行政拘留。警方提醒，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车辆，买卖使用假证件都将承担法律后果。西城菜市口大街，一名工人在工地作业时手指被砸断，乘网约车前往积水潭医院，途中遭遇堵车，其工友向陶然亭派出所民警张浩林求助，张浩林立刻上报分局指挥中心，开辟救助通道，并护送伤者赶往医院，协助对接急诊医护。经过手术，伤者断指成功再接，目前恢复良好。危急时刻，暖心相助，藏蓝守护时刻都在。
1: 一块从32楼扔下的砖头砸碎了一个28岁女孩的人生，也砸出了公共安全最痛的警钟。2023年6月，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夜市小吃街，28岁的小楼被人从32楼扔下的砖头砸中头部，不幸离世。经查呢，嫌疑人周某啊是在案发前6天连续多次高空抛物，而且先后扔下了桶装水、可乐和砖头，最终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周某到案后自己供述，他是厌世轻生，又没有勇气自杀，所以故意制造恶性事件，求判死刑。目前周某已被依法执行死刑。高空抛物害人害己，连续6天高空抛物，该警醒的还有小区的物业管理者，这公共场所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松懈。孩子被撞倒，家长冲过去先砸车。最近广东一段监控视频看的人心里很不舒服，一名幼童啊是突然窜到马路中间，结果被正常行驶的白车撞倒，可孩子家长冲过来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抱孩子去医院，而是猛砸肇事车。网友评论，心疼孩子归心疼，但是这步操作完全走偏了，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耽误抢救，破坏现场，甚至让自己从受害者家属变成违法者。冲动换不来安全，砸车换不回时间，意外面前，家长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先救人。2分钟，70度热水，65%中毒烫伤。福建漳州一名2岁女孩啊，在洗澡时被父母单独留在浴室，不慎的触碰水龙头，结果被70度的高温热水持续淋烫了近2分钟。父母发现时，孩子全身65%中毒烫伤，送医时呢，已经出现了休克，经医院抢救，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很多家长觉得离开一小会儿没事儿，但是对幼童来说，浴室里的热水啊、水龙头啊、地面湿滑呀、每一样都可能变成危险。保护孩子不是人在旁边，而是全程贴身、触手可及。12分钟，一个2岁多的孩子从18楼坠下，这不是一句意外就能轻轻带过的。最近，重庆一名2岁2个月大的孩子从18楼坠下身亡。这母亲刘女士发帖说呢，事发时丈夫崔先生是外出遛狗了，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离开只有12分钟，孩子就不见了。随后听到楼下有人喊有孩子坠楼了，才知道发生意外。法医推测，孩子可能是踩在阳台洗澡桶边缘翻出了窗外，父母的监护责任没有侥幸，哪怕12分钟也可能是一生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养养吧，挺合适。
3: 你一儿一女，
2: 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
5: 你却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7: 没事找事儿。
9: 抓我！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3: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4: 不疼。
2: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5: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2: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6: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5: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2: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好有意思，对不对？现场每一个人都被老孙发了一颗牙签。说实话，老孙，你说现在谁还用牙签啊？到餐馆人家都给你提供牙线，你这有点过时了。
7: 一点都不过时，这个最应今天的景儿，你知道为什么？我是想请大家每一位在座的人，咱们都回忆一下，大家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牙签了？看看大屏幕，你的牙缝变大了没有？来，咱们都张开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牙缝到底大不大，好不好？
3: 我先问问这个阿姨，阿姨方便问今年多大年纪吗？
4: 今年62周岁。
3: 62周岁、那个门牙旁边的小伙伴是啥时候下岗的呀？
4: 去年。
3: 去年为什么掉了呢？
4: 他以前就是有一个洞，完了转过之后就堵上了，堵上了这年头久了，他就是掉下去半拉，还有个牙根儿。
3: 对。那阿姨，我问你，您塞牙吗？比如说吃肉的时候，
4: 对，
3: 吃菜的时候，
4: 对。
3: 从什么时候开始塞的呢？
4: 20几岁的时候就总塞牙了。
3: 来，你把话筒给这个叔叔好吗？叔叔，您会塞牙吗？
8: 肯定会。
3: 吃什么的时候塞？
8: 吃酱牛肉的时候。
3: 如果让您想什么时候开始塞牙的，第一次想到塞牙把它剔出来的，
8: 那肯定是想不起来了。
7: 您是什么位置塞牙呀？
8: 两边中间很少塞。
3: 你看大家塞牙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概记得好像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的。而且我们之所以问塞牙的位置，我们会想要帮助大家判断是哪边的牙缝发现了区别哈。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牙缝跟什么有关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来，牙缝变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请所有的观众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题。当我们意识到开始塞牙，肯定是牙缝变大了，有变化，对不对？好，请问是因为我们年纪变大了，还是因为我们频繁用牙签把它捅大了，还是因为刷牙的方法不正确把它刷大了，还是因为我从来不使用牙线，所以那些东西都存在我们的牙缝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腐蚀了牙齿？1、2、3、4多选题，请大家把你们可能的原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阿姨选的是一啊，一是年龄的增加是吗？1、3的，1、2、3的。
7: 咱们先那个选项里头有一的，咱们举一下手，我看看。
3: 那个红衣服的阿姨，为什么您没有选1和4啊？
9: 因为我不塞牙嘛，所以不用牙线。
3: 您今年有
9: 76，
3: 76岁，完全不塞牙。
9: 很少，偶尔擦那个，但是你用舌头一舔，它就出来了。
3: 哇，你好厉害！
9: 不用那个牙线呀、牙签。

0: 所以我也不觉得是因为年龄增加的原因。
1: 那您为什么觉得是二三呢？
0: 二和是你频繁用牙签剔牙，肯定吧会把牙缝增大呀，
1: 越撑越大。
0: 对，越来越大。为什么选三呢？三是刷牙方法不正确啊，因为我不是那个横着刷，而是竖着刷啊。
1: 您知道正规的那个八字刷牙法，
0: 对
1: 非常好，给阿姨点个赞。但是他选的二和三对不对呢？您把话筒给身后的那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选的是一和三，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就是随着年纪增大了，然后牙长得不大齐了，然后就开始塞牙了。
1: 我方便问您多大年纪吗？
2: 我31。
1: 31岁啊，长着长着，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齐的呢？
2: 12、13吧，开始掉了一颗牙嘛，又长了一颗新牙，然后就牙不齐了。
1: 那你为什么选三呢？
2: 三，我觉得不正确刷牙的话，就会导致长牙结石嘛，就会把牙缝撑大。
1: 谢谢您哈，你看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认为跟年纪相关，有的认为跟年纪没有关系。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牙缝变大呢？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爱牙日。其实如果经常看养生堂，大家会知道，我和老孙在爱牙日的这一天，每年都会给大家科普牙齿的保护。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为大家策划的特别节目。我身边的这位专家就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潘杰，我们欢迎潘主任。
3: 谢谢大家。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也专门拜托潘主任从非常专业的牙医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上了年纪，年龄跟牙缝跟牙齿的问题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3: 也刚才看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尤其是这位穿红衣服的大姐，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牙缝增加和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也看到一位更年轻的这个观众，
1: 他非常骄傲的立刻把他的板翻给了我们。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就像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一样，她写的是234。
1: 她是现场唯一一个完全正确的，
3: 对，
1: 唯一的一个。
3: 对，就是我们认为年龄和我们的牙缝增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另外三个选项，比如说用牙签儿和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和从来不使用牙线，为什么说这三个是有可能导致牙缝增加的因素呢？是因为比如说用牙签，这个我们不鼓励，因为牙签太粗，而且是直的，也不能打弯在嘴里，在使用牙签的过程中一定会刺激牙龈，有时候会捅破，会不舒服，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的弊大于利，你可能东西虽然被清理出来了，那一定是大块的东西，但是小的这种牙菌斑或者是食物的这种残渣，它是不太容易清理干净的。而如果你的刷牙方法不正确，最大的问题是它可能会有大量的牙石堆积在那儿，因为我们牙菌斑积攒多了之后就是一些我们叫软垢，那么就跟我们茶壶里的水垢一样，你肯定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后变成非常坚硬的水垢，你清理不下来。牙石也是类似的一个过程，它会刺激我们的牙齿周围的牙槽骨吸收，随着吸收，这个牙龈覆盖在牙槽骨表面的牙龈就会慢慢退下去，那么退下去之后，原本没有的牙缝就呈现出来了。但如果你做得很好，在这些方面刷牙方法也很正确，也用牙线，牙齿周围是很干净的，那么它的牙缝就不会出现，所以它跟年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4: 那我能不能那么理解，既然它跟年龄增加没什么关系，那我这个牙齿本身会不会它应该也是长寿的，比如说我活到100岁，这个牙齿也应该能陪伴我到100岁呢？
3: 可以的。
1: 就我浅显的了解，只要你不要继续嗑瓜子儿，它应该还是能够稳定的保持的。我看到老孙有个特别明显的瓜子槽。
4: 对，我可喜欢嗑瓜子。
1: 对，
3: 它是这样的，是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只要我们是健康的维护，那么牙齿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不是特别使劲的去用废它啊，一定是牙齿是就是咀嚼发音美观这些功能，如果你不要超功能的去使用它，别把它当个工具去使用啊，你只是让它行使正确的功能，那跟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一样，它不会中途坏掉的，它会陪你一辈子，但是你也要定期的去维护它。比如说我们刷牙方法即使正确，我们即使每天用牙线，但是有些死角，就跟我们打扫家里的卫生一样，

0: 一定是清理不彻底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定期去检查，然后由医生来帮你去看查缺补漏。
1: 这位全场唯一答对的小姑娘，芙灵们给你送健康了。这是芙灵们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们，芙灵们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这个小姑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牙缝的问题？牙到底怎么了？道具老师请上来了一副盔甲，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盔甲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保护的这个装置。那么它是我们天生的，但是这个盔甲呢，它并不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并不是一直这个样子，因为它是盔甲，而我们的牙齿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会对这个盔甲产生磨损，产生各种各样的损耗。那么如果是正常的损耗，比如说我们拿它吃东西，只是吃东西，然后再把它保护好，我想这个盔甲会几十年如一日的能够承担保护我们牙齿的作用。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不适当的使用方法或者维护的这个不好，那么这个盔甲就会磨损，甚至会破裂，然后它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就会丧失啊，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2: 主要是这个不能再生了是吧？
0: 对，这个盔甲是不能再生的，因为我们其实牙齿的所有的结构跟骨头是不一样的，牙齿的所有结构尤其是表面的硬组织，我们用来接触食物的这些都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们才会去补牙。我们补牙的时候并不是让它长出来新的，而是用材料去替代它。
1: 对，
0: 所以牙齿是一个身体中非常特殊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受损伤它一定会慢慢长好，但是牙齿受损伤它长不好，所以我们保护这个盔甲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要尽可能的保护它，尽可能的少损伤，让它对我们牙齿的整个的保护能够越长越好。
1: 所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拜托想一想，我们牙齿表面很硬的，很有保护力的，但是很容易被损伤的盔甲到底是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心急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一会儿潘主任不仅会告诉我们盔甲是什么，损伤了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会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亡羊补牢应该怎么做。那说到这儿，老孙，我们应该从真实的患者故事说起了。
2: 对，今天就有榜样在身边啊。
1: 那既然说榜样，我其实已经观察坐在我们这个桌上的这位粉色衣服的阿姨很久了，她很内敛，她到现在啊都是微微笑而不露齿。
2: 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她是潘主任的患者，而且呢是潘主任赞不绝口的患者，就说她依从性非常非常好，而且她牙齿保护的也非常非常好。那咱们来看一看。
1: 哎，王丽云阿姨一笑就有点露馅儿啊，怎么能是榜样呢？啊，
3: 其实我这牙是，这牙一点都不好。
2: 但是主任是一直夸你是吗？
3: 我是比较听潘主任的话的大夫。
2: 什么时候开始找潘主任？
3: 从4月份。
2: 今年啊？
3: 对，今年4月份，因为我这牙等于是那个 VI4期化疗嘛，牙龈跟那牙齿就是全黑了。完了那个牙齿呢也是就是全都松的，就以为就拿手一拔就要掉了那样。它因为不是黑了嘛，从牙根那儿就开始变酥变脆，慢慢的就把那牙冠就断掉了。因为你们外边看不出来，看得很好，就是牙根那儿。后来这不是去找那个潘主任看完了，这才拔了几颗牙，这也才发现问题。我拔这个牙的时候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1: 啊。等于疼吗？当时疼得有多厉害？
3: 那肯定的，牙疼我算命，疼那边
1: 疼起来要人命啊。
3: 对呀，而且我这是一点一点的腐蚀，等于是你外边有时候看不着，因为化疗药物会对那个唾液
0: 影响唾液的分泌。
3: 对，所以嘴干嘛，就是嘴干也是对牙齿，那唾液本身对牙齿应该有保护作用。
0: 对，
3: 完了再加上平常也是有点那个不良习惯，就刷牙就没有正确的刷牙方式嘛，也没好好的维护，就每次刷完牙也或者也就漱口。我再一个呢，我手术以后呢，为了营养，完了又要喝这个高能量的那营养液啊，
1: 这个，
3: 对，营养液，
1: 营养液，
3: 对，
1: 这个也对牙有一定的影响。
3: 对，这个喝点。

0: 眼睛附在上面，根本就刷不下来，都在那牙缝
1: 粘着。
0: 对
1: 对，
0: 潘主任跟我说，拿那牙缝一刷，就这营养液，拿牙缝刷
1: 才能刷掉，
0: 还是有残渣。
1: 啊，
0: 所以他就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他就把牙根儿腐蚀了。
2: 主任，阿姨的牙齿这种情况，您还夸他牙保护得好，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对，因为可能大多数的我们的观众可能看到一个牙齿并不整齐甚至有缺牙的人，可能会觉得他首先的印象是牙齿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带王大姐到这边来做节目，就是因为从四月份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当时的诉求就是很多个牙都变黑了，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经常会疼，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这个疼的程度。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问他相关的病因，我们会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制定出来一个详细的治疗计划，包括哪些牙可能我们留不住得早点拔，哪些牙我们是一定要尽量留的，我们会尽短时间之内控制住他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光能依靠大夫，刚才我们说让牙缝变大的很多原因是你刷牙方法不正确，是每天的维护不到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教会我们的患者该怎么去做，包括他的饮食的调整。比如说肯定是有一些食物的情况让他龋齿的发生率会因此而变高，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减少这些食物对口腔的应用。所以大家能看到在一个口腔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光是你接触到大夫治的那一瞬间，其实很多时候50%甚至以上的工作要达到一个远期的好的效果在于患者每天的维护。而王大姐就属于在这个过程中非常严格的遵循了我们的建议，改变了刷牙的习惯，改变了饮食结构，改变了一些他必须要摄入的食物以后的口腔状态的维护，怎么能让他的风险降到最低。所以从他四月份看到现在，我觉得在一个口腔状态不太好的前提下能够做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牙都已经控制不住了，然后就等着拔牙的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去镶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患者自己的付出的努力大于等于50%对于我们最后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虽然王大姐的牙齿不是我们那么期待的十全十美，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和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她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是你边看它变坏，你边看它变坏，这样就非常的消耗，医生也会觉得很沮丧，患者也会觉得这事儿干得毫无意义。其实是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去教会患者去管理自己。
4: 非常正确的不损伤牙齿的刷牙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潘主任亲手教大家如何刷牙的视频和图片都发送给您。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哈。那我们回到这个铠甲，我们来讲讲铠甲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保护我们的牙齿的。
3: 我们把这个取掉，
4: 先把它铠甲给它脱掉是吗？
3: 对。
4: 好，来，
3: 那么来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牙齿天生是自带铠甲的，我们能看到这个图片上最外面大家能看到这有一个边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表层的牙釉质，它是身体中间最硬的结构，超过我们的骨头。但是我们刚才说它的特点就是不具有再生性，如果它一旦磨损了它就是磨损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它，让它磨损的慢一点。那么怎么能磨得慢一点，让它这个铠甲的作用在我们口腔中间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在后面主持人还会再跟我们谈到这个话题。非常薄这层釉质，一般也就是1-2毫米，那么大牙的釉质会厚一点，前面牙的釉质会薄一点。我们看到自己有光泽的这个牙齿就是表面的这个釉质的光泽。那么如果这一层磨掉了之后，里头露出来的这一层我们叫牙本质，牙本质的硬度就远远要低于牙釉质，所以一旦表层磨掉了之后，里面的这一层一旦露出来，因为你还是要吃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表面的这个盔甲一旦没有了之后，里面的这个牙齿会越磨越快。如果它越磨越快的话，下面这个粉红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牙神经。那其实它不只有神经，我们叫牙髓，那么它其中包括了血管，大家能看到有蓝色和红色的，这个是血管，我们的静脉和动脉。那么除了血管之外，其实

0: 这个图还没有画出来，它还有神经，就是我们之所以牙齿会感受到冷热的这些刺激，酸甜的刺激，是因为这个里头有神经。但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盔甲很完整的时候，我们的牙齿吃什么都不会觉得有不舒服，那一定会有一天你会觉得，哎呦，我吃这个水果就会特别酸，然后我吃了一个冰激凌会觉得很敏感啊，哪怕我可能就是喝了一口可乐，我都会觉得某个位置滋儿的酸了一下，
1: 嗯，
0: 那就是表面的这层铠甲出现了磨损的地方，露出来了里头的牙本质。因为我们能看到牙本质这一层和牙髓是紧密相关的，而我们感受冷热、温度、酸甜、刺激的都在牙髓里面。如果牙本质暴露之后有通路可以刺激到它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敏感。所以我们说，对于牙齿来说，它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在这个图上也能看到，我们在这个牙齿结构的外侧，这种带孔的就意味着是我们的牙槽骨，牙槽骨上这个粉色的就是我们的牙龈。那么大家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就是这些，
1: 嗯，
0: 是我们露在口腔中间的，而下面的这些全是隐藏在骨头下面的。所以这就是说，当你牙齿周围有脏东西，比如说牙缝中间的脏东西清理不干净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细菌就会刺激这的骨头慢慢的吸收，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牙周炎。
1: 嗯，
0: 大夫跟你说你牙周发炎了，那么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这个炎症消除了之后，我洗了牙它还会上去吗？不会。所以牙槽骨一旦吸收就是吸收了，我们治疗牙周炎能做的并不能让它恢复到你年轻时候牙槽骨的高度，只能让它控制住，及时止损，让它不再继续吸收。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牙齿是上面宽下面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牙齿排排坐的时候，牙和牙之间一定会有这种小的三角间隙，就跟我们的手指头这个缝一样。那么这个三角间隙正常情况下是被牙龈填满的，但是当牙槽骨吸收的时候，这个牙龈它自己不会支棱起来，它一定会随着骨头的吸收往下塌，于是牙和牙之间这个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维持得足够好，我们没有牙槽骨的吸收，它就不会往下塌，那么不会往下塌，我们这个三角间隙就不会出来。
1: 嗯，
0: 你可以一直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但是呢，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要用牙线或者牙缝刷去清理牙和牙的侧面。因为刷牙的时候，我们的牙刷毛进不到这个缝里头，所以你要360度的去刷牙，除了我们能看到的面，牙和牙接触的这个面，侧面也一定要有相应的工具去刷。那么最重要的是，任何清洁方法都可能会留有死角，所以要定期去看牙医，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始终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然后不会发生牙槽骨的吸收，不会发生龋齿，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从牙齿刷不干净开始的。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厚的铠甲会破损或者会消失？对我们来讲，我们做了些什么坏事把它们弄丢了？
0: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其实有两大杀手。
1: 两大盔甲的杀手到底是什么？它一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当的习惯有关。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首先知道两大毁牙杀手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学到今天潘主任亲自教授的刷牙的细节，帮助我们刷得干干净净，保护盔甲牙釉质。接下来呢，潘主任会问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来，我们来看第一题。请问下面哪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牙齿更加坚固？第一，嚼冰块；第二，嚼铁蚕豆；第三，开瓶盖。来，请给我看看答案。一二，又没选的。
2: 你知道最开始主任给我出题的时候我选的是什么吗？我就选的是嚼冰块。为啥？因为你看，我以前看那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头，妈妈她就喜欢从冰箱里头把这个每天拿出来这个冰块放在嘴里咔咔咔咔就嚼，然后她就说她的牙特别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凡事啊都是用进废退，你得去用它，这个牙呢才能越来越坚强。
1: 所以你就
2: 所以我就选的是嚼冰块。
1: 你能嚼得动冰块吗？
2: 我特喜欢嚼冰块啊，比如说买的咖啡，我是把咖啡喝完了，我是要把那个冰块一块块嘎嘎嘎嘎我都要给它嚼掉的，用尽废退，对吗？
3: 想要让牙齿更坚固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牙齿最怕的两大杀手又是什么？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

0: 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你能嚼得动冰块吗？
5: 我特喜欢嚼冰块啊，比如说买的咖啡，我是把咖啡喝完了，我是要把那个冰块一块块嘎嘎嘎嘎，我都要给它嚼掉的，用进废退，对吗？
6: 对于牙齿来说，用进废退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刚才说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发音、美观，所以我们只要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都不建议用。比如说今天的这三个答案其实都不对。首先，冰块太硬了啊，我们嚼冰块这个动作可能本身就会对牙齿的磨损变成一个加速项。那么比如说嚼蚕豆，尤其是铁蚕豆，很多人喜欢这个把它嚼碎那一瞬间的那个快感啊，就是我牙齿真好。但是这些过硬的东西一定会对牙齿带来表面的这个釉质，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盔甲，带来各种意外。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在意外的时候出现的原因，经常是每年螃蟹下来的时候拿牙齿去啃螃蟹腿。
7: 哎，我当年也这么干。
6: 螃蟹腿大多数人可能为了方便直接就放嘴里去嗑，那像这些我们拿牙齿去咬的时候就超出了牙齿的功能，因为这些都是需要用工具，专门的工具，你相当于把牙齿的功能延伸了，把它当工具使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当工具使的时候就超出了它的范围，而这些硬度和特别强烈的这种瞬间的使用的这个力量，足以让你的铠甲出现这种破损甚至是崩裂的情况。
7: 有点鸡蛋碰石头的意思。
6: 绝对是。
5: 哦，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刚才你不是看到我的牙齿嗑瓜子，那个瓜子其实没那么硬，
7: 水滴石还穿呢。啊，
5: 对，我这儿现在
6: 就是他说这个滴水穿石，
5: 这个豁口是不是也代表我的盔甲已经被破坏了？
6: 是的。虽然我们觉得瓜子没有那么硬，但它架不住你量大，你的时间长，
5: 还在一个地方，
6: 你没事就嗑，而且还对，你说的对，你还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嗑。
5: 我刚意识到，我一直在破坏我的牙齿。
7: 但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只用一个地方嗑瓜子，可是那就是我们身体留下来的岁月的痕迹。我们先给没有选任何选项的大家鼓鼓掌，很厉害。所以我们就要揭晓第一个毁牙杀手，就是。
6: 第一个毁牙杀手就是硬，这个硬呢就是超出我们正常食物的硬度，我们都叫它是硬的。
7: 除了嗑瓜子这样的小细节会损失我们铠甲之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可能大家都意识不到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杀手。我们请老孙做一个他特别擅长的鸡蛋实验。
5: 首先大家看我手里有生鸡蛋啊，就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也一样。那要做什么实验呢？现在就是主任说是要拿这个鸡蛋来比作我们的牙齿。为什么鸡蛋能比作牙齿呢？
6: 不是说鸡蛋能比作牙齿，是蛋壳。因为蛋壳对于鸡蛋来说也是表面的保护层，类似于鸡蛋的铠甲。而且蛋壳的主要成分也是无机物，牙齿的主要成分也是无机物，虽然是不同的无机物，但是我们所有的无机物其实它又有一些共通的特性。所以为了更直观让大家能够理解这层铠甲对什么东西来说抵抗力会变弱，我们就用鸡蛋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
5: 好嘞，那么第二个杀手

0: 其实就藏在这个实验里，大家要睁大眼睛仔细找啊。
1: 嗯，
0: 首先我把一个鸡蛋呢直接放在烧杯里，另外一个鸡蛋呢要做一个处理，大家看我手里已经准备好牙刷了啊。
1: 嗯，

0: 和鸡蛋。现在大家看能看出什么区别吗？
1: 哦，表面在冒泡泡。
0: 对，没有涂抹牙膏的这个呢在冒泡泡，然后涂过牙膏的呢
1: 没有，
0: 现在处于保护状态。你现在还看不到更大的区别。当它浸泡24小时以后，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我们没有时间等24小时，但是我提前24小时已经做了这个实验。我们来直接看结果好不好？
1: 好。
0: 哇哦，大家看啊。
1: 哇哦，
0: 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首先一个，这个涂过牙膏的，我24小时以后它的样子没有改变，而这一个我们没涂过牙膏的24小时以后，它的外面的颜色已经没有了。
1: 怎么变成白色
0: 了？然后它变成白色了。最关键的，我们先来看啊，我先把这个鸡蛋拿出来，我拿手这么轻轻的敲，它是硬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没有任何改变。
1: 我听到你敲击的声音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家发现没有？很 Q 弹哎。
1: 哇，完全被腐蚀掉了，
0: 就相当于它的保护层已经基本消失了，仅仅是醋泡了24小时，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揭秘第二个杀手是什么呢？
2: 这层盔甲的第二个致命的杀手是酸。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硬度结构和主要的成分都是无机物，而无机物最害怕的是酸。我们都小时候学过化学，那么酸对于无机物来说，它可以分解无机物，变成不一样的成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个盔甲就会在酸的作用下出现变化。那么它最大的变化，其实就像这个实验所给大家展示，它会变软。我们刚才说这个盔甲牙釉质是最硬的结构，当它变软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直接的结果呢？就是它不耐磨。最硬的结构你去用食物去咀嚼的话它没问题，因为它比食物要硬，但它如果在酸的作用下本身的硬度在下降变软，那么原来你吃正常的食物对它没有磨损，但是你现在吃正常的食物它就会被磨损得更快。
0: 你知道我现在脑海里突然有一个镜头，我特别爱吃饺子，每一次要用一大碗的醋。如果我吃完饺子以后，我马上再去吃那个铁蚕豆，哎呦我的妈呀，那我的我最坚硬的这个牙的部分立刻就要被消失掉了。
2: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山西人很喜欢吃醋，
1: 对
2: 对吧，他不管是不是吃饺子他都会摆一盘醋，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流调中间会发现，喜欢吃醋的这种地方的生活习惯，在这个地域的人他的牙齿磨耗的速度会比其他地区的要快。所以虽然说我们不可能24小时让牙齿泡在酸里头，但是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去分享有哪些日常的小习惯会让你达到让牙齿一直泡在酸里的效果。
1: 一直泡在酸里，它一定跟食物有关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所有观众，包括电视机前您，也想一想，我们要再给大家出一个考题了：日常的食物哪一些有可能跟我们刚才做实验的醋一样，对我们的牙釉质，也就是牙的那层铠甲，是有腐蚀性的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来拜托大家来看一看，食物当中有可能会隐藏着的毁牙酸杀手，大家把这个觉得是的写在我们的题板上。鸡蛋吗？五花肉吗？醋肯定是了。面包吗？青菜吗？果脯吗？坚果吗？糖果、白砂糖、蜂蜜、苹果、鲜榨果汁、碳酸饮料，大家猜猜看，我投碳酸饮料。哎呦，我看您写了有醋、糖、白砂糖、蜂蜜、碳酸饮料哈，您说说为什么其他的没选？
3: 其他呀和醋沾边不大。
1: 哦，只要跟醋没什么关系，和糖没什么关系，您就
3: 没
1: 选。
3: 没什么关系，对。
1: 哦，为什么问这个阿姨专门要问呢？因为她是我们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长者，而且一口好牙，一个不缺。哎、阿姨，您有龋齿吗？有虫牙吗？
3: 没有，
1: 一颗都不少。
3: 啊，
1: 会牙疼吗？
3: 不疼。
1: 那平时您的饮食习惯会少吃这种或者酸的或者甜的或者硬的东西吗？
3: 对，酸的东西很少吃，要吃饺子搁醋吧， 就很快咽下去，别在嘴里老含着。哦，你含着不会牙吗？

0: 对不对？你很快就咽下去就行了，滴里邦啷赶紧就完事儿。
1: 那您吃瓜子儿不？
0: 瓜子吃，像葵花籽呀、南瓜籽呀，好多我都用手剥。
2: 你看看，
1: 真厉害！
3: 阿姨，您怎么从小就意识到要保护牙齿吗？
0: 我没有，我也是到50多岁的时候，小时候都横着刷牙，哦，毁牙毁得厉害。后来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到口腔医院，整个把牙就是截制了一遍。他还一边给我修牙，一边讲怎么刷牙，怎么保护牙齿，就是连治病带受教育。这么一来，我就注意保护牙齿。
3: 明白。
0: 从头保护的，不是从小就。
3: 阿姨，您贵姓啊？
0: 姓王。
3: 王阿姨，好的，谢谢王阿姨。王阿姨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指引啊，就哪怕我们并没有从小养成爱牙护牙的好习惯，哪怕我们从50多岁开始，但是只要有专业的医生的指导，帮助我们把牙齿先恢复健康的状态，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再按照医生讲授的来好好的爱牙护牙，我们依然可以到80多岁一口好牙。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希望，所以我想一会儿潘主任会教大家的方法，尤其是刷牙的方法、饮食的方法非常的关键。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提醒您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可以把潘主任的这些黄金秘籍都存下来，希望我们活到100岁还有一口好牙。那潘主任您点评一下大家的选择吧。
4: 因为食物比较多，所以我先说哪些不是酸的杀手，对吧？比如说鸡蛋，这个是没有酸的，包括我们的五花肉、我们的青菜，包括坚果，虽然它的硬度上可能比普通的食物硬，但我们是可以吃的。我们只是说你不能拿牙齿去嗑它那个壳，比如榛子仁我们是可以吃的，但你说我要拿去嗑榛子啊，那就是超标了。包括青菜，它实际上还有类似天然牙刷的这个作用，因为它的纤维是比较多的。酸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酸，比如说碳酸类饮料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醋，那么另一种是间接的酸。这个间接的酸就是它通过细菌和你牙齿表面残余的这些食物残渣去发生反应，那么糖是一个最主要的反应的底物，那么在反应过程中就会产生这些弱酸。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鲜榨果汁、苹果，包括面包，这些都是它虽然不是直接产生酸，但是淀粉会转化成糖，那么水果中间天然的这种果酸也会转化成糖，所以这些食物都是对牙齿来说它是有可能产生酸的，糖也会在细菌的分解下变成酸。那么细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糖本身它就是糖，但是没有细菌它就不会产生酸。那么一旦这个糖它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吃了面包它很黏，包括我们很多点心，虽然你说是全麦的，成分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它因为很黏，它会不容易从牙面上通过咀嚼的活动就消失，那么它一定会附着在这儿。大家想一下，这些食物的残渣是黏在牙齿表面的，当它跟细菌反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酸糊在了牙齿的表面？那是不是说如果你一天到晚嘴里零食就不断的话，那相当于你的牙齿就跟泡在白醋里的鸡蛋是一个过程。所以在食物上来说，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潜在的酸，那么当它不好清洁的时候，这个潜在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然后对牙齿造成间接的损害。
1: 直接的酸我们容易看见，但是这种甜蜜的酸杀手
3: 很难啊，
1: 很难发现，
3: 因为都很好吃。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细菌，大家知道在牙齿上面的会对我们的牙造成不好影响的一个细菌叫什么吗？
5: 牙菌斑。
3: 你看阿姨非常厉害，我们给这阿姨鼓鼓掌，非常厉害。牙菌斑，我们今天穿着白大褂的老孙要继续带大家重复，其实是每年的爱牙日都要重复的这个实验，就是牙菌斑的检测实验。来，老孙，我的位置借给你坐。
4: 我们现在要给老孙试一下的，我们叫菌斑染色剂，我们就把它这儿掰开，这个液体会沉下来，然后我们会在牙面上均匀的去涂抹，一定要把所有的牙面都涂到。那么我们把它涂完了之后呢，需要去用清水把它
3: 漱口，
4: 一定您看它漱出来的口没有粉红色了，使劲漱。
1: 哎呦，很多吗？
3: 不多哎，
1: 牙菌斑很少。
3: 它有很少，但你牙龈被染色了，
1: 说明牙龈上也有。

0: 牙菌斑。
1: 对
2: 哦，
1: 因为牙菌斑是在整个口腔中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刷牙时候你要刷一下上膛，刷一下舌头，这些上面都会有牙菌斑。即使你刷完牙之后，可能过很短的时间，牙面上就会有牙菌斑，因为细菌是常在的。你只要有唾液粘附在上面，然后它就会把牙菌斑吸附在你的牙齿表面。所以牙菌斑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两次的刷牙，至少用一次牙线，那么少量的牙菌斑都会被清除掉。当它维持在一个可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它就不会对牙齿造成损伤，这样就没有问题。
2: 你努力刷一下。
0: 对，但是至少刚才我的动作证明了一件事儿，无论你多认真的漱口，牙菌斑都消失不掉。
2: 是的，
0: 现在的工作就是好好刷一次牙。
1: 其实大家如果想检验自己刷牙的习惯是不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效果，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个染色剂是很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害处。
3: 干净了，
2: 哎，好很多哦，哇，好厉害，牙龈上的都没有了。
1: 要不要再来？
0: 现在不算最好，因为你要检测检验你的效果，
2: 就是
0: 刷牙以后，
1: 就是我们应该刚才流程再来一遍。这次的确刷得很干净了。
0: 好嘞，再漱一次口啊。
2: 很好，
0: 我从来没有这种效果啊。
2: 没有，上次我们没有做出来这样的效果。
0: 哎，这次真好。哎，
2: 还是提醒大家，一会儿我们潘主任会教大家最正确的、严谨的、科学的刷牙方法——八字刷牙法，每个角落细细微微的地方都刷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我还有几题，我们快速的过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问牙齿要省着用，我们已经明白了，保护牙齿每天少食多餐，对吗？我们来听听啊。华阿姨的分析吧，
3: 少吃多餐，它就是你那牙里头存的这个更多，时间更长。
1: 如果没有全身的问题的话，我是一个健康人，我们肯定不鼓励少食多餐，你就一天三顿按点吃。然后如果你不得不少食多餐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要把这个不良的影响降到最低，就是你能够做到在吃完饭以后及时的漱口。那么在漱口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能用牙线、牙缝刷把你容易存食物的地方刷干净。
2: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防止牙齿的盔盖被酸腐蚀，每次吃完食物尽量马上刷牙，有觉得对的请举手。
0: 举手的人很多。哎，
2: 三分之一有了。
1: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2: 不对的，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吃完酸的东西之后，这个酸是可以马上接触到牙面的，它会降低牙面的耐磨性。这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是去漱口，不要马上刷牙，因为刷牙这个动作是一个摩擦的动作，它仍然会对牙齿表面造成一个外力带来的损耗。我们建议一般要等30分钟左右。
2: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清除牙菌斑保护牙齿最好的工具是一牙线，二牙缝刷，三牙签，四牙刷。王阿姨请选择。
3: 牙刷完了牙缝刷，因为这个底下牙根底下这个你牙用那牙线根本就刷不着。
2: 我们潘主任已经一直在点头。潘主任对吗？
1: 这其实是一个多选题，因为我们要是去保护牙齿的话，肯定是希望360度的保护，但是光用牙刷也不够，光用牙线也不够，光用牙缝刷也不够。比如说像王大姐，她的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比较大，用牙线，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细的这个线，它的清洁效率就会比较低。大的牙缝来说，牙缝刷的效率会更高更彻底。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有的阿姨，可能她牙齿比较整齐，没有那么大的缝，她也不塞牙，那这个时候牙线就会更好。
2: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好好的演示一下。在此之前呢，我要送给王阿姨一份小礼物。王阿姨，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送给王阿姨，
3: 谢谢。对，
2: 那我们也请潘主任和老孙一架，我们来教教大家正确的八字刷牙法。
1: 我要跟大家所宣传的是我们说的八式刷牙法，现在我们更多的叫水平颤动浮刷法。比如说我们从右侧下面牙开始，那我们再把牙刷水平放到牙齿表面的时候，要往牙龈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往牙根的方向倾斜45度。你能看到当它倾斜45度的时候， 它的牙刷毛会进入到牙和牙之间的间隙，牙和牙龈之间的间隙，因为这些间。

0: 间隙中间是牙菌斑最容易存的地方，在光滑的牙面上，牙菌斑是不容易存在这儿的，但是在所有的软硬组织交界和缝隙的地方，牙菌斑是容易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倾斜45度，向牙根的方向水平颤动。那么这个颤动就是不是说像这样大的范围，而是就放在这相邻的两个牙齿上，水平的这个颤动，刷5到6下，然后还有一个往上浮的动作，这个浮的动作的方向是朝牙齿咬合面的方向，比如说下牙就从下往上浮，然后再这么蹭过来，再往上浮，再这么蹭过来，5到6下，就是循序渐进，从右往左一直是这个过程。那么刷完了外面，我们还要刷里边，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要把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45度倾斜，水平震颤，然后往上抬，再往前走，水平颤动，然后再这样往上浮，以此类推。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当我们刷到前面牙的时候，你这样转不开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是把牙刷立起来，这样去刷，刷里边。当我们刷完了里外面之后，我们要刷的是咬合面。咬合面也要刷，也是水平震颤的这个刷法，一点点。
1: 两颗牙过去。
0: 对，你要保证一直是一个一个落着的，不要有遗留的地方。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家会容易漏掉这个地方。最后一颗牙的最后这个面，这就是我们容易刷到的盲区。为什么建议大家在选牙刷的时候要选小头？因为我们如果特别大头，你会觉得，哎，我大头效率特别高，我一次这个牙刷特别长，我一次能涵盖两个牙，我是不是效率会很高？其实不是，我们建议的是小头，当然是跟大家的口腔去匹配。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当我们从外面刷完了之后，我们希望大家从咬合面的时候要把这个牙刷毛，你看它这个口腔就张，我们其实张成这么大已经很困难了，对吧？你要有一个动作是把牙刷毛从它的外面穿过颌面，然后把这个地方能够转过来，所以你的头要足够小，你才能做这个从这边转到这边的这个动作。如果你头太大，你根本就转不开，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个盲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面面俱到。对于上面牙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后面开始，牙刷毛冲着根部的地方倾斜45度，然后水平震颤，对上牙来说就是往下，对下牙来说是往上去浮刷，也是我们也要从外往里一直到这边，然后再从里往外也是这样的，这样去水平颤动，然后浮刷，水平颤动，浮刷，水平颤动，到前面牙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弧形，你的牙刷是直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摆不开，我们希望到前牙的时候变成这样竖着去刷，这样你的里面也就会刷到，然后到右边也是一样的。那么对上面的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它把它转过来，把最后一个牙的最后一个面能涵盖过去，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所有的面都会被刷到。所以建议大家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无论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一定是先刷外面，再转过去刷里面，再转到这边来，然后再从下面牙开始。每个人的顺序都按照自己的喜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这样保证你不会落掉一个面。那么除了刷牙之外，我们建议的是每天至少要用一遍牙线，如果每天只用一次的话，你就在晚上刷完牙之后同时用牙线，保证它360度都清洁干净了，睡觉早上起来可以不用牙线。但是如果你非常在意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每次吃完饭，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用牙线漱完口加用牙线，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我每次吃完饭都带着一个牙刷，但是用牙线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你的牙齿在每餐饮食之后都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那么它对牙齿自然造成的损伤就很小。
2: 好的，谢谢潘主任讲得特别的详细啊。还是那句话，希望您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养生辅导员会把刚才的视频都发给您，然后拜托您帮我们推广，因为保护牙齿，我们的牙口胃口才好，我们身体才健康。我们接下来的养生厨房，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饮食，据说是从清宫里流传出来的，里面富含着爱牙护牙的营养素，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3: 能够保护牙齿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烹饪技巧？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说到保护牙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清宫的护齿法，有两样宝贝哈，一样就是我手中的这杯自宫里流传出来的漱口水。什么特点呢？我替大家闻一闻。您别说这一闻啊，倍儿醒脑，因为这味道可是太窜了，里面到底有哪些秘密，我们边做美味边揭晓。再说说这个美味哈，还有一个宝贝就是我们的护齿的这个好吃的，它的特点一看您就知道，就是看上去那是一抖一抖的，软软糯糯的，这太鲜嫩了。贾大厨，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呀？
8: 这道菜的名字呢叫做香花鸡片。嗯，这道菜有几个特点，哎，吃其味不见其形哦，入口鲜嫩，回口呢特别的爽滑。要想把这道菜做好了，里边有三个重点。只要把这个三个重点掌握好了，您在家里边就能够轻松的复刻出来。
7: 这也是一道来自宫廷的美味。
8: 宫廷的美食，第一步先干嘛呢？要吃出那个花香的味道。
7: 好，
8: 这个花香的来源，我们先煮一锅玫瑰花水。
7: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保护牙齿呀，郭老师，您看这主食材鸡肉，它能护齿吗？
9: 其实呢，鸡肉比较软嫩一些，所以有些牙口不好的老人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那么鸡肉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磷酸盐，那磷酸盐和钙结合在一起，可以沉积在我们牙齿的微孔中，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的牙釉质让它再矿化，给它呢做得更坚固，让它更耐用。
7: 过去吃鸡肉就知道可以增加蛋白质，但是其实里面有效成分磷酸盐还能帮助我们固齿和护齿。说到保护牙齿，刷牙很重要，但是您知道吗？99%的人在刷牙的时候有一个位置都被忽略掉了，大家都没有刷到，到底是哪儿呢？怎么刷牙才能更好的护齿呢？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保护牙齿从刷牙做起。怎么样，贾大厨？哎，您这花香飘出来了，
8: 玫瑰花清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上火，给它焖一会儿，让香味再次的释放。下边呢，我们来做这个鸡片的制作了。
7: 这有难度啊，
8: 很有难度的。怎么吃出了入口滑嫩、鲜香四溢？关键点来了，这是提前搅好的鸡肉泥。
7: 贾大厨，哎，您这个鸡肉泥打制的时候加水吗？加多少？
8: 一定要加水，要不然它打不成泥。三份的鸡胸加上一份的水就可以了。
7: 3:1，三份鸡胸肉，一份的水，其实打出来就已经很细腻了。
8: 对，那么这个蛋清加的时候别直接加进去，因为它有蛋筋，它充分的融合不到一起。所以呢，这个蛋清一定给它打发，打成泡沫的状态。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倒入鸡胸肉当中。哇，一个蛋清就可以了。
7: 好的，
8: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给它搅拌，瞬间它就融合到一起了。哇，
7: 你知道打之前一看就是鸡肉泥，打完了之后它特别像那种浓度很高的藕粉状，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8: 对，
7: 你看今天的主食材这个鸡肉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牙齿吗？因为其中有效的这个护齿的成分哈，

0: 是它还好在哪儿啊，郭老师？
1: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可以让牙齿更加坚固，另外的话，鸡胸肉里面的磷酸盐和钙结合之后，可以在我们的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嗯，它可以物理性的减少这个酸对牙齿的侵蚀。哦，这样的话，我们牙齿就更坚固，耐损的能力就增强了。但是呢，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我们这样直接食用的话，其实磷酸盐的吸收是有限的，可能也就是40%-60%的一个程度。但如果我们再配点其他的食材，就可以把这个吸收能力大大提升，可以达到80%。
0: 我对今天这道美味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更加有信心了。光鸡肉的磷酸盐就可以让牙齿更加坚固，而且有一层保护膜可以保护好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好搭档可以让我们的牙齿更加健康。这个好搭档是什么？咱们拭目以待啊。
2: 第二个重点就来了，
0: 是什么？
2: 我们把这个宫廷的漱口水再次的打到这个鸡泥当中，
0: 这起到的是什么效果？
2: 起到一是让它去腥，它有一个味道能够去腥。第二个的话呢，能够增嫩。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是2:1的比例就行了，两份的鸡泥，一份的漱口水就可以了。
0: 我再闻闻这个漱口水啊，你看这个宫廷漱口水它就是不一样，和家里那个漱口水它真不是一个味儿。它很清香，但是呢，这个清香又是一个极其走窜的味道。我估计这里面宝贝少不了，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大家揭秘啊。
2: 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再放点盐，它咬起来以后，你看它能够轻松地挂在这个筷子上边，不往下流，证明这个水分跟鸡肉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锅里边呢，我们少倒点油，就是煎制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要吃起来入口鲜嫩滑爽，所以煎制的时候油温不能高，
0: 小火，
2: 对，一定是小火，低温下进去给它塑个形，让它形状呢稍微的圆满一点。
0: 看这个状态我就感慨说，这宫里的御厨他是真有智慧，这是做给宫里哪位娘娘吃的？
2: 那个呢是做给宫廷里边一个太后吃的。当时正好赶上夏日，心情比较闷烦，完了御厨就发现呢，哎，外边呢正好玫瑰花开了啊，完了以后呢就想着把那个鸡肉做成洁白的鸡片，把玫瑰花的花香融入到鸡肉当中，哇，吃起来以后呢瞬间心情就开朗起来了，所以这道菜呢就被太后慢慢的传下来了。这个时候不能煎熟，煎熟就变老了。我们用水煮的方式，一个是颜色比较好看，第二个口感更鲜嫩，我们第三个重点就是加上水去给它煮一会儿。
0: 但您这边都已经烧上了，我这边就更好奇了，说今天为了更好的保护牙齿呀，这个磷酸盐的吸收率咱得提升，给这个鸡胸肉找了一好搭档，这是谁呀，郭老师？
1: 这就是我们推荐的香菇。因为香菇里面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磷酸盐的吸收，所以吸收率就提上来了。
0: 所以有效的护齿成分应该是磷酸盐加上维生素 D。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的美味就是香菇加上鸡胸肉，那我们的香菇什么时候登场啊？
2: 把它焯开以后捞出来，我们再加上花香那个水给它烩一下就行了。
0: 我发现在家里的话，其实我喜欢茉莉花味，我就煮茉莉花水，我喜欢玫瑰花，我就煮玫瑰花水。您喜欢什么花，咱就可以赋予它什么味道。
2: 对，只要有花香的味道就可以。开锅以后呢，我们少调一点
0: 调味，
2: 调一点盐，再来一点点胡椒粉，合味增鲜，薄薄的芡，淋在上边，开大火给它收浓汤汁，再来点小油菜，提个颜色，就可以出锅了。
0: 宫里吃的护齿的美味我们已然学会了，但是这个同样来自宫里的漱口水里到底还有哪些宝贝啊？郭老师为我们揭秘一下吧。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护齿的美味大家都学会了，可是这杯流传自宫里的漱口水里面到底有哪些宝贝啊？郭老师，
1: 其实这个漱口水里确实有几样宝贝。首先的话，它里面有薄荷。薄荷呢5克就够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新口气，去除口腔的异味。另外里面呢还有川椒，川椒大概其也是5克。川椒呢有抗菌的作用，除了川椒之外呢，我们会加入紫荆皮，紫荆皮也是5克，它有抑菌的作用。最后呢是我们的独活，独活也是5克，它有抗炎的作用。另外我们一般作为漱口水的话还加入少许的食盐，这样综合起来就可以兼顾我们的牙齿了。
0: 我觉得这古人的智慧也是非常的了

0: 得，最主要的是在家里，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他用成品的漱口水，他会觉得太刺激了，就是口腔的黏膜会很疼。但是我们古人的这一款漱口水就不会，也可以达到抑菌啊、消炎呀、同样的效果。想要更好的保护牙齿的话呢，今天这道宫廷美味也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里面的鸡胸肉还有我们的香菇，有效的帮您固齿。最主要的是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鲜嫩的口感，那是真诱人啊！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中秋佳节的家人团圆，您肯定餐桌上少不了这个应季的美食。那我提醒您啊，这个享受美味很重要，但是把这吃进去的美味变成我们自己的营养消化吸收更重要。假如您吧连着吃了几天月饼、大鱼、大虾、大螃蟹，吃完之后啊，觉得哎呀肚子也胀了，嘴里也发黏了，舌苔呢又黄又腻，还口干，那说明您呢就是吃堵了。中医叫滋腻碍胃。就是说您吃了太多种油腻肥甘厚味啊，妨碍了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美味不但没吸收，还变成湿浊了。那怎么办呢？要想缓解这个症状，那光消食肯定是不够的，还要清热生津，还要生清化浊。我给您推荐这一碗山楂芦根荷叶饮。别看这个配方简单，三管齐下，消食导致清热生津，还有生清化浊。先说这个山楂吧，我们知道哈，它是有一个消肉食的，像油腻的一个粉碎机。芦根呢，我把它形容说是消防栓里边那个水，清热生津。那这个荷叶呀，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它能够把这个油腻腻的湿气给它化开。三者配合，就专门治疗这种哎过节吃多了，嘴黏、肚子胀、舌苔又厚又腻，还口干的症状。这个荷叶，你看啊，你看它很简单，其实它可不简单了。它生清降浊消脂，如果湿气大的话，你光吃山楂呀，效果没有吃荷叶好。那我们是用干山楂还是炒山楂？我们是用鲜芦根还是用干芦根？怎么配伍？怎么煮这碗茶？还有呢，什么人不适合吃？哎呀，我都放在二维码里了，您赶紧扫一下，就能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

0: 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年末岁，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想找事儿。
10: 抓还我，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0号，市委书记尹力在昌平区调研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合成生物制造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变革趋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打造创新引领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地。9月19号，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致辞说，欢迎更多台胞到京就业、创业、兴业，共创两岸融合发展美好未来。9月19号，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举行全体大会。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向重点医药企业负责人颁发服务包。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了多枚金牌。
3: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

0: 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廷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2: 据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方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支持，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
1: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古市的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
4: 报道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据美国官员透露，部分中央司令部人员曾预期，梅文智能系统能够在针对潜在目标收集的基础情报中，标记出过时信息或不一致之处。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报道还指出，今年2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负责。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

0: 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击中，造成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超百人死亡。据报道，尽管美国官员表示针对此事的全面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就已基本完成，但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他同时表示，本届美国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他表示，本届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立场，并倾向于依靠现有监管和执法手段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而非进一步扩大监管。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所谓要么战争要么谈判的论调并不成立，伊朗既要战斗也要谈判，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敌人深知欺骗和单方面的强加意志的手段已然行不通，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履行，否则绝不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之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一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19号透露，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20号，约旦河西岸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色列军方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枪手目前已被抓捕。
3: 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维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向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后死亡，枪手驾车逃离现场。随后以军在拉姆安拉附近一家医院发现了该枪手，并将其抓获。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的加尼姆地区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并提高警戒级别。以军说，空军和海军也已提升戒备状态。
1: 据阿塞拜疆媒体20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两国代表将在未来几周举行会谈。
2: 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与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就敏感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据他介绍，这次会谈将作为单独双边磋商的一部分举行，旨在讨论阻碍俄美正常互动的一些敏感议题。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表示，

0: 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九月初以来，两国围绕乌克兰冲突的接触增多。里亚布科夫还补充说，目前并未讨论筹备新一轮俄美乌三方会谈。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了16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炼油厂，其中一架击中了一栋居民楼，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储存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的军售计划。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3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1: 美军近期密集组织轨道军事演习，并承认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则公开宣布，未来5年内将太空军的总规模扩大至约2.5万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凯恩称，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持续战斗并取得胜利。如何来解读美军近期的一系列表态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近期美军密集组织轨道军事演习，核心目的是完成进攻性外空作战的全流程技术验证与战法打磨，为未来在轨突发军事行动形成完整的预案体系。例如，美军 X-37B 无人轨道飞行器已完成多次长时间在轨任务，完全具备改造为轨道无人作战平台的潜力。它可以通过大范围机动变轨，近距离抵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与民用卫星，既可以使用小型动能载荷实施打击，也可通过机械臂完成在轨捕获操作。美方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目标是谋求对近地轨道乃至地月空间战略资源的排他性控制，拒绝通过多边对话机制与国际社会共享外空权益，本质上是将冷战阵营对抗思维直接向太空领域延伸。这种单边扩张行径不仅直接威胁全球各国在轨航天器的正常运行，严重破坏国际社会数十年来和平利用外空的共识基础，更将大幅提升外空领域的战略误判风险，极有可能引发外空军备竞赛全面升级，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
1: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明

0: 明确的共识，坚决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进攻属性的武器装备，绝不允许外空成为地缘博弈的新战场。当前美国单方面推进外空军事化布局的行径已经引发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担忧，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看魏东旭的分析。
1: 一方面，国际社会要充分依托联合国多边主渠道，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平等协商，推动形成各方普遍认可的国际公约，以明确的国际法规则对单边太空霸权扩张行为形成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广大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也要同步提升自身和平利用外空的技术能力，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对冲单边霸权的军事扩张风险。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另外，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19号表示，该国对在今年年底前与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持乐观态度。
3: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感到非常乐观，相信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贸易协定谈判。据了解，能源领域是双方谈判的重点之一。去年由壳牌公司牵头的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在加拿大投产，目前加拿大还有5个项目正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西杜说，目前加拿大正与印度企业商讨如何参与这些项目。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还寻求扩大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西杜表示，预计印度贸易谈判代表将于下月访问加拿大，两国领导人也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
2: 美国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新的安全协议，但是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格陵兰岛当地居民对此心情复杂，担心美国借此获得独占权。
4: 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报道，对于新达成的协议，有的格陵兰岛居民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紧张和疑虑。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描述，听起来好像他被赋予对格陵兰岛的独占权，真心希望事实不是这样。还有格陵兰岛居民担心美国扩大军事存在，将破坏该岛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一些专家怀疑美方夸大了新协议的重要性。根据丹麦与美国签署及修订的防务协议，美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格陵兰岛提供防务支持。美军已获得在该岛长期部署军事人员和设施等授权。针对美方称新协议可以预防美国对手的军事力量进驻格陵兰岛，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米克尔·奥勒森表示，格陵兰岛本就属于北约辖区，所谓美国对手在当地驻军的现实可能性从未存在。
2: 再来关注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会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到 GDP 的5.1%，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会升至5.4%，高于此前设定的5.0%的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了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经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0.7%下调至了0.5%，为今年以来的第3次下调。另外，德国政府日前宣布

已经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的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

0: 德国政府还计划明年1月1号前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德国舆论认为，政府相关措施可能引发较大争议。德国商报指出。 德国经济学家近期已对政府干预价格发出警告。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引发更多批评。德新社则指出，燃油税减免因缺乏针对性受到质疑，受中东战事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德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并创新高，且正进一步推高该国通胀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再来关注韩联社20号的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向该国官员提交的数据分析显示，2022年至2026年8月期间，韩国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投资预警的股票当中，每4只中就有1只在20个交易日内股价下跌超过30%。有分析称，尽管发布了预警，但是散户投资者仍在继续买入这些股票。以上个月为例，有41只韩国国内股票被发布投资预警，其中13只股票出现了散户资金流入，而外国和机构投资者则净卖出。韩国官员呼吁相关部门不要放松投资者保护措施。 另外，本月19号，近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的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十分错误，必须做出道歉，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なんとしても、もう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
2: 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で防衛費もどんどんなんか18兆になるとかなんとか言ってるので、なん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新たに決めました。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军扩、增加防卫费支出以及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相关动向表示担忧。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 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0: 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表示，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经漂至岸边，并被寻获。
3: 日本航空自卫队披露，这块残骸长约1.5米，宽约1.4米，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部件。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20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点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通信中断前曾发生信号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 当天晚些时候，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这架无人机已坠毁。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
0: 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由于大型强台风杜鹃逐渐靠近日本以南洋面，预计21号到22号，日本东部太平洋沿岸多地将会迎来暴雨。日本气象厅呼吁受影响地区高度警戒泥石流、低洼地漫水、河水水位上涨、河流泛滥等灾害。 共同社报道称，气象预报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1号早上6点，日本东部沿海多地将遭遇强降雨，其中关东地区24小时降雨量预计将多达200毫米，伊豆群岛将达到250毫米。另外，伊豆群岛还可能遭遇强风，气象部门呼吁民众。

0: 务必对暴雨和大风天气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最新气象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另外，横滨当地气象台20号发布台风气象分析信息称，预计杜鹃将于21号下午到达最接近神奈川县的位置，届时很可能触发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气象台同时呼吁民众警惕低洼地带及地下设施进水、河流泛滥以及大浪等风险。
1: 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本届赛事承担着7个项目的2028年奥运参赛资格选拔任务，汇聚了亚洲优秀选手。但是，赛事全程饱受各类组织问题的困扰，引发多方争议。
0: 这是日本时隔多年再度承办亚运会，当地民众满怀期待。不过，赛事筹备频频爆出漏洞。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取消传统亚运村，选手分散入住游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但多支队伍投诉临时住房质量差。此外，交通接驳、场馆接待方面安排混乱，甚至接连爆出国歌仪式相关乌龙事件。而此前暴雨淹城、台风逼近的极端天气，也让赛事运行风险进一步加剧。对此，当地民众倍感遗憾，认为有损日本对外形象。
2: 日本のイメージ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思います。はい。とやっぱりおもてなしの心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問題が起きるとすごく心が痛いです。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3: 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由于夜间空气湿度较大，今早京城的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出现，局地能见度不足1公里，出行还需注意交通安全。好在城区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还不错，对于早间通勤没有明显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像城区的气温目前来到了19.8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6到18度左右，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1.3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花粉浓度仍处于高峰期，易过敏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工作。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较为明显，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2到16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就在前不久，通州公安分局在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时，碰到了一伙人在直播卖字画。民警多次听到直播人员宣称自己卖的字画都是知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还反复说自己团队拥有着独家的货源渠道。可是经过民警的了解，他们嘴里的这位知名大师的传世作品存量非常少，市场价值非常高，而该直播间的售价是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成交价，这明显不对劲儿。再加上直播间里的环境非常杂乱，诸多疑点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民警随即对该团伙展开全面核查，一查竟然发现这一伙人涉嫌诈骗，直播间里卖的全部都是假字画。
5: 这里边干嘛呢？
6: 这个是直播间，
5: 派出所的，别动东西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下。
6: 关了，
5: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出租的公寓内的地下1层。那么就在我左手边的这间屋子呢，就是民警查获的一间售卖仿冒的这个名家画作的一个直播间。那么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隐蔽啊，门外呢是没有任何的牌匾和任何的这个标识的，
8: 基本都是紧闭的状态。但是咱听里边呢，就是有那种直播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喊这个画没了，不能再上架。然后那天呢，他可能是疏忽了，没有锁，咱们这么着就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当时现场呢，直播那个台子就在这个咱们正对着那儿，墙上是那个那些牌匾，他就坐这儿有一个桌子，然后他在坐这儿讲。
9: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操作吗？
5: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在这儿？
6: 直播间。
5: 直播什么呢？
6: 卖画。
5: 东西照，给我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
8: 明显就是已经紧张害怕了。
7: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屋内的人员傻了眼，而正

0: 在进行直播活动的女主播中断了直播，关闭了手机。
1: 开着呢吗？
2: 关了。
1: 一进来关了，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是范登的画吗？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证？合证从哪儿买啊？从哪儿出啊？还是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儿出啊？
3: 我是只管直播。
1: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3: 但是我只是主播。
1: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任吗？
4: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5: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0: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4: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1: 你这证书是自个儿出啊？
6: 是旁边这个
1: 是彩打吗？
6: 对，
1: 打的，你打的。
4: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1: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章从哪弄的？
6: 我不知道。
0: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4: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300-500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这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1: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6: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凭什么让以范登的名义卖这画？
0: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5: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0: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5: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2: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见着。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4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7: 被他们营销方给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啊，得有10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呢，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8: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就有2个人正在制作假的鉴定证书。真迹一般都是一幅画只画一张，但是呢，咱们现场起货的同样内容的画，有好多张，明显就是假的，是临摹的。
0: 现场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1名，其中主要成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伙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此，警方也提示书画爱好者，
4: 字画收藏比较专业，稀缺性比较高，切勿相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渠道低价捡漏等宣传，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所谓名人字画保持高度警惕，摒弃侥幸心理，谨防受骗受损。
9: 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车所有权就是自己吗？就可以把车开走吗？这个逻辑到底对不对呢？来看看接下来的这起判决，法官给出了答案。
10: 本来就是民事。

0: 纠纷嘛，我当时考虑的是。
1: 民事纠纷也是你跟之间的民事纠纷，跟这个被害人这个车主有什么关系？
0: 这段时间在这个看守所一直老想这个事，对自己在我的事都得承担责任。
2: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一点多，如某伙同同伴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某小区楼下，将停放在此处的一辆轿车私自开走。这辆车是车主党某合法购置的私人财产，党某与如某二人素未谋面，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
1: 被盗这辆车除了这个指标是你的，其他的还有什么是你的？你出过钱吗？
0: 没有。
1: 地点是谁找着的？
0: 跟一块说的。具体他是怎么找到的？
2: 通过技术开锁手段打开车辆后，荣某将车辆连夜开往河南，随后伙同他人将车辆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抵押，非法获利人民币30,000元。
1: 既然是抵押，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赎呢？
0: 他们说的用2个月，说那个抵押资料没人签那个抵押，都是签那个转让额，后来他没有自己就给你赎。
3: 他的指标是在几年前啊，因为自己不用呢，就已经转让给了他人。被害人呢，党某也是从另外一个中介的手中租赁了被告人这个指标。从民法典的角度，这个车辆属于特殊的动产啊，车辆登记是一个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一个要件，也就是一个对抗的效应。但实际上，车辆的实际的出资和使用人，他还是应该对这个车辆有实际占有使用的权利。
2: 车辆莫名失窃，车主党某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侦查，将犯罪嫌疑人荣某抓获归案。侦查终结后，以涉嫌盗窃罪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法庭对我的指控呢，我没有异议，只是希望这个法庭对我公平审判。家里我母亲74楼，前些年我卖这个给英雄指标，这个因为我母亲在家没人照顾。
2: 据荣某供述，自己和案外人存在民事纠纷，便心存侥幸，混淆了民事刑事的法律界限。受人邀约，专程从河南赶赴北京，由同行人员锁定车辆停放位置，再找来开锁人员私自将车辆开走。为方便非法处置车辆，被告人还提前补办车辆行驶证，事后又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刻意补齐手续，企图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
3: 他认为这个行为顶多是个民事纠纷，并没有触犯刑法啊。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庭审啊，整个的过程，最后被告人也意识到了啊，自己虽然是登记在自己名下，但是并没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啊。他这种行为还是侵犯了他人的占有，也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
2: 公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指出，荣某和案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与被害人党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完全无关。荣某借民事纠纷做幌子，秘密窃取普通公民名下机动车用于抵押变现，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涉案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 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号牌管理规定，北京机动车号牌仅限本人使用，私自买卖、转让、出借、出租车牌指标，全部属于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无效协议，不受法律保护。本案就是一起因私下交易京牌指标衍生出的刑事案件，也撕开了车牌买卖租赁灰色产业链背后潜藏的巨大法律风险。
3: 一是私下买卖、转让、租借京牌指标全程是违法无效的；二是车库分离隐患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民事和刑事的双重纠纷；第三，切勿心存侥幸，维权需走合法途径。无论作为实际车主还是登记车主，发生车辆、车牌的权属纠纷呢，均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呢去解决。
4: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路面上，就在前不久，北五环一辆打着双闪的私家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一名男子挥手向过往的车辆求助。恰巧在此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马季路过这儿停车求助，一路上急驰着

0: 把男子送往了医院。咱们来看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2: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1: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2: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3: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4: 对，吃了冰的，干面前铁人腰套了吧，但是没有，身上东西就没了。
1: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那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2: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1: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具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2: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5: 从那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弄点氧化氟给他，叫他来检查。
6: 算了，
5: 算了，算了，
6: 这应该做，应该做。
5: 非常感谢，
6: 真的，
5: 非常感谢。
0: 最近，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不停地求情，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而失业。但是实际上，从他喝酒驾车的那一刻起，风险就已经埋下了。
7: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无故偏离车道等反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8: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了，初筛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7: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9: 一直吹得不能断，匀速5秒以上，一直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10: 你要不好好吹，还对你进行抽血。
9: 吹，
10: 对你该配合。
11: 哎呦，掉了那个。
10: 你吹气球会不会？
9: 不用，换一新的，换新的。一直吹。
7: 好。反复多次检测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定格在了124，这也就意味着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12: 您觉得自己状态还行吗？能开车吗？
13: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清醒的，因为太近确实也没太注意，因为家就在附近，
9: 就往地铁站那儿。
13: 对，所以真的就是那么远，所以就没太注意。
7: 司机一句没注意，就把自己和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了危险之中。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面临的处罚后，又立即开启了求情模式。
13: 想办法，因为工作真的性质，也真的。
9: 跟您说，全程录音录像，依法处理。您这个，
13: 真的，
9: 您说这没用，现在不用说这些了。
12: 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你现在喝成这种程度了，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
13: 因为这
12: 对你的处罚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喝还要开呢？啊，
13: 这明白，领导真的
12: 没考虑到。当时你酒后驾车的，或者你醉酒驾车的时候，你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9: 能签字不？
13: 能签。
9: 配合工作您。
13: 明白。确实，今天因为太近了，所以就没有，真的是侥幸心理。
14: 你别说你这近了，你马路对面也不行啊，是吧？
13: 明白。领导真的，您能不能真的给个机会，认识到错误了？
7: 担心处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后，司机第一个想到的

0: 是让民警放自己一马，给自己想想办法。可他如今的窘迫和无助正是源于之前的放任。
1: 之前都是缴代价，因为这次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2: 阴差阳错就直接想直接抬回家得了。
3: 我真认识到错误了，希望真的给次机会行吗？领导真的后悔了，真的求求您了。
4: 根据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显示呢，司机是已经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民警正在对他的身份以及车辆信息进行核实，那后续呢会有医务人员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由于饮酒过多，状态竟是显然不适合驾车了。刚刚记者与其沟通的过程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眼神是飘忽的。
0: 警车之上，司机不停地求情，在一次次得到民警给出的否定答案后，情绪逐渐失控。在医生到达现场后，激动的状态更是达到了顶峰。
1: 真的，您给次机会行吗？因为真的这样工作真的没了。领导，我真的认识到错误了。领导，
5: 别动了，是吧？
6: 别动了。
1: 领导，真的，您真的，我真的，如果这样，这工作真没了。
2: 别动。
1: 领导，您给次机会行吗？
0: 抽血结束后，在等待血液酒精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依然没有放弃，带着哭腔不停地碎碎念，更是不惜下跪为自己求情。
1: 求您了，求您了。
5: 现在您坐好了，您跪着叫什么事啊？起来
2: 吧，
5: 坐那儿。
1: 您的工作。
0: 此时的司机心里想的是单位的规章制度，担心会丢了工作，可他却忘了自己触犯的是法律，法律不会因为求情和懊悔就网开一面。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43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依法对他作出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按照司机的说法，他很可能还会因此失去工作。可这份中年人的崩溃根源从来不是严格的执法，而是自己心存侥幸迈出的那一步。北京台报道。
7: 再来关注另一起事故，就在前不久，顺义有一个男子喝酒开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可是接下来他的一番操作不仅自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就连妻子也一同进了拘留所。
8: 前面这辆白色 SUV 和后边这辆白色的小轿车，这个白色 SUV 是要停在车位旁边，现在正在下人，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9: 事故发生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起事故除了车辆轻微碰撞，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8: 现场的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对方车上的人呢，当时给民警反映的情况说是司机另有其人。
9: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事故发生后，从白色轿车的驾驶室一侧下车的分明是一位男士。
8: 事故发生之后的几秒钟之内，一个男士就从主驾驶位下车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就初步判断司机应该不是这位女士，有顶包的嫌疑。
9: 当时白色轿车里是一对夫妻，妻子陈某和丈夫张某，夫妻二人一口咬定事故发生时是妻子陈某驾驶，丈夫张某乘坐。
10: 他说他开的，然后对方说是这人开的。
11: 是他开的，
12: 我这会儿不说是
13: 南门开不开？
10: 那你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要这么操作呢？
13: 南门开不开？
10: 害怕啥呀？
12: 他开不开门？
10: 你当时坐哪儿啊？
12: 我坐这儿啊。我不坐这，我坐后边就怎么开车？
9: 即使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夫妻二人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而他们之所以刻意隐瞒丈夫张某驾车的事实，是因为张某当时浑身酒气，很明显为酒后驾车。
8: 对于他这个测完酒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他声称自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回家后饮的酒。
10: 你啥时候喝的呀你？
13: 我从这回去，
14: 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扣留驾驶证，给你抽血要检验啊！
13: 回来，但是我没开啊。
12: 他开的呀。
14: 你不能说你说你没开，你就没开，是不是得调查呀？
15: 但是现在人家指认了，说有可能你换司机了，有可能你喝酒了。这个市场这儿录像齐全，我也躲不过去。说白了，
13: 这个我知道。
16: 别犯上低级错误。
17: 家里就你们俩人，你们俩都进去了，孩子谁管呀？
9: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

0: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他让妻子陈某顶包，自己则返回家中。为了掩饰自己酒驾的事实，他还特意在家中再度饮酒。
1: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0: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都是酒驾惹的祸啊！而接下来这位司机也一样，凌晨的路面上很清静，但是一辆小客车却偏离了方向，一头冲上便道，侧翻在地，司机被困在了车里。人救出来之后，满身的酒气，可瞒不过民警。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后，竟然窜上了路旁便道，随后发生了翻车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侧翻在便道上，万幸他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店，而两辆共享单车翻躺在旁边。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被困在车里面，暂时无法脱身。消防人员赶到后，先是把这辆侧躺着的深色小客放平在路面上，而后经过破拆，受困已久的当事司机才从车里面被救了出来，他的胳膊出现了擦伤。尽管这位司机在事故现场振振有词，可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发现当事司机存在着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等候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
2: 眼下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免不了小酌几杯，但是刚刚一桩桩一件件的案例都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这开车啊千万不能喝酒。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啊，一位骑车人为了图省事，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而且还没戴头盔，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相撞了，结果倒地之后是疼得直打滚啊。逆行省下来的几分钟换来的很可能就是伤痛和教训，守法骑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朱市口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骑车人从一处岔口处转弯进入了这条非机动车道，然而他处于逆向骑行的状态中。尽管那位骑车人亮起电动自行车前端的大灯提示顺行中的骑车人注意绕开他，可是相撞事故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两位骑车人发生迎面相撞后各自翻倒在路面上。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后，这位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掉落下来，他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而且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仔细看看摔落撞击所造成的伤情，把这位逆向骑行的男士疼得满地打滚，状态显得非常痛苦。折腾了好一阵，这位男士才挣扎着坐起身来，慢慢挪到一旁的便道上，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左手紧捂右肋的位置，显然是疼痛不已。这会儿，那位顺行的骑车人走过来后，坐在逆行者旁边。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他们对顺行的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的下巴在事故中被磕伤，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逆行的骑车人站起身后，被急救人员送上急救车。我们想再次重申，骑车的朋友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的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只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2: 近日，通州交通支队依托大数据平台开展了全方位的信息筛查，针对宋庄镇一村内货运。